0: 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官员话，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话，美军系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的行动，并指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而为了报复美方，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在星期三凌晨发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枚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的威胁。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公布，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方领袖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二在下议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讲到，他将会延续前任首相斯己贤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英国将会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较早前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导致乌克兰军队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导致英国面临后果。据报，贝安德已经批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方批评英国此举是火上加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财经方面，债市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9月的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了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 1.03%。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要跌 1.5%， 超微半导体和美光都跌超过 2%。 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 3%， 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起诉操纵广告价格的亚马逊股价再跌 1.8%。 特鲁斯星期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的产品，苹果股价逆市升到 2.6%。油价急升，石油股就逆市做好。据报将会在委内瑞拉扩展业务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升超过 2%， 西方石油就升超过 1%。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2: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看你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看你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财资大道，何文杰、林杰莹、柯创盛。
10: 咁啊，翻嚟财资大道啦。咁啊，喺香港啊，唔知阿柯创盛有冇用下啲政府嘅 A P P 嘅咧吓？用得最多系边一个咧？
11: 其实我用得最多咧，就应该系去上网订车牌，或者咧系用嗰个咪标嗰个。咁其他基本上咧，我都冇乜善用啦。字方面我都有用嘅，咁通常攞嚟做咩？就系行车证续牌啦。
12: 呢、這个最方便啦、啊。
10: 系啦，即系证明你身体健康啦、啊、吓，医健通啊嘛。
12: 医健通我就成日用嘅
10: 吓、啊。你照顾啲公公婆婆嗰啲就系要诶医健通，你教佢点用。
11: 我成日要教佢哋用。
10: 系啦，预约
11: 系啊，冇错冇错。
10: 应该最多系呢、這
11: 个。
10: 系啊，咁除此以外就交通啦，系嘛、我就揸车就运输署。有一个即系出行仪啊，佢成日弹出嚟咧，就边度塞车啊，都 OK 嘅吓，即系你会有啲资讯嘅咁。但系啊，呢啲 A P P 啊，其实啊，即系五。

0: 吓，即系你会诶有啲资讯嘅咁，但系呢啲 A P P 啊，其实啊，即系五花八门咁。当然啊，至方便啊，即系我哋疫情嘅时候啊，大家都装咗就会出入都要用噶嘛吓。咁啊，但系即系税局咧就呢个甩碌事件啊嘛吓，真系原本信佢啊，谂住用呢个成日宣传啦。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噶嘛，除咗纸本呢个报税咧，其实用呢个数码方式报税咧，其实都便利嘅吓。
1: 同埋你用數碼方式報税咧，其實會多一個月嘅期限嘅嚇，咁亦都咧方便咗好多人咧，就係咧有陣時你係即係要攞紙本啦，你又要填啦，咁其實你網上面搞咧就方便好多嘅。咁但係喺網上面搞咧，亦都有甩碌事件嘅喎。
0: 啊，咁呢個甩碌事件就真係連日來都引發大家關注噶啦。咁尤其係今次受影響個班咧嚇，三萬幾人咧嚇都係首次啊使用呢個電子方式咧就去遞交呢個報税表嘅。咁啊成佔咗咧，其實啊都成啊6.7%，即係其實佢嘅即係首先讚咧，就即係税局嘅宣傳係成功嘅嚇。如果唔係，就唔會咁多人首次用啦嚇。咁你啲人首次用啦，咁應該珍惜呢一班手頭族噶。咁但係不過就今次就俾佢哋體驗啊，真係唔係咁好喎嚇。咁有好多人咧就話係因為喺嗰個流程上邊啊，冇跳翻落去，即係首先講先係嗰啲名咧，就我覺得。即係大檢討嘅嚇，政府部門嗰啲 A P P 啲名，即係我差個都差唔多，乜乜二啊，乜乜變啊咁樣，係咪乜通啊咁樣嚇？咁佢而家有個稅務二，咁你又填喺稅務二度填表啦。咁呢三萬幾人出咗咩事咧？咁就係話嚇佢冇跳翻去嗰個智方便嗰度做呢個數碼簽署。咁大家如果用咧，都唔好覺得係普通。平時攞資訊咁簡單嚇、啊，即係你要當咧智方便咧係一個鎖匙。
1: 嗯，
0: 你做乜都好咧，你都要跳翻落去個智方便嗰度，即係譬如選民改地址咁樣係嘛？或者甚至乎有時你啲醫療設定咁，你都係要跳翻去智方便就個最後嘅鎖匙啊，令到嗰樣嘢確定嘅嚇、啊，因為嗰個數碼嘅核證咧就喺個智方便嗰度嘅。咁、雖然税嗰個叫做稅務二啦嚇，咁你稅務二填完咧，呢三萬幾人就喺個系統度冇跳去智方便嗰度做確認，咁咧就令到税局以為佢冇交。哇，咁啊，牽然大波啦嚇！咁、啊、你有幾有唔少嘅人咧，甚至乎係俾税局後來仲流程咧，就要交罰款
1: 嘅。唔係佢哋根據翻成個流程，就係你冇交到嘅，或者你佢冇收到你張 form 嘅，咁啊先就催你啦。咁催你之後咧，你冇交到嘅話咧，就變咗罰款咯。其實成個流程佢就跟一般官僚咁樣做啊。
2: 但呢个做法呢，按道理呢，今次都有好多人受影响啦。咁我见返其实都有成三万几人呢都会受影响㗎。其实呢个情况就好多市民就会问呢个问题啦。喂，智方便系咪真系智方便呢？系咪令到佢更方便呢？第二头先 Raymond 讲个问题就系、是、喂，我哋要可能要再做一啲嘢。再做啲確認先能夠咧，係好容易咁樣遞交到呢份表格。咁就喺呢次事件上面咧，我見到社會各界咧都對於我哋香港咧喺使用智能科技上面咧都存在咗好多疑問喎、啊，兩位。
0: 哇！咁我覺得即係納税人就好，香港納税人真係好和善嘅嚇，即係咁啊受咗冤屈咧都冇話好大規模憤怒嘅喎嚇。咁、其實今次事件點樣披露出嚟咧，就係、是、申訴專員公署嘅主動調查嘅。即系发现咧，就呢个现象咁啊，一次过做出统计咁吓，亦都同处方夹定啊，你要点回应噶啦？咁但系发现个问题咧，就系喺2022年咧，已经有呢个同类投诉噶啦吓，四年前啊，咁已经讲话啊，就系因为点解要跳翻出去咧？咁有啲情况就话即系有啲市民啊，开头啊就真系一样咁嘅经历啊，即系就系第一次报完就冇跳去智方便嗰度，咁啊话冇交啦。咁去到2023年咧，就话即系根据申诉专员嘅讲法咧，就话系又会改善，咁啊局方话会改善，咁但系又似乎重复咯，咁去到啊，即系旧年咧又再有咁嘅情况啊，咁跟住咁大量嘅数字就系因为多咗人系首次使用啊嘛吓，去宣传。 得力㗎嘛。咁但係你宣传嘅同时你个系统唔能够便利，咁亦都同一般我哋使用网上平台个习惯唔同係嘛、
1: 嗯
0: 啊。即係我哋用网上银行都好啦，或者你支付系统都好啦，咁或者啲人用手机买股票都好啦，你几多瞄上落都好啦，你都係一个程式里面完成㗎嘛。咁但係政府嗰啲嘢呢，你要大家真係要有个概念，你又要跳去

0: 至方便嘅几大都系咪都跳咗落去先咁，睇下使唔使要你有个流程去确认咁。咁但系呢个就个做法啦吓，最早阶好早期啊，邮政署帮手搞个咩数码签署啊，仲麻烦啊，我都嗰时搞过，哇又要去邮局嗰度搞，又要攞条密码咁，唉搞一大轮咁啊，先叫做话系政府服务系可以用数码方式确认。咁而家嘅字方便就简单咗啦吓，当系一个锁匙咁啦，你当系吓。咁但系即系你讲报税表咁，有乜理由吓咁？填完噶啦，其实个系统其实有乜理由即系好低级嘅错误嚟？
1: 所以咧，对于呢三万几人咧，超过三万几名咧报咗税又未成功递交报税表嘅人咧，就会觉得系咪真系至方便咧？净系唔方便咧？因为之后税局又向佢咧系追收呢个罚款通知书啊等等。咁虽然咧事件都会解决到，咁但系对呢一班人咧，其实都真系几唔公平吓。咁但系咧税局都有讲啦，即系同期咧经过咧即系税务仪咧电子报税嘅人咧，其实有49万嘅。咁当中超过九成都系首次咧使用至方便签署之后咧，都能够。有成功系报到税嘅，
0: 咁你就系你要叫做中个招你先知咯，即系中个招。
1: 其实如果佢唔讲嗰班人，可能嗰超过三万几人系报唔到成功报唔到嗰啲人咧，即系咧佢哋可能都以为系自己个别事件
0: 嘅
1: 咋。
0: 啊，失败咗嘅人啊，系咪成功？
1: 失败咗嘅人啦，
0: 明明
1: 报咗当冇报
0: 嗰啲啊，啊咁你后来收到追你税单，跟住啊又话罚款咁样，啲人啊照交添啊，我谂吓以为自己系填错咗定乜嘢？
1: 唔知道原来有超过三万几人同佢一样系咁嘅情况啊。
0: 咁琴日局长啊陈思维咧就澄清嘅吓，就话佢啲罚单就会处理嘅，唔会即系滥收翻嘅咁亦都有啲报咗嗰啲咧都会逐个处理跟进。咁啊，唔知柯仔同唔同意啦？即系阿特首李家超话要搞部门首长问责制嘅，呢啲系咪一啲例子咧？吓，即系如果申诉专员都话22年都已经有人讲噶啦，咁几年间点解可以同一个问题会恶化咗嘅咧？
2: 不过其实就好多市民都成日问呢个问题，就系点解头先所讲啦？第一就至方便就变得唔方便啦，第二样嘢就点样能够去优化提升啦？咁俾民讲，喂，特首就讲咗啦，我哋嘅即系叫做首长部门问责制呢、這个入唔入去呢个范畴咧？我相信佢哋一定咧有佢嘅理解同埋去解读嘅。不过关键系市民同埋媒体好紧张，点样能够喺往后咧唔好再出现呢个情况？嗱，今次咧就即系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税局就话喺罚款上面咧会酌情处理啦，或者个别去睇啦。咁但系我哋摆在眼前就系点样避免将来，或者我哋可以再做好啲咧？我哋自己成日都讲嘅就系话系可以咧，系唔系透过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方法，令到个页面系更加 user friendly 咧？另外第二样喺页面个过程入边，系咪真系要好大咁样提醒翻啲人？喂，真系要翻去至方便嗰度做一个确认嘅。咁再者咧就系话，即系喺优化界面嗰方面咧，系咪都应该加强宣传？咁反而呢几个重点咧，可能市民就觉得，喂，虽然而家迟咗，有啲亡羊补牢嘅感觉，咁但系系咪都应该要向前看，将呢个系统做好啲咧？
1: 其实教育都好紧要，有阵时咧，你讲紧至方便咧，里面咧牵涉到咧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门啦，可以咧做到好多唔同一啲网上方面嘅认证啊等等啦，亦都楞到唔同嘅局啊咁。咁其实如果能够喺教育上面能够做得好啲，大家系一上到去至方便，其实都讲啦，可以楞到唔同嘅政府部门咧，其实都系一个大势所趋，方便咧大家去做唔同嘅一啲嘅工序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可能去到某个局或者好似今次咁同税局方面一个即系衔接上面系出现咗问题嘅，咁其实咧就变得唔方便噶咯。
0: 唔系唔止唔方便，呢、這个法例嘅问题嚟噶嘛吓，我交咗唔交你有记录噶嘛，日后我去再有咩关于税务嘅问题，你喂你 N 年啊2025年嘅时候你冇交报税表咁吓、啊，即系查都查死你啊吓，即系唔好讲你第日做上市公司主席啊。申请个慈善团体咁，佢都查你税局话喂，你系咪一个负责任嘅吓纳税人嚟噶？咁样咁呢啲其实即系牵连落去系大嘅。咁所以你话电子化嘅服务咧吓、啊，政府唔系冇资源冇钱去投啊嘛，亦都唔系冇经验，亦都唔系冇先例系嘛。咁内地咧就用好多微信嘅吓，同、啊、微信就系民营啊嘛，民营比较灵活啊，即系都会考虑到用者个流程，咁你基本上嗰啲小程序啊，好多时系嗰啲市政府啊，你要办理嗰啲啊，即系都会好多啲牌照噶嘛吓，咁佢哋一站式噶啦吓，即系你喺边度要开业开间呢、這个珍珠奶茶咁一个流程，咁你喺个微信嗰度已经搞掂晒啊，真系吓佢鼓励你创新创业啊，咁唔好讲我哋香港啊，真系系咪可以做得到啊？咁但系你话基本啲民生服务系咪可以有啲一站式咧，同埋至方便系有冇啲方法？

0: 系啊，或者有啲服务系大家多啲会用到嘅，咁即系一年你先开一次报税，一年一次嘅啫嘛。咁你旧年点报，可能你都唔记得咗啦，系咪？咁你平常唔用佢嘅，咁你自不然就唔会吓、啊、即系牵连到咯。咁吓、啊、日后呢个字方便系咪可以吓、啊、更加多系平凡地，我哋都可以恒常会用到佢咧吓，即系其实人人都有智能手机，日日你都会开噶啦。咁、
1: 嗯、
0: 啊，令到大家吸引咗啊，可以系搭两蚊车系咪都开下开下佢咧咁样啊？即系或者攞啲咩交通津贴咁又开下佢咧？咁你开得多嘅，咁你自然就熟咗佢个运作咯。咁吓、啊、即系唔会觉得佢好陌生啦个流程，同埋你检讨下个流程啦。啊税局系嘛？咁你人哋都填完啦，咁你真系其实好多嘢，好多啲APP 有时都填好多嘢噶。填完咧，你未完成咧，佢俾你即系下次再翻去就完成埋下边嗰啲嘢噶嘛吓。咁、啊、其实即系技术上唔系好复杂嘅嘢嚟嘅啫嘛吓。
2: 我哋睇咧，其实就好简单嘅，但我相信政府有唔同嘅考量啦。第一就系个保安啦，第二就点样能够令到一件事系真系确保到大家嘅私隐咧。嗱，呢个我都系关注嘅。不过其实申诉专员今次咧嗰、那个即系提议咧改善方案咧，税局咧系基本上咧全部咧都照单全收嘅。咁特别系点样能够喺系统层面上面咧加强一个所谓嘅文字提示啦，或者系真系签票完毕之后咧，仲有啲唔同嘅一啲嘅提交嘅指示啦。咁再者咧，其实我觉得报税成功同埋失败咧，喺即系线上报税咧，都应该有一个明确嘅通知，有个确认咧。我哋其实往先用一啲唔同嘅小程式或者 A P P 都好咧，其实你用银行服务为例咧，好多时佢都会通知咗你已经做咗啦。可以完成啦，咁譬如呢啲咧，系咪都应该要全面去检视咧？咁另外仲有一个关键就系点样能够即系将而家现时呢一个字方便系回复翻咧，系可以继续线上报税。咁嗱，即系税局就讲啦，就系佢个系统咧已经系更新咗啦，喺2026年嘅五月咧，已经系可以开始咧就系重新去报税嘅。咁但系关键如何点都好，即系市民就好紧张呢啲个人资料同埋个保安系点样做得最好啦。
1: 尤其是系未试过喺字方便度报税嘅朋友咧，就可能咧其实信心方面可能。会唔会要睇定啲咧？因为出咗呢啲咁嘅事件，无谓麻烦就用翻纸本咧。咁呢个可能政府都要多加宣传教育都先得吓。
0: 咁啊，其实个问题就系、是、即系点解佢会唔发现啊？吓，即系呢个都系好核心问题。嗱，个系统笨，我哋就讲咗啦，系咪？吓、啊，咁你有30,000+人执咗喺度，话个系统当咗佢冇填完。咁点解啊？你有30,000+个未填完嘅？个案冇人去察觉，咦？呢、這个系咪要睇多两眼？嗯、咦？点解今年会突然之间多30,000+人系咁样填咗啲又唔填嘅咧？咁你如果有一个人系有好奇心或者个系统啊，系会有个辨识嘅。咁自不然你会早好多发现啦，因为你连申诉专员公署都提到一个批评嘅，即係话你善后每33,000个个案，每个个案你用15分钟去搞嗰啲罚单啊，去咁比喻啊，即係要用11个月嘅时间你先可以嘅工时啊，你去处理嗰啲啊，即係逾期唔交表喎。咁你会用11个月嘅工时去处理嗰啲逾期唔交表，点解冇人去辨识啊？呢个可能系一个特别情况嚟㗎喎，係咪我哋睇睇係咪开下啲嗰30,000+个嚟睇下，点解个都系填晒㗎喎，点解又未完成呢？咁即係如果有人或者个系统系能够做到，咁根本就唔会发生后续嘅。你话仲要花精力花时间去追话去罚去话你唔交报税表。
1: 呢啲咪就係话呢按本子办事官僚囉，即係你嗰份form未填晒嘅，你填唔够嘅，咁你冇交到嘅，咁佢咪照样催你，催完你之后你冇交钱嘅咪罚你钱咁囉。
0: 即係你淨係按流程，咁你按流程中间有冇人或者个系统会唔会弹出嚟话喂呢、這个情况？
1: 同埋都有 alert 过啦，应该2022年头先都讲啦，已经有市民反映过同类呢个问题啦。咁其实既然有同类问题喺2022年都发生过，咁今次如果出现呢啲问题，会唔会系即系追究下睇下追溯下会唔会同之前嘅问题一样咧？
0: 22年我当你好个别啊，好少人用系嘛，有少人用咁你10单8单咁你大家唔觉咯，可能我话嗰10个人笨啫，咁但系。 你突然之間三萬幾個個案 hold 咗喺度，同埋你會追税單你都多咗咁多嘅時候，你嗰啲人應該有個系統就唔可以瞓覺咁樣噶嘛，即係你會睇到啊，即係其實喂係今年好特殊喎，咁樣個個都上曬網填又唔填到，呢個就係反映真係個部門嘅行政問題啦嚇，即係制度設計嘅問題。
2: 係啦，制度設計真係要翻去完善嘅，不過關鍵。

0: 点咧，我哋都有啲即系小 tips 咧，提下我哋啲听众嘅。嗱，我自己成日强调一样嘢咧，通常按亲啲网上服务咧，我都会截图嘅，即系做完不论系得唔得都好咧，就截定个图，方便日后嘅跟进啦。第二样嘢咧，当我有问题嘅时候咧，我就宁愿我就唔做嘅。嗱，好头先所讲啦，报税咧，嗱，我就一路都唔用线上报税嘅。我讲翻，我中意啲叫传统实体咧，
1: 我都系纸本嘅。
0: 系啦，我自己就有啲叫感觉啦。
1: 跟住报完之后，仲要咧，即系写完之后，仲要影印埋一个留底，跟住先至寄出。
0: 系冇错，咁呢啲系最稳阵嘅做法。咁但系即系展望未来啦，资讯科技至乎咧，即系我哋唔同嘅局咧，或者特首都强调啦，我哋希望善用智能科技啦，系咪？咁啊，但系呢个关键点咧，就会令到市民有啲却步噶噃。
2: 啊，呢次事件嘅下年就即刻冇人够胆用呢个报税仪啦，即系咁啊，其实要挽回呢个信心咧，要做好多危机管理嘅，所以讲唔系净系话出嚟话，诶、哎、嗰几千个我哋啊搞掂噶啦，唔会罚佢钱。咁简单喎，系嘛？你成个宣传推广，你个优化流程，你吓、啊、即系诶，点解可以啊？即系即系确保到吓，同埋你个宣传嗰度已经要做得足啲啦，同埋系统上系咪个字方便？点样可以令到啊、嗯？即系又要弹翻出去，弹出弹入咁呢、這个吓、啊？即系呢啲做法其实俾市民有信心咯，或者即系谂啲方法话啊，你要收到个短信啊，或者收到个电邮啊，啊咁啊确。就叫完成晒㗎啦，肯定咁样，咁大家会去留意下，我收唔收到，收到咁咪安心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其实电子报税呢个世界潮流嚟㗎啦，你全世界都所有政府都做緊㗎啦。咁香港简单低税㗎嘛，其实如果你喺澳洲，你试下个人入息税，你都要搵个核数师帮你搞㗎喎。你因为好复杂㗎喎，嗰啲免税係咪啊，你可能个后院种多棵树咁都可以免税㗎喎，话你有贡献㗎喎。咁你呢啲你 Kelly-Kola 嘅细节嗰啲税嗰个税例啊，成本以前啲黄页咁厚㗎喎。咁你一般人基本上唔识嘅，咁你自己乱咁填咧，就真系唔知交多几多税。咁但系香港咧就真系好简单吓，咁你填收入啊，咁你啲面税额大概都知道噶啦。咁呢、這个即系其实应该更加善用啊，呢个简便嘅电子方式。咁希望啊做啲好嘅宣传出嚟，等我哋啊帮下手都同大家讲啊，到时
1: 系啦。咁啊，总之咧即系最紧要又方便啦，又准确啊嘛。咁其实咧，如果投资方面咧，既能够准确咧，又能够咧攞到 tips 就最好噶啦。咁不过咧，有时咧专家咧喺 on air 咧就未必够时间咧可以咧讲到佢所讲嘅投资密码啊、投资笔记啊等等啦。而家有机会啦，咁啊清姐咧日日都喺度做节目啦。有阵时大家想听多啲嘅话咧，都可能唔够时间吓。咁啊，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啦，星期六啦，上昼10:30到下午3:30嘅，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清姐咧其实咧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啦，节目有阵时一时间所限咧未必讲得晒嘅，有阵时亦都喺大气电波当中有啲嘢咧唔方便讲啊，有啲投资密码咧从来都未喺各大媒体咧系曝光过嘅。今次活动有机会咧就听到清姐咧首次披露佢嘅私人投资笔记啦。当日仲有丰富午宴，可以一边食咧一边咧问阿清姐攞 tips 嘅。咁啊，而家报名可以享早鸟优惠嘅，报名详情同埋了解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98292344 98292344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Bilibili 2026年中期盈利5亿5千万人民币，按年增长1.6倍，每股盈利1.32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亿095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23%。预期每股盈利3.96人民币，折算港币4.356。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285.6，反复跌至6月123.5，跌幅超过50%。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5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8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2.93 倍，以买入价跌 10%,111.2 指示。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6: 揿个掣，收听 一见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0: 早上8点半，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今朝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持续大约6.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声明说，今次打击是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和美国军人之后进行。中央司令部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他们将保持高度警惕，具备致命打击能力，准备好继续执行由总统特朗普下达的作战指令。伊朗传媒就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小孩。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国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100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他同上西将会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二在下议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纪贤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早前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而且乌克兰军队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据报贝安德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批评英国咁做系火上加油，俄罗斯对此给予极其负面嘅评价。 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从八月上旬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美瑞事件有关，宣布在今个月十八号关闭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以及德国将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上个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事件中无人受伤。德国传媒报道，多项证据指向事件与俄罗斯有关，但是俄罗斯方面否认，说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是乌克兰。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第一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0.7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1.03%。呢节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以后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6: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港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海泥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马尼落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吐露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亚公角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7: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0: 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2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1: 砖头事务所
2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梁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1: 尽
0: 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

0: 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财资大道，何文杰、林杰莹、柯创盛。
3: 咁啊，翻嚟財資大道啦嚇，咁啊，我哋成日講話外國勢力干預咁啊，即係好似得個講字咁樣，就唔係喎嚇。而家即係嚇特朗普任內咧，都唔使用嗰啲嚇咩情報組織啊、CIA 啊去嚇嚇，即係做啲策劃嗰啲反動啦，直情啊講到白噶啦嚇，開口啊嚇，開埋個檔案、開埋户口咧，就直接干預外國嘅政治。咁其中咧最新嘅發展咧就係、是、去計劃啊，即、就、係、是、向歐洲嘅右翼媒體咧嚇、增撥多成3120萬嘅港元喎、啊、
4: 即係400萬美金啊！
3: 啊，資助咧歐洲嗰啲所謂嘅右翼嗰啲保守派啊，咁啊即係嚇即係嗰啲另外一啲團體添啦，即係成政治團體噶啦，咁啊撥成啊1億多港元啊，2億噶，差唔多2億噶，1.95億啊港元啊，咁呢啲就真係嚇、外國政治嘅直接干涉啊，即係都開埋個檔案俾你睇。
4: 唔係，但係外國已經提出抗議啊！法國咧係內部咧歐洲嘅國家部分一啲嘅歐洲國家咧，亦都表示強烈不滿，指控美國咧咁樣就干預咧歐盟區裏面嘅政治嘅情況啦。咁你睇到咧，其實右翼係咩意思咧？就係、是、通常指保守派啊，維護傳統秩序或者咧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一啲政治立場
3: 嘅。咁咪咪搞清楚先嚇，即係右同左咧有兩個主流嘅定義嘅嚇、一個主流定義咧就係頭先你講經濟自由嗰啲咧就係叫政策上嘅左同右，
4: 冇錯。
3: 政

0: 土主義啊，保護主義啊，乜乜偉大啊，乜乜優先啊，個個自己顧自己啊，咁呢種就係右翼嘅現代版本。咁、特朗普喺上個任期都已經有呢啲咁嘅足跡㗎啦，咁但係就因為佢上個任期開始咧，就全球啲政客就抄佢嘛，學佢啲風格，學佢啲立場，咁有啲又彈得起嘅喎，係嘛？好多都係啲無名小黨咁就即係彈起上嚟嘅喎。咁你英國就已經好明顯啦，而家叫改革黨，以前叫脱歐黨就已經係啊個法拉奇咁都名不經傳嘅嘛。咁可以由個小黨到而家係民調係贏咗工黨同保守黨嘅喎。咁、你諗下幾百年嘅歷史即係改變嘅喎，可以令到成個英國政壇。咁而家特朗普就蓋再下一城用美國嘅銀彈。咁呢啲銀彈係免數嚟嘅啫，柯創成即係暗底啲政治操作會有咩搞作咧？即係
1: 嗱，免數就咁多啦。咁但係實際上，我相信咧暗數咧應該係唔少嘅。不過嗱，擺在眼前咧，其實特朗普咧俾外界都預為咧，就係其實佢即係再度擔任美國總統以嚟咧，其實同歐洲關係咧都係日漸轉差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實今次嘅舉措咧，亦都係希望下去資助一啲嘅右翼嘅媒體咧，去做一啲叫做即係收料啦，或者咧望咧做一啲叫做干预嘅一啲内政嘅，咁好多朋友都会问啦，究竟佢呢一次个安排点样样咧？嗱，据我了解咧，其中$3,000,000嘅新拨款咧，系会用喺记录并分析咧欧洲同大规模嗰啲非法移民啊、独立媒体嘅生态啊，以至乎咧其他唔同嘅一啲实体立法嘅程序咧，一啲嘅民主嘅倒退嘅情形嘅。咁另外咧就仲有$1,000,000咧，佢目标咧就系打造一个咧叫做独立记者联盟。咁呢个联盟嘅范围咧就覆盖欧洲嘅国家主权啦、自然权利啦，同埋宗教自由等议题嘅。咁嗱，呢样嘢咧，我谂即系作为右翼团体，譬如欧盟嚟讲，其实都好大反弹噶噃。
0: 啊，咁你其实头先讲英国嘅法拉奇啦，你法国亦都有即系马林纳庞啊嘛，都系唔系主流嘅政党嚟噶嘛，佢爸爸本来都系即系一个小政党，咁但系亦都喺个法国上面崭露头角啦，即系后来佢又有啲官司咁啦，而家就甩咗啲官司，又会再可能竞逐马克龙退休咧，就有好多人睇好佢，可能真系会上台咁。其实美国去干预他国政治咧，其实都差唔多叫做超然若揭噶啦，司马昭之心咁噶啦，系姓曹嗰啲人唔知嘅啫嘛。咁咧就咁啊，即系咁，其实嗰个情况就不过特朗普咧就将啲资源归边吓。咁你如果大家记得佢第二个任期上台咧，即刻揾咗马斯克去悭钱啊嘛，表面系悭钱，其实咧就系剁咗啲资源咧。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其中一个马斯克当时就好，即系个效率出众早啊嘛，咁就剁咗，即系削减咗啦，去好多啲外国嘅资助嘅拨款嘅，咁其中一个就系个 USAID 啊，嗰个美国援助，咁原本嗰啲钱咧可能咧佢就系俾佢啲人道即系冇咁方向性嘅即系啲外国嘅支援咁都有啲新闻机构嘅咁你包括埋即系喺亚洲都有咩亚洲美国之音啊，
1: 系冇错，
0: 咩亚洲咩自由之咩广播啊咁嗰啲噶嘛咁佢都减咗噶咁减嘅原因佢当年即系嗰时马斯克帮佢就话悭钱。咁实情就唔系，佢悭完之后咧，嗰啲钱咧，佢就而家先见到佢嘅真面目啦，系嘛？佢就将嗰啲资源咧，就做拨落去做支同阿特朗普同声同气嘅嗰啲政治力量嗰度即系嗰啲思维里边。咁好似你而家去资助啲所谓独立媒体嘅人嘅所谓独立媒体，咪就唔系主流媒体咯。主流媒体咪唔会咁右噶嘛即系主流媒体唔会咁极端啊，所谓即系唔会话下下都咩乜乜优先咁个民粹噶嘛真系会即系讲下个件事情逐样去倾下利弊噶嘛。咁但系独立媒体又唔同咯，可以立场鲜明噶嘛，佢照得独立，佢就要立场鲜明先出到位噶。咁佢越右翼嗰啲好多啲。即係嗰啲 KOL 咧，都係即係靠用呢啲咁嘅簡化嘅討論激起你嗰啲民族情緒排外咁呢啲都係右翼嘅好強烈嘅特徵嘅喺政治上。咁而家你即係意大利即係總理即係佢其實嗰、那個即係

0: 唔会落嚟啊，都系右翼啦，系咪？咁佢都系倾向啊意大利优先噶吓、啊，对啲移民都唔系咁高兴啊。早排吓、啊、即系法国个飞地嗰度，咁都唔关意大利事啦，有远远都未去到意大利啦。佢第一个弹出嚟啊，咁啊加多脚，咁搞到啲信息啊越嚟越混乱吓。嗰、啊、啲非洲人啊，以为啊真系有得、啊、去欧盟。咁哇！意大利總理都出聲喎，咁仲唔係真嘅咁樣？咁其實就即係呢啲咁嘅右翼思維，好多時候搞到世界大亂。
1: 咁仲要而家嘅 timing 咧，啱啱正值咧就歐盟多個國家啦，包括瑞典啊、法國啊、芬蘭咧，未來兩年都會進行咧總統或者議會選舉啦。咁特朗普近期一再咁樣話公開咧支持咧歐洲咧民粹右翼啊，同埋一啲極右嘅政黨嘅言論，即刻引起咗咧就大家關注住咧美國同埋歐洲甚至歐盟方面一啲嘅關係會唔會咧進一步咧係緊張啦？咁其實歐盟委員會咧未有即時回應翻。呢一个嘅事件嘅，但系咧部分一啲欧盟成员国咧就已经即时反弹咗上嚟啦。其中咧法国外长咧七月嘅时候就喺佢 X 嘅平台里面发文，就批评有关呢啲资助，无论咧来自边一方咧，法国同埋欧洲人咧都唔会容忍任何咧外来干预咧佢哋选举程序嘅一个企图啊，即系有呢一种嘅谂法啦。
0: 哦，咁呢个任何地方都系噶啦，欧洲都同意啦，系嘛？即系选举梗系。人哋自己國內嘅事務嚟噶嘛，你有乜理由你去鼓動嗰啲輿論啊，甚至乎你直接資助一啲政治團體啫？佢而家都未夠膽去政治支持啲政客啊，或者候選人嚇。咁、啊、但係馬斯克都開埋聲噶啦，佢話英國啊，你嗰啲法例又唔俾外國機構去捐款俾嗰啲政客噶嘛，候選人噶嘛。我就用Tesla 嘅英國公司去捐，我哋喺英國賺錢嘅英國註冊嘅，我就用英國賺嘅錢嚟。你英國啲公司都可以捐俾啲保守黨噶啦，國民工黨噶啦，咁點解佢唔公支持得你嗰個咩改革黨啫？
1: 你應該睇到法國咧咁關注，因為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大家知道受到憲法限制咧，冇辦法連任啦。咁但係目前咧，其實咧民意調查原來顯示咧，就係極右國民聯盟嗰個勢頭咧，其實而家相當之強勁啊！呢一場咧選舉咧，將會直接影響到咧就歐盟整體嗰個嚟緊之後嗰個凝聚力啊等等嘅。
2: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呢个情况咧，即系叫做一明眼人一睇就明噶啦，其实知道发生咩事噶啦。不过摆在眼前咧，其实你见到咧，其实特朗普政府咧就任以嚟咧，其实佢都系大幅偏离咗传统推动民主同埋人权嘅做法嘅。佢而家嘅做法咧就系转移咧，就聚焦喺经济发展同埋贸易议题上面啦。但系同时一直咧系为一啲特定议题发声嘅，特别咧系对于一啲右翼政派嘅人物有关嘅。咁所以咧喺网上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声音啦。特别其实今次呢个做法咧，头先讲咗啦，明眼人都知道发生咩事咧。其实唔同嘅欧盟成员咧，其实都系真系好兴好表达呢个不满。咁啊，成日都讲咧，就系话我选举好咩都好，系我自己嘅内部事务，你就唔应该干预嘅。咁但系呢个咧就摆明去干预，透过一啲嘅银弹政策咧，去做一啲叫做资助啲欧盟嘅右翼分子媒体。其实呢一个系咪喺个监察啦、宗教同埋自由方面咧，都起咗一个真系关键嘅作用咧 ，Raymond。
0: 喂，即系我同你，我就夹$100啊，去支持特朗普个政敌啊，系嘛？支持民主党得唔得啊？美国民主党啊，吓、啊、佢都唔会收我哋钱啦、啊，系咪？话你咩？我咩水嚟噶？咁样吓、啊，即系其实佢每个地方嗰啲选举法例啊，或者啲政党法啊，吓、啊、即系都好严格啊，对于外国资助吓，咁、啊、你唔系你个护照，你唔系去公民，咁你就唔好参与去当地政治啦。即系但系美国个双重标准就喺度啦，吓、啊、佢又唔俾人哋、啊，你试下即系咁样，我哋夹钱啦、啊、吓、啊，即系美国签证都攞唔到啊，吓、啊、你写个攞私信嘅时候话，我就去捐钱俾呢个民主党吓，咁、啊、呢、啊、个就。肯定唔批你嘅簽證添啊！咁啊，但係其實個情況咧就係、是、啊，即係佢又唔俾人即係干預佢啦嚇，即係如果佢你試下干預佢，雙牙舞爪啦。咁但係佢就好明顯喎、啊，咁而呢、這個嚇、啊、即係錢呢個係好實在啦嚇、啊，你係醖釀嗰啲輿論啊嘛。咁同埋佢話支持啲獨立媒體，咩叫獨立啫？佢擺明就篩選咗係嗰啲立場係同佢想法接近㗎啦嚇、啊，其中一個就是。排外嘅思维啦、嗯，即系其实我哋华人去到边一度都经年累月都系感受到排外嘅呢种咁嘅压迫噶啦，咁、嗯、你皮肤肤色唔同，咁但系亚裔咧都好啲噶咯，喺欧美吓、啊，其实你讲伊斯兰信仰啊，或者你非洲裔啊，咁嗰啲其实就更加惨情噶，吓、嗯啊、即系真系差唔多结构性歧视噶咯，吓、啊。 咁你排外呢種情緒，亦都出現好多悲劇啊！有時候啲衝突啊，會人命傷亡啊咁樣。咁而右翼嗰啲思維就永遠會好容易簡化咗做情緒啊！即係我哋叫著色啊！即係等到好似人著咗火咁樣嚇，即係講到咧啲小事情咧就係呢啲新移民搞嘅嚇，或者有啲咩罪案咁又話係啲非法移民搞嘅咁。其實好多事件咧。最尾搞清楚都唔关事，或者嗰啲人本身都系嗰度嘅居民嚟，咁只不过族裔唔同啫。咁对于即系话即系大家要和平相处嘅世界，其实就永远系带来咗逆转嘅。咁但系有选票嗰啲咧吓，就系、是、当地居民啊嘛吓。咁你点解排外会吸到票啫？啲政客，因为你排外边嚟嗰啲未有选票嘛，或者
1: 呢啲系新票源啊，
0: 未有咯，或者根本都唔会有啦，有啲系情况系，咁你咪选举政治就令到即系简单多数嗰个就当权，咁而家你右翼嗰啲啊，原本喺主流嘅即系评论咧吓，即系话主流嘅政治咧就睇唔起佢哋嘅吓，即系觉得你为咗选票就讲啲咁即系唔理智嘅或者系煽动性嘅言论，咁但系而家就系啲政客就睇到，喂，个个地方都系即系右翼嗰边啊冒起得好紧要，咁点样平衡翻咧？我哋啲公共讨论点可以理智啲啦？阿柯仔，
2: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呢啲情况咧系即系令到明嘅人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嘅。不过摆在眼前咧，从公共政策嚟讲咧，其实呢个我觉得咧，其实都唔系健康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每个国家佢自己嘅发展咧，亦都有自己纲领啦。好多时咧，透过自己本身嘅啲立法，以至乎选举工作咧，系能够应该向前会好啲嘅。咁呢次咧，我哋见到特朗普咧，佢做呢嘢工作咧，就系好清晰一样嘢，就系话喂，我尽可能喺唔同方位都做啲渗透，呢啲渗透咧，希望能够令到咧，即系整个嘅情况咧，都俾佢掌握喺手上面嘅。咁你谂下，如果呢个做法系咁嘅话，佢今次可以对得欧盟嘅右翼媒体，咁你去往后或者以前做过啲咩咧？咁我相信咧，听众咧就肯定好多新思维啦。
0: 咁有啲地方啲選民都仲係理智嘅，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加拿大做得幾好啊。咁加拿大咧就即係揾咗個銀行家卡尼啊，喺英國做個銀行家，咁啊翻加拿大就即係明白經濟先啦，咁亦都唔係好民粹嘅喎，即係唔係好右翼嘅啫喎，平衡啲國內政治也好，喺外交上也好咧，都係好既敢講說話嚇，又有立場嘅。咁佢最經典嗰句就係特朗普上台之後，佢就第一個領袖走出嚟話：喂，我哋唔好靠美國㗎啦，中等國家咧就要大家諗下啲聯盟啦。咁其實佢一石激起千重浪，好似刮醒咗全世界咁嘅。咁當然特朗普最唔高興佢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佢嘅關税咧加拿大嗰邊咧就即係傾唔成啦，同美國咁但係反而啲選民支持翻卡尼嘅政府喎，即係佢啲補選嗰啲就全部攞到好多議席喎。
1: 當然卡尼亦都唔滿意咧，就美國喺貿易談判最後關頭咧提出限制加拿大啲主權不平等嗰啲條款等等啦，亦都下令咧召回翻談判代表團啦，主動啊中止咗美加個貿易談判等等。呢啲其實咧就反而喺國內方面咧個支持度咧就上升咗
0: 嘅。佢而家係橫掃咗三場嘅國會補選嘅咁有啲選區咧就係保守黨啊，即係對家咧嘅議席嚟嘅，咁一跌翻落去嗰個自由黨嗰個眾議院嗰度，咁啊變咗佢可以過半數啦，佢個就全面執政咁個優勢繼續咁令到即係內部團結先啦咁亦都卡尼即係做銀行嘅人好務實㗎嘛，唔係同你講咁多即係煽動性嘅情緒，真係做生意咁做，咁但係你特朗普要殺到嚟就踩到你腳趾上面啦，咁你嗌痛都要㗎你條美加大橋佢都已經原本唔分錢都 同你分啦，係嘛？啊，咁你跟住其他啲關税，你樣樣都話收加拿大嘅，咁加拿大反擊翻你，咁等你次次都冇得用，咁即係冇木材咁，咁喺呢啲招啊，真係佢哋稀土冇中國，加拿大都係稀土㗎，咁啊，但係啲稀土咁第日就可以啊，即係唔好話一定同中國夾埋啊，大家都唔俾美國咁，咁佢都死㗎喎，都頭痛㗎喎。
2: 係啊，所以呢次咧，其實咧我自己觀察咧，就歐洲政界至乎傳媒咧有啲唔同嗰啲觀點嘅。幾方面咧，第一方面就係認為咧，即係美國政府咧直接用資助形式俾佢他國嘅媒體咧，係屬於一個即係干涉歐洲嘅內政，用金錢咧介入其他輿論嘅生態啦。第二個咧就好多人就會有個憂慮啦，憂慮受資助嘅媒體咧會唔會咧係隱瞞住美國政府資助嘅背景，以獨立媒體身份咧去面向影響歐洲嘅公眾。再者咧都有部分歐盟嘅官員咧都有個質疑嘅，佢係美國一方面咧批評其國家咧進行一啲輿論滲透，自己咧就公開撥款資助當地嘅媒體，係一個雙重標準喎 ，Grace。
0: 嗯，咁啊嚇，睇下我哋呢個外國干預啊，幾時殺到嚟亞洲啊？
1: 好啊。
3: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FM 102.4至106.3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早上9点。
1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今朝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 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国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他同在西会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已经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持续大约六个半钟头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声明说，今次打击是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以及美国军人之后进行。中央司令部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他们将保持高度警惕，具备致命打击能力，准备好继续执行由总统特朗普下达的作战命令。伊朗传媒就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涉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小孩。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俄乌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派出大量无人机到俄罗斯领空，强调只要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的天空就会遍布无人机。他警告航空公司和旅客，俄罗斯领空正逐渐变得极为危险，不适合民航。不过泽连斯基亦都说，如果国际伙伴提出要求，乌克兰基于外交和谈判考量，会在特定时段和地点清空俄罗斯上空的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正按计划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但在8月份俄军就控制了区内15个居民点，目前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并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同时表示，不希望见到谈判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俄罗斯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他强调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罗斯随时准备和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谈判，并否认会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宣布新一轮动员。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同8月上旬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宣布会在今个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德国并将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以及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上个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报装有带有引信的爆炸物，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事件中无人受伤。德国传媒报道，多项证据指向事件与俄罗斯有关，俄罗斯否认说事件背后主使的是乌克兰。德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又说，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罗斯将会对德国关闭驻波恩的总领事馆作出回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8: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9: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1: 其实玲玲同你报到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亚公角游乐场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朗天路。睇睇新界区嘅交通，

0: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清泉路。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嘅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5: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6: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有现场嘉宾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啊，自由党嘅主席啊，邵家辉。Hello，Peter 你好。
7: 早晨。
6: 咁我哋讲紧咧零售批发咧，即系咧有阵时我哋讲购物咧，好多时候都会咧上网啦。近年咧，其实网上嗰个销售情况咧，都系即系好多人咧都热切嘅。咁但系咧，近日咧亦都讲紧咧有个网购嘅平台咧，就住买啲嘅系统咧就遭到攻击啦，超过咧30000多名嘅客户咧个人资料咧未经授权咧存取咗嘅。咁其实咧呢啲事件有阵时我哋讲。讲紧网上购物咧，好多时候都谂个安全性啊、私隐性嗰个问题啦，呢方面又应该点样注意咧？
7: 第一，我相信嗰啲平台公司咧，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嘅防火墙嘅话咧，一定要做得更加好啦，确保唔好俾一啲黑客嘅话咧，可以走到入去佢自己嘅机构度。第二咧，就系嗰啲消费者嘅话，如果嗰个嘅唔同嘅平台啦，或者唔同嘅一啲喺网上边 send 过嚟俾你嘅资料嘅话咧，叫你 click 入去条 link 嘅话咧，你要真系要小心啦，因为好容易嘅话咧，当你 click 入条 link 嘅话，里边如果啲木马程式嘅话咧，佢就有机会可以入到你嘅电话里边咧，就攞到你好多资料，或者电脑上面攞到好多资料，从而咧佢继续去做案。咁所以佢一啲叫你 click 入去里边嘅话，咁啊三思而后行啦。
8: 啊咁啊，我都苦主嚟嘅吓，呢个轮住买咧就系有30000多个用户嘅私隐，我唔知我系咪苦主啦，我系咪嗰30000多个，即系我有买过佢嘢嘅，咁佢轮住个轮系邻居嘅轮啊嘛，佢好早期佢成功咧就系挨家入户嘅吓，喺啲小区咧就会有啲商场啊，咁有个提货点嘅，啊咁好早期噶啦，其实啊即系淘宝都未好普及喺香港嘅时候咧，佢系做咗个网络出嚟嘅，咁变咗咧就街坊街里嗰时未咁发达送到上门嘅吓，即系啲速递，咁佢就做到呢个网购噶啦。咁但后来佢又卖咗俾啲大公司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消费者其实做零售其实即系都要自保噶吓、啊。即系简单招数系咪即系唔好一个电邮走天涯咧吓、啊？即系如果你系会网购嘅，咁就网购一个电邮，咁你又同你投资个电邮又分开咁，即系唔好俾佢一次过激晒你所有资料啦吓。啊
7: 你先系嗰啲消费者自己用
8: 多几个，系啊。
7: 如果佢记性好嘅话都可以嘅，
6: 系咩？记密码都好艰难嘅，有时
7: 记性好嘅都可以嘅。
6: 咁但系譬如咧，对于即系而家我哋讲网上销售好多时候咧，好多店铺都会做啦，同实体店同步啦。其实

0: 啲嘅情況之下咧，喺佢哋嗰個經營成本上面，會唔會都可能真係要加啲功夫落去咧？因為你睇翻其實我哋講緊資訊科技進步之後，其實呢啲私隱啊，或者點樣個系統方面嘅設定，其實都好緊要嘅。
1: 系，我谂其实佢而家网上销售将会系越嚟越成熟啦，亦都系一个大嘅趋势啦。咁所以嗰啲嘅平台公司嘅话，我相信佢一定要投放喺一个安全嗰个保障，唔单止系保障自己公司，都系保障佢消费者嘅。咁喺同黑客里边嘅博弈嘅话咧，咁就要用科技嘅话咧去战胜佢啦。
0: 嗯，网上销售咧，同埋实体店咧，好多时候我哋见到系同步啦。但系近年咧，大家话网上销售啊，加上咧北上消费咧，就抢咗唔少嘅客人啦。其实你自己点样评估而家嗰个零售业界嗰个生存嘅状况呢？
1: 如果大家留意呢个零售数据嘅话，其实连升咗16个月噶啦。咁就我相信我哋喺谷底嘅话，一定系已经系反弹咗，我哋都开始系平稳噶啦。咁当然。同喺最旺嘅時間咧，咁仲有10-20% 到啦，咁嘅距離嘅，咁個收幅話，我相信越嚟會收窄嘅。咁隨住咧，即係我哋香港好多唔同嘅大型城市啊，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喺亞洲地方或者啲遊客咧過嚟香港嘅數字其實都越嚟越多。咁喺內地咁啊，更加要感謝中央有多自由行嘅城市放曬啦。咁而喺深圳嘅合資格住户都由一周行變成1,000多行啦。如果你留意佢呢個政策，當佢一落實咗之後咧，2-3个月之後冇耐話，咁嗰啲嘅數字已經開始呈現正面嘅，咁所以得到國家嘅支持係非常之重要。咁而本地嘅市民咧，星期五六日上去上面，大家知道都係好開心啊！話咁亦都有唔同嘅口岸咧，即係好似皇崗都嚟住都就嚟會開啊等等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個交往亦都係會越嚟越大嘅。咁如何去平衡啲市民上到去內地去消費嘅話咧，當然即係便利香港市民嘅話，都要便利大灣區嘅朋友過嚟啦。因为呢个大湾区融合噶嘛，咁所以嗰9个城市里边，除咗深圳之外嘅话咧，咁另外8个城市嗰5-6千万嘅朋友嘅话咧，咁我哋都要便利佢，咁所以都紧请政府咧，特区政府继续同中央争取，可以希望将嗰8个城市先做一周行先。
2: 咁其实市况咧都系好差噶，即系睇到啲吉铺咧都处处。咁如果你睇即系数字咧，就即系高峰期啊，即系你可以一个月有啲成交啲铺咧都6-7-8宗都有嘅。咁而家咧一个月都冇50-60宗啊。咁你即係得返1/10，咁冇成交嘅原因就係即係除咗市道差，仲有銀行收水啊，即係你凡係啲鋪市嗰啲按揭就唔做，咁做成一個即係連鎖環效應啊，就算有買家有創業者想做即係接手啦，都可能出現咗一個大嘅即係難題啊，即係要攞現金去買鋪，咁呢個咁嘅狀況其實對整個零售嘅。即系系难以逆转啦吓，系咪应该银行或者金管局要去关注一下咧？
1: 阿文杰讲嘅信息都系正确嘅，因为我听到好多朋友讲，即系而家佢哋想买卖都好啦，即系如果即系过去如果你买一个物业嘅话，你唔会就成个现金俾佢，一定系喺银行做信贷噶嘛，系嘛？咁有啲住宅物业嘅可能你按到70%咁样，嗰啲商铺可能按到50-60%咁，但系讲就系咁讲啫。咁但系当佢有个咁嘅买卖攞去银行倾嘅话咧，咁可能即系1-2成，其实佢都即系有好多阻挠系做唔到嘅。咁但系呢个到最后尾，因为佢唔系强制性啦，咁都系一个我谂其实商业嘅行为啦。咁而点解有咁嘅情况出现？咁我相信即系大家都系对个后市咧嘅睇法，其实系点咧？尤其啲商铺啊，或者啲写字楼。咁隨住呢個科技嘅發達嘅話咧，喺網上又好 ，AI 又好啦，咁大家發覺到其實寫字樓喺疫後之後咧，那個需求其實唔係咁高。咁喺零售壞，都係大家見到而家啲人都唔需要經過個實體店去買，咁攞貨都唔需要，都係直接送咗上去上面，都係令到嗰個需求嘅減低嘅。咁而頭先啱啱之前都提過，即係啲市民上去上面北上嘅話，又發到話啲生意又好似差咗等等嗰啲嘅影響嘅話，你都令到即係商業嘅樓話咧，呢幾年話都呈現向下走嘅情況。
0: 咁你自己睇翻咧，即係其實有啲零售點啦，甚至可能有啲實體鋪咧，其實佢哋覺得咧個經濟嘅體感咧，佢哋覺得都唔係話真係好似政府講。啲数字咁好啦，咁其实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嚟紧即系第四季系咪睇翻商业物业嗰个市道情况，都应该未必会好咧？因为嗱，住宅方面其实一路咧由旧年到而家一路都系上升，全年大家睇咧都会有个升幅喺度嘅。但系咧商业物业嘅情况咧，就我哋见到好参差，有好多地方都仲系，尤其是系某啲区咧，仲系好多吉铺处处，咁情况又系点咧？
1: 我谂其实住宅其中一个香港即系调翻转头。 向上嘅重要原因就係呢兩年嘅話，政府嘅政策嗰個嘅人才過嚟香港，同埋咧即係香港要做一個大學城。咁有好多學生過嚟香港嘅話咧，讀完書之後，即係一年如果去攞個碩士之後，又可以留喺香港去做嘢，咁等等呢啲新嘅動力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樓房，起碼都係個租嘅需求。咁所以呢啲住宅嘅物業嘅話咧，其實有支持，因為有租嘛。咁但係商業樓嘅話咧，其實仲未人呈現個反彈嘅情況，就是、我頭先所講啦。不過我相信呢個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因為喺科技嘅發展嘅影響嘅情況之下咧，全世界其實都依個面對呢個問題。所以有啲商場同以前即係好多零售嘅鋪頭，而家其實好多都用啲體驗式嘅。反而如果你做啲服務同埋體驗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需要喺個現場嗰度咯，係咪？咁但係如果你我即係買件貨品嘅話，咁我見到或者其實我買過嘅，咁我就需要知道個價錢嘅分別啫嘛。咁所以其實啲人送過嚟俾我，可能啲人即係覺得其實都係會好嘅。咁所以而家我相信會呈現一個新嘅常態啦。再加上即係同深圳嘅話咧，大家咁便利啦，係咪？啲市民又喜歡上去上邊啦，等等嘅話咧，咁所以兩個地方距離咁近，而兩地嘅人民即係成日都咁頻繁嘅交往嘅話，咁如果兩邊嗰個嘅租金同埋嗰兩邊嘅人工個價格距離好遠嘅話咧，咁其實自然嗰啲市民佢就會用到腳投票講俾你聽，我喺邊度去消費、去買嘢或者去食嘢咯。
0: 嗯，你同啲業界傾咧，其實佢哋自己點睇而家嗰個經營成本咧？我哋聽到咧，雖然話市道唔係咁好啦，但係有啲業主喺呢段時間見到經濟個數據好咧，其實都有啲加租啊，或者即係嘅情況出現啦。呢方面其實你哋睇佢經營成本同埋佢哋點睇個前景咧？
1: 我谂其实睇地区啦，如果喺尖沙咀嘅话咧，咁如果大家有时过去嘅话，你见到即系
0: 人流热闹咗啊，真系
1: 人头涌涌嘅，咁嗰啲其实一定系游客过嚟啦，系咪咁？所以如果啲游客过嚟，我哋点样可以将游客好好地将佢分流去到其他唔同嘅十八区，甚至离岛，咁等到每一区其实都受惠呢一个游客嘅红利，咁其实呢个我相信亦都会带动到咧其他区份咧嗰啲商铺啊或者商业楼嘅话咧，其实嗰个嘅租金嘅向上嘅。
0: 咁当中呢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即係而家呢我哋讲緊话政府呢有冇啲方法可以呢即係刺激下呢个市道嘅情况啊，特别系即係会唔会喺投资移民方面其实都諗牵即係楞到埋呢个商业物业方面啊，令到可能多啲人呢就能够嚟到呢度投资推动返个市呢。
1: 呢一个话呢即係我自己嘅今年啱啱而家先报告嘅十六号话呢特首会同大家公布啦。今次我哋自由党话呢其实喺见特首嘅时候呢我哋自己都有个建议嘅。其中一个建议呢就係、是希望北部都會區咧，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嘅投資移民，去俾一啲朋友過嚟？點解有咁嘅構思呢？就係話北部都會區將會係香港重中之重嘅發展嘅。咁有啲朋友講話，可能即係佔香港三分之一嘅地，同埋人口話咧，其實都係會佔三分之一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每一個地方發展咧，都不能夠只係得政府去投放嘅，一定要有其他人去投放。咁我哋都知道有啲有興趣嘅朋友咧，外來資金其實都會做，不過嗰啲可能比較啲大型啲。咁、但係如果你係貨一啲比較細啲嘅商鋪或者公司嘅話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哋過到嚟去投資咧？呢一個喺度仲都係一個我哋嘅諗法咧。咁所以我哋建有個建議咧，就希望會有個2000万嘅投資移民。俾嗰啲朋友過嚟，而家呢一刻咧，其實有個三千萬嘅投資移民其實可以過嚟香港，不過個三千萬裏邊咧應該2700万，佢都要擺落一啲基金啊，或者其中1000万只可以買樓嘅啫。咁但係冇一啲真係要喺本地去開啲實體嘅鋪頭，或者請啲本地嘅人嘅。咁所以我哋嘅建議就係希望佢嗰2000万以上啦，起碼有1000万嘅話要開啲實體嘅鋪頭。同埋起碼可能請兩三個本地嘅市民，咁亦都會帶嚟就業嘅，因為我見到今年嘅話咧，即係 AI 開始盛行咧，有個其他即係個紅利啊，當然大家方便好多啦。但係另外都有一個情況，見到好多文職嘅啲學生嘅話咧，即係啲文職嘅工作其實係少咗，有好多今年畢業學生咧，即係佢要揾工話咧，亦都係艱難咗。咁所以點樣去製造多啲嘅工作機會俾香港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重要。呢啲人才過嚟香港，其實固然係重要啦。咁但係除咗佢過嚟幫我哋發展之外，如果本身有啲人係有錢嘅話咧，咁佢都會帶動到我哋嘅本地經濟。
2: 嗯。 咁啊，即係個本地經濟作為國際城市，而家都去到即係俾人覺得個市容嘅問題㗎咯喎，即係呢個拉閘啊、吉鋪啊、零售做得即係好慘淡啊，餐飲又啊、粵式酒樓啊關門大吉啊，
0: 啲老店又結業啊，
2: 咁政府嗰個關注度係咪都唔足夠咧？即係即係唔係話要政府入市啊？嗰啲肯定唔係㗎啦咁但係啲政策上頭先提好多嘅，譬如話擴大自由行啊、投資移民嗰啲條款啊。又或者即係有冇啲便利營商嗰啲費用可以減免啊？呢啲其實即係似乎冇擺上個議程喎，直情係係嘛？
1: 我印象中喺疫情嘅時候咧，阿財政司出過一招嘅，嗰陣時就係話啲人冇錢，咪驚啲人冇錢交租，喺交唔起租嘅話咧，即係就不如話停一停先啦，有幾個月叫啲人唔好交住啦，咁啊又唔可以即係等到佢哋嗰啲人去收佢鋪啊等等咁樣。咁嗰刻位嘅疫情，大家知道香港即係特區政府其實都用到好多唔同嘅功力嘅，咁啊令到好多中小微企其實都可以捱得過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實表面上其實香港或者世界都其實已經完全回復正常噶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財政嗰方面，大家知道其實政府應該都係渣渣地嘅，係嘛？喺赤字
0: 都睇緊啲條數點用，
1: 所以嘅同以前我哋好大量咁叫政府嘅支持話咧，其實都少咗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縱使其實如果政府支持，即係喺租金啊或者其他政策方面嘅話咧，佢都要面對一個真實嘅現實，就係頭先我之前都提過，喺嗰個網購嘅盛行、科技上面嘅發展，而家大灣區大家融合嘅情況，咁個市場嘅話咧，租金係一定係會自動調節嘅。以前澎湃得咁緊要，因為佢有好大嘅需求，咁啲人計完條數，我每個月都賺錢，咁我願意俾多啲租你咯。咁而家賺唔到啦，咁同埋想轉身都轉唔到，因為嗰啲本地嘅香港市民同埋啲遊客，可能遊客過嚟又冇買咁多嘢，本地市民走上去上面，咁所以佢計嗰條數話，其實喺租金方面話咧，其實一定會慢慢去調整。反而我覺得，當兩個地方其實咁接近，嗰個租金，你一係就係喺深圳嗰邊就係大幅咁樣升，一係就係香港嗰邊嘅向下調整，咁你先會令到嗰啲人佢幫襯嘅時候咧就唔會傾埋一邊咯。咁我相信呢個情況一定會呈現。咁除咗喺租金嗰方面嘅話咧，人力同埋嗰個人工都一定係一間公司嘅其中嘅重要嘅成本。咁而家其實我哋嘅人工啊話，其實都係喺深圳嗰邊話都係好比較係多嘅。咁其實將來會點樣發展嘅話咧，咁大家其實可以預算得到。
0: 但你自己怎样看可以将这些实际的措施来活化整体的实体经济呢？我们经常说体感不够，某些行业其实仍然都觉得经营很困难，有结业的情况。但是另一边厢政府就说今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就会调高，数据越来越好。其实这个都有个落差在
1: 这里。我想其实在刚才都讲到尖沙咀那些人过来一定是洗一定是买东西的，是不可能说他们的生意是差了的。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的生意好了，只不过第一就是其实落唔到晒所有个区，系咪？咁第二就系啲行业嘅问题啦。咁好似珠宝、黄金买啲化妆品啊等等，佢不嬲都受惠。咁但系好似我举个例子，好似海味业咁样，其实过去都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行业嚟嘅，即系对于游客嚟讲或者中药材啊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嘅，因为喺2012年嘅时候咧，其实国家有个政策就系讲话啲海产唔俾上内地啦。咁喺嗰一刻嘅话咧，其实讲完之后咧。喺五六年，即係可能2016、2017年就開始呈現啲人帶唔到啲產品過關，咁所以其實嗰啲生意咪減少好多咯。咁所以我哋同中央或者同特區政府其實爭取話，應該啲遊客都可以俾佢帶上去上面。咁所以其實去到2021年咧，其實國家已經將個政策改咗啦。如果你自用嘅海味產品咧，其實可以俾你帶上去。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啲產品而家呢個信息嘅話咧，香港好多即係鋪頭又未必知啦。咁而嗰啲嘅遊客有好多未知，咁所以我哋不斷其實我哋知道呢個信息嘅話，不斷去通知啲人，講俾啲人聽，同埋都希望海關可以將呢一個嘅信息嘅話咧，即係佢哋知道之後就俾啲人可以帶過去，唔會話帶一根呢個乾瑤柱都唔俾帶過去，咁嚇到啲人個個都唔敢帶。咁呢啲等等嘅話咧，其實就喺政策上面可以幫到啲生意，唔好睇小海味，其實佔個持份咧都係好大嘅。
2: 因为香港仲有个信誉咧，就系、是、我哋嘅商品咧，就系有法律保障啦，系嘛，亦都我哋商家亦都系即系以口碑为主，
0: 货真价实啊。
2: 咁你变咗卖海味呢个可以好大，咁有啲品牌都将佢现代化咗噶嘛，即系包装啊，啲食物标签啊，咁又同传统嗰种做法，即系靠摸靠闻又唔同噶嘛。咁又有啲新嘅后生嗰班啊，中意帮衬你啲系有个品牌嘅。咁其实即系香港都有可以注入啲新嘅元素落去啲咁嘅传统。 產業嘅。
1: 其實我哋睇翻我自己最重要嘅優勢，其實喺邊度啦？除咗你話珠寶，因為黃金我哋有個價差價之後，同內地之外話咧，其實我哋食品咧，保即係食品同埋醫藥品嘅話咧，其實我哋真係好有優勢嘅，保健品等等。咁我哋點樣可以繼續去做一啲唔同嘅品牌啦，係嘛？唔同嘅產品啦，係嘛？咁令到啲遊客過嚟好有信心，或者好想買嘅。咁呢啲嘅話，相信同埋喺我哋揀件嘢同淘寶一模一樣嘅香港買，咁其實吸引點一定係爭好遠。所以聽到好似環保局嘅話咧，其實今年要去大力去做一啲香港嘅品牌，支持香港嘅食品 ，OK， 香港本地嘅產品、農產品等等，或者特區政府希望可以做多啲咩品牌香港嘅產品嘅話咧，呢都係朝住一個方向。可以幫手去搞個經濟，
2: 即係我哋唔使一定係由種嗰下都喺香港噶嘛。其實我哋做個品牌嘅營造啊嘛，即係包裝啊、整理啊、管理啊、建立個品牌嘅營銷啊，呢啲我哋嘅強項啊。
1: 係啲原材料話咧，香港真係做唔到咁多啊。不過我哋做一個品質嘅監控嘅話咧，其實啲人就已經係對我哋有信心。
2: 咁啊，推向國際添啦，花膠咁啲外國人都唔知咩花膠嚟啊，但係掉咗佢噶嘛，即係我哋即係就係寶嚟噶嘛。咁啊，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咁我哋香港啊。即係發揮我哋香港人嗰種靈活變通啊！
0: 係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謝咧邵家輝，多謝曬邵家輝，
1: 多謝。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7，
5: 想肌膚唔使 P 圖自帶光環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龍卷療程。

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48点，开市报25,280点。石油石化股上升，中海油升近2%，中石油和中石化上升。金属股下跌，紫金矿业跌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和百度跌大约1%，腾讯和快手偏软，京东上升。国企指数低开15点，开市报8,447点。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扬言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

0: 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中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俄乌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派出大量无人机到俄罗斯领空，强调只要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的天空就会遍布无人机。他警告航空公司和旅客，俄罗斯领空正逐渐变得极为危险，不适合民航。不过泽连斯基亦都说，如果国际伙伴提出要求，乌克兰基于外交和谈判考量，会在特定时段和地点清空俄罗斯上空的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正按计划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但在8月份俄军就控制了区内15个居民点，目前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并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同时表示，不希望见到谈判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俄罗斯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他强调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罗斯随时准备和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谈判，并否认会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宣布新一轮动员。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国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同地区形势点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他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国会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出现停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确保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水平，直至今年12月11号，令到国会在中期选举前最重要的立法任务得以完成，并将陷入僵局的全年拨款协议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而这项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将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气候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今朝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到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铃铃铃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大老山。

0: 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石门村，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系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九中联办，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5: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是跌了199点，25129点，跌幅是0.7%。电话旁边今朝接通了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同 Fiona。 你好，早晨。
6: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5: 是啊，今朝继续回啊，今朝就跌紧198点，头先是跌了超过200点的。看看个指数产品有什么部署给我们呢？
6: 冇错啊！如果大市方面啊，如果希望咧捕捉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展牛证产品66702，收回价系2476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4831，收回价系25545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4倍。
5: 嗯，个股方面啊，留意翻咧，我哋琴日都有提过咧，就388港交所。今朝曾经头先穿一穿400蚊嘅，而家系400蚊零2毫子，跌紧5.4%，跌幅1.3%。咁啊，港交所有咩部署啊？
6: 冇错，港交所方面咁上一日咧跌幅相对嚟讲比较深啊，咁今日嚟讲咧，而家股价暂时咧个走势仍然系下跌噶。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港交所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港交认购证1415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3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港交认沽证16181。其实我方面提供有5倍。
5: 好，然之后就留意翻腾讯啦。咁啊，今朝暂时咧系跌少少啊，跌紧0.9%。腾讯近期都比较弱啲嘅，咁啊睇睇个部署又如何噶？
6: 冇错，腾讯方面啦，见到咧市场两场资金流咧持续咧都吸引咗唔少嘅投资者咧关注佢嘅一啲相关产品嘅。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4643，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9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5: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下，咁啊700就是腾讯啦，咁啊今朝暂时跌紧0.9%，未够1%。call 嘅博反弹嘅朋友14643系腾讯嘅 call， 咁啊至于腾讯嘅 put 做淡策略系15003，至于港交所嘅 call 咧就14152 ，put 咧就系16111。唔该晒。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 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

0: 咧就跌咗195点，跌幅系1.4%。深证成分股指数13676点，至于上证嘅科创50指数咧就系跌幅1.3%。咁啊，环球嘅股市咧喺9月1日捞系麻麻地嘅吓。咁我哋见到美国方面咧，亦都受到个债息上升嗰个影响啊，都比较大。咁啊，道指琴晚系跌咗419点，跌幅咧系0.7%。纳斯达克指数咧亦都有跌1%嘅。咁啊，美国10年期嘅债息咧，最多曾经咧系升过4.61个基点，去到4.7961嘅水平。30年期嘅长债嘅孳息咧，亦都升咗4.34个基点啦，去到5.257嘅水平。咁啊，另外同时咧，日本嘅10年期嘅债息咧，亦都系自从1996年以嚟咧，第一次升穿咗3厘嘅水平。咁啊，另外英国30年期嘅长债孳息咧，亦都系去到1998年以嚟嘅新高，咁呢一个都令到市场咧有啲担忧。咁啊，今朝翻嚟之后咧，咁啊指数而家跌紧啦，咁啊睇睇我哋蓝筹呢边咧，边啲跌得比较多咧？咁啊，今朝有一啲资源类嘅股份跌得比较深一啲，咁啊包括咧3993洛阳木业跌幅3.8%，紫金咧亦都跌咗3.1%，不过跌得最深嗰只蓝筹咧就系只老铺黄金，今朝跌紧4.6%嘅。宁德时代咧，亦都跌咗成3.3%噶。
1: 咁啊，联储局其中一位理事阿巴尔咧，咁都好担心个通胀啊。佢觉得而家持续高过2%咧，其实通胀呢几年揿唔落嚟，都要佢要支持加息嘅机会都大啦。
0: 咁啊，留意住9月份嗰个议息会议啊，加息嘅声音系存在噶。咁啊，另外我哋再睇一睇喺蓝筹入面啦，今朝做得比较好嘅咧，就油股啦，883中海油今朝系升紧有1%嘅。另外咧就系一啲金融类嘅股份啦，
1: 系啦，油价啦，而家连纽约期油咧都已经爆升咗上嚟啊。咁所以美伊嗰个局势升级，咁对于个油价而家，纽约嘅期油咧已经上到91楼上噶啦。
0: 咁啊，布油咧亦都去到96楼上。今朝喺亚洲时段咧系升紧1.5%，纽油咧就升幅大概1.9%。
1: 今次系升得好急啊，所以咧就是、海油本嚟唔跟嘅，今日都唯有跟足啦。咁系成为升幅第三大嘅蓝筹啦，咁其他咧就系新东方同埋小米集团。小米有啲消息嘅，人哋下个礼拜苹果有发布会，佢又跟人有发布会，不过佢唔系电话，佢系架车，
0: 系
1: 鹏程。
0: 系啦，咁我哋留意一下个星期咧就好隆重啊，呢个苹果公司10号嗰个发布会，秋季发布会。咁啊，至于小米方面咧，佢哋阿雷军咧就喺微博嗰边咧就公布咗咧，佢哋会抢先喺9月7日嘅晚上有个新品嘅发布会，就会公布佢哋一啲汽车嘅系列 N70 Pro 啦，同埋 N70 Max， 同埋呢个 N90 Max， 当晚会正式上市，系一个新车嘅系列，鹏程系列。
1: 同时亦都会发布啦，仲有两款嘅旗舰新品啦，咁就系佢嘅接机啊，咁啊个手机系接机小米18 Fold 全新嘅折叠屏嘅旗舰手机，同埋小米嘅平板9 Pro Max， 咁咧。首发是原界O3AI 的旗舰处理器添。
0: 咁啊，今朝小米咧就最低嘅时候见过27.08元，先低后高，而家暂时升紧1.7%，做紧28.04元，升咗系0.48嘅水平。咁啊，其他啲重磅科技股700腾讯今朝就立立地，而家做紧438.6元，跌咗2.6元，跌幅有0.5%。至于9988阿里巴巴都仲挨紧沽嘅，而家跌紧1.5%，做紧108.7元，今朝系跌咗0.7元。仲有3690，睇下咩状态先，继续都75都穿过，今朝74.45元低位，而家系75.9元，暂时跌紧0.75元，跌幅有0.9%。
1: 咁啊，寻日最得最好嘅科指成分股咧，竟然系只快手啊，今朝都要交翻2% 出嚟啦，系33.92元。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来看，港股的走势受压，恒指报25,134点，下跌195点，跌幅0.77%。国指方面报8,393点，下跌68点，跌0.81%。科指报4,495点，下跌55点，跌1.22%。大市成交金额424亿元。盘面当中啊，有309只个股上扬，880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百济神州表现最佳，涨1.88%，报217.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地面冰装、橡胶、玻璃玻纤、航空装备呢，今天是相对偏强的走势。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贵金属板块啊，今天是延续弱势的。此外，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啊、有色金属今天都是偏弱的一个走势。包括我们看到啊，农化制品啊、农林木鱼啊，也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啊。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吧。今天涨幅居前的像地面冰装啊，整体是上涨6.6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北方长龙目前上涨16.14%，天晴装备的涨幅是11.46%，还有内蒙一机、长城军工目前都是封住涨停，捷强装备呢涨幅达到8.91%。除了这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玻璃玻纤整体上涨0.8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九鼎新材目前是封住涨停，山东玻纤啊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15.96块。中国巨石上涨2.77%，中材科技的涨幅呢是1.20%。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是延续了昨天的弱势格局啊，整体下挫3.8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是全线下挫，尤其是盛达资源跌幅达到5.19%，兴业银息的跌幅是5.04%。另外呢，湖南白银、中金黄金还有湖南黄金等等呢，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超过4%。除此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农林牧渔板块啊，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整体是下挫1.7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康种农业啊，康乐种业目前的我们看到跌幅是11.30%，还有国投丰乐目前的跌幅呢是8.40%，东煌种业的跌幅是8.22%。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登海种业、神农种业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7%。除了农林牧渔之外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稀土板块目前下挫3.3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稀有色跌幅是4.16%，中国稀土呢下行3.5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阶段板块的走势啊。刚才提到百济神州在蓝筹之中表现是突出，同板块有这个汉森制药也是在前排，涨0.99%，报34.7元。同时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今天都是见涨啊。再鼎医药涨幅4.42%，报在20.3元。先生药业涨4.46%，报11.48元。联邦制药涨3.54%，报8.485元。元康方生物上行1.58%，报87元整。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22点，下跌206点，跌0.82%。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

0: 美心制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屙屎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4: 好，而家指数跌紧207点，跌幅0.8%。今朝低开低走，挨紧。
5: 嗱，本嚟咧低开唔系好多嘅，呢啲咁样又系又系啲咁嘅阴干嘅格局咧，就系
4: 唔好睇咯。
5: 最惨噶啦，
4: 系啊，咁就不能够睇小息摩嘅威力啊！而家系担心紧呢个息口去。
5: 一浸浸咁样咧，嗰个息口好似要温水煮蛙咁。
4: 系啊，最惊系呢啲啊！今日落到去条100天线，
5: 美国十年期嘅国债嘅收益率咧，由4.6阴之阴之上到4.7唔回，跟住而家仲去到4.8楼上，
4: 仲要唔系净系美国啲债息升噶，其他国家日本啊、英国啊呢啲债息
5: 短息咧都4.4啊。其实早两个礼拜咧系试过一次，英、德、法、日、韩，全部啲息咧一齐爆升，呢一阵咧其实。繼續都是那四個字啦，
4: 係啊，
5: 山雨欲來
4: 啦。係啊，琴晚都是同一個情況。咁而家恆生指數今朝咧就落到去條100天線。咁喺8月14日咧，恆生指數都曾經落到去呢條100天線。咁當時咧落咗之後咧又識得反彈嘅。咁最高咧就挨到上去21日咧就接近26,000，跟住又再耷翻落嚟嘅。而家
5: 唔好睇少個息口嘅預期啊，因為佢會。進一步影響到環球咧嗰個fund flow啦、資金流啦，咁同埋睇下啲大 Masa 嘅首映咧，啲guru 啊嚇啲金融界嘅高人嘅首映，其實今年咧環球金融市場咧其實係呈現出一種極為之矛盾嘅景象嘅，因為美股其實係屢創新高咁啊，之前睇都連跌幾日噶啦嚇，咁標普500指數啊、納指咧跌咗又識彈，投資者咧好似個個沉浸喺一片好樂觀啊、炒 AI 啊嘅氣氛之中，但係呢啲完全都係表象咯，種種嘅蛛絲馬跡咧係指向一場潛在嘅風暴。咁啊，股神巴菲特佢嘅動向咧，其實係大家都繼續關注嘅。唔好睇佢咧，上一個季度攞咗200億出嚟買股票啊，其實咧佢喺今年第二季度咧依然持有高達3655億嘅現金同埋短期嘅美債。咁即係雖然呢個數字咧已經較今年第一季咧嘅3974億美金咧有所回落啊，咁但係。都算是結束了很多季度的現金規模一路向上的局面，但是這麼龐大的一個現金儲備呢，其實反映出什麼呢，就是他對個市場看法很審慎咯，還有新的 CEO Able 阿貝爾，他終結了長達14個季度的股票淨沽出的狀態，但是市場對這套新的投資策略呢看法都未是很一致啊，睇得幾分歧，同埋好多傳奇嘅投資者咧，如果我哋有繼續去睇翻同埋記翻佢哋想講所發出嘅警告咧，其實都唔簡單啊！橋水基金嘅創辦人啦 ，Ray Dalio 啊，講過未來2至3年全球嘅市場咧係會進入一個特別危險嘅時期啊嘛，因為債務供求嘅失衡啦，地緣政治惡化啦，技術嘅變革啦，有五大力量咧正係形成緊一場。合成的風暴講得很恐怖的，他認為人類正是處於80年一次的大周期的衰退階段， AI 領域正是浮現出典型的資產泡沫的特徵，就是好像現在 SoftBank 他在美國的 SB Energy 又說要上市了，那 SB Energy 是誰投的呢？ OpenAI 啦，NVIDIA 那些都有份投的，不過他是未有钱赚的，连供电那个都未有钱赚，下低头他那个又未有钱赚，但是那个估值呢已经讲的是8000亿美金了， OpenAI 即是这些都会是还未计电影孤注一掷啦 ,The Big Short 的原型 ,Michael Burry 啦，之前都提及过，他很直接，他就警告说美股呢正是接近一个重要的顶，他说可能出现类似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暴跌添，那么市场

0: 冇辦法唔謹慎啦。
1: 嗱，香港呢邊咧，今朝低開48點之後，而家跌深咗嘅，跌緊0.8%，而家跌咗225點。咁啊，留意咧，其他亞太區主要市場今朝都跌得深嘅，日經同埋韓國咧都已經分別咧跌咗超過有2.8%。yen 咧就已經係去到160.37嗰個水平噶啦。咁我哋見到日經咧而家係跌幅2.7%，首爾咧就跌咗2.8%。咁啊，頭先亦都提過日本個十年期嘅債息咧，亦都係自1996年以嚟第一次咧係升穿咗3厘嘅水平嘅。咁就琴晚啊，外圍方面咧，亦都幾個重要嘅指數咧都係跌。咁而家香港呢邊暫時跌幅大概0.8%，香港呢邊跌幅冇其他亞太區咁大，但係咧就真係都跌咗好幾日啦。同埋咧，而家都已經要考驗翻咧下面有一條100天線咗。
0: 係啦，咁啊九月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啦，因為聯儲局嘅會議咧個 Fed meeting 咧喺九月啊，咁Fed 嘅議息日期下一個咧。应该是9月中
1: 噶啦，应该
0: 15、16
1: 系啦。咁啊，都好多大事件噶。
0: 如果唔到唔舒服嘅，都帮你唔到啦。
1: 系啦，
0: 香港公布嘅时间系9月17。
1: 嗯，
0: 咁今次系因为我哋中秋嚟得迟啊，我哋9月25先中秋，咁所以中秋之前。咁另外就系、是，我记得雷曼爆煲咧，系中秋节噶。当年系9/18啊，
1: 即系9月、10月咧，都系好多事之秋嚟噶啦。
0: 系啦，日本央行咧，今年接落嚟嘅货币政策会议议息咧，主要日期亦都系嗰几日，啱啱紧贴住美国联储局嘅议息日期，佢系9月17、18。
1: 系啦，咁啊，除咗呢啲议息会议咧，咁啊，仲要留意就系、是、苹果公司啦，喺九月份嘅发布会啦，咁啊，另外我哋本地方面
0: 9月9号，
1: 我哋本地方面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施政报告。
0: 系啦，9月9号咧就系美国嘅时间，我哋施政报告加埋五年规划咧就系9/16。咁有好多大日子啦，咁同埋呢日本如果真係加息上嚟呢，嗰陣拆倉可能都
1: 好驚㗎。
0: 係
1: 呀，每次拆倉都好驚㗎。
0: 同埋美國今次咁樣喺後面幫日本呢，都唔夠一個月個多啦 yen 都打回原形。
1: 係啦，而家已經去返160啦，之前就曾經升返上去一啲高啲嘅水平，但而家又去返160嗰啲位。
0: 套息交易嘅拆倉風險呢，真係唔可以睇少呀。
1: 好，而家指数暂时恒生指数跌紧221点，跌幅0.8%。
2: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今朝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到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计1号戒备信号为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在今晚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个半钟头。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部队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社交平台发文话，攻击行动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会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扬言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会进一步坚定伊朗的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

0: 嘅外国军事力量。俄乌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将会派出大量无人机到俄罗斯领空，强调只要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嘅天空就会遍布无人机。佢警告航空公司同旅客，俄罗斯领空正逐渐变得极为危险，唔适合民航。不过泽连斯基亦都话，如果国际伙伴提出要求，乌克兰基于外交同谈判考量，会喺特定时段同地点清空俄罗斯上空嘅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话正按计划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但系八月份俄军就控制咗区内15个居民点，目前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并正喺苏梅州同埋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同时话唔希望见到谈判陷入毫无意义僵局。俄罗斯赞同包括具体内容的谈判，他强调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罗斯随时准备和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谈判，并否认会在国家杜马选举后宣布新一轮的动员。港股早段是下跌的大市，低开超过48点之后，跌幅很快是扩大的。恒生指数最新是跌紧超过200点，报紧25,066点，是跌263点。而家成交有超过600亿，金价向下嘅啲金属股系下跌，其中啊，洛阳木业最新跌紧超过半成，紫金矿业最新系跌紧接近半成，啲金色股都系向下。老铺黄金最新跌紧超过半成。周大福最新跌幅有3%，多间车股公布咗八月嘅销量。比亚迪和吉利啦最新跌幅有超过2%，理想汽车跌幅有超过4%，未来上季经调整业绩是转亏为盈，股价最新是跌紧半成。小鹏方面啦，最新都是下跌的。新经济股啦就是普遍向下，其中美团啦最新是偏软。百度啦，最新就系跌紧超过1%，腾讯最新跌紧1%，阿里巴巴方面啦，最新系跌紧1%，快手跌紧3%，京东系偏弱，国企指数报8,362点，系跌100点。日本央行审议委员高田创认为，日本央行除了要关注海外形势之外，亦都需要在评估国内金融环境宽松程度后灵活调升利率，强调央行有必要改变目前鼓励基本通胀上升的立场，向市场展示其防止物价上涨的决心。而货币宽松政策退场是否平顺，将会决定于市场对宽松政策的评价。高田创话：今年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加息步伐将不会再固定，会密切关注日本同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立场分歧，可能导致汇市剧烈波动的风险是至关重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元朗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龙尾喺小沥源，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恒丽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就喺民安队总部。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及咗依度米子嘅你，身体完。

0: 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二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二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二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二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二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会有暑假时
5: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低开48点之后跌势加剧，而家跌紧295点，跌幅1.1%，25034点。今朝活跃榜入面有293国泰航空13.64元跌4毫子，腾讯系436.2元跌咗5.2元，阿里巴巴107.6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6元跌2.6毫，智普系1114跌咗65元 ，Minimax 系339.8元，今朝跌升3.2元，建滔积层板系44.6毫，升紧1.9%，恒生中国企业 ETF 86.1元跌紧1.1%，小米27.72元升1.6毫，长飞光纤光缆163.5元跌6毫。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8: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好啦，今朝咧只国泰航空跌咧，就唔系单止因为SY 啊，太古配售減持咗6%，又同步回購翻相關嘅 CB， 其實都係
7: 油價的
9: 一個轉身，咁啊套到啲錢，其實係關油價嘅事。佢已經算跌得少啦，因為753國航跌3%，670東航跌2.8%，1055南航跌3.7%啊。佢系蚀得最惨嗰、那个，佢蚀、得仲多过国航啊！
7: 咁啊，几只航空股啦，内地嗰啲都唔赚钱嘅。咁啊，今日继续咧就系油价高企嘅影响。
9: 咁佢哋冇做对冲就硬食啦，就算有附加费都保唔到几多。咁都未等到
7: 吉马布油升咗4.6%。
9: 系啦，未等到暑假完，啲油价又再飙上嚟啦。
7: 咁啊，今朝293就跌緊2.8%，13.64元，油價急升，再加上疊加咧就係太古減持嗰個消息，配售嘅消息啦。
9: 係啦，但係太古咧嘅技術上減持啫，佢係回購翻個 CB 嘅，不過咁樣咧就又代代平安。
7: 咁啊，每股作價咧係13.2元嘅，今朝個低位咧就係13.42元，係啦。咁佢今次
9: 點樣操作咧？其實佢哋就係一個加速換股嘅
7: 交易
9: 嚟嘅，交易咧係包括兩個部分，
7: 包括係債券嘅回購啦，同埋股份嘅配售兩個部分。
9: 股份嘅配售部分咧，就係嗰度有3.6亿300万股嘅國泰航空股份，咁啊，同埋回購喺2027年到期嘅零息可換股嘅國泰股份嘅債券，
7: 嗰度咧就係、有47亿嘅，咁啊嗰个出售配售嗰部分咧就係3.6亿。

0: 千三億六千三百萬股國泰股份啦，作價咧就係13.2啦，即係比起佢琴日嘅收市價14.3有折讓大概7.69%。咁嗰度咧涉及嘅部分就係47.87億元。
1: 係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按上一日嘅收市價啦，係14.04咧，係有一個7.7%嘅折讓嘅。咁、另外呢、這個配售股份，咁跟住咧就佔咗國泰已發行股本咧接近6%嘅。咁47.87億元咧就係、是、套現咗出嚟嘅。咁一個轉身。咁所得嘅資金咧，加埋內部嘅現金資源咧，佢係會以日價109%啊，咁咧就去回購翻本金額，又係咁揼揼冚47.87億元嘅一個債券啊，咁啊。嗰度係3.62億股嘅國泰航空嘅股份。
0: 好，咁啊，國泰航空琴日嗰個收市價係14.04咁佢今日咧亦都係同時又係除淨日，
1: 啱啱對咗數噶啦。
0: 嗯，咁佢除淨咧，今朝咧就係2.06嘅除淨。
1: 太古係好緊張啊，佢喺國泰航空持有嘅股權噶。咁呢、這個太古咧，而家持有幾多國泰航空嘅？權益咧就係39.15%咁多嘅。
0: 今朝太古19號咧係103.7，跌咗2蚊，跌幅係1.8%。
1: 咁啊，攞啲錢嚟回購債券。咁另外咧，藍籌66號嗱，這個國泰都係前度藍籌啦嚇。咁佢係繼續都係香港人心目中嘅藍籌啦。66號港鐵咧，今朝唔算跌得多，不過係。第几支音速啊？
0: 咁个指数跌咗1.1%，佢咧就跌紧0.8%。
1: 八连音
0: 系啊，
1: 八连音
0: 凄凉啊！
1: 十天线
0: 11.56，24.68系八连音，冇错。咁咧就失守咗好多条移动平均线，今日连上面有条50天都穿埋。
1: 八连音都系跌2-3蚊啫，
0: 就嚟九连音啦。
1: 港铁咧今日有个大事件，就系佢40年嚟最大嘅一单单一嘅招标项目啊！就是今日要截标啦。
0: 9月2號啊，屯门。
1: 第16區。
0: 是啦，
1: 第2期嘅综合项目啦。之前第一期已经招个标㗎啦嘛。
0: 咁啊，之前收到好多份意向书嘅。睇下。
1: 算啦，意向唔等于。
0: 睇下嗰啲诚意有几大囉。有28份咁多。
1: 呢、這个项目呢大家可能都成日经过。
0: 边度啊？
1: 喺屯门河旁边。
0: 呢、這个就係、是、
1: 2030年完工嘅呢、這个目标啊。
0: 系，咁呢一个项目咧系相当之大嘅，会结合有大型嘅商场啦、交通嘅交汇处啦，一齐发展。
1: 咁佢点解叫第16區咧？因为佢系对应翻屯门嘅南延线第16區站嘅。咁同埋咧系设有购物、社区设施，
0: 系啦，
1: 等等等等配套嘅。
0: 嗱，几大啊？大成
1: 好大
0: 咧？嗱，讲下有可以起到几多个单位，你就
1: 好。总之好大。
0: 系啦，咁我哋琴日咪讲到你屋企对面嗰个咧，起大概600个单位啊嘛。
1: 算啦，斜坡。
0: 系，咁呢个咧就
1: 发展规模。我喺个斜坡见过蛇咧，好惊。
0: 你有见过蛇咩？
1: 有啊，青竹蛇啊。我又去买竹啊嘛。
0: 吓、买竹见到青竹蛇。
1: 系啊。
0: 你知唔知诶、
1: 毒蛇喎、佢冇嘢食啊，落山啊，搵嘢食啊！
0: 你知唔知如果你俾蛇咬到咧，咁有一样嘢咧，你一定要做。
1: 点啊？
0: 咁梗系走啦，系咪？
1: 咁梗系啦，
0: 系啦，
1: 唔得。
0: 如果你俾佢咬到的话，你有一样嘢一定要做嘅，這個、呢个咧系一个冷知识嚟嘅，我一定要提一提我啲听众。
1: 除咗走咧。
0: 影低张相
1: 哦，我
0: 影低条蛇嗰个样，
1: 跟住
0: 你去即系你，譬如你话你俾佢咬亲，咁、你都要知道系咩蛇咬噶嘛？
1: 医护先至咬到你，
0: 先至知道你系呢条咩蛇、啊？
1: 医护先至帮到你，
0: 系啦，先知道系咩蛇啊？究竟有冇毒啊？
1: 咁佢搵啲咩血清嚟？
0: 系啦，帮你。咁但系又唔好太近同佢 selfie 啊，唔好傻猪啊！总之你影低佢啦。做個 reference
1: 影呢啲咧，同影獅子老虎一樣，你唔使行近嘅。
0: 係啊，你手機影到就得㗎啦。
1: 係可以放大㗎嘛。
0: 冇錯啦，冇錯啦。
1: 好，咁啊，屯門
0: 呢個醫生教嘅。
1: 係啦，社區設施
0: 急救室嘅醫生教嘅。
1: 要不亂啊。
0: 冇錯。
1: 係幾大都影翻佢張靚相。
0: selfie 啊。
1: 係。
0: 好，咁啊，講翻呢個項目先啦。
1: 公共運輸交匯處啊，講到。
0: 到。係啦，咁咧就係總發展嘅樓面面積咧係300萬平方米，咁你都估唔到佢係有幾大嘅，想象唔到嘅。但是可建的单位数目呢是达到5510伙，咁够大了啩，5000几伙的 project。
1: 化返做平方尺就总楼面面积就302万尺。

0: 咁仲有就係當中住宅嘅樓面都269萬平方尺咯，
1: 真係大㗎，好大
0: 啊！當中住宅嘅樓面269萬平方尺，預計就會提供5510個單位，
1: 大咯，
0: 哇！
1: 5000多個伙，嗯，是啊，
0: 商業的樓面呢上限都超過33萬平方尺。
1: 值得留意的有一點，就是中標的發展商可以選擇是否保留商場的發展權，這一樣東西就可以令到它增加一個投資的彈性啦，另外也可以增加項目的吸引力，嗯，這個項目呢應該完工呢就是2030年，2030年都沒有想著很遠，都是3-4年之後的事而已，
0: 你知不知道太古城呢合共有多少個單位，
1: 嗯，萬多應該是
0: 吧，萬二，
1: 是啊，萬多，海
0: 怡它有61座，
1: 有幾個很大的
0: 12600個單位。
1: 咁你知唔知美孚有几多伙啊？
0: 美孚有99座咯。
1: 美孚99座，但有几多伙啊？
0: 嗯，
1: 美孚都系香港一个好大嘅屋苑。
0: 美孚系香港最早期最大屋苑啊。
1: 系啊，海怡啦，呢啲都系。
0: 系啊，美孚新村咧，佢嘅
1: 建
0: 单位总数，其实因为佢啲单位相对都好多大单位嚟嘅。
1: 嗯。
0: 咁佢有13000多個單位咯。
1: 嗯。嗯，是啊，这个都不是一个小的 project 的了，有5000多个
0: 真是半个太古城或者是半个美孚新村，
1: 三分一个美孚的上下，
0: 可以半岛呢
1: 火数有多少呢？
0: 9800，它有34座，
1: 半个可以半岛了，接近，
0: 嗯，
1: 是啊，就是有个这样的概念了。之前已经入了意向书，总共有28份意向书。
0: 之前呢第一期的反应不差的，挺好的。
1: 嗯，
0: 所以今次看看怎样。
1: 通常呢沿住铁路上盖都不会
0: 差。你知道我们楼上黄埔花园呢，
1: 嗯，
0: 有多少个住宅单位啊？
1: 都大的。
0: 有10期嘛。
1: 是啊。
0: 88座嘛。
1: 但是因为它的层数比较低嘛。
0: 嗯，
1: 即系唔系好似可以嗰啲有20-30层噶嘛？
0: 所以个横幅虽然大，
1: 系啦，
0: 都只系10000松啲嘅啫，
1: 即半个黄埔花园啦。
0: 啊，咁佢即系半个黄埔啊？
1: 系啊，屯门嘅南延线第16区，完工系2030年。咁啊，66号港铁今朝跌紧1%。
0: 第一期之前招标嘅反应系唔错嘅，第二期嘅项目规模咧仲大过第一期。
1: 嗯，
0: 咁。最紧要发展商是有选择咯，睇下保唔保留个商场嘅发展权。
1: 系啦，咁啊，港铁已经好耐冇咁大型嘅单一招标嘅项目推出啦。之前嗰个发展比较大嘅项目推出咧，就要数到去大围站同埋荃湾西站、嗯、南昌站。嗯、
0: 市场个估值咧过100亿噶。
1: 嗯，
0: 睇点。
1: 咁如果
0: 下就截標，
1: 係咯。咁如果咧，連同嗰個非住宅嘅部分去計咧，以每一尺樓面面積大概3300蚊去計，有測量師咁樣去計啦，成、嗯、個項目初步嘅估值係99.8亿，即係接近100亿大元。港鐵跌緊0.8%，31.56，今朝跌2.8毫子。
0: 但係擔心加息喎、
1: 啊。是啊，所以啲地产股仲跌紧噶。头先我及过，
0: 唔系只只跌嘅，头先长势有得升嘅，
1: 长势有得升啊，
0: 而家都唔使跌嘅。
1: 而家45.24，今朝冇升跌。咁啊，16号嘅新鸿基，头先我及嘅时候跌超过1%，收窄咗啦，跌紧0.7%。
0: 新地咧，股价
1: 跌咗好多日、啊，
0: 已经哇
1: 跌咗好多日，
0: 七年阴
1: 啊！
0: 今日是洋烛，因为今朝开得低，系啊，
1: 250天。咁一阵间会讲下信智又出咗业绩嘅。
0: 83号信智今朝有得升，
1: 今朝升0.4%，10.3元。
0: 嗱呢几日咧，恒地跌得惨，
1: 恒地系啊，多地多住宅啦，系啊，26.1跌咗2.6元，跌幅0.8%。12号嘅佢都跌咗好多日噶啦，佢有一日话如果计。哇！佢跌得急过只新鸿基、啊，想话
0: 佢有一日插得深嘅。
1: 佢前日星期几啊？31号月结嗰日
0: 有几可见可以一日跌7%？
1: 系咯，佢嗰个咩事啊？佢今日嗰日就系斋系担心加息，所以咧就插咗7.3%追税嗰日嚟嘅咩？呢日系
0: 系啊，咁、都要讲翻啦。最近系中黎边境黎博尔边境嘅黎石流灾难啦，咁恒地咧同埋李兆基基金咧系向吉隆嘅黎石流灾区咧捐赠咗1500万人民币嘅赈灾嘅。

0: 系支援当地受灾嘅民众，
1: 依家仲搜救紧啦。
0: 系啊，咁系咯。好，而家指数暂时
1: 恒底
0: 紧268点，
1: 听日除净。
0: 今朝做紧26.06，跌咗2.6。听日除净，恒基地产佢除净，中期息系派5毫子，9月3日除净，9月17日都爽手啊！9月17日到手。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咗4.5%，但系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瑞银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嘅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瑞银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嘅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嚟嘅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2: 胡万清、魏美珍，
0: 挨紧，继续跌紧275点，跌幅有1%。至于科技指数，仲衰啲，跌紧1.7%，跌得仲深啲。亚太区都冇乜边个似样。
1: 咁啊，港股都好难独善其身啦。
0: 南韩首尔啊，跌3%，东京、日经咧就系跌紧2.9%。千几点、啊，日经已唔跌咗1900点、啊。
1: 咁日本央行咧喺今年嘅6月咧，就将政策利率咧咪上调到去1厘嘅。
0: 嗯，
1: 呢个系自1995年以嚟最高嘅位啊嘛。
0: 系啊，
1: 最高嘅水平。咁此举咧，其实理论上系有利于缩小美日个利差嘅。咁可以降低日元个套息交易嘅吸引力嘅。但系日本同美国之间个巨大利差咧，依然系好存在嘛。即系都仲有超过，仲有差3厘咁滞，咁、而单一次嘅加息睇嚟都好难驱动到一个跨境套利资金大规模嘅回流、哦。但系如果一旦日本央行咧，如果持续加息，即系嚟紧嘅9月17、18，一个唔觉意，哇，套息交易一拆仓嘅风险咧，就令到全球规模庞大嘅套息交易一旦逆转，一旦拆仓，对环球资产嘅冲击咧。是可以怎样想象呢？
0: 咁贝森特呢只美国财长就一路係咁样催美日本要做嘢啦。因为佢哋呢最近就喺 G20 嘅会议上面呢，好多国家嘅央行财长都有机会会面啦。咁贝森特就係咁样催佢哋啦。咁佢咁样催力都强化咗市场对于。
1: 不如咁啦，我都催下你美国啊。唔好搞到中东局势咁紧张啦。
0: 系啊，咁就直田和南咧都有啲表态嘅，即系日本央行嘅行长，佢星期二嗰日喺 G20 嗰个会议上面结束之后咧，都曾经话过，日本央行将喺考虑物价上行风险嘅情况之下制定货币嘅政策，都讲到好客气噶啦。佢又话咧，日本嘅经济数据同央行之前嘅展望一致，对市场嚟讲呢个表态咧，其实就意味住日本央行仍然都系按照佢既定嘅路径推进进一步加息。
1: 咁啊，睇嚟咧，因为踏入九月第一个交易日咧，开局失利啦，
0: 系啊，
1: 咁啊迎嚟一个全球长债息咧齐齐抽升。咁彭博债息指数咧，亦都创咗18年嘅新高。咁话一路破位破位，咁而最重要咧，日本嘅10年期债息都冲高咧，预示喂你加息嘅

0: 步伐唔该加快，你冇得再太慢板噶咯。不过美国咧，阿贝森特点解上次会帮日本咧？其实佢系唔想日本因为要捍卫住个日元嘅汇价而减持美债嘛。咁上个月咧就中日同埋其他国家都有减持美债嘅行动嘅，但系个睇下高市早苗啊，佢哋真系可以容忍个日 yen。跌几多啦？跌几耐啦？点样跌法啦？跌跌不休啊！而家
1: 好，一阵间我哋晏少少咧，今日星期三。
0: 因为日本其实已经成功战胜长期嘅通缩噶啦嘛。咁做咩仲唔加咧？
1: 好，咁啊晏少少我哋
0: 系啦，
1: 就揾阿 Jasper 讨论下呢个 yen 嘅问题。
0: 所以而家贝森特咧进一步要逼紧日本啦。喂，你唔好再安倍经济学啦，唔好再三支箭啦。
1: 话都唔喺度。
0: 咁同埋另一边厢咧，咁联储局主席啊 Kevin Warsh 啊，郁十个立场又偏鹰。咁而都如果佢强调，如果基本嘅通胀唔能够好清晰、好快速咁落翻去2%嘅目标，而佢就又冇搬龙门，咁唔排除加息嘅可能性。咁呢个鹰派立场咧，咁啊令到九月可能加息四分之一厘嘅机会咧，就已经大咗啦。咁加息嘅意义系咩？咪收紧全球嘅流动性咯。跟住美伊嘅战事啊，一路升级。地缘政治。哇！令到即系同市场嘅情绪咧，同个股市好似背驰咁嘅。
1: 咁佢上次开会嘅时候，已经有三位委员咧都赞成要加息噶啦。咁啊，今次可能个态度更加明显。
0: 系啦，咁仲有冇留意近期咧反映市场嘅恐慌情绪嘅 VIX 指数啦？我寻日下昼咁啊，同阿黄师傅食饭啊嘛。咁讲开呢个 VIX 指数咧，其实喺八月咧。一路跌到去 14.2 啦，呢个创咗2026年至今一个最低嘅水平，同埋呢个咁低嘅波动率呢，同埋持续累积嘅地缘政治风险，即係好似一个好大嘅背驰，一个反差囉。所以已经开始好多人警告呢，如果投资者你过度乐观呢，历史数据话俾我哋听，每逢美国中期选举年呢，八月中至到十月中，往往是股市最震荡的时期啊。
1: 是啦，咁今年叠加有中期选举啦，仲有换咗联储局的主席啦。每次换联储局的主席，我哋都要镜一镜。咁啊，两个因素叠加埋，今年
0: 我哋正处于一个临界点，指数跌紧286点。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设水雷，以及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扬言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中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采取回应行动，约旦一个空军基地遭大规模袭击，被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今日凌晨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几个钟头内拦截了10支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支导弹跌落了在偏远地区。声明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今次被攻击的空军基地在7月时曾经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造成多名美军死亡。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以及使用无人机攻击巴林一个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就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

0: 张，而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区内的美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并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国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佢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同8月上旬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宣布在今个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约。德国并将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以及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上个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据称上面载有带引信的爆炸物，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事件中无人受伤。德国传媒报道，多项证据指向事件同俄罗斯有关，俄罗斯否认，话事件背后主使的是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德国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罗斯将会对德国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海关捣破利用电话订购私烟的非法集团，拉了4个人，检获425万支私烟，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人员昨天分别在新田、荃湾和北角4个地点捣破集团4个储存私烟的仓库，拉了4名年龄27至52岁报称无业的男人，并在新田铁皮仓库外面一架7人车上面搜获大批传单，相信集团准备在元朗区派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1: 关泽辉， 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12: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现在最新做紧25013点，跌315点，跌幅是1.2%。至于科技指数就跌紧87点，跌幅1.9%。活跃榜入面的股份，第一位有293国泰航空，13.68指，跌紧3.6。腾讯做紧435.8，跌紧5.6。阿里巴巴108元，跌紧2.5。至于盈富基金就是25.58指，跌2.8指。智普是1125，跌紧54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6.2元，跌咗1.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8指，跌紧1.9%。Minimax 是343.4，升紧6.6嘅，升幅1.9%。长飞光纤光缆167.6，升3.5。健康之层板系44.46，而家系44.38指，升5.8指，升幅1.3%。
16: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5: 好，今朝麻麻地吓，咁啊，而家已经有1110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升的只是391只。
17: 好，那么报下数之余呢，今朝个油价
15: 是咁冲咯。
17: 一路冲呢就利好咗啲上游嘅油股，不特止啦。咁油价升呢最利好嗰隻就係反而568。
15: 嗯。
17: 山东麦隆啊，升到入咗活跃榜，啱啱排第50。
15: 今朝暂时升咗5.7%，4.95指。
17: 内银股呢今朝好多冲高回落。咁仲有啲软硬件股呢都好似粒粒地啦。
15: 睇下隻268啦，268一路行上嚟，今日一跌就将啲升幅哇抹走咗好多。今朝做緊8.15仙半，跌近7.7%。
17: 佢近日呢每破一个位啦，可能佢累积嘅跌幅太大同埋太耐呀，跌得上到去每一个位呢都係蟹货嚟㗎，所以佢每破一个之前嘅制高点啦，佢都会出啊射击之星啊、垂死十字啊，呢几日都出晒嚟㗎啦。
15: 咁呢啲图究竟有啲咩意义呢？咁留意返我哋有个35周年嘅特别活动呢，就係、是、请到阿清姐呢同我哋进行一个投资分享会，係佢自己独家嘅投资分享会，企呢个实战五言，到时係你自己负责晒啊。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去到晏昼嘅5:30，全段时间都係清姐主讲嘅。咁呢就会同大家讲下佢一啲累积多年嘅投资智慧啦、拣股嘅策略啦，喺大气电波未必讲得好清楚、讲得好透彻嘅一啲投资密码，喺呢个机会咧，呢个活动入面咧都有机会咧同大家分享。另外，亦都会有可以同阿清姐交流嘅机会嘅。平时喺啲投资巡礼活动咧，其实投资嘅讲座入面咧，未必好容易可以问到阿清姐一啲投资嘅意见咧。其实嗰日我哋都会有一啲安排俾大家。另外仲可以同我哋一齐食饭啦，有个午宴交流嘅机会。记得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咧，系98292344查询98292344。
17: 好，咁啊，而家金碟咧跌紧7.5%啊，268。咁另外只354啦，今朝都跌2.7%啊，
15: 3.85指。中国软件354，今朝跌咗0.1指，低位咧就曾经落到去3.81仙半嘅水平。咁佢哋呢一转，
17: 大尔科技咧，今个礼拜系会有业绩嘅，已经出咗噶啦。
15: 咁今朝今
17: 第二季咧，佢嘅净利润咧系爆升超过2倍嘅。
15: 咁啲软件股咧，其实之前都行咗一阵嘅。不过出完业绩之后咧，而家都回归翻。就是下跌。咁金碟呢之前呢有个中期呢其实已经赚返钱㗎啦。佢中期呢係赚返5000多万嘅。但係都帮唔到啦，今日散水。咁其他啲科技类股份啦，我哋睇睇。
17: Tesla 股价呢昨晚收市係跌咗 6.8%，不过咧夜盘系升翻8%，因为业绩系超预期。
15: 嗯，咁啊帮唔到我哋呢边。好，另外就系好多资源股

0: 本新股，咁佢中期順利呢一個就係佢上市之後啦，第一份嘅業績，中期順利咧就多賺46%，係有7,581,900人民幣，每股嘅盈利就係12.2美仙，佢有派個中期息，中期息每股咧係派8美仙，收入咧亦都升咗30%咁多，收入有3,330,000。
1: 咁佢係成功啦，開拓拉丁美洲嘅市場啦，咁同埋今年上半年咧，佢全部嘅品類啊，嗰、那個量啊價咧都表現好好。
0: 嗯，其實業績唔差嘅噃，業績其實佢個毛利都有1,1900,000，升咗36.7% 啦，而毛利率咧亦都係有上升1.6%，去到35.8% 嘅水平嘅。
1: 但系股价表现不似预期，
0: 系啊，股价今朝就跌咗落嚟。咁佢之前其实咧个图形走势方面咧都行咗个圆顶，
1: 今日沽压好明显、
0: 啊。哇，今日真系好犀利，今日嘅成交已经等同平时嘅好多好多倍咯。
1: 嗯，
0: 今日嘅成交10,000,000,000,000，今日已经有4亿几嘅成交，好大成交。佢系几时上市嘅咧？佢系喺睇下先十。1月10日，
1: 4亿几嘅成交啊！今日
0: 系啊，佢嘅上市价就26.2，
1: 系啦，主要嘅股东咧，其实就54%嘅股份都系沈延昌家族啦，吓、
0: 嗯，
1: 仲有个位罗继超啊，系揸住7.6%啦，唔知其他有啲基金啊、机构投资者冇几多，
0: 冇显示
1: 揸住啦。咁但系佢其实而家咧，佢都系比起招股价高啲啲啫嘛，
0: 系啊，佢系20几蚊招股噶，
1: 佢去到11月咧先至上市够一年嘅，
0: 佢嘅招股价系嘛，招股价26.2，咁佢而家系29.6。系啦，咁佢做啲咩咧？
1: 即系有人计数咯，
0: 有啲似1044啦，佢系嘛，应该差唔多啦，都系做一啲纸尿裤啊、婴儿嘅。
1: 佢嗰只牌子叫 Soft Care 啊嘛，
0: 系有做一啲女性用品啦
1: ，Maya
0: 哦，有做湿纸巾啦、卫生巾啦，
1: 好多品牌嘅，
0: 系啦。咁就不过而家好多人都
1: 婴儿 BB 嘅拉拉裤啊嘛，
0: 系啊，都唔生小朋友，
1: 系啊，
0: 佢有冇啲银发？嘅嗰啲纸尿裤咧，冇啊，好似有啲女性嘅卫生用品。
1: 1044就多，
0: 1044就有嘅，1044都跌嘅，跌紧0.7%，21.52元，跌咗1.6元，系啦，咁啊，分别就系洛舒适咧，就系做B B 嗰边多啲嘅，系啦，佢嘅如果用婴儿护理嘅营业额咧，都有成2,6200,000。占咗佢嘅总体营业额咧系78.7%，所以你睇呢只股份咧都可以睇埋咧就系内地嗰啲出生人口嘅数字。
1: 系咯，1044嘅表现都唔系好啊。
0: 1044都
1: B B 都越嚟越少。
0: 哇，佢都唔系呢啲价噶，以前、今朝暂时21.52啊，1044恒安今朝21.52，
1: 呢啲都已经系必须消费品嚟噶啦。
0: 系啊，
1: 都冇表现啊，死唔死啊？
0: 死啊，真系。
1: 个市咁嘅，科指而家跌幅已经扩大到1.8%噶啦，只有4只系录得有升幅 ，Minimax、小米、美团，美团倒升翻，
0: 喺美团
1: 跌得多啊嘛，
0: 美团终于唔使跌啦，但系今朝好惊，
1: 系
0: 今朝曾经见过74.45，
1: 仲有零跑汽车，咁信宇光学升咗咁多日，都抵回啦，仲回。跌咗都仲有71.6计数啦，嗰啲 call 你冇话哇揸
0: 嗰啲短炒噶、喂，今朝咧
1: 跌得多系车股啊，今日
0: 今朝话25,000系有啲危险噶，
1: 唔好睇唔好睇零跑有得升啊，其他喺科指成分股里边咧跌得最惨有一只智普啦，
0: 系啊，
1: 咁但系未来。理想汽车跌幅咧都喺前面噶，仲有只比亚迪股份啊、小鹏啊，全部
0: 比亚迪琴日唔系叻过嘅咩？
1: 咁因为啲车股咧，佢哋报数啦，
0: 开始又要出翻个数啦，咁啊出翻8月份嗰个数啦，咁我哋留意翻。
1: 出口
0: 几
1: 好噶，
0: 睇比亚迪先啦，不如，比亚迪八月份嘅新车。嗰、那個新能源汽車嘅銷量咧係升咗18% 嘅，佢哋咧就係嗰個銷量咧係有44,000架，產量方面咧就升咗24.8%，去到441,000架，即係產量同埋銷量都差唔多嘅啫。今朝股價係跌緊4.2%，84.5元，跌咗3.75元咁多。

0: 而头嗰八个月加埋嗰条数啦，就系、是、跌咗 6.8%， 266万8千架车。
1: 系啊，
0: 呢个就系比亚迪嗰条数啦。好，然之后9866系咪啊？蔚来都跌得深，蔚来跌咗成半成咁多，股价做紧29.52元，跌咗1.56元。今朝咧系跌咗5% 咁多。
1: 因为咧，佢嘅老板阿李斌咧预期啊。下半年呢每辆车的成本呢会再上升，最低限度2000人仔。
0: 咁啲材料贵咗嘛，芯片又贵咗嘛。咁你件手机都要加价啦，而家啲手机好贵
1: 啊。
0: 咁车都一样嘅，同一个道理嘅啫。
1: 车就是
0: 用緊嗰啲嘢都系差唔多啊。
1: 系啊，
0: 都系要啲原材料啊，要晶片啊，用好多晶片啊。
1: 咁啊，好似头先比亚迪嘅新能源车销量连升6个月都帮唔到股价啦。
0: 蔚来跌紧4.9%。
1: 175吉利咧都出咗噶啦，
0: 175就跌紧3.6%。
1: 佢个八月份嘅汽车总销量咧
0: 都有得升，
1: 不过按年只系升
0: 8%。系啦，双位数字都未到。咁佢八月份嘅汽车销量系27万架车，
1: 但系拉匀一次八月系升2%咋，
0: 好慢咯、啊，真系。
1: 所以今朝咪跌成咁咯，
0: 冇错啦。咁今朝
1: 咁都好过连业绩都交唔到嘅1698嘅
0: 1698。
1: 腾讯音乐啊，啱啱出咗中期业绩啊，顺利跌31%。经营的盈利跌27%，收入啊都跌6.5%啊。
0: 咁啊，今朝股价暂时系跌紧1.9%，32.48元嘅水平。
1: 咁啊，公司仲打算咧公开发售一啲优先嘅无抵押票据。唉，股票都唔敢买你啦。咁啊，而家仲要票据掹紧啲钱。
0: 系最开心就系帮佢做到生意嗰扎人咯。
1: 系啊，
0: 系啊，嗰啲发售事项嘅联席账簿管理人。
1: 系啦 ，OP operating profit 都跌27%啦，点搞啫？
0: 好多人做到呢单生意、啊。有呢个摩通啦、高盛啦、汇丰啦。
1: 即系佢讲到佢唔系好想攞钱噶，不过俾啲生意你做。
0: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76点，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我哋都分享一下短炒策略。
2: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曼青、魏美珍。
1: 好，今朝要考验翻25,000呢一个支持啦。头先最低嘅时候咧，曾经系去过25,009嘅水平，而家暂时系25,051，距离个低位咧都不远。而家跌紧276，跌幅有1.1%，科技指数就跌1.8%。
2: 好闷啊！
1: 真系有啲惊。咁啊，留意翻蓝筹入面，今朝
2: 呢啲时势咧，冇乜影响嘅系咩咧？
1: 嗯，
2: 扮下靓啦，
1: 扮靓。
2: 今日有只股份咧，创咗52周高位啊，
1: 又创
2: 业板
1: 转，就系
2: 创
1: 业板
2: 转主板嗰只3774。
1: 3774，系啊，
2: 嗯。
1: 今朝升咗20%咁多，29.04啊！
2: 量情，
1: 量情控股 Perface 啊，真系冇 Perface 嘅母公司。咁如果你唔知边个 Perface， 咁你去西瑞广告嗰位见到，
2: 你算唔算口红经济咧？经济经济差，
1: 绝对系
2: 更加要输人
1: 输人输阵啊嘛！
2: 扮靓
1: 啲，做靓啲，反正都炒股冇乜。冇乜细艺咁啊，去做个
2: facial
1: 啱啊。咁佢有做医学品牌就系 Perface 啦。咁啊，另外会有啲医美嘅服务啦。咁喺铜锣湾啦，就最早啦，中环啦，跟住嚟紧好似喺荃湾又会有啲新铺啦，会再开啦。咁都算系逆市扩充嘅一个好例子嚟嘅。好，咁今朝股价急升咗20%咁多，29.04。好，咁呢啲情绪价值噶咯，应该
2: 情绪消费
1: 系啦，咁又唔见
2: 赚靓啲，个人咪开心啲咯。
1: 嗱，宝宝都唔得，嗱，宝宝跌紧1.5%，152.8，跌咗2.4。今日有啲咩得噶？公用股得唔得？
2: 唔得，
1: 都唔得啊！7蚊未啊？煤气未得，7.07差唔多啦，跌紧1仙，跌幅0.1%，
2: 未穿啊！
1: 琴日你讲过有个裂口位嘅，等埋嗰个位先至再谂啦。周息睇下先，息口系几多？4.9，未到5厘，有一个好明显嘅裂口咧，就系、是、当日佢出业绩中期业绩嘅时候，喺8月19日嗰日遗留咗一个上升裂口未补。
2: 咁另外咧，
1: 咁啊要睇短炒策略啦，
2: 要睇短炒。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好啦，
1: 好好危险啊个市，系咯，山雨欲来啊，今朝。跌紧293点，有咩仲可以跟进呢？
2: 唉，
1: 冇晒心机。
2: 好啊，睇下只汇控啦。
1: 汇丰控股5号。今朝股价暂时升紧升过，但又跌翻啦。高位见过162.1，跌翻嚟。
2: 就系等佢落翻嚟先至
1: 跟啊，
2: 佢跟下咯。
1: 160.5元，今朝跌翻0.1。
2: 佢其实每一日个波幅咧。好细好细，但系唔系个股价走势咧，一路揿住喺86蚊，又唔系好肯上。但系咧，佢每次一个10蚊嘅位咧，佢都系咁样打横一大轮嘅。
1: 好，咁今朝我哋留意翻个指数跌咗300点，佢咧就系跌咗0.6%。
2: 咁而家佢
1: 0.06%啊，
2: 睇个样咧，如果真系揿穿咗86蚊嘅话咧，156蚊嗰度个支持系几好嘅。同埋寻日呢佢有啲回返少少啦，但个成交係大
1: 嘅。
2: 个市麻麻地，不过反正佢都除净咗咯。你又唔係諗住
1: 收息。冇㗎啦。
2: 係呀，咁如果真係加息对佢嚟讲，我觉得唔係坏事啊。佢揸咁多 cash。
1: 係
2: 呀，而家又咁平夹咗恒生阿仔嗰啲烂场。打包好平咁立咗返嚟。咁你追到嘅有傻咯。
1: 好，
2: 追唔到都冇乜坏。
1: 好，加息，如果加息，其实对佢系有利嘅。
2: 16019
1: 就系一只汇丰嘅 call， 16019，即系要 call 咧，好多都 call 唔落手噶啦。
2: 系啊，每日 call 都落啦。
1: 系啊，不如试下就汇丰啦。
2: 系啊，
1: 行使价190.88元，至9倍杠杆比较高啲啊。出年嘅3月份到期长身啲添。
2: 即系我亦都唔觉得只小米有几大嘅动力。
1: 小米，
2: 就算佢下个礼拜
1: 急住喺人
2: 头，
1: 系咯，你咁巴闭啊？
2: 有冇佢
1: 系惊定系巴闭咧？
2: 有冇佢个新车咁澎湃？唔知道。
1: 不过名好澎湃。
2: 今朝就唔系好澎湃啦。
1: 今朝个股价都麻麻地系啦。咁就
2: 保守之选啊。
1: 好，汇丰保守之选1601。

0: 九。今朝做紧大概系五仙二嘅一六零一九吓。
1: 系啦，
0: 好，
1: 自己就住啦。
0: 嗯，好啊。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另一只咧就系科技类股份。
1: 呢只九九二联想，我见佢喺30蚊楼上咧，冇乜力啊。
0: 嗯，
1: 佢开咗个口咧，冇人跟啊。
0: 系。
1: 咁但系佢想跟 Dell 嘅，今朝高开
0: 唔得啦，
1: 因为 Dell 嘅业绩靓咧，咁收盘之后夜盘系做好噶嘛。咁、
0: 嗯、
1: 但系都要嚟冚翻佢寻晚跌咗嗰嚿嘅啫。咁、嗯、业绩亦都系历史。咁同埋近期咧，佢买上嚟都冇成交。
0: 嗯，
1: 咁算啦，
0: 算啦，同佢拜拜啦，
1: 叫佢回回翻落去一浸咯。
0: 13323系联想嘅 put， 13323联想 put。行使价25.18至4.5杠杆，
1: 反正佢24-25蚊嗰度都有一个24.9附近有一个上升裂口未补。
0: 嗯，13323而家系做紧大概4.8。
1: 系啊，
0: 好咁啊，因为个市都比较
1: 好挫，
0: 好挫，咁、嗯、所以咧都系劝大家收细个注码啦。
1: 系啊，自己
0: 攞下感觉，用啲轮证攞下感觉好啦。
1: 如果真系仲想 keep 住喺个市度攞感觉就，喂，买啲。稳阵
0: 啲
1: 嘅，
0: 系啦，
1: 汇丰16019，
0: 仲有啲低位咧，可以俾大家买到啲好嘢嘅，啲真系真金白银留翻。
1: 哇，个市山雨欲来啦，
0: 留翻
1: 支持位我都一讲支持位都唔同你讲25000啊，我同你讲24800，
0: 随时今日都穿啦。
1: 我一讲都同你讲24800啦。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00，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的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他的任命。高雄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能够获得提名领导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他最大的荣耀。55岁的高雄4岁的时候以难民身份由越南移居美国，在海军服役25年，曾经随着海豹部队和特战部队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服役。在海军部长费伦今年4月被解职后，高雄就接替他的职务。相较于无军职或者是国防文官背景的费伦，高雄具备丰富的军旅经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任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最少 20% 的现役上将。之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等多名美军高层相继被解职或者提前退休。白宫星期一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野已经向特朗普辞职，据报他和克格塞斯关系紧张。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美东时间中午12:00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扬言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会进一步坚定伊朗的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美军向伊朗发动

0: 新一波攻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采取回应行动，约旦一个军事基地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今日凌晨发声明话，约旦的防空系统在几个钟头内拦截到10支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支弹道导弹落入偏远地区。声明话事件无人受伤。今次被攻击的空军基地在7月的时候亦都曾经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造成多名美军死亡。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以及使用无人机攻击巴林一个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以及美军集结地点。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就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而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区内的美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说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合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他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蓝图。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正横过南海东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在今晚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星期五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强度会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沙德尔动向，评估佢喺接近珠江口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关捣破利用电话订购私烟嘅非法集团，拘捕四人，检获425万支私烟，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人员寻日分别喺新田、荃湾、北角四个地点捣破集团嘅储存私烟仓库，拘捕四名年龄介乎27到52岁、报称无业嘅男子，并喺新田嘅铁皮仓库外一架7人车上检获大批传单，相信集团准备喺元朗区派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跌紧287点，跌幅1.1%，25,044点。至于科技指数就跌咗83点，跌幅1.8%，4,467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国泰航空系13.75跌2.9，腾讯436跌5.4，盈富基金25.6跌2.6，阿里巴巴108.2今朝跌咗2.1，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16跌紧9.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84跌紧1.8%嘅。咁啊，至于 Minimax 就系升嘅，升紧9.4，346.2升咗2.7。长飞光纤光缆170.6升咗6.5，智普跌咗57元，跌幅咧系4.8%，1,122元。
1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胡曼青、魏美珍，
15: 好，四舍五入，今日最多咧就跌过321点，落到去25,009点嘅水平。琴日朝头早咧就见咗个低位嘅，琴日最深咧就系、早上啊跌326，咁今日今朝咧最深个位，即系个跌幅咧都同琴日差唔多，不过
16: 好敏啊，又向下低位25008啊，
15: 系啊。差嗰10点都唔够啊，就穿25,000嗰个位噶啦。
16: 系啦，25008咧系10:38报出嚟嘅。
15: 嗯，
16: 跟住之后咧就最低咧喺逼近11点嘅时候又低见过25018。
15: 嗯，
16: 哇，依家都气若游丝啊！
15: 咁咧而家就穿咗100天线啦，今日、下面有一条50天线，而家就睇下50天线呢个位去唔去到啦。如果要去50天线咧，就即系一定要穿25,000啦，嗰度24912。
16: 辅助技术指标已经出卖咗佢啦。
15: 好，
16: 咁同埋咧，今朝亦都留意翻啦，喺香港呢边啦，恒生指数啊，咁好明显。个波幅系大咗噶，因为高位咧已经系都系要跌，
15: 高位啊，
16: 全即系暂时都冇倒升过，
15: 冇啊，今日冇升过啊，但系低开之后低开少少啫嘛，
16: 上升嘅蓝筹只系得11只，下跌嘅有81只，庆幸有一只咧幸保不失系点咗月嘅，咁十一只有得升嘅蓝筹里边咧，
15: 弱股啊，
16: 弱股啦，你话。有冇啲公用股系得嘅？都有嘅，个别咯，唔系成板咯。电能实业今日得嘅，
15: 今朝暂时喺蓝筹入面系11只入面其中一只，59.25升2毫子。电能实业升0.3%，
16: 爆得咁紧要咧，就唔见就海友好威威喎。
15: 883都系升少少嘅咋，1%都唔够啊。咁啊，留意翻海友今朝。是佢有 A 股㗎嘛，佢隻海有 A 股係跌嘅、跌1%嘅，喺上海有上嘅600938、
16: 不過今朝呢嗰啲金礦股啦同埋金普股呢都跌得慘，
15: 6181囉，睇下
16: 老鋪
15: 跌緊有2.7%，376.8，
16: 頭先跌多啲㗎，
15: 都唔夠呢只3993凄涼，
16: 佢係跌幅最大嘅藍籌，
15: 跌緊4.5%。佢上海都有上603993，係跌3.8%。
16: 係啦，咁啊資源股跌啦，咁但係排第2、3、4喺藍籌裏邊跌得多嘅咧，
15: 車咯，
16: 都係車股，理想、比亞迪同埋吉利報曬數噶啦。
15: 咁頭先講咗幾架車。 八月份啲數都唔得，你唔放成個市場得啦。
16: 咁仲有咧，就係只周大福啦。
15: 周大福1929，今朝跌緊就嚟有4%啦，12.26跌咗5.1。
16: 咁啊，地緣局勢升級啦，咁都影響埋啲航運股啊。316東方海外之前出個業績就有啲強差人意啦，咁啊，但係股價咧今日跌得特別深啊，跌咗4%啦，接近第二支大陰燭。
15: 仲有啦，今个礼拜就应该系内房股都惨烈嘅，内房股因为有个消息啦，就话唔俾卖流花嗰个消息咧，都拖累到佢哋今个礼拜表现。咁今日只960龙湖仲系跌紧嘅，跌紧3.6%，做紧5.85嘅水平。日线图咧就已经连续系就系、是、嗰个消息一开始就系跌噶啦。咁咧就跌咗三日，今日星期三，即系跌足三日。全个礼拜计咧，净系呢三日啦，全个礼拜咧就已经跌咗14%。
16: 咁尤其是嗰批负债高啊，都水深火热嘅房企啦，无论大定无论细啦，其实如果要起好楼封个顶，你先攞到嗰啲钱出嚟嘅。咁你中间啲现金流点算咧？同埋你需要现金流，唔单止要养住班施工嘅伙计啦，其实系要嚟去喂饱你。争嗰笔债嘅利息成本、利息支出嘅，咁所以融创中国啊，今日都回翻啊，咁仲有啲旭辉咧，旭辉今日冇事、啊，仲有只1628咧，宇宙咧，今日仲升得紧要。不当然啦，过去呢几日佢个沽压都好沉重，寻日都跌咗超过4%，今日要补翻俾你，好多啲阴烛噶啦佢。
15: 系啊，咁今朝股价暂时系跌，升7.4%，1.1%。
16: 系啦，因为宇宙咧，佢之前出咗啱寻日出咗个业绩，收入升翻1.1%，咁但系亏损啦，中期嘅亏损咧都有47亿啊，已经亏少咗噶啦，所以今日点解股价咧有啲运仔行下咯？因为内地延长个人住房嘅贷款期限由30年提高到去40年，但系同步咧又要推现楼嘅销售改革，所以先升后急跌咧就预咗啦。咁2020万科咧仲样衰添，
15: 2020万科系跌紧2.5%，2.3%。
16: 咁但系今日咧，如果龙头嘅蓝筹里边有一只咧，都系少数有得升嘅蓝筹，其中一只内房股嚟啦。咁啊，688。中国海外
15: 今朝升紧1.3%，12.47。
16: 咁佢喺8月底啦，月结当日即系星期一当日咧，先升后急跌，全日埋单跌咗接近10%啊，所以依家升翻个少少，唔使多谢噶。
15: 咁啊，另外仲有1109啦，1109都喺蓝筹入面嘅内房股，今朝系跌紧1.6%，28.05，
16: 仲跌紧啊。
15: 咁啊，1209就系商场嗰只华润万象生活系跌。跌咗1.3%，38.38，跌咗5.2。另外就系、是、睇完呢个板块之后，睇下啲芯片股啦，呢期都挨沽，呢两只都好惨烈嘅，阴公猪1347先啦，讲咗1347。今朝系跌咗4.5%，115.4，业绩又冇问题嘅，咁但系个股价就
16: 指引出咗问题咯。
15: 指引系咯，指引出咗问题。另外咧，佢有个公司消息咧，嚟紧就会有啲新嘅投资，会公布咗咧系投资21.3亿美金，投资喺边咧？喺无锡华虹宏力三期嘅项目，呢、这个系企业会建立一条月产能5.5万片嘅12英寸嘅晶片嘅生产线，晶圆嘅生产线。今朝冇啊，帮我唔到啊，低位见过115，佢应该穿咗250添，线尾咧，望下先呢个位，佢上次都好挨近噶啦，日线图望下先，未穿。佢曾经有一日咧低见105.5嘅水平，
16: 佢而家250天线个位置。位置应该系104蚊咯，
15: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981啦，981都系，
16: 但个样都唔系得啊，
15: 个样噶直头唔得啦，呢啲系头肩顶啊，你拉开佢似头肩顶，981就系中心国际，穿咗70蚊之后，好似万劫不复咁
16: 啦，
15: 而家。再落佢上次个低位喺8月头系见过61.3，而家系67.25，跌紧2.2%。今个礼拜都系唔系好掂。
14: 好，咁其他啲晶片股啦，得唔得？新上嗰啲得唔得？

0: 冷氣科技又唔得喎，冷氣科技
1: 唔得啊，隻隻都唔得啊，
0: 哇！
1: 兆易嗰啲全部
0: 都
1: 唔得，
0: 點算？
1: 咁啊，仲有兆易嗰啲5%，咪逼印啊，5%跌幅啊。
0: 嗯，今日應該有一隻。
1: 咁啊，148咯，得嘅。
0: 哦，148。就是建滔集团升 2.6%，
1: 好
0: 辛苦才找到一些升的。
1: 148是105元跌下来的嘛，都未有拿去那些蟹货位啦。
0: 建滔
1: 一全八都有接近3%的升幅啊，它是见过30元楼下的嘛，它都是100元楼上怼下来的。
0: 咁啊，内地还有另一间晶片公司啦，就是只瑞元科技啦，咁就会上市啦。呢一隻係国产 GPU 四小龙啦，我哋啱啱才智商打讲过佢哋啦，咁就会係继摩尔善程、木希股份、逼人之后呢第四隻国产 GPU 嘅公司。
1: 咁另外睇下寻日上市嗰两隻囉，寻日两隻一齐潜水呢。
0: 嗯，今日上返水。
1: 一隻625啊。
0: 625。
1: 希音。
0: 係名字就大啦 ,47.1%。佢嘅招股价48.56元，冇啊，冇上过。
1: 嗯，
0: 咁啊，另外就系9615就系梅卡曼德，跌紧2.5%，97.25元。我想话今日喺内地上市嗰只宇树，头先揿咧都跌啦，跌咗成4%。
1: 嗯，
0: 其实佢上市之后咧，啲机器人股咧散晒嘅。今朝翻嚟，佢自己又跌啦。另外，地平线机器人喺香港上呢只跌紧3%。4.45元，9880就是隻优必选，跌紧2.8%，79.15元，哇，80元都冇啊！隻优必选都唔系好样啊。
1: 系啦，咁啊，另外今日咧有隻百胜中国咧，都少数消费股里边，佢系有得升嘅。咁啊，食下炸鸡都可以噶，一翻嚟讲下。添好运嘅母公司，
0: 嗯，
1: 佢添好运都系佢收购翻嚟嘅，
0: 系啊，添好运，
1: 快乐丰食品啊 ，Jollibee，
0: 嗯，有分茶喎。
2: 上昼11: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ect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3: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孟清、魏美珍，
6: 好翻嚟咁啊！个市真系冇乜心机想睇，我唔系好想睇。
7: 系啊，
6: 跌紧270点，我哋讲翻啲开心啲嘅嘢啦，
7: 阴住落啊！
6: 唉，你中唔中意食 Jollibee 啊？
7: 中意啊！
6: 我觉得几好食
7: 嘅，炸鸡 OK 噶。
6: 系啊，咁系咩公司嚟嘅呢间公司？佢咧喺我咧就喺环球大厦。隔離嗰間咧，
7: 嗰間係香港第一間 Jollibee 嚟，
6: 最多噶啦。嗰度咧就有好多即係外佣喺度啊，咁所以咧，
7: 你知唔知今朝個旗子
6: 菲律賓公司嚟嘅，
7: 即貨月個旗子跌穿過噶，
6: 係啊，穿過啦，而家咪穿咗
7: 2497噶啦，
6: 穿咗啦，24996啊，而家跌緊177點，
7: 係啊，
6: 拉住個現貨落緊嚟噶啦，
7: 24947啊。
6: 係講下其他話題啦。
7: 好啦，講 Jollibee 啦。
6: 係 Jollibee 其實係一間菲律賓上市嘅飲食集團嚟嘅，餐飲集團嚟嘅。好大噶！
7: 佢近年仲收购埋添好运，
6: 系啊！我哋食嘅叉烧包都系佢嘅而家。你如果去九龙

0: 西九搭高铁翻内地咧，其实都有天母运。我到最中意咧就早啲去嗰度，食咗天母运先，系啦。咁跟住有人就话：你咪傻噶，梗系北上食啦，
1: 梗唔系啦，
0: 梗唔系啦，系咯。
1: 咁啊，而家东盟嘅公司又多一间嚟香港啦，
0: 冇错啦。
1: 本嚟咧谂住去美国噶，
0: 诶嚟香港好啲。
1: 诶，唔好话夜长梦多。
0: 系啊，咁啊改为咧会分拆去到香港上市嘅。咁就反映翻佢哋觉得香港重要咯，同埋可以连接到亚洲嘅消费者咯。
1: 即系好似咧就9987咁啊，即系音 brands 分拆出嚟，就系分拆佢喺中国嗰边嘅Pizza Hut 同埋。一啲 Taco Bells 啊，同埋 KFC 啊，呢啲業務噶嘛。
0: 好，
1: 即係話我哋嚟緊有兩隻炸雞啦。
0: 係啦，冇錯啦。咁佢哋交咗一份上市文件咧，就係俾菲律賓證券交易所，因為佢哋嚟香港上都要話俾當地聽，因為佢係當地上市公司啊嘛。咁咧就睇到入面咧，佢話點解要嚟香港咧？就係因為考慮到喺亞洲嘅業務規模、品牌嘅知名度同埋長期嘅發展需要，佢認為香港係國際業務部門最合適上市嘅地點啊！識貨啦你，係咯。咁佢哋喺今年一月初咧已經公布要分拆噶啦，原本咧就將個國際業務。喺美国嗰边证券交易所上市嘅目标最迟就2027年年底之前要完成。当时点解佢哋会觉得美国系啱佢哋国际业务部上市呢？就因为佢哋觉得美国嗰、那个点讲呢，嗰、那个市场够大啦，系啦，同埋有利于佢哋嘅估值啦。咁就当时有咁样嘅諗法，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呢就转变咗啦。
1: 其实而家香港已经上市嘅近年呢嚟自呢一啲一带一路啊嘅国家啦嘅公司呢都唔止一间啦。有一只係泰国嘅椰子水係咪个椰青水。
0: 有㗎喺便利店有见到嘅。
1: BH6603。
0: 6603。今朝做緊4.83%，升緊1%。
1: 有一只係哈萨克斯坦嘅矿产股钨矿啊。呢一只就系佳音国际资源3858，哇！今日啲资源股唔得啊，
0: 3858就唔系好得，今朝跌紧3.3%。
1: 啱啱咧以 HDR 啊，越拓证券嘅方式嚟香港第二上市嘅六月嚟嘅印尼嘅Merdeka Gold 呢个金矿股6228。
0: 6228,
1: 即系我哋揿金矿股咧，其实都要揿下佢啊。不过今日啲金都唔得。
0: 6228自由黄金跌6.6%，
1: 担心加息。咁啊，菲律宾嘅化学风啦，呢只 Jollibee 咁，仲有嚟紧印尼啦，一间东南亚嘅数字媒体娱乐集团啊，今年4月咧，其实第一第二次表噶啦，MNC Digital。另外一间新加坡嘅长乐控股，长乐。我就谂起长乐街，谂起长乐街，
0: 我就谂起打边炉，
1: 我就谂起 Peter 仔，
0: 系啊 ，Peter 仔，即系谂起依件啊，
1: 靓妹仔里边有个长乐街嘅 Peter 仔噶嘛，
0: 我就谂起打边炉同埋食牛扒，
1: 系长乐控股啊，新加坡咁梗系同长乐街冇乜分，冇乜关系，不过佢系新加坡嘅建筑承建商，今年一月咧。都递个表啊，仲系递第二次噶啦。点解到而家都指纹楼梯响？市场都有消息，有一堆嚟自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嘅都有。
0: 以前咧就有间卜蜂喺香港嘅，而家43
1: 啊嘛，私有化咗啦。人哋做鸡场，你又唔敲
0: 啊？
1: 系咯，
0: 系啊。
1: 好彩就1177都。又是姓谢的、又是泰国首富家族的，好彩他都生性。
0: 谢氏家族旗下的股份。1177是中国生物制药。
1: 是啦。
0: 是啊，谢其润他的主席。
1: 女啊。
0: 是啦。咁啊，今朝是5.22，跌了4%，跌幅0.7%。
1: 谢其润的夫家先至劲。
0: 我哋咩嘛，国际平台嚟㗎嘛，呢个。388港交所，你要加把劲。
1: 谢其润的夫家仲劲啊。你大家自己抄啦，
0: 自己抄啦，讲得咁多。咁你喺9月12号讲啊，你有好多嘢可以喺9月12号讲嘅。
1: 你等得你自己抄咗啦，可能呢啲
0: 有好多精彩内容。9月12号啊，清姐而家密谋紧股啊，筹备紧啊，记得啦。因为早鸟优惠就嚟结束啦，下个星期结束嘅，快啲报名。咁98292344啊 ，WhatsApp 我哋啊。好，而家指数跌紧265点，跌幅有1%。咁。

0: 科技指数啊跌少咗，跌紧1.5%，但跌嘅股份都系令人唔系好安乐嘅，1151只股份都系录得下跌。好，咁就见到韩国同埋日本
1: 市场根本对啲好消息原来都完全冇反应，
0: 冇反应，而家就系惊
1: 上一季经调整啊，按年啊扭亏为盈噶，业绩好过预期噶。
0: 而家就系惊一样，
1: 不过冇计啊，原材料价升，下半年嘅成本佢都要话每架要。贵两千，
0: 车又贵咗啦，另外手机又贵咗啦，而家又睇住苹果下个星期发布啲产品个定价啦，唔加几多咧？唔知啊，等咯等咯，总之就好多嘢会发生啦，九月份。好，咁跟住再留意翻，而家暂时咧就系蓝筹入面嗰堆咧。升得最好的是隻八仔神州，今朝做緊217.8，暂时升了4.6%，升幅2.1%。另外新东方9901呢隻教育股今朝升緊1.8%，去读书啊你。唔好炒股票啦，46.4%，升咗0.6%嘅。然之后美团就唔使再跌啦，搵到支持未啊 ?3690。升緊0.9%，今朝係77.4%，低位见过74.45%嘅。对于指数贡献比较多的股份今朝有哪些呢？今朝对于个指数贡献都不会有双位数字，最多贡献的那只就是八仔神州，你说多弱啊？是吗？得贡献9点就是来自只八仔神州，然后有5点就是来自只美团。冇咯，其他嗰啲都系一两点，仲有只小米都贡献咗6点，咁多，休息一阵先啦。
2: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上昼11: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扬言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中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南美洲国家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秘鲁外交部在官方公布中说，反对伊朗煽动暴力，令到中东冲突升级，以及阻碍国际原子能机构执行工作，多次拒绝国际机构检查员进入核设施，严重妨碍防止核武扩散的核查任务。秘鲁亦都强烈质疑伊朗自今年3月以来严格限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干扰国际贸易，严重违反航行自由原则，继而令到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破坏全球供应链。秘鲁亦都指控伊朗当局长期残酷镇压和平抗议者，严重剥夺新闻自由，打压政治意见人士，以及严重歧视和迫害妇女，所以基于这些理由正式中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不过秘鲁外交部亦都补充，今次断交并不影响两国的领事关系，秘鲁仍将保留领事管道，以确保对两国公民的保护和基本领事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他的任命。高雄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能够获得提名领导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他最大的荣耀。55岁的高雄4岁时以难民身份由越南移居美国，在海军服役25年，曾随海豹部队和特战部队到

0: 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地服役。在海军部长费伦今年四月被解职之后，高雄接替他的职务。相较于没有军职或者国防文官背景的费伦，高雄具备丰富的军旅经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任之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最少 20% 的现役上将。之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等多名美军高层相继被解职或者提前退休。白宫星期一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特朗普辞职，据报他与克格塞斯关系紧张。俄乌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派出大量无人机到俄罗斯领空，强调只要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的天空就会遍布无人机。他警告航空公司和旅客，俄罗斯领空正逐渐变得极为危险，不适合民航。不过泽连斯基亦都说，如果国际伙伴提出要求，乌克兰基于外交和谈判考量，会在特定时段和地点清空俄罗斯上空的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正按计划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但在8月份俄军就控制了区内15个居民点，目前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并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同时说，不希望见到谈判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俄罗斯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他强调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罗斯随时准备和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谈判，并否认会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网购平台轮住买上个月底系统怀疑受到攻击，超过33000名客户的个人资料外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平台迟大约一个礼拜才通报，认为可以再探讨是否要为强制通报立法。涉事平台上个礼拜一已经得知系统怀疑受到攻击，大约一个礼拜后通报私隐专员公署，寻日才在网页公布。吴杰庄在电台节目指出，平台营运多年，累积不少客户资料，又没有及早通知资料被外泄的当事人，有机会令到事主受骗。吴杰庄说，每间公司的网络安保情况不一样，建议政府更多支援中小企定时做防御工作，降低发生同类事件的机会。他又说，目前个人资料外泄通报属于自愿性质，认为应该采取分级分类的监管制度，考虑强制要求大型企业定期进行网络安全维护，并引入相应的罚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8: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

0: 仓、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节录重温。
2: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252点，跌幅有1%；科技指数跌67点，跌幅1.5%；腾讯做紧435.2，跌咗6.2，跌幅有1.4%；国泰航空13.74跌3毫；盈富基金25.66跌2毫；阿里巴巴108.4跌咗2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做紧4.4跌咗6.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24，跌紧0.4。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咗9.7。Minimax 咧系345，升紧8.2嘅。智普今朝系1115，跌咗64蚊。然之后第十位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5.48指，升紧1.68，升幅3.8%。
2: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3: 沪港一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报在25082点，下跌247点，跌 0.98%， 国指方面报8370点，下跌92点，跌 1%， 科指报4483点，下跌67点，跌 1.48%， 大市成交金额1150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88家个股上扬，114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啊，是以这个百界神州的表现最好，涨 2.16%， 报在217.8元的位置。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上午 A 股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啊。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 A 股啊是整体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下行，创业板指呢半个交易日跌幅是超过了2%。那么逆势大涨的呢有军工和油气板块。详细的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指数是低开低走，到午间收盘前小幅回升。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指下跌了 0.82%， 深证成指跌幅 1.71%， 创业板指跌幅 2.18%。 那今天上午呢，因为多数行业板块是下跌的，所以整体的板块热点显得比较杂乱。军工板块是逆势走强，其中内蒙一机二连板，建设工业和长城军工涨停。另外北交所的盛南科技也是封到了 30% 的涨停。油气股呢是表现得非常活跃，石化机械、贵州燃气涨停。另外电网设备板块也是有所拉升，神马电力、航电股份、远东股份等涨停。PCB 概念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活跃，

0: 我们刚才也看到是这个药相关股份之外啊，我们看到汉森制药呢，同在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涨了 1.11%， 报34.74元的位置。而板块当中呢，可以特别关注在鼎医药，涨幅在 5.76%， 报在20.56元。先生制药涨 4.64%， 报11.5元。联邦制药涨幅 2.99%， 报8.44元。诺城建华也上扬 1.99%， 报在14.34元的位置。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内房股份呢也是个别上行，尤其说这个中海外目前有 1.46% 的涨幅，报在12.49元的水平。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呢，表现是比较突出，在蓝筹也是来到了前排的位置。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到目前来看的话，一些平台类型股份、科技类型股份呢也是有所见长。美团是从一个月的新低开始的反弹，目前涨幅在 0.91%， 报11.35元。至于小米涨 0.87%， 但整体来说今天的科技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疲软。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3: 好，今朝收唔收到25,000？收到，现货收到。期指就头先穿过，而家上翻嚟25,009点啊！头先低位系见过，而家系25,073点，都系啲债息嘅问题啦。呢个债息唔系今日先出现嘅，都出现咗，存在咗一两礼拜。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外汇商品师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4: 你好 Jasper，
5: 早晨两位
3: ，Jasper 好惊，个债升紧，
4: 冲上嚟咧。不是第一次啊，
3: 是啊，但我們都是不慣啊，
4: 何時真的浪來了啊，
3: 是啦、
5: 啊、是國債息那邊講，其實大家都看到美國好、日本好、英國好、都各有各升。我想最主要都是來自兩個原因，一方面就是你看到那個油價在隔晚至今朝都不斷上升，因為戰事那邊油價那邊那個上升也都是令人覺得就是說個通脹會升，所以都係亦都係可以話叫間接推高咗個債息啦。咁啊，兼且而家現時世界各地，好似紐西蘭嗰邊啱啱又話加咗息啦，咁啊美國嗰邊九月又話加息，日本嗰邊又話好大機會會加息，歐洲又話加息，咁所以變咗你又加我又加，咁啊自不然個債息都升上去，配合嗰個加息嗰個情況。咁所以個債息短期間嚟講咧，我諗相信咧都係一個幾大嘅困擾。咁啊好大困擾得嚟咧，你話係咪真係冇得救冇得掹咧？又唔係。咁啊睇一睇美國財政部喺今個禮拜咧會唔會出招做嘢啦？咁啊今個禮拜我諗相信咧美國財政部咧，而家以目前嗰個債息嘅環境嚟計咧，咁啊美國十年嘅債息已經突破咗4.8%嘅話咧，似乎我諗佢今個星期做嘢個機會都係大嘅。但係問題就係今個星期佢做嘢啦，咁啊做啲咩咧？個力度夠唔夠咧？好似日本央行干預個匯市咁，會唔會就係嗰、那個即係就咁夾個 yen 幾百點跟住又跌翻咧？咁啊今次個債息嗰邊亦都係咁嘅情況，即係佢曾經做咗嘢噶啦，咁啊叫加大嗰、那個。買債嘅力度一倍啦，咁但係個債息咧，其實都曾經跌過，咁但係又升翻，咁所以現時個情況咧，我相信咧，佢哋會做嘢嘅，唔俾個債息升。但係你話只要能夠可以成個債息個週期夾翻落去咧，我諗就未必得啦。咁所以現時嘅情況咧，你哋即係我哋只可以預期咧，美國財政部會做嘢，不過做嘅嘢咧就只可以令到個債息咧唔升住咁解嘅。
3: 咁啊 ，yen 嗰邊嘅情況係點樣啊？而家又去翻160嗰個水平，會唔會再試一啲嘅低位？
5: 都是砸死的了，因为你呢转美金咁强咧，美金咁强咧，咁啊对于个 yen 或者一众嘅非美货币咧，其实都是麻烦。咁啊，如果你话只 yen 嗰边，虽然系冇错，头先话斋咁啊，无论美国好、日本好，佢哋都放大声气话日本，即系美国嗰边帮埋日本讲，咁啊都话会加息。咁但系佢加息系咪代表只 yen 会升咧？又唔系喎，咁所以变咗只 yen 方面咧，其实个后市方面咧，就算我觉得今个月九月份日本央行真系加息都好啦。 因為佢俾美國嗰邊個加息抵消咗，即係美國嗰邊都會加，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就冇足

0: 个着数咯。如果冇咗个着数，系啦，咁冇咗嗰呢个着数，嗰、那个息差嘅优势嘅话，咁我谂个 yen 维持翻，个美金强啊，咁咪照淡噶啦。我谂而家现时160嗰边叫做企稳翻喺楼上之后咧，我谂161、162、163咁上噶啦。
1: 嗯，好。咁啊，另外就系啲油价升得好急吓。
0: 麻烦呢个真系
1: 系咯，但系个局势似乎又冇乜方法喺短期之内会有缓和嘅迹象，咁啊都系
0: 即系
1: 睇继续破位噶咯。
0: 系啊，你又估佢唔到，两边又打到飞起，咁啊打到飞起啊，系啊，咁啊而家现时个情况又一发不可收拾，个油价又两个期油连$90都破埋，去到92添。咁啊，所以其实而家现时嘅情况咧，暂时喺92.3嗰度叫顶住，做咗个疑似双顶啦，仲有一个顶就93.5，底个期油。咁啊，而家现时92.3，咁啊嗰度而家叫双顶不破，咁啊而家叫回紧。咁睇睇呢一阵系咪真系能够呢一波嗰个升势咧叫做尽头啦。咁啊，但系尽唔尽头，其实都要睇翻美伊嗰边嗰个战事方面。咁啊，如果你话战事都系打落去都系咁上下噶啦，冇乜特别噶啦，冇乜特别恶化。咁啊，甚至乎大家都開始唔打啦，因為始終大家你一拳我一腳之後咧，佢哋唔會持續打嘅，兩邊都唔想持續打，咁可能叫做象徵式叫做大家做一啲嘢咁啊展示下自己嘅實力咁樣，咁啊所以變咗如果油價呢一陣嚟計咧，我相信如果真係見咗頂咧，應該就向翻住下位啲88、87嗰啲位埋進咯。咁但係嚟到呢啲水平咧，我諗純粹一個技術性調整。如果局勢未能夠真係得以全面緩和嘅話咧，我諗唔排除個油價都喺呢一個嘅區間87啊至到93呢個區間嗰度遊走咯。
1: 嗯，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2: 上昼11:50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8
12: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

0: 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继续守住25,000，唔好俾佢穿。
4: 唔知守到几耐？
3: 即系死啦！净系谂住要守。
4: 同埋依家咧，好似守得住咧，系因为有只美团啊。
3: 美团系啊，今日靠晒你啊！今朝升0.7%，好大把噶啦，已经。今朝77.25子，
4: 真系咁掂啊！就上翻80元啦。
3: 美团系嘛？
4: 出完业绩都上唔到80。贡
3: 献指数都有5点，仲有只小米。
4: 讲到个业绩咁大惊喜，
3: 小米就跌紧升紧1.1%，27.88。
4: 个个都系贡献10.8点。你冇谂过，竟然而家贡献指数最多嗰只唔系小米，唔系美团啦，系啊，
3: 6160。今朝贡献指数有就嚟接近10点，而家218.2升5元，升幅2.3%。
4: 加埋有贡献嘅都冇30点，但系一只阿里巴巴拖低30几点。
3: 阿里巴巴已经失守咗佢配股个价钱。108.4又远咗啦，佢嘅配股价系112.7啊，
4: 跌穿110元系咩啊？
3: 跌穿
4: 咗头先两样先，
3: 跟住就要再计咯，
4: 数落去咯，
3: 系咯，数多20元计啊。今朝最低位107.3，嗱，点样计呢啲数啊？点样睇呢啲图啊？到时教到你识，唔识教到你识，你唔识就问啦，直场喺现场问啦。9月12日，
4: 间尺度
3: 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言，早鸟优惠去到下个星期嘅啫，记得好快啊！你快啲报名先，咁啊，记得快啲报名啦。9829-2344咧就系 WhatsApp 查询啊。
4: 咁今朝拖低指数最多嘅阿里啦，仲有就系腾讯啦。
3: 哇，阿里嗰个顶都似模似样。
4: 腾讯啊，寻日啊死命咁样去咬住450元，根本系喺度垂死挣扎。
3: 唔系，又系要穿。今年个低位见过几多少？今年个低位喺6月26日见过嘅411元，佢系守到400元嘅。但系只港交所守唔守到400元咧，就真系好问水啦。
4: 穿过啦，
3: 今朝穿一穿，
4: 寻日咪 put 咗咯。
3: 系啊，今朝咧就系落到去398.4嘅低位。
4: 咁咪有得食咯？
3: 有噶 ，OK 噶。睇下先，嗰只系叫做15753，今朝系做紧6先1，琴日先至 put 咗佢落嚟啫。琴日咧讲嘅时候就系5先2，
4: 细息唔对啊嘛。
3: 今日就6先1，系啦。
4: 嗱，依家咧，今朝睇下亚太区个股市，
3: 冇眼睇啊。
4: 嗱，上证、深证全部都跌啦。东京日经225又跌2.7%，首尔 KOSPI 跌3.4%，
3: 跌7709点啊。
4: 台北都要跌1.5%，即系有得升嘅 KL 啊，新加坡啊，都唔系升得多啫。Sydney 即系主要市场 ，Sydney 都跌1.2%，
3: 冇乜市场升啊，其实。
4: 咁寻日美股三大指数，再加埋欧洲三大市场，英法。全部都跌，德国啊，仲要跌超过1%收噶。
3: 好，升嘅得债息同埋油价，
4: 系咯，咁啊弊啦。Bitcoin 都跌埋啊
3: ，Bitcoin 都系，今日冇报过 Bitcoin 添。Bitcoin 呢期咧就走翻强嘅，咁啊主要系因为特朗普嘅因素嘅啫。
4: 回翻啦，
3: 咁啊 Bitcoin。今朝系回回地嘅加密货币 ，Bitcoin 咧就跌紧1.4%，以太币就跌2.3%，冇啊。然之后做得好地嗰啲内银都跌啦，
4: 都
3: 要交出嚟啦，入埋活跃榜添嘅。咁就1398工行跌紧1.3%，7.58%。
4: 嗱，建行咧 今朝其实谷过下上去嘅，
3: 嗯，即系9.7个位，
4: 即系嗰啲 call 咧。

0: 其实都又有得食嘅，
1: 要睇准咯。
0: 即系你寻日唔食，咁寻日开市唔食，今日开市都一定要食，九个七啦。
1: 哇，真系要睇得好
0: 大阴烛啊！而家
1: 唔好等多过三日，我自己个人经验就系觉得
0: 一日都嫌长。
1: 讲嘅时候系星期一，即系月结嗰日。16083939call，当时系八个先，你而家走都仲有嘅，而家系八先九，
0: 而家走都仲有九，今朝九先添啦。
1: 啊、
0: 你咪谂住九先啊，搏上一号啊，
1: 嗯、哇都呢啲
0: 风险、啊，
1: 不如走多几转，勤力啲啦，
0: 个市险、啊，
1: 嗯，
0: 除非下昼有啲乜嘢，你我。他都估唔到嘅，真系
1: 救市咯！
0: 咩消息？救市
1: 系啊，话九月又话出招，又话啲数据唔得，而家咪九月咯。
0: 而家九月，
1: 九月二号啦，
0: 九月头都等到九月，九月中啊，都俾美日嗰两个国家意识吓死啦。
1: 系啊，嗯、
0: 啊都唔知道过唔过到啊？个指数过唔过到中秋啊？24,800守唔守得住？
1: 月尾先系中秋，
0: 九月廿五啊。
1: 系啊，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啦。今朝交翻俾我哋新闻部，指数跌紧245点。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是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持续了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报道说，这两艘邮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扬言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127人死亡，有几千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未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的救援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装备等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核心的搜救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高等法院今日听取黄之锋求情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黄之锋已经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辩方求情时说，黄之锋就初选案需要服刑到明年7月1号。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未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睇到黄之锋在囚期间冇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的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积极人生，并照顾年迈的家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以被判囚10年到终身，一般情节就可以判囚3年到10年。 有医疗中心声称能够提供预防二十几种癌症未经注册疫苗 WT1。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在电台节目说，目前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持相互声称的疫苗功效，认为完全是欺诈。執法部门应该立即要求广告下架，并调查和检控发布广告的机构。林哲元说，这个疫苗的唯一合法用途是用于科研，距离注册和广泛应用还有相当远。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证明注射可以防癌。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就批评，相互利用市民对癌症的恐惧心理和患者的无奈，给予他们虚假曙光，是不道德行为。他说，市民可以在上网或者透过人工智能查核药物广告所声称的功效和数据是否可靠。他又说，单靠市民事后举报已经是太迟，卫生署和海关应该加强监察。举例说，可以成立网络调查组，主动检视网上是否有夸大疗效或者推销未注册违法药物的广告。香港海港联盟近日成功为地中海航运公司旗下一艘船身长近400米的超大型货柜船处理共8335次货柜装卸，刷新香港单一船舶挂靠的最高装卸量纪录。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平台说，货船抵港后靠泊了葵青货柜码头超过80个钟头，期间全速运作已完成整项大型操作。在作业高峰期，每部岸边吊机平均每小时处理超过34次装卸，展现出极高的作业效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高度肯定港口营运商的高效率运作，说这项新纪录印证了香港港口具备巨大的货柜处理能力和高效的运作水平，充分彰显香港港口的保持港优势。政府会和业界紧密合作，巩固和提升香港港口的独特优势，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的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
7: 财，
5: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
7: 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展望下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36.2跌5.2跌幅1.2%，293国泰13.76升跌咗2.8跌幅近2%，2800盈富基金25.64跌2.2跌幅0.9%，9988阿里巴巴108.4跌2蚊跌幅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8跌7仙跌幅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4跌8.4跌幅近1%，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3升10.2升幅是超过6%，100 Minimax 343.2升6.4升幅是近2%，2513智好1113跌66跌幅5.6%，1888建滔积层板45.34升了1.54升幅是3.5%，3690美团是77.15升5升幅0.6%，1810小米集团27.86升3升幅%。
0: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咧有我拍档 Tom Sir，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继续咧指数系低开低走嘅，咁啊曾经咧将个跌幅收窄过，不过咧其实25000点边咧都几问水啊吓，咦咁望落咧真系都几似我哋近期嗰个嘅重街货区牛证嘅重街货区，今日睇下有啲咩最新嘅进展先，
3: 25000又杀咗啦，
2: 继续都系20000。嗱，呢个数据就系
3: 琴日嘅，定今日？
2: 今朝早嘅啫，
3: 系
2: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就系、是、仍然见到最重仓咧，就系25000点至25001。
3: 系咯，
2: 系啦。咁不过咧，即系其实见到25001至25003嗰啲咧，咁样都已经杀晒噶啦。
3: 嗱，今日特别咧，又系今朝收市咧，系最低做过25008点，争8点啫。都唔去殺落去啦，我哋叫做啊，咁期指就落咗去噶啦，期指已經殺咗落去，穿咗25000点噶啦，咁即係話咧，而家依個關口位咧，今日下晝會唔會穿埋25000咧？真係一個謎啊！即係話會唔會頂得順咧，或者係殺埋落去咧？咁咧通常開月頭開我哋個趨勢嚟講咧，係行嗰邊就行嗰邊先嘅，咁啊。下半月就行另一邊，咁如果係今次開局出嚟係向下走咧，有機會咧，即係呢幾日都會殺埋落去25000点留下，先叫做安全咯。如果我係唔殺咁啊，就仲要有啲隱憂添嘅。咁啊，你問我嘅，我又早快早做啦，做咗佢，今日做咗佢，咁啊安心心咁啊，等佢反彈嗰陣時先再追貨。嗱，今日最低咧，最高啊！跌咧都系跌大约系320点，最多跌320点，但系最少跌咧都跌24点嘅啫，即系今日系未试
2: 未升过
3: 嘅。咁喺咁情况之下咧，即系成个势咧个格局咧就好似向下走啦。咁如果月头开局系咁咧，因为头半个月或者半个个礼拜咧都有机会继续向下沉底找个支持位啦。
2: 嗯，系啦，咁向下沉底找个支持位咧，就呢个位就一定啦，25000点至25001啦，咁今日有某部分都已经系杀咗啦，咁另外就再落到去都仍然重仓嘅就系24800至25000点。
3: 系啊，嗱，其实点解个突然间个消息咁差咧？其实你睇到就美伊嗰边战争咧又加剧。咁啊，当中又炸翻伊朗，伊朗又话要有机会系反击，跟住就见到嗰、那个债券息十年期咧又去翻四点挨近五厘咁滞啦，4.9嘅，咁即系话咧，而家有少担心咧，就债券个息咧又是系高企的话咧，就会令到咩咧？就令个债券嘅价格咧有机会就向下跌，咁同其实咁样做法咧就不利美国嘅经济，特别系咧个而家美国国债40万亿。啊，40万亿啊，我都差啲记错。咁啊，40万亿之外咧，仲要咧，如果要你四厘息，你平均嚟计咧，就每年都要10000几亿个利息嘅。咁即系，但系成个国家咧，大约系70000几亿嘅预算。 咁即係話七分一咁滯就係俾咗個債息嘅。咁喺咁情況嚟講，係對美國相當之不

0: 嚟嘅。咁喺个经济环境咁样压力咧，其实你问我继续有个加息嘅影响咧，仲更加催化到咧个美国经济咧有少少隐忧，即系唔好话爆煲啦，就有机会向下走，机会大少少咯。
1: 嗯，系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啊，咁啊见到咧半日收市系跌咗243点嘅，跌幅系近1%，咁啊报25087点嘅。另外就国企指数啊，讲咗现货成交先，
0: 系
1: 呢排都系少嘅，1195亿5600几万，1200亿都未够啊。另外国企指数系8368点，跌94点，跌幅咧系1.1%。咁啊科指啦，科指今日咧就系跌咗1.5%，跌70点，报4481点嘅。喂，点睇啊？即系呢一类嘅吓，即系指数方面咧，其实今日继续靓仔就系啲生科类嘅股份，因为咧个生物科技指数咧就逆市系做好升嘅42点嘅。咁啊至于内银方面啦，咁啊我哋见到呢一排咧内银嘅走势都唔错嘅，不过今日咧就睇
0: 翻少少啦，
1: 系啦，喂，其实只建行都叻噶，今日创完52周高位之后先
0: 回啊嘛，
1: 先回噶1%都唔够啊。
0: 咁啊，佢哋轮流嘅3988都系上咗新高先回啦，今日3988都系噶。3988最而家今朝最高嘅系603噶，即系又系历史新高嚟噶。咁变咗你见到件事就话啊，内银股反而咧就会系向上创咗新高先调节下。咁成个大市嚟讲咧，你问我，我成日觉得就系话调节有机会系咪大冧咧，就暂时未有迹象嘅。咁我个区间啊，譬如话大家想知嘅，咁就话如果向下走，近期嚟讲，如果我哋计算嚟讲咧，就系首站就真系25000点嘅。我哋月头即系话我星期一夜晚计出嚟就25000点首站支持位，下一站咧就24400点，24400点，希望喺个区间里边咧就喺度徘徊。徘徊找到个位企稳咗之后呢，跟住再加埋个消息又厉害啦，咁就会有机会呢向上升返。但成个势嚟讲呢，暂时我就唔系太乐观啦，因为美伊嗰度呢咁样搞法呢，有机会即係可能我市仲要俾佢拖累緊，特别系航运股啊同埋石油股呢又是飙返上去啦，个石油价格又升返上去，即係个美元嗰度挨近90蚊桶，咁即係变咗其实就一有坏消息就会出现有啲咁嘅价格嘅波动呢，其实对我哋港股呢系不利嘅其实。
1: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即系大家要小心啲啦。咁既然不利嘅话，咁我谂即系
0: 防守性啦，
1: 系啦，即系稳阵啲啦。
0: 系啦，稳阵啲，即系大家如果有钱赚嘅货，即系正如我想讲啦，先卖咗一半啦。咁如果真系个势唔对路咧，另外嗰半都卖咗去咧，都唔怕嘅，因为咧而家个市系炒波幅。
1: 好多人咁睇噶，喂你嗱，譬如我8200蚊买咗只阿里啦，咁就咁讲啦。咁而家即系。因为佢穿咗呢一个配股价噶嘛，咁啊，喂，而家110都穿埋啦，咁我咪蚀好多，话到时如果佢即系之后升翻，咁我咪蚀晒咁样。
0: 有机会噶，但系个问题就话咧，你唔而家，譬如今日嚟计啦，最低做过系107.3啦，咁你穿107.3，其实理论上如果我做咧，我会走啲嘅，走啲我褪，起码咧我走一半啦，我褪翻啲现金喺手咧。有現金喺手，反而我翻身機會大好多。如果你死守一隻股票嚟講咧，有利好消息當然好啦。如果唔係咧，一路慢慢向下沉嗰陣時咧，我哋未必有機會係翻到身。所以呢個喺以往我啲學生之中，甚至我客户之中，成日都遇到呢個問題咧，出現咗就係話死守不走，就令到咧流動資金不夠。流動資金不夠之下咧，當你有機會再向上升嘅時候，你根本就冇還手之力，根本就冇辦法調配到啲資金去追貨咯。
1: 嗯，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即係呢排咧就穩手得擊啦，得擊啊，得擊下個別個股份啦嚇，咁啊穩手咧就守住個即係自己個 portfolio 裡面咧，因為個市方面咧。就好似
0: 弱弱地，而家就似乎
1: 喂外圍咧，外圍點睇啊？外圍都係即係多咗零星嘅麻煩嘢嘅。
0: 我如果外圍，我美股我都係唔睇好嘅，由頭到尾我驚係美股會一次大冧市出現嘅。不過而家個跡象就慢慢出現咗，特別係Donald Trump 而家選個主席出嚟嘅，哇！嗰、那個主席出嚟嘅見好似唔係咬完喎，即係我覺得就Donald Trump 要去減息。啊，聯儲局主席我講緊啦，即係要減息，佢又好似好鷹派。

0: 咁好似话唔系几想减，有机会话经济会好咧，佢反而系加息咁讲。所以其实咧，有两派出现咗之后咧，搞到个局势咧未必清晰啲，加埋个美伊落去嘅战争咧，其实成件事咧就比较混乱啲啊。既然咁混乱啦，我哋个市咧唔好咁乐观啦，避一避啊比较好啲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2026年中期盈利5.5亿人民币，按年增长1.6倍，每股盈利1.3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95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3.23%。预期每股盈利3.96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356。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 285.6 元，反复跌至6月 123.5 元，跌幅超过56%。就以123.5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3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5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8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2.93 倍，以买入价跌 10%,111.2 指示。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翻到嚟咧就睇完呢一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啦，咁另外亦都要睇下咧就系呢个 A 组经纪咧究竟佢哋所买入或者沽出嘅股份咧系边一啲啊吓，咁如果以单日计嘅话咧，咁今日咧就头20名嘅 A 组经纪咧单日买入嘅股份咧，估下系边啲啊？
0: 单日买入啊？如果计平嘅阿里巴巴同埋700系抵买嘅。
1: 得啦，系啊，系嘅。咁啊，第一、第二位。
0: 但系个问题就咁，嗱，我想讲，如果揿去咧，沽出十日的话，有机会阿里巴巴同埋700
1: 系
0: 保咗上，又咪系沽紧嘅，系今日抵买咗，成日讲
1: 系。好，咁睇下十日系唔系咧，都系。
0: 沽嗱，
1: 第一位沽紧系头十位啊，即系头十位里面第一日廿组经纪，即系头廿组经纪沽紧嘅股份咧，过去嗰十日咧系阿里，
0: 系啊，
1: 跟住系只南方恒生，第三位就系腾讯，数落去咧
0: 110都有机会有啊，
1: 系啊，第四位咯，
0: 第四位啊，
1: 啊，跟住估个第五位边只？
0: 咁啊，估唔到，反而就话
1: 系美团，
0: 美团啊，哦，即系如果ATMXJ 嚟计咧，即系我觉得咧系有四只有机会入围咯，
1: 嗯，
0: 最后一只 J 就未必喺度啦，因为俾人遗忘咗噶，成日讲就系咁讲，即系嗱，睇点解我估啊嗰个伯伯今日会首选系会系买入嗱，即日啊讲紧即日买入系首位咧，因为佢而家喺搵个位咧系100元楼上徘徊紧。
1: 呢，
0: 這个咧，其实咧好紧要嘅。如果你穿呢个100元咧，就有机会再向下走翻上次嘅低位88.几嘅。咁所以咧，呢个100元位咧就必须要守住嘅。如果守唔住咧，大家留意啦，真系所有听众穿咗100元，都系手头上有啲货，唔走一半都走1/3。即系我哋讲得唔好听，避一避佢，就留翻啲资金咧，可以第日有啲周转咧，等佢平价再入过都未迟嘅。
1: 喂，阿 Tom Sir，我记得你上次咧就讲过，上个礼拜啫嘛，你讲过话，我哋都好似有一咪前讲嘅，因为你嗰阵时我哋 break 嘅时候，你又话喂呢一排咧咩智普啊、Minimax 啊呢啲都炒翻上嚟，咁。啱啦，即系过去呢一个星期就引证咗，智普都仲挫啲，但 Minimax 都真系

0: 回升翻嚟。
1: 係嘅，佢其實就睇翻啦，佢個低位係186.2啦，咁而家上翻嚟咧343蚊收市啦，今日嚟講嚇，咁曾經上過400蚊過，即係啱啱升咗一倍嘅。因為嗱，我見點解會講佢會喐咧，就因為連續咧兩個禮拜咧都係好短嘅日足咧。徘徊嘅呢度嘅，嗱喺短嘅日足嘅徘徊嘅定义就咩咧？佢迟早会出现有个咧爆嘅机会。咁如果喺低位亦都有咁样情况出现咗，而家中间位又出现的话咧，咁嘅排位法咧，向上爆嘅机会咧就大过向下爆嘅。咁喺所以变咗我上次啊，即系可能休息时或者甚至乎喺空气之中都讲嘅话，100可以留意一下。嗱，唔系代表佢会大升，但即系我哋要留意就系，如果佢爆上嗰阵时咧，我哋可以考虑追翻啲货。嗱，而家我睇个价位爆上咧，就要睇翻前日，即系上个礼拜啦，或者咩系381蚊到。如果上得到上去381蚊楼上咧，自保。所以嗰只100 mini max 咧就可以考虑咧追翻啲货入去嘅。
0: 嗯，系咁啊，不过咧即系过去嗰呢一段时间咧吓，咁啊30日睇有冇先，我一个月都系冇自保份，
1: 冇啊，
0: 都系冇 mini max
1: 嘅。系啊，因为佢近期系向下走多啲嘅，咁所以而家系收紧货嘅啫。反而咧，我上个礼拜一讲开咧，就话我提议话内房股或者。内人股啊，咁内人股啊，你见到上咗一单内房股，反而就飙咗上去之后，突然间落翻嚟嘅，咁又要解释下嘅，因为内房股大陆出咗个政策，就系话咧，首先佢话个按揭咧就30年吞到去40年啦，好消息嚟嘅，但系最唔好消息就系佢唔俾你卖楼花，咁就麻烦啦，咁就有咩打击咧？就打击系咧。資金周轉上面咧，如果有啲內地嘅地產公司咧，資金周轉得唔係太好咧，就何來揾到錢嚟繼續起啲樓咧？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開始揀嘅地產股咧，我哋就真係要留意。我自己個人睇法就得兩隻嘅啫，1109同埋688。咦，兩隻嚟講咧，就因為佢嗰個信貸額嚟講咧，唔係比例太多嘅，即係借嘅錢出嚟，所以資金周轉嚟講咧，亦都豐盛啊！呢、這個消息消化咗之後。佢向下跌夠的話咧，大家留意呢兩隻有機會向上反彈，機會會大好多嘅。咁其他嗰啲咧就唔好考慮住啦。
0: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啲个别嘅消息啦。嗱，我哋头先都提到话，譬如好似啲内银啦，内银今日其实内银今日嘅表现都真系呢一排嘅表现都几唔错。今日咧亦都系四大国行里面咧都系创咗呢一个一年高位啦。咁啊，虽然之后就偏软嘅，但系佢盘中曾经咧都创过一年高位啊。咁啊，另外咧就睇翻今日啲个别嘅股份啦，其实而家好犀利噶啦，即系十大里面咧你都睇到嗰啲趨勢噶啦，咁今日有隻國泰上咗嚟啦，咁通常上嚟都係有啲即係消息嘅咁樣。
1: 國泰係因為咩？
0: 太古配股喎、
1: 哦，但係國泰而家係沉咗落去嘅，沉咗落去最底根支，今朝係曾經最近期嘅最低位做到13.42，跟住先再臨收市先反彈翻上少少，收翻好啲就13.76嘅啫。咁即係話咧，佢因为配股而落咗嚟再反弹嘅啫，咁系咪好呢？就真系要消化一下先得。
0: 系咁啊，太古集团咧就公布啦，咁啊，睇翻咧就以喺今日嘅交易时段里面咧执行咗有关国泰控股嘅加速换股嘅交易，咁啊交易咧包括就系配售咗大概系3.63亿股嘅国泰。航空股份同埋回購咧喺2027年到期嘅零息嘅 CB 嘅即係國泰股份嘅債券，咁啊根據交易事項咧，太古配售大概3.63亿股嘅國泰股份咧，相當於目前國泰股份總數嘅5.96%，咁啊配售價係13.2。比即係嗰個尋日嘅收市價咧，就係折讓6%，咁而配股所得嘅款項咧就係47.87亿嘅。與此同時咧，太古亦都係回購金額咧大概係46.89亿港元嘅債券，咁啊佔咗原債券嘅總額咧係99.77%，而涉及嘅總代價咧就51.15亿嘅港幣。咁啊，太古咧就將會以配售所得嘅款項咧，同埋內部嘅現金資源咧，係撥付翻去呢一個回購嗰個資金嗰度嘅。咁啊，另外交易完成之後咧，太古喺國泰嘅

0: 股量咧就跌到落去，降低去到 39.15%。咁啊，睇翻咧，今日就半日收市咧，见到只股份咧就偏软嘅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翻293咧，创过呢一个嘅一个月低位13.42，收市咧就都大幅收窄咗好多嘅，咁啊跌咗2%，报13.76啊。咁啊，我谂国泰其实都即系。呢排啲油价对佢哋
1: 暂时有影响嘅，所以我觉得唔好贪平住，睇下佢反弹翻上去今日个顶先考虑追。如果唔系咧，即系暂时各位听众就唔好斗啦。反而大家留意下，就系话咧，四大内人咧就今日系全部创新高，再回落嘅。咁回落得嚟咧，咁就你手头上如果有货咧，就考虑下咧会唔会沽翻啲啦。因为如果通常咧一见新高回落咧。都系走紧啲安全啲嘅，尤其是个市向下走。
0: 咁啊 ，Tom Sir， 其实我哋有时睇市咧，同睇个即系个别股票咧，都可能系有啲相类似嘅。不过当然即系中途有啲咩唔同啦。咁但系即系啦，见高回落系咪真系要走咧？对于嗰个市嚟讲，咁我哋应该点睇咧？转头翻嚟一齐倾下。
1: 好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高等法院法官谭耀浩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辩方求情指出，黄之锋就初选案需服刑至7月7日。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未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见到黄之锋在囚期间冇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嘅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积极人生，并照顾年迈嘅屋企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嘅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判囚10年至到终身，一般情节就可判囚3年至到10年。休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沙德尔正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今日余下时间都会维持。天文台预测沙德尔未来2-3日会再度逼近珠江口，到时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稍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级别的信号。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利表示，香港正处于创科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同时秉持安全和发展并重的策略，建立高效、透明而且廉洁的数字政府，是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张曼利出席廉政公署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发布典礼致辞时说，这套标准由廉政公署咨询数字政策办公室以及学界专家之后决定，俾各决策局同埋部门喺电脑系统设计初期已经将诚信管治融入其中，体现预防胜于补救嘅思维。佢又指出，当局会喺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时，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升对贪污、利益冲突同其他诚信挑战嘅警觉性，强调创新科技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管治提供监察同埋预警工具，诚信管治就保障创科健康发展和数据安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至最少1127人死亡，几千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德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

0: 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救援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装备等等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报道说，邮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的无人机击中，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伊朗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家睇中环鞍山盈海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盈海一期二座低层 B 室，售价51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90万，最后以750万成交，售价即平均尺价14677蚊。业主喺2020年用810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账面市值60万离场，贬值7.4%。八月份盈海大约6宗嘅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5: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7: 60分钟资讯世界，一起穿越

0: 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嗱，半日咧港股系低开低走嘅，咁啊指数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失守咗咧，咁啊大概系100天线附近嘅个水平啦。咁啊今日咧就亦都咧就浪住喺呢一个25,000点边嘅水平啊。咁啊今日走势上面咧就其实继续咧都系颇为疲弱噶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啲个别嘅消息啦。头先都提到啦，关于呢一个嘅个股方面啦，咁啊亦都咧就睇到个股方面咧就而家内银咧系为好啦，亦都咧就系睇到咧就系25,000点。边咧，因为25,000点呢个关口咧，亦都系备受考验嘅。咁啊，继续咧就即系嗰个环球债息嘅上升咧，亦都系引发咗大家咧对于股市方面嗰个抛售嘅。咁啊，再加埋咧美伊方面咧，而家嗰个局势咧又再度系紧张翻啦。咁所以咧，隔晚嘅美股亦都系持续受压，而亚太区方面咧，今日咧亦都系普遍咧就系偏软啊。咁啊，港股咧就今日继续。续咧都系走势比较弱啲嘅，咁啊亦都咧就大概咧喺呢个25,000点边，咁啊最后就见到啲科技股就继续偏软啦。另外汇控啦，汇控就轻微上升嘅，咁啊至于咧就中国嗰个嘅规范车企咧出海嗰个定价，咁啊亦都咧就令到汽车股继续都系受压啊。咁啊理想汽车咧今日都跌咗咧近5%，咁啊收市咧44.85，亦都系蓝筹股表现咧最差嘅一只。比亚迪咧跌咗3.7%，吉利咧跌4.2%，另外蔚来咧都跌咗5.2%啊。咁啊，另外债息攀升咧，现货金亦都系受拖累嘅。咁啊。见到啲资源股啦，或者系金矿相关嘅股份咧，都系偏软啊。好，咁啊，Tom Sir， 我哋头先咧咪讲到嘅，即系有时即系讲呢一个港股啦，同埋个企业咧，其实有时啲睇法咧或者分析咧都系差不多嘅。
3: 系。
2: 咁啊，尤其是个市嗰方面啦，嗱，我头先咪听你讲嘅，即系譬如股价咧，有时候佢冲高之后回落翻下，讲紧啲内银。
3: 系。
2: 咁啊，就如果有钱赚啊，走嗰啲先啦。
3: 系。
2: 咁、那个市如果系即系啦，喺个上昼嘅时候冲高咗，咁啊但系回落翻嘅时候咧，又如何咧吓？
3: 嗱，个市咧冲高咗再回落咧，就代表咧其实个市就未必睇好听日。嗱，我成日讲我喺3点钟打后就系呢样嘢啦。3点钟打后咧，就我哋 A 股市场收市啦，即系大陆嗰边收市之后咧，如果有资金流入嚟香港股票嘅。突然间个 turnover 大咗，即系个交易额大咗嘅，由譬如话1,500亿去到2,000亿，咁一个钟头内多500亿咧，好多时咧，听日咧个市咧都会升翻上去嘅。特别咧系譬如话恒生指数当日系大跌，譬如话跌咗500点或者400点，跟住喺美市里边咧就净系跌翻100点，甚至乎跌咗几廿点嗰啲咧，系好大機會聽日咧就會有機會係爆升嘅，咁點解呢？就係因為如果啲資金咧三點鐘唔係睇好聽日的話，何來點解三點打後先要入市呢？咁其實呢個就係問題啦。我哋因為咧三點打後咧有咩特別呢？就係歐洲市場開市，咁可能會某啲因素咧覺得歐洲市場甚至乎美股夜期啊或者係夜晚市場都好的話咧，佢就趁嗰段時間咧，我哋叫跑先啦，我哋就將三點鐘打後就早啲入市咧，就預備咧今晚或者聽朝咧再爆升嘅。咁成個市個走勢就話，如果我個人睇法咧，我係好唔中意咧，朝頭早一開始就爆升上去嘅，咁咧係好難維持到咧繼續去下晝嘅。但反而我中意就係咧朝頭早跌，即係升咗少少，跟住倒水咁跌翻落嚟咧，下晝咧慢慢夾翻上去嗰啲咧就好大動力咧。我哋幾個形態上同埋走勢上咧都最個力度咧。 夜晏晝三點後夾翻上去咧，好大機會咧，聽日升市嘅機會咧，差唔多達七八成嘅。

0: 就算今日嚟讲我企稳咗25,000点啊，收市前啊，好似头先我所讲，可能佢飙翻上去25,200点收市咧，暂时都唔够力嘅，因为点解咧？
1: 咁去到咩位先比较够力啲咧？
0: 两日、三日喺翻呢个位，支持，譬如25,000点企得稳，或者25,100点企得稳，因为前几日我哋睇嘅系25,400点嘅，但系25,400点咧，等咗两日之后守咗之后咧，跟住就穿咗落嚟啦，咁所以变咗件事咧，佢曾经攀升过，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就是、上个啱啱礼拜一咧曾经攀升翻上去。上翻25,400，但系都落翻嚟。咁喺咁情况之下咧，睇个成个大市咧，系冇力去我觉得唔好听，冇力去支持去再向上发力啊。咁喺咁情况下，我哋情愿稳守突击，就等佢跌够先再入市啦。
1: 嗯，系啊，咁呢个就即系个市嘅选择系点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由啲即系外围啊，甚至乎一啲嘅宏观啲嘅睇法咧，咁啊睇下。配唔配合得到先？
0: 睇板块咯，
1: 板块系其中之一啦。咁、
0: 啊、
1: 另外，如果个市况方面咧，我哋见到即系九月份应该都缺乏啲消息嘅。
0: 理论啊，系嘅，
1: 即系你业绩公布晒啦。咁啊，除非外围方面睇下意识结果咯。
0: 嗱，好得意嘅，咁讲开呢样嘢咧，就系九月、十月咧，通常喺香港嘅历史又好，世界嘅历史都好咧，系一个大震荡嚟嘅，特别系十月，所以咧。有阵时系大升，但系咧发觉咧，如果统计学嚟讲咧，十月系大冧嘅机会咧，就多过大升机会嘅。但系始终咧喺统计学上面咧，呢几十年都系嘅，系九月同十月咧系一个大波动市，所以我哋真系要揸紧嘅，我哋坐车咁样扎住个安全带，掹实啲嚟睇住个市。所以而家暂时嘅资金咧，我喺即系咁讲啦，听众们咧，如果你手头上真系好强嘅资金喺手咧。就唔好入咁多重货喺度先啦，真係留返啲钱呢，等个市低位企稳再反弹先追货都未迟嘅。如果手头上係好多现货喺手嗰啲朋友呢，就要考虑真係穿位呢，就要真係卖緊啲货避一避今次个浪啦。
1: 嗯，好，咁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啊。
2: 一见理财。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嚟到12:51嘅时候，咁我哋要讲嘅吓，即系股市最新嘅消息咧，都已经差不多啦。同阿 Tom Sir 倾下，讲下即系股仔咧。
3: 好啊。
2: 讲下股市上面的股仔啦，咁啊，上次咧我哋就讲咗即系嗰啲定价、
3: 买卖价啦、
2: 阿萨嗰啲咁样啦吓。
3: 今次咧我哋讲下啲最新鲜热辣嘅，就啱啱四大行话就嚟宣布派息啦。咁好多客户咧都成日问嘅，都阿 Tom Sir 究竟除净后卖啊，净系除净前卖啊，
2: 收埋佢个息，
3: 收埋佢息。其实咧，我个人睇法咧，以前嚟讲咧，就真系古代啦。我都讲翻十几年前，我初初入行嗰时咧，实货交收。咁嗰阵时咧，转名系要需要时间嘅。我哋所谓叫 book close day 咧，即系话定登记日期咧，就话有本过户处有本名册。咁你啲如果股票拎到去嗰边登记咧、就喺截息日之前有你个名喺度咧，就可以派息俾你嘅。嗱，嗰本名册当年咧就要2-3个礼拜登记嘅，即系 book close 咗之后咧，你就唔可以登记。喺咁情况之下咧，就我哋叫锁住啲股票咧，街货少，咁令到咧流量少咧，一除净咗之后咧，就可以咧，如果价格飙的话咧，我哋就叫财息兼收。咁好，老人家老一辈啲人咧都好中意系除净后卖嘅，即系除息后卖咁讲啦吓。咁特别系二号添，二号啊，以前当年都系次次都系一除净之后咧，即刻升咗上去噶啦，咁啊好高兴嘅。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新嘅投資者咧就誤會咗咧，除淨又有呢啲叫財息兼收嘅問題咯。咁、其實咧而家有少少改變咗，因為已經自動化交收啦，有埋 CIS 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咧，就冇咗個定登嘅日期裏面嘅限制，話要鎖你十幾日啲街貨先可以轉翻名俾你，已經係直情你一定除淨咗之後即刻可以買賣噶啦。嗱、咁啊產生乜嘢啦？產生就係、是。个价格除净咧就会扣咗个息，第日咧就会扣咗。假设如果一只股票系10蚊嘅，派2毫子息，咁第日开始一除净咧就9.8嘅啦。咁好多人都话啊，不如我收埋个息9.8先买都未迟啦。其实呢个谂法系错嘅。
2: 咦，咁阿 Tom Sir， 我系啦，即系我嗰阵

0: 而入行嘅时候都听过呢一样嘢啦，即係係啦，你 book close 之后呢就冇得即係嗰个所谓财积财息兼收啦。咁但係其实而家冇，即係你意思係而家冇咗呢一样嘢囉。
1: 而家冇锁住个货，因为已经系呢 CCAS 一同你除证之后呢其实批货可以即刻卖㗎啦。咁、所以呢喺咁因为自动登记咗啦嘛，喺咁情况之下呢你卖喺除证日后卖呢就系、是、会减咗个利息先卖嘅。
0: 咁咪即係一样囉。
1: 啊，咁啊唔系一样喎。当你收咗利息啦，讲就讲紧呢个问题。因为咧，大家要留意咧，中国嘅 A 股啊，香港市场咧、原来咧佢特别系内银股啊，好得意嘅，唔系香港跟香港嘅派息期咁。我譬如我一宣布咗派息，汇丰咁讲，一个月内派俾你嘅。特别系四大银行啊，内银四大银行，好多时宣布咗之后咧。是唔知几时派嘅、即係好似3888近期宣布咗的啊，佢话宣布派息，佢冇话到你几时会派息俾你㗎。咁通常等佢搞掂晒之后再出通告呢，就会係真正派息呢，以我的经验嚟讲呢，有啲呢係2至5个月先除净咗之后2至5个月先派个利息俾你。咁啦，蚀底咯，如果你大量揸住，譬如3988嘅，今日做个6蚊啦，假设6蚊，咁咪派2毫子息，咁样嗰2毫子息咧就要喺除净后咧2至5个月先派到俾你。咁如果一般市民嚟讲揸嘅数唔系太多，咁咪冇唔使考虑咯，少少啫，唔怕啦咁讲。但如果真系基金嘅，就唔系咁谂喎。基金如果讲1000万股，
0: 系。
1: 就要2个月后咧，先收到200万。如果揸1亿股嚟讲，就2000万咧，要2至5个月咧。佢哋就喺个 opportunity cost 嚟讲咧，佢就唔会系咁做啊。多数咧就喺除证前咧就走货啊，
0: 走咗。
1: 系啦，咁仲有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嗰个内银股或者内A 股咧，佢有个税嘅利息税嘅、就收10% 嘅，即系话当佢。派息俾你嗰阵时咧，就扣咗个10% 税嘅。咁即系话，如果你派2毫子息咧，实际系俾毫8子你嘅啫。嗱，咁啊，即系变咗啦，成本多咗。你钱就迟收。咁点解唔我谂下？如果个股价上咗去，
0: 系咯，
1: 我唔考虑即时走咗先咧。嗱，依个就系问题啦，就好多一般市民嚟讲或者投资者系误会咗以往嘅做法。而家个做法系唔会考虑财息兼收呢样嘢，最紧要个市就唔走，同埋个价格合唔合理意。如果合理意咧，其实 take 咗 profit 咧系好过唔 take profit 嘅。嗱，譬如咁讲3888，而家上咗今日做新高嘅，做咗全年新高。咁其实高位我卖咗去就唔使等个息派啊嘛。但系如果我要等到个息派嚟讲咧，除净之后仲要系2至5，如果我记得嚟讲咧，3988咧，多数都要3至4个月先派翻个利息俾你嘅。
0: 嗱，因为3至4个月里面咧，咁当然啦，个股价系有机会上啦，
1: 系，
0: 但都有机会挫翻落嘅嘛。
1: 咁啊唔系，因为佢卖，佢喺除息后卖咗咧，就唔关事噶啦，系个利息系要2、3个月后先俾翻你咧。依、這个就系话争个我哋叫做opportunity cost 咧，就争咗少少啦。即系话，如果早啲收埋个利息，譬如话大手嘅1亿股我收咗1000万喺手嘅，咁我1000万可以做再投资又好，或者再做定期都好啊。但我冇理由等2、3个月后先收翻我1000万噶嘛。
0: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即系譬如系啦，你可能要3、4个月后先收翻嗰个息啦。
1: 系。
0: 咁但系喺呢段期间咧，其实你个股价可能会系挫翻落，
1: 都会上上落落嘅。咁所以变咗我个人睇法就系话，除息后沽咧。其实就唔系太着数嘅，咁我哋情愿就等佢一消息一公布，个利率系派息派得好，佢突然间飙上去嗰下咧，我哋就要沽货。
0: 哦，真系趁好消息出货。
1: 系噶，你睇翻咧，嗱，你四大银行咁样近期宣布派息都系嘅，派完息就飙上去，飙完上去，你等佢除净嚟沽咧，其实有会蚀底好多咯。
0: 有啲即系朋友会咁睇噶嘛，咁话既然佢又派息咁样，咁啊，其实个股价。应该向前即系睇好啦，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厘定咧？即系系啦，收唔收息嗰样嘢咧？即系而家尤其是喺内银身上，咁如果变相咁讲，咪好多收息股都
1: 嗱、最简单厘定咧，就当佢一宣布派息，系当时嘅高位，突然间系近嗰几日咧，系做咗当日嘅新高咧，其实。
0: 系咪仲要当日嘅新高，但系又企唔稳呢？
1: 系啦，我啱啱正想讲嘢啦。当日嘅新高，佢继续上嘅，唔走啦。但系当日嘅新高，第日跌翻落嚟咧，我哋点都好都要卖紧一半。 但我個人睇法，如果我做投資者，我自己會買。

0: 买晒佢。
1: 嗯，好，咁我哋就今日同阿 Tom Sir 倾到呢一度啦，咁啊暂时呢一个即係一件理财嘅时间去到呢一度先，因为呢我哋转头返嚟呢继续会搵阿 Wallace 啦，咁同大家一起直击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同时亦都会讲解下呢个美股啊，咁啊今日呢唔该晒 Tom Sir。
0: 好，拜拜。
2: 一件理财。102.4 to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一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127人死亡，几千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今朝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救援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装备等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他们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革命卫队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会进一步坚定伊朗的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以及使用无人机攻击巴林一个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袭击地点。约旦一个空军基地就再次遭受到伊朗的导弹攻击。约旦武装部队说防空系统拦截了10支导弹，另外有3支导弹落在偏远地方，事件无人受伤。被攻击的空军基地在7月时曾经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造成多名美军死亡。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次的行动在伊朗造成11人死亡，近60人受伤。在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有4人死亡，50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儿童。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判刑，一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惊讶超过2100人。辩方求情时话，黄之锋就初选案需要服刑到出年的1月7号。据了解，惩教署没有给任何的酌情减刑，希望法官看到黄之锋在囚期间没有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的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住积极的人生，并照顾年迈的家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以被判10年到终身，一般情节就可以被判囚3年到10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沙德尔正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今日余下时间都会维持。天文台预测沙德尔未来两三日会再度逼近珠江口，到时会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正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预计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南海东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稍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到

0: 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届时会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级别的信号。有医疗中心声称能够提供预防二十几种癌症未经注册的疫苗 WT1。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在电台节目说，目前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持相互声称的疫苗功效，认为完全是欺诈，执法部门应该立即要求广告下架，并调查和检控发布广告的机构。林志源说，这个疫苗的唯一合法用途是用于科研，距离注册和广泛应用还有相当远的距离。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证明注射它可以防癌。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就批评，相互利用市民对癌症的恐惧心理和患者的无奈，给予他们虚假曙光，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市民可以上网或者透过人工智能查核药品广告所声称的功效和数据是否可靠。林志游又说，单靠市民事后举报已经是太迟，卫生署和海关应该加强监察，举例说可以成立网络调查组，主动检视网上是否有夸大疗效或者推销未经注册违法药物的广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Music on board。
10: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Big.

0: 睇睇最新的成交金额榜的股份，先睇睇第一位咧。咁啊，而家最新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嘅股份，要睇睇下。咁啊，最新嘅第一位嘅股份系只700腾讯。咁而家最新系436蚊，跌咗5.4。2800盈富基金25.66跌2毫，293国泰13.78跌咗2.6，9988阿里巴巴108蚊跌2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跌咗7.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系跌7.8，669长飞光纤光缆172.2升8.1，100咧系 Minimax 338.8系升咗2.2，2513智普1105蚊系跌74蚊，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4.42系跌咗2.64，咁啊另外咧就系1888建滔积层板44.88系跌咗1.08，升咗1.08啊，44.48系升1.08先，44.90蚊跌一条系升过。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下昼嘅时间去到1:10，咁啊睇睇港股，而家咧就最新系继续咧徘徊喺25000点边嘅，咁啊而家跌咗232点，跌幅系近1%，报25097点啊。另外个国企指数咧系报8374点，咁啊暂时咧跌咗系88点嘅，跌幅系1%。科指系跌73点，咁啊报4477点啦，跌咗系1.6%。现货嘅大市成交今日1262亿4400几万，上升股份500几只，下跌嘅接近1200几只啊！咁即刻咧接通逢星期三，我嘅拍档 Wallace 张永恒，你好。
2: 喂，你好 ，Christine。
0: 喂，Wallace， 唉，点搞咧吓？即系讲呢一个港股咧，九月份嘅开局咧就麻麻地。嗱，而家咧即系推翻转头咧，又去翻咧，譬如嗰个环球债息系即系升温翻啊，再加埋咧又有呢一个嘅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咁啊，夹埋美股都麻麻地噶吓。咁啊，港股连带住今日亚太区嘅股市咧，都系即系稍微系下跌嘅，偏软居多嘅。由个外围嘅局势点样分析嗰个资金流向？九月份头先先讲完，喂，九月份咧就好多时间咧都系有所谓个港股咧，即系都系比较震荡多。其实环球股市系咪都系咁嘅咧？
2: 嗱，首先第一样咧，就大家可能比较少留意发生嘅一件事嘅，到过去嗰10年都比较少发生嘅，就系、是、标普500其实连续2日咧有一个小嘅 gap down 出现咗。即系 gap down 意思系咧，就一开咧已经系被个即系嗰个开个位啦，比长昨日系低啦。咁而甚至系全日嘅高位咧，都系比前日系低咯。咁所以咩意思咧？就系、是、其实咧就好似个市咧系好弱。
0: 嗯。
2: 咁但系你睇翻啲成交咧，其实咧就唔多嘅。咁你要谂翻发生咩事？就系、是、其实嚟紧咧，咁啊，梗系礼拜五有重要事情发生咧，就系、是。个飞龙数据啦，咁你可以话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大家对一啲嚟紧一啲经济数据啊，都系有几多担忧嘅。但系头先讲开就系连续两日 gap down 咧，呢、這个情况咧过去嗰10年只系发生咗6次啫、嗯，其实系唔多发生嘅。咁你可以话喂，咁个市场系咪非常之贪大咧？咁佢跌咗几多？佢又唔系跌好多啫。佢有少少系叫阴跌啦，你可以话就系因为即系个交易量比较少啦，咁大家都系有闪而系即系等一等，睇下个情况点。咁我谂第一样就系个大嘅格局都系讲翻，我谂前年年底上升嘅趋势应该都未变嘅。咁我谂总体嚟讲就系即系个市场其实唔算系好贵啦。我成日都讲话已经得翻15倍 P/E 到啊，即系美股咁唔系即系。咁貴，咁當然啦，你可以即係再深作就話，喂，其實大部分啲盈利咧都來自幾間公司，例如英偉達啊，或者嚟緊會出業績嘅美光啊咁樣。咁但係我諗總體嚟講都係講緊，即係大家都係比較持盈保態多少少，又或者之前嗰幾個禮拜不斷講啊，即係揾一啲比較咧係個波動率冇咁高嘅板塊或者係工企業。咁而講返頭先嗰個即係話連續兩日 gap down 咁樣，咁呢一個

0: 咁嘅 pattern 6次发生咗啦。咁其实呢都有八成机会呢，原来过去嗰六次八成机会啊就係、是、会升嘅五日之内。係啦。咁但係呢个系咪一个长期上升轨道加急？唔系啦。即係其实佢系有少少短期之内大家要担心飞龙数据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你想做长短仓咁，其实呢是担忧，因为你可能而家缩咗个市之后呢过期又夹返高。咁所以其实我谂都仲系讲緊啲，即系暂时将你个投资组合系比较偏唔好咁叫做高波动嘅股票啦，就偏低波动率，或者系即系有可能有啲股票系有肯派息啊，做股票规。咁就算你而家个仓位可能系比较多現金都唔係一個問題嘅，因為我都相信即係喺未來一段日子，尤其是中期選舉前，都會有一啲位係俾大家去入市會更加好嘅。咁但係即係呢段時間你就話哦，我全倉係做長或者做短咧，都有機會俾個市場兩邊即係刮漲啊，所謂。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係咪好擔心咧？我覺得個市場係對頭先你講個長債啦，或者個政治地緣政治局勢啦，都仲係有不穩，甚至今日有啲小作文話：，哎呀，兩國元首係咪會唔見啊？呢個月咁樣，即係有啲咁嘅小作文啦嚇。咁大家都覺得，切，你又 send 呢啲嘢出嚟，主流媒體唔報就唔好理佢住啦。咁，咁我只好覺得就係、是、因為你始終盈利係仲重要啦，咁但係大部分盈利都出咗啦，咁今晚當然有啲比較重磅啲啦，就是、博通，咁都叫做市值前十㗎嚇，你冇大家都少討論博通，因為佢都即係兩萬億市值啊，兩個 trillion 啊，咁就嚟緊再下兩個禮拜就美光，咁但係跟住其實大家都比較集中火力就睇都係意識啦，應該今日係加拿大央行。咁應該就未必會喐嘅，個市場最期望係即係保持不變啦，兩釐兩先半到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即係其實嚟緊都係會唔會係因為上個禮拜啊 Jackson Hole 會議啊 Kevin Walsh 講出嚟偏鷹少少嘅言論，大家對個債息會仲有少少擔憂咁繼續上啦。咁呢個都仲係不斷喺一啲所謂音樂節奏感啊，令到個市場呢一定要就多少少正面嘅信息咁。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喺呢個位嚟講呢，咁我都係要等即係飛龍嘅數據啦。同埋你問我呢，我都唔係太相信下個禮拜會有加息嘅情況。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諗市場就有嘅時候有第啲解讀啦。咁但係嚟緊幾個禮拜嘅波動率呢，某程度上我相信係會高咗嘅。咁既然講得波動率高呢，就係、是、有升亦都有跌，咁呢方面呢，咁如果大家想繼續係想揸多少股票啊，或者係趁低吸納呢，係有咁嘅機會，但係你問我呢都仲係比較偏即係前保態為主囉，我自己覺得。
1: 係咁啊，睇翻九月份啦，咁啊今日咧即係二號嘅時候咧，就有加拿大啦，同埋呢個紐西蘭方面咧就會議息嘅。另外咧就大家關注到呢個美國議息嘅結果咧，就會係16號嘅時候嘅。咁啊歐盟方面
0: 下個禮拜就係歐盟啦，
1: 係啦10號啦。咁啊其實呢個星即係呢個月份都十號打號都忙嘅，係咯。
0: 好忙。
1: 17號就英國議息。咁啊，18號日本意識，系咯，即系呢啲大家就特别关注啦。
0: 重磅就系下个礼拜有机会出 Anthropic 嘅上市招股文件咯。咁呢个亦都会对大家一个好大嘅专注点啦。所以你问我，咁即系就下个礼拜仲有苹果嘅产品发布会啦。今日系咪特斯拉又有产品发布会？即系好多嘢睇嘅，其实都。
1: 好，咁我哋既然咁多嘢睇，就休息一阵，消化一下先。咁啊，转头翻嚟咧，Wallace 咧就会同我哋讲下一只咧，啊，又系近期即系大家见到喺低位嗰度都反弹得唔少嘅一只股份啦。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开股。
2: 一见理财，
3: 下昼1:18。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Kiss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2026年中期盈利5.5亿人民币，按年增长 1.6 倍，每股盈利1.3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950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43.23%。预期每股盈利3.96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35仙6。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 285.6， 反复跌至6月 123.5， 跌幅超过56%。就以 123.5 买入有效期至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5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8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2.93 倍，以买入价跌 10%， 111.2 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啦，咁我哋开股下啦。咁今日所讲嘅一隻股份呢就係隻雪佛龙啊。咁啊喂 ,Bonus， 其实呢即係呢两日嘅回升呢，我諗係咪都同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外围係有关系呢？譬如好似八月尾嘅时候啦，咁啊伊朗即係喺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呢就发射咗呢一啲实地嘅打击啦，导弹嘅实地发打击啦，咁又嚟到噶咯，即系又开始去翻个 story， 就系、是、全球嘅油价咧又升翻啊，能源啊即系大幅上升啊等等，咁呢个都对于雪佛龙嚟讲咧，其实系即系有所提振嘅个股价。
6: 嗱，首先第一样咧就成日应承阿 Christine 咧就俾啲唔好咁挫噶啦，即系 Christine 都有好多即系将来嘅。长线投资要做噶嘛，即系例如啲小朋友啊啲咁。
5: 唔系，同埋咧，即系阿 Wallace 我岔开少少啊，即系你之前咧讲过有啲嘅，譬如消费类嘅股份啊，我都有啲实质嘅目测噶，我转头 WhatsApp 俾你，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吓。咁系啦，雪佛龙讲翻啦吓，唔错咩呢排？
6: 唔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我想讲翻就系、是，即系过咗几个礼拜咧，有几只股票咧都而家仲有升紧嘅。例如记唔记得我讲过一只叫做工业股票 CF Industry 啦，系做即系肥田料啦。咁之前再讲嗰只叫做 Deer 系做啲农业股啦。咁其实我都帮手喺度揾咗好耐，一系就升得好多，一系就系、是、我谂都仲有啲周期性嘅影响啦。咁嗱。都可以咁講，我比較少講石油股嘅，因為都係比較學你講係錯啦。因為石油周期係唔容易睇嘅，咁但係都睇一翻就係話，而家啲總體而家全球嘅通脹咧係暫時都解決唔到，霍爾木兹海峽我覺得短期都解決唔到。但你睇翻成個全年咧，點解啲油價都叫做即係當然有上有落啦？但佢冇挫得咁勁，因為好多個國家呢其實佢都放咗啲戰略儲備嘅。咁、所以你會睇返就係某程度上退到某個時刻呢佢哋都要入返嘅。咁所以你問返即係全球嘅石油嘅供應嚟講呢，我覺得起碼一至兩年內呢都係偏緊嘅。即係個需求應該係比個供應係略大嘅。咁亦都會提一翻，就話我諗唔係淨係一個短期需求嘅問題啦，仲有另外一樣嘅問題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煉油嗰、那個設備問題。其實全球我哋香港上嗰幾隻就唔係好聽話啦。咁但係你睇翻好多其他國家嘅煉油嘅設備公司咧，都升得幾勁嘅。咁所以咧就要諗翻，哦，咁其實美國有啲咩類似嘅企業咧？再加上咧就係、是、最近咧，阿特朗普咧。佢哋美國嗰邊又同阿委內瑞拉咧開始傾緊咧，就係再開發出新油

0: 錢啦。咁你諗返全個美國有邊一間真係大嘅石油公司係喺委內瑞拉不離不棄20年呢？得一間就係、是、舒弗洛。不過你可以咁講，咁委內瑞拉佔佢幾多呢？就1-2%咁啫。而家同埋佢係通嗰、那個即係 joint venture 嘅形式，咁就唔係一個直接。咁但我就睇返呢一間公司嚟講呢，係叫做四平八穩，長期佢嗰個股本回報呢係即係大概 10-15%， 而家係得嗰 5%， 即係其實佢係低過以前長期嘅股本回報。但係睇返佢個股值呢係大概12倍，比緊3厘腰，咦好低喎3厘腰、其實呢大家就睇少一樣嘢，因為呢佢哋咗攞咗一半嘅自由現金流呢去回購股票，即係佢有一半呢係派俾你嘅，有一半呢喺下面幫佢定。咁呢個位嚟講呢，我就會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即係頭先成日講啦，即係如果你組合上面都今年上半年都全倉都係啲飛得滿天飛嘅一啲半導體啊或者咩呢，咁其實而家係睇返多少少一啲唔同嘅周期股票啦。咁好明顯之前講返譬如話四電料係一個另一個長周期啦，咁農業又另一個有機會即係個底部啦。咁石油我都相信係一個仲有一個長嘅周期係未完嘅。咁而石油公司當中，你睇返雪佛龍係一間即係百幾年老店之外呢，就係佢由上游啦、中油佢唔算最大嘅。咁其實係好事就係呢，短期呢啲所謂爆炸性嘅一啲炼油設備公司呢，佢呢個受益呢就冇咁多嘅。但係你都知炼油嘅業務囉，長期其實都有機會虧損囉，咁多年都知道。咁所以呢其實呢間公司呢係叫重虧重，佢最重要就係呢佢部署咗20年嘅委內瑞拉有機率喺未來嗰幾年大爆發啦。咁所以佢嗰個增量呢就未必喺個價錢嗰度，個增量係佢個石油供應嘅生產呢。其實咁多間嚟講咧，呢一間喺個底韻上面，佢再挖多啲嘅機會咧係高嘅。佢就預期出年都大概增長20%度增量。嗱，我哋唔好計會唔會個石油價調跌翻落去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再委落上去增加咧，咁變咗佢嗰個20%嘅收入嘅增長咧，係可以再往上調。所以我相信呢一間係一間，我諗同阿佢先合作咁耐，係一間比較少講個板塊啦，咁但係總體嚟講咧，係四平八穩喺依個位嗱。你頭先都講佢喺低位6月都升咗唔少嘅，但係如果你睇翻長線嚟講咧，其實佢同個長期嘅即係週期都仲有一個比較大距離。咁如果以而家 P 同埋即係我諗嗰個派息率嚟講，我相信係我嚟講啊，絕對係覺得吸引。
1: 又咁睇啦吓，咁对于即係譬如雪佛龙啦，咁其实我哋通常都会比较㗎嘛，如果同佢即係美股同业嘅比较，咁又系点呢？
0: 埃克森石油梗係老大哥啦，咁无论系上游同埋中游即係下游都系最最劲啦。咁但问题如果我首先讲即係长期投资嚟讲呢，咁唔好处就系你都知道即係炼油设备呢其實是一定勁大的周期，但是他設置的話設置得很勁，咁所以雪佛龍是一個中規中矩啦。咁另外一間咧就係嗰個 ConocoPhillips， 中文定咁即叫咩名啦？就 COP 啦。咁其實佢係冇下游設備嘅，咁所以近排嗰個所謂嗰個週期咧，其實佢係受益唔到，只不過佢上年咧就做咗個收購，買咗一間叫 Marathon 嘅一個 petroleum， 咁所以個市場咧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回報翻，即、我覺得佢都。嗰、那個周期個買入點幾好喎、咁樣。咁所以你問返我咁當然啦，成總體嚟講成個石油板塊最穩陣就買 XLE 啦，咁裏面好多啦。咁但係如果單一支長期揸嘅股票你都信管理層即係比較平穩穩去發展嘅話呢，我覺得雪佛龍係三間裏面嚟講係比較優勝啦。再加上就係委內瑞拉嘅天然優勢，人哋等咗20年冇一次嘛，俾個機會佢好冇？
1: 好嗱，咁啊睇翻咧，就头先你讲嘅COP 咧，就系只康菲石油啦吓，咁啊另外都仲有譬如 BP 啊、巴西石油啊、西方石油啊呢一类啦，咁啊不过呢啲咧都好睇呢个油价，我哋如果真系睇嗰个嘅波动性，系咪都系真系照旧睇住个油价噶嘛？系嘛？
0: 一定会有影响嘅，系啦，即系影响都直接嘅。咁但系头先讲开就系话，因为你今年咧，其实喺个供应嚟讲咧。是即係偏緊啦，咁所以就算短期

0: 之后呢个开翻，而相信大家都觉得未必会啦。咁嗰个情况都唔会即时间会舒缓翻，同埋要相信好多国家系趁嗰个机会，反而系增加翻石油储备。亦都会睇翻就系好多炼油公司咧，最近即系其实联储局咧都做咗调查嘅。就算啲价钱系维持一个咁嘅水平咧，出年嘅增长咧，佢个供应都唔会系超过10%咁多，所以即系呢一个你会睇得到，就话大家都系所有石油公司经过咁多年惨痛咧，都仲系一个非常之稳健嘅一个即系营运方式，唔同以前咯，系啊。
1: 好，咁啊，我哋哇讲讲下，真系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唔该晒 Wallace 嘅，咁啊留待下次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沙德尔正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今日余下时间都会维持。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霍文谦话，预计沙德尔未来两三日会再度逼近珠江口，到时会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6: 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了。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5: 在正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预计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风的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判刑，一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辩方求情时话，黄之锋就初选案需要服刑到明年的1月7日。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没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看到黄之锋 在囚期间没有浪费时间，阅读了超过100本不同范畴的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住积极人生，并照顾年迈的家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以被判囚10年到终身，一般情节就可以被判囚3年到10年。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20多种癌症未经注册的疫苗 WT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电台节目说，目前没有任何临床数据去支持相互声称的疫苗功效，认为完全是欺诈，执法部门应该立即要求广告下架，并调查和检控发布广告的机构。林哲源说，这个疫苗的唯一合法用途是用于科研，距离注册和广泛应用还有相当远，国际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注射它可以防癌。
7: 这一只 WT1 的药品或者这个疫苗呢，在国际上面的研究呢，所有的大型的研究或者是具可信性的研究呢，都是针对疾病的治疗，一些癌症的治疗，就完全是不涉及一个预防癌症的研究。咁所以呢，即係要市民要好清楚呢，如果你冇事你走去打呢一隻嘅疫苗，所谓疫苗啦，而家都未正式注册嘅，然之后你话有一个声称有一个预防癌病嘅作用呢，呢个係冇医学证据去支持，到今天嚟讲係冇医学证据去支持。
5: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就批评相互利用市民对癌症的恐惧心理和患者的无奈，给予他们虚假曙光，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市民可以上网或者透过人工智能去查核药品的广告所声称的功效和数据是否可求。他说单靠市民事后举报已经太迟，卫生署和海关应该加强监察，举例可以成立网络调查组，主动检视网上是否有夸大疗效或者推销未注册违法药物的广告。网购平台轮

0: 住买上个月底系统怀疑受到攻击，超过33000名客户嘅个人资料外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话，平台迟咗大约一个星期先至通报，认为可以再探讨系咪要强制通报立法。涉事平台上个星期一已经得知系统疑似受到攻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通报私隐专员公署，去到寻日先至喺网站公布。吴杰庄喺电台节目话，平台营运多年，累积咗唔少嘅客户资料，又冇及早通知资料被外泄嘅当事人，有机会令到事主受骗。吴杰庄话，每间公司嘅网络安保情况都唔一样，建议政府更多支援中小企定时做防御工作，降低发生同类事件嘅机会。佢话目前嘅个人资料外泄通报只系自愿性质，认为应该采取分级分类嘅监管制度，考虑强制要求大型企业定期进行网络安全维护，并引入相应嘅罚则。香港海港联盟近日成功为地中海航运公司旗下一艘船身长近400米的超大型货柜船处理共8335次货柜装卸，刷新香港单一船舶跨教的最高装卸量纪录。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平台说，货船在抵港之后靠泊在货柜码头超过80个钟头，期间全速运作已完成整项大型操作，在作业高峰期每部岸边吊机平均每小时处理超过34次装卸，展现出极高的作业效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高度肯定港口营运商的高效率运作，说这项刷新纪录引证了香港港口具备巨大的货柜码头处理能力和高效的运作水平，充分彰显了香港港口的保时港优势。政府会同业界继续紧密合作，巩固同提升香港港口的独特优势，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的服务。人民两国财长重申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日本央行加息势在必行，不过日元对美元持续徘徊在160水平。分析认为加息未能够提供投资日本资产的诱因，同时日本政府的财务状况持续受到忧虑，预计日元年底前将会在158到163的水平横行。方明辉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就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片山高月最新表示， G20 会议上并没有与会者对日本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日本会密切关注国债市场的情况。同场出席的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就强调，日本的货币政策环境仍然宽松，希望可以继续加息，表明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几乎已成定局。日本央行审议委员高田创认为，除了关注海外形势，亦需要评估国内金融环境宽松程度，灵活调升利率。央行有必要改变目前鼓励基本通胀上升的立场，向市场展示防止物价上涨的决心。当前能源价格上涨，为通胀带来超出目标的风险，因应物价上涨的第二轮影响，有必要加息至更接近中性利率。日元对美元持续在160日元水平徘徊，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日本加息可能只是日美联手干预日元的条件之一，未必能够持续加息。从风险回报角度而言，现时息率上升只是属于日本央行脱手国债的风险补偿，未能为市场提供额外回报，投资者并没有因加大投资因此未能推动日元上升。
2: 个息口上升其实基本上是弥补紧日本央行脱手他们自己手头上的国债的个风险来的，就不是说额外的一个回报来的。咁佢个上升咧，系唔会令到外国投资者咧突然之间要入去买日本嘅股票或者日本嘅债券咧，咁就冇产生咗呢种作用。呢一次嘅加息咧，系联合干预嘅一个条件嚟嘅，一次性嘅唔一定系持续性嘅。咁而且咧，过去咧，佢哋集体干预个结果咧，都唔理想嘅。
1: 林俊宏指出，日本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但未知钱从何来，市场继续忧虑财政可持续性是日元持续弱势的根本因素，预计当局短期内会预留弹药，暂时不出手干预日元，年底前日元会在158至163水平横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

0: 总统蔡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蔡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话中国同埃及建交七十年嚟，无论国际同地区形势点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嘅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佢同蔡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嘅发展蓝图。美伊三日内第二次交火，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就向波斯湾各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打击行动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及布雷以及锁定中东地区美军发动攻击，警告如果伊朗采取反制行动，会面临更大规模的攻击。金以文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向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了大约6.5小时，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今次的行动源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同部署在区内的美军发动袭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当时邮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美军今次的行动规模不是最大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报复，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无意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他更加喜欢现在的处境。他说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经济正持续崩溃。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次的攻击行动在伊朗造成多人死伤，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有4人死亡，50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小孩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表示，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还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以及使用无人机攻击巴林一个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约旦一个空军基地就再次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攻击。约旦武装部队说，防空系统拦截了10支导弹，另有3支导弹落在偏远地区，事件中没有人伤亡。被攻击的空军基地在7月时亦曾遭伊朗导弹攻击，造成多名美军死亡。美军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发动有限精准行动，指责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之后就攻击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的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他的任命。高雄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能够获得提名领导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他最大的荣耀。55岁的高雄4岁时以难民身份由越南移居美国，在海军服役25年，曾经随着海炮部队和特战部队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服役。在海军部长费伦今年4月被解职后，高雄接替他的职务。相较于武军职或者国防文官背景的费伦，高雄具备丰富的军旅经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任之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最少20%的现役上将。之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等多名美军高层相继被解职或者提前退休。 白宫星期一就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特朗普辞职。据报佢同

0: 大规模救援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型装备等都难以进入基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进入搜救核心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俄乌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将会派出大量无人机到俄罗斯领空，强调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的天空就会遍布无人机，警告航空公司和旅客，俄罗斯领空正逐渐变得极为危险，不适合民航。不过泽连斯基亦都话，如果国际伙伴提出要求，乌克兰基于外交和谈判考量，会在特定时段和地点清空俄罗斯上空的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话正按计划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但喺八月份俄军就控制咗区内15个居民点。普京同时话唔希望睇到谈判陷入毫无意义僵局，俄罗斯赞成包括具体内容嘅谈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下昼1:47。
9: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头中马鞍山新港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新港城 P 座，中层三室，售面积337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20万，最后以51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134蚊。业主系2009年用184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26万离场，升值近1.8倍噶。八月份马鞍山区大约64宗嘅二手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放权遥遥无期。
15: 好快脆咧，光绪皇帝就去到14岁啦。咁啊，啲老师们就话啊，光绪非常用功嘅，虽然啊后生仔就有啲瘦弱，但系咧其实就好有理想啊，好希望做啲嘢出嚟。咁大家咧就觉得啊，佢都系时候亲政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咧，阿顺治同埋康熙咧都系14岁嘅时候亲政嘅。咁但系阿慈禧咧就有啲贪欲。咁佢就唔係好想將個政權咧交翻俾光緒。啊，呢個時候咧就有兩黨人，一黨咧就係慈禧親政嘅時候嘅既得利益者啦，咁啊叫做後黨。咁啊，另外一啲咧就係帝黨嚇，就係幫阿光緒嘅。帝黨其實冇幾多人，而後黨裏邊最重要嗰個咧，居然就係阿光緒嘅親生阿爸，即係順親王。而家順親王咧就喺軍機處裏邊嘅，咁所以咧好多軍機嘅政事咧都係由佢去處理。顺亲王咧好惊慈禧嘅，惊到咩地步呢？因为佢知道慈禧一个好小气嘅人。原来有一次啊，我哋都知啊，顺亲王个老婆咧，其实系慈禧个妹嚟噶嘛，佢两姊妹都会有仇怨嘅。嗱，佢哋两姊妹咧，

0: 因为讲少的时候阿妹呢得罪了慈禧啫。慈禧点样对付佢自己的妹呢？佢有一次佢就揾阿醇亲王过嚟倾偈，就问阿醇亲王屋企嘅状况。咁啊，讲起阿醇亲王就一路都冇娶妾事。阿慈禧咧就即刻送个宫女俾佢嚟报仇，就要阿醇亲王咧将呢一个宫女咧就升为呢个侧福晋啊。一方面咧就用嚟激佢自己个妹啦，另一方面咧，就是要这个侧福晋呢就将醇亲王日常的言行呢就汇报给自己听。所以醇亲王很害怕，他无论做任何事呢都是希望去讨好慈禧的。
1: 那慈禧有没有透露过还政时间表呢？
0: 去到光绪16岁的时候，慈禧呢就说啊，出年呢我们就要将这个政权交给光绪了。这个时候呢阿亲生阿爸阿醇亲王啊，就话唔系，嗱呢个时候咧，佢学习嘅最好时机，佢应该读多几年书。嗱，不如咁啦，就等阿光绪去到20岁嘅时候，我哋先至俾翻个权佢啦。嗱，呢一个咧就系醇亲王讲嘅。佢再讲多新嘅词汇啊，不如而家咧就靠阿慈禧嚟训政啦。训咧就系教训嗰个训，即系话。如果将来到光绪亲政的时候，所有光绪做的政策都要跟住慈禧的教训来做，即是说无论你批阅任何东西就要给慈禧看一看，慈禧说好你就批下去咯。光绪他怎样叫慈禧的呢？这个时候呢他叫慈禧做亲爸爸的，即是说光绪其实一路都是很惊慈禧，慈禧话佢要训政，咁你咪由佢咯。慈禧仲推，佢话啊，我而家训政都唔啱我做嘅，我哋应该将个权交翻俾佢。咁而去到最后咧，就大臣咧就叫埋阿光绪，大家一齐嚟翳慈禧，就话咧而家百废待举，所以咧阿光绪不能一个人去处理咁多复杂嘅事情，就由慈禧训政去发生啦。好啦，训政嘅时候有咩唔同咧？嗱，之前垂帘听政就有块帘啦，而家咧。训政的时候就不要快脸了，我就改做一个屏风，其实换了的只是一个形式。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了 4.5%， 但是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常眼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常眼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的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我哋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Hello
4: 阿 Jo 你好，
3: 同我哋分享下最新嘅砖头资讯嘅 Doctor Andrew 啊，其实租约咧一般嚟讲咧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咧？
4: 咁啊，租约咧其实系个人之间啦、公司之间咧或者个人与公司之间嘅一份合约嘅。租约同其他合约一样，都需要有四大元素嘅。第一就系 offer 啦，开价；第二 intention 意愿；第三 consideration 报酬。而第四呢 acceptance 成对啦。首先我哋讲呢个嘅开价 offer 啦。即係话无论系业主好又或者系租客好，提出有关租约嘅条款必须要存在。第二就系 intention 意愿啦。 即是说业主和租客他们是不是有意愿去达成一份的合约，即是租约啦。咁一般嚟讲呢，根据住普通法，喺商业上嘅话，例如好似公司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公司之间嘅话呢，只需要有协商 negotiation 就会假设佢係一个嘅有 intention 㗎啦。因为公司佢係唔会浪费啲时间或者资源去做啲无谓嘢。咁第三方面呢，就有关系报酬 consideration 啦，係指合同上面一啲嘅租约係咪有报酬呢。如果作为业主佢用呢个物业去交换租客一啲嘅有价值嘅财物，例如好似是金钱咁。第四方面咧就系讲呢个嘅承兑啦，就即系指 acceptance offer 上面嘅条款俾业主或者租客去接受嘅咧。最简单睇就系有关嘅租约有冇签名确认落实噶啦。咁如果四大元素任何一个元素出现咗问题，又或者有一啲嘅唔齐整，甚至乎有瑕疵嘅话咧，都可能令到有关嗰个嘅合约个纯租约嘅话，可能系无效 voidable 嘅。
3: 咁租约一般嚟讲咧，应该有边啲条款咧？
4: 份租约有冇以下嘅嘢啦？第一就系嗰个物业嘅详细嘅地址啦，租赁双方嘅资料啦，业主同埋租客啦，佢哋嘅名啊，佢哋嗰个身份证啊，联络公司地址啊，同埋嗰个电话啦。尤其是租客要睇清楚业主系唔系田土厅登记嗰个嘅 paper owner 嗰个业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除非佢有授权书，否则嘅话咧，我建议你哋咧都唔好签呢份嘅租约啦。亦都有关嘅租期啦，究竟系一年生约啊，一年死约啊？啊，会唔会有啲嘅续租嘅条款呢？有关嘅租金其实包唔包管理费啊、差饷啊、地租啦？咁第一个月嘅租金系几多？往后嗰啲租金系几多啦？按金系究竟系两个月啦，定系三个月啦？交租期嘅时间，例如好似话每个月嘅，会唔会系第一个工作日你需要交租啦？会唔会有啲嘅设施嘅费用啊？业主系咪有一啲嘅批准嘅人士先至可以入住啊？同埋都系要求唔可以作出一啲嘅非法或者不道德嘅一啲嘅用途咧？会唔会喺条款里边写租客系唔可以任意去改动有关嗰个嘅间隔里边啊？同埋一啲嘅颜色啦，除非得到呢个业主嘅书面同意啦，都唔可以系会拆卸或者增建啦。最重要就系话有冇一个分租嘅条款喺度咧？如果冇分租嘅条款嘅话咧，呢一个系直接导致嗰个租客违反呢个租约，而业主咧系绝对系有权咧去申请咧去收翻层楼嘅。咁啊，几时终止租约啊？由于租约系一个私人嘅合约，所有嘅条款咧都系经过双方同意就可以噶啦。即是话冇一个啲指定嘅特定嘅要求。当然啦，有啲特定嘅情况甚至乎租约可以加上就係话连埋个劳斯莱斯都得嘅。但都当然啦，係双方同意底下嘅话呢，呢份租约就可以生效啦。
3: 明白晒啦。咁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我哋嘅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呢，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到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2: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3: 下午两点。
1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持续了大约6个半钟头。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当时邮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八支导弹。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但他说无意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亦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127人死亡，4800多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的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救援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装备等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继 Google 地图之后，苹果地图亦将横跨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而爆发关税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苹果公司证实，随着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完成改名之后，美国用户在苹果地图会见到美国湖的名称，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全球其他用户会同时见到两个名，同苹果在特朗普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采取的做法相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明，安大略湖永远都不会改名。路透同益普索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000多名美国民众当中，有高达63%受访者反对安大略湖改名，另有57%受访者反对美国提高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辩方求情指出，黄之锋就初选案需服刑至明年1月7日， 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未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见到黄之锋在囚期间并冇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的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积极的人生，并照顾年迈的家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判囚10年至终身，一般情节就可判囚3年至10年。香港海港联盟近日成功为地中海航运公司旗下一艘船身长近400米的超大型货柜船处理共8335次货柜装卸，刷新香港单一船舶靠挂的最高装卸量纪录。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平台表示，货船在抵港之后靠泊柜

0: 货柜码头超过80个钟，期间全速运作已完成整项大型操作。在作业高峰期，每部岸边吊机平均每个钟头处理超过34次装卸，展现出极高的作业效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高度肯定港口营运商的高效率运作，说这项新纪录印证香港港口具备强大的货柜处理能力和高效的运作水平，充分彰显香港港口的保时港优势。政府会同业界继续紧密合作，巩固和提升香港港口的独特优势，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的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0: 清姐点醒你？你玩股，股玩你啊！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股价速报，
16: 下午2:08，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5,239点，跌90点，跌幅系0.36%。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510点，跌40点，跌幅系0.9%。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15,477点，升58点，升幅系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54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2，跌4仙；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9元，跌2.4，跌幅系0.5%；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7，跌7毫子；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2，跌1.03%，跌1.03%。顶位293啊，国泰最新系做紧13.83，跌2毫子，跌幅系1.4%。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88，跌2毫子。第七位669长

0: 李冠签最衰奖172.6六升8.5升快5.2%。第八位 Minimax 最衰奖343.2升6蚊升快1.8%。第九位2513字谱最衰奖1114蚊跌65蚊跌快5.5%。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衰奖紧45.94升2.12升快4.8%嘅，
1: 即时获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10，继续即时搏击啦，有我 Barry 同埋尹德正 Ricky 啦。咁喺开节目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讲紧嘅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讲股、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哇，咁啊，今日个港股啦，咁啊就反复偏软啦，咁啊都曾经都跌过，都最多都跌过300多点噶。
3: 系啊，其实琴晚外围都系咁上下啦，即系港股嘅表现咧，甚至乎可以叫系好过外围喎 ，Vicky。
0: 系啊，
3: 外围系因为咩跌咧？
0: 外围啦，咁啊就大家其实就过去24小时啦，又系惊国债息啦，首先系由日本咁啊又引爆先啦，咁啊日本
3: 加息喎、
0: 啊，
3: 日本
0: 系啊，日本话加息之余咧个30年债啦。同埋去到三厘，尋日就首次就升到去三厘啊！咁啊，30年来首次。咁就今日嚟讲，依个就最新嗰、那个债息个30年债息啦。咁啊，就去到3.015咁啊，叫好似想企稳喺依啲位。咁啊，债息咁啊就美依、这个日本债息啦。咁啊就加埋个日元走弱，咁啊大家都又担心紧，喂，日本会唔会爆噶？咁啊，加埋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就
3: 油价。
0: 咁啊，油价就钳住唔落啦，咁啊有啲特别嘢啊嘛，系嘛？
3: 真系正如美国财长所讲啊，嗰个嘅低息环境啊，已完啦 ，is over 咁样啊。咁我觉得咧，而家个局面系比较复杂嘅，我哋逐样去拆解先啦。首先就系讲咗个日本嗰个债息高嘅时候，对个日元强有咩影响啊？成个金融市场
0: 咁啊，就日元债息高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即系就对于个发债嘅成本啊贵咗好多啦。咁啊，尤其是啲企业咁即系过往嚟讲个通，即系佢哋成日都面对通缩呢个问题啊嘛。咁啊，通缩嘅问题情况之下咧，
3: 几十年咯。
0: 咁所以咧，佢哋啲长期债券咧，即系10年、30年期嗰啲，全部都唔会咁高嘅。咁啊，可能得两厘啫。甚至系厘半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而家个随着个油价咁啊上升之后咧，咁啊就扯高埋嗰啲就啲长年期嘅债息啊，咁啊长年期债息扯咗高咗，特别系10年期啦，因为好多时咧就啲企业咧就系、是、个 benchmark 咧就系10年期再加几多厘上去咧。咁啊，就去發個債嘅。咁而家即係本來以前咧，可能係兩厘嘅時候加，可能加多一厘嘅，所以發個債真係三厘啫。喂，而家唔係喎，三厘加多一厘就係四厘喎。喂，萬一一個唔好彩，個十年期個日本債息咁啊，去到四厘加多一厘發債咧，變咗五厘喎。
3: 哇！咁啊，就到即係又去翻嗰個問題啦。有幾多生意可以捱到五厘咧？
0: 係啊，
3: 即係除咗我哋成日講嗰啲最勁嗰啲 AI 相關概念之外啦。我谂其他嗰啲传统嘅行业大家都系啊，冇乜可能去挨呢个五厘嘅贵息嘅。即系譬如我哋香港啊最熟悉嘅楼价嗰个问题先啦，就系、是、你如果发展商每年要借嗰嚿钱系五厘以上嘅话，你都几吃力啊。
0: 系啊，即系你起码个毛利率起码有都唔好话五啦，即系起码6-7%啊，
3: 哇，6-7%买层楼有6-7%都好开心。
0: 系啊，咁啊个毛利率系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唔单止美十年期个日本债息啦，咁啊寻日就美国债息都扯咗上嚟嘅，咁美国债息咧即系就去到一啲比较又系啲比较即系2023年之 後都冇試過呢啲水平。咁啊，而家就美國十年期債息就去到 4.

0: 八啦，咁美国债息咁向上啊，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就特朗普即系中东喺呢个战争啦，咁啊有咗打过啦，咁啊一打过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影响到个油价啦，咁啊油价就夹咗上嚟嘅，咁啊波兰特期油咧就去到$95啦，咁啊比起之前咧就系大概$70+咁啊就夹咗上嚟啦，咁油价上升嘅话，对于个债价咧就不利嘅，因为就大家都预期会加息啊嘛，咁加息嘅时候咧。咁就嗰個長債啦，咁個價格咧就會下跌。咁所以嚟講咧，就引致到咧，就係大家都擔心緊，喂，啲債息係咁飆嘅時候咧，咁會唔會爆㗎啲嘢？特別係又係頭先講嗰句啦，即係有好多企業咁啊，尤其是美國咁，而家有好多企業都要發債啊嘛，啲 data center 要發債啦，咁啊就去到融資啦。咁啊融資嗰方面，咁就個 benchmark 就係十年期個美國債息啦。咁啊十年期個美國債息又即係頭先講過，即係本來都係可能今年最低都係4厘留下啊嘛，咁而家就去到4厘8啦，咁啊挖一個唔好彩去到5厘嘅時候，5厘再 top up 到2厘上去嘅時候，挖7厘喎，
1: 7厘啊，
0: 哇！就發個債7厘，即係內房債咁
1: 啊，要無利率超過7厘先可以捱得到呢個貴息嘅周期啊，即係咧嗰個低息環境議員嗰個言論咧，就真係對成個即係各行各業都好大嘅影響噶啦，甚至乎啊，我哋啲啊供樓嘅小市民啊，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
0: 係啊，咁所以嚟講，就星期一啦，其實你見到啲地產股啦，即係香港本地地產股啦，即係咩新地也好啊，甚至係啲新世界啊、
1: 太古啊、
0: 太古啊咁等等，都要向下跌嘅。咁而家大家睇翻個利率期貨，即係而家大家喺YouTube 畫面睇到利率期貨最新嚟講應該係截至1:00啊，我啱啱1:00啊，我 cap 出嚟嘅。咁啊，九月加息1/4嚟嘅機率咧，就挨近68% 啦。咁啊，越嚟越去到70%啊。即係同一個禮拜前咧，即係一個禮拜前咧，其實大家預計會加1/4咧，只係39.6%，咁啊40%唔夠啫。但係而家去掹到去70%啊。咁啊，下聯儲局個議息會議咧，就喺9月20多號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就而家仲有幾個禮拜捱。咁啊，當然啦，就睇下有幾樣嘢啦，點樣可以撳翻低個債息啊？第一樣嘢。中東戰爭係會突然之間唔見咗啦，咁啊，即係突然之間啊，特朗普又跳出嚟話：，喂，其實我講下笑啫，
1: 佢計上啦。咁但係而家啊，伊朗個方面會唔會可以放過去啦？
0: 係啊。
1: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市場對今年啊年底12月嗰次聯儲局嘅加息嘅預期咧，都由啊加一次啊變咗開始啊，大家預期會加兩次啦，最起碼即係而家個概率咧，由上個禮拜嘅22%。去到42%左右啦，甚至乎有人开始估紧会加三次啦。那个加三次的概率咧，都去到10%、12%左右啊，比起上个礼拜多咗10%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市场咧开始嗰个加息预期升温咧，就系越嚟越劲啦，都系好明确啊。今年啊加两次噶啦，大家估紧，甚至乎有啲人系估紧加三次。
0: 系啊，咁啊，即系有啲人就估紧加三次啊。咁啊，而家又系啦，喺大家画面而家睇到啊，咁就利率期货嗰排啦，咁啊就头先讲个68.2% 就系加，即系最9月18號啊 ，sorry 系9月16號左右啦，咁啊就联储局就议息啦，咁啊而家就预计即系2个礼拜啫，原来咁啊仲有就预计68.2% 就会加1/4厘啦，咁啊仲会头先正如碑话斋啦，咁啊年底有机会再加多次个机率咧，其实升咗好多啊，去到即系12月9號咧再加多。1/4厘咧，个机率咧系去到42.7% 嘅。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大家一间加息嘅时候咧，咁啊即系乜嘢都掟啦。咁啊就寻晚嚟讲，其实就美股啦，咁啊个表现就麻麻地嘅。咁啊美股就三大指数向下啦。咁另外要留意一样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都之前讲过啦，即系虽然就最坏时刻过咗，咁但系咧就点下嘅时刻未完。咁就所以真系惨啦。咁啊所以嚟讲，你见到其实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即系曾经就而家大湾嘅画面睇到啦，就弹到上12,760+左右啦，跟住就开始反复回落。寻日咧，其实就破咗少少位嘅啲费城半导体指数。 我諗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就係非農半導體指數會唔會跌翻落去之前七月份嗰個低位咧？
1: 係七月份嘅低位咧，就係講緊100,445點啊。
0: 係啊，咁啊依個位啊十萬依、這個應該一萬啊嘛，
1: 10,445點。
0: 係啦，咁啊一萬啦，咁啊即係依10,400依啲水平啦。咁有依、這個有機會唔細嘅，我諗。咁但係你話跌穿呢個位咧，我覺得就機會唔大。咁點解唔大咧？咁啊陣間可以講啦。咁點解會會覺得個非農半導體指數會再挫翻落去之前個位咧？你見到今日韓國股市咧，其實今日韓國股市咧就差嘅。咁啊，呢張圖係一點鐘 cap 出嚟嘅。咁啊，就上次都講過啦，即係7月29號低位咧，就終極一跌之後咧，去到5,262點之後就彈翻上嚟。咁就韓國股指數咧，即係你見到咧，就一度就上翻接近7,000點大關啊。咁就但係今依幾日咧就表現麻麻地啊。咁就挫翻落嚟。咁我 cap 呢張圖大概一點鐘嗰時咧，就各個韓股指數咧就跌緊 3.8%， 穿咗條上升軌嘅。咁啊，依個唔係咁好現象嚟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就韓國股指數如果穿嘅話，因為始終即係有啲 DRAM 啊、儲存晶片股，即係大家都所熟悉嘅 Samsung、SK Hynix 全部都係依堆啦。咁如果表現都繼續係走弱嘅時候咧，咁啊就有機會影響到成個硬件股嘅市場。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個日本啦，因為日本又係啦，咁我三點鐘 cap 依張圖嗰時咧，其實就個樣就仲更加衰，咁啊跌緊3% 嘅，我 cap 嗰時，咁啊我唔知我因為我哋暫時未睇到個收市價，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咁樣樣嘅情況咧，咁啊日本嗰邊咧，可能又落翻落去6萬，即係啲低位6,600嗰啲低位嘅時候啦。咁啊，就依一樣嘢，大家就不容忽視啦。
1: 係啊，亦都係個日元強有個一個負面因素啦。陣間都可以同大家再討論下個日元強對成個金融市場有咩影響嘅。轉頭翻嚟繼續即時搏擊，即時
2: 搏擊。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贸发局、Salon Design。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4: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即时搏击，
6: 稳得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23，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稳德正 Vicky 啦。咁头先讲咗啦，会讲日元同埋美元嗰个对汇个汇率个走势啊。因为见到咧，日元咧弹翻喺160嘅关口咧弹翻上嚟嗰阵时咧，一度咧怼过落去咧159点几嗰啲水平啦。咁啊，即系似乎喺个日 本央行啊出手做嘢啦，咁样咁啊，对于金融市场嘅冲击会系点样咧 ，Vicky？
0: 咁啊，就个日元啦，就上次就去到160之后啦，162系嘛，咁啊，跟住就开始就突然日本央行出手干预啦，咁啊出手干预就而家大家喺画面上面睇到163、164嗰时候就出手嘅，咁啊见到个 yen 就即刻就抽咗上嚟啦，就劲升啊，咁啊去到156之后就打翻转头啊，咁啊而家就即系寻日就话美国财长都讲过几句嘢啊，话日本唔好唔好热太弱啊，咁啊逼日本仔要加息啊等等啦，咁啊但系就而家好明显。

0: 啦，就你见到突然之间咧，晏昼翻到嚟咧，个 yen 咧紧突然之间暴升，咁嘅就本来就今朝早就160.4嘅咁啊，突然之间咧就而家喺依一刻嚟讲去到159.62，咁系咪日本央行干预咧？其实个机会唔细嘅，我觉得咁啊，因为就寻日就贝森特啦都讲过几句嘢啦，咁啊就日元唔可以过弱啊，如果日元过弱嘅话，咁啊其实影响到美
1: 系
0: 啦，影响到美国噶嘛，美国利益噶嘛，因为会掉美债。咁另一方面啦，即係如果个日 yen 咁强一强嘅时候呢，咁就亦都可以舒缓到个情绪嘅。舒缓到嗰个情绪呢，就係、是、在于因为日元同埋嗰个息口太弱㗎嘛，咁就撳一撳佢。咁但係啦，当然啦，就亦都有啲人又觉得喂日元升得好快嘅时候呢，咁会拆仓，咁就拆 yen， 咁就因为有多人就借咗啲 yen， 跟住呢就就去到做呢啲叫做打即係借 yen 做一个套利交易啦。咁套利交易。咁但係呢，如果我印象中呢，即係如果即係以而家呢，即係基本上呢由155去到160呢，其实全宇宙都系淡仓嚟。咁呢就我冇摆一幅图喺度，因为尋日呢其实就上个礼拜应该就美银呢就整咗幅图呢，就讲呢第一大嘅第一大市场第一大嘅 counter trade， 即係呢个挤涌交易呢，就係第一大就系做呢个 long 呢个半导体股。第二大呢就
1: 系
0: 做日元淡仓。咁而家呢就日本央行如果价值间真系近年真一嘢夹去嘅话呢，就夹返啲淡仓出嚟嘅。咁但系呢呢啲呢就好明显呢就系一啲治标唔治本嘅嘢。正如呢上一次呢即系日本央行呢就即系夹一下啦。咁有人分析过呢，其实呢佢基本上呢其实15日左右呢，其实呢个夹呢个动作呢就玩完㗎啦。
1: 因为弹药都有限先啦，同埋嗰个叫系成个金融市场嘅，即系大家都知道你个经济系点样嘅，即系呢啲嘅地心吸力咧，你都冇办法改变噶啦。即系你纯粹用啲自己嘅央行嘅弹药咧，你都好难去同个成个市场去斗咁样。
0: 系啊，即系正如即系除非你就即系大幅大力改革，但系都好似都冇人多信日本央行啦。因为日本央行其实就个债务规模即系好大啦，咁啊就个债占个 GDP 亦都好大啦。咁你令到个日元个弱势咧，其实就滚雪球效应啦。咁如果个 yen 继续咁弱落去嘅时候，即系加埋咧，其实个油价咁夹住咁高嘅时候咧，咁啊个油价咁高咧，即系引致到其实就对于其他嘅货币咧就不利嘅。特别系日本咧，日本其实就好依赖石油嘅，
1: 所有资源都好依赖进口添嘅。
0: 系啊，同埋佢炼油啦，甚至系即系嗰啲叫做半导体嘅 chemical 啦，咁啊都系由啲石油副产品到炼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就日本即系而家以呢个形势，即系当然啦，可能会夹一夹啦，咁但系就呢个趋势咧，其实就可能未必会咁快玩完嘅。咁特别要留意啦，即系个债息啦，即系头先讲过咧，啲债息咁啊夹到咁高嘅时候咧，即系唔排除啦，即系都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个 VIX 指数啦。个 VIX 指数去到8月底嘅时候呢，就 normally 就係一个周期性见底啦。跟住就去到9月头呢就开始抽返上嚟啦。咁就而家个 VIX 指数呢其实有啲咁嘅迹象，而家大家睇到啦，同埋个 VIX 指数呢就係 16.34 嘅。咁啊 ,16.34。咁之前就喺 14.1 左右啦。咁其实就已经升咗几格上嚟㗎啦。咁如果万一即係好似呢幅头黄色个楷咁呢爆上去呢，咁呢就个市场波动性呢就好高，特别係会借咗啲咩而炒上去呢，咪就係借咗债息囉。借咗债息炒上去嘅时候呢，咁加埋其实你见到呢啲啲图嘅走势样啦，即係譬如我头先讲过韩国股市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啦都麻麻地啦，咁加埋个日经指数，阵间可以 check 返日经指数系咪真係最终系收跌 3% 啦。咁如果假使间系嘅话呢，其实就个市场嘅个短期嘅压力几大嘅，我觉得就
1: 美债已经成为咗全球最大嘅鬼股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我谂大家都要留一留意，就可能90月咧就收油先啦，即系系啊，咁就等一个低少少嘅位啦，即系都讲过啦，即系虽然个终极一跌应该出咗嘅，咁但系咧就喺即系一个区间点下点下嘅过程咧都 點你可以好耐嘅。咁但又話就未必會大跌嘅，我覺得個市。咁點解咧？因為聯儲局咧其實有彈藥嘅。咁、那個資產負債表係縮個表嚟嘅。咁萬一有咩依鬱咧，其實可以抗表嘅。
1: 有空間。
0: 有空間嘅，有空間去就印即係就印錢啦。咁就撳翻低啲債息嘅，佢有空間嘅。咁但係佢幾時做咧？依、這個先係問題。
1: 好啊，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即市搏擊啊！
2: 即市搏擊。
3: 下昼两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嘅行动。攻击喺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打击咗伊朗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新闻网站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咗两艘伊朗嘅邮轮，当时邮轮停泊喺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系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嘅方式去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嘅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攻击行动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系报复伊朗企图喺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位于约旦嘅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警告如果伊朗对今次非常合理嘅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遭受更大规模嘅打击。不过他说无意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亦都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还说美国目前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127人死亡，4800多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救援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型装备等都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核心搜救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继 Google 地图之后，苹果地图亦都将横跨美国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而爆发关税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苹果公司证实，随着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完成改名，美国用户在苹果地图会看到美国湖的名称，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看到安大略湖，至于全球其他用户就会同时看到两个名称，同苹果在特朗普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采取相同的做法。加拿大总理卡尼表明，安大略湖永远不会改名。路透同益普索一项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000多名美国民众中，有高达63%的受访者反对安大略湖改名，另外有57%受访者反对美国提高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流党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在听取了求情之后押后判刑，一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人。辩方求情时说，黄之锋就初选案需要服刑到明年的1月7日。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未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可以看到黄之锋在囚期间没有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的书籍去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住积极人生并照顾年迈的家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以判囚10年到终身，一般情节可以判囚3年到10年。有医疗中心声称能够提供预防20多种癌症未经注册疫苗 WT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在电台节目说，目前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持相互声称的疫苗功效，认为完全是欺诈，执法部门应该立即要求广告下架，并调查和检控发布广告的机构。林志源说，这个疫苗的唯一合法用途是用于科研，距离注册和广泛应用还有相当远，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证明注射它可以防

0: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就批评商户利用市民对癌症的恐惧心理和患者的无奈给予他们虚假曙光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市民可以上网或者透过人工智能查核药品广告所声称的功效或者数据是不是可靠。他又说单靠市民事后举报已经太迟，卫生署和海关应该加强监察。举例说可以成立网络调查组，主动检视网上是不是有夸大疗效或者推销未注册违法药物的广告。呢节新闻到到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另外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Yo, check it out！

0: 停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最新报25,253点，跌76点，跌幅系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07点，跌43点，跌幅系1%嘅。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1点，跌31点，跌幅系0.4%。大市成交金额偏低啊，暂时系做紧1,661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82，跌4仙，跌幅是 0.2%。 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39.6，跌1.8，跌幅是 0.4%。 第三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9，跌5毫子，跌幅是 0.5%。 第四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2，跌幅是 1.1%。 第五位国泰航空293，最新报13.84，跌2毫子，跌幅是 1.4%。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92，跌1.6毫子，跌幅是 0.2%。第七位是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71.5，升7.4，升7.4，升幅是 4.5%。 第八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40.4，升3.6，升幅是 1.1%。 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4.46，跌7.1%。

0: 声第十位美团3690最新报78.65，升2元，升幅是2.6%。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2:40翻到嚟即时搏击，除咗话 Vicky 啦，同阿 Barry 喺度着啦，当然今日星期三就有朱 Sir 喺度。朱 Sir 你好啊
0: ，Hello。
5: 系你好，
4: 朱 Sir， 第一样嘢问下个港股走势啊。喂，其实就无论系港股也好啦，其实就外围股市咧，即系包括日韩啦，甚至系美股，其实都系打横行啊。咁啊，等紧啲咩啊？
5: 咁我哋就係話喺美股嗰邊，第一個交易日開盤其實都相對比較差少少啦。咁我哋見到其實無論係美國啦，或者係香港都或者環球嘅股市呢，其實都係等緊係一系列嘅數據去出啦。譬如我哋就話美國嗰邊就今日會出即係小飛龍啦，咁然後星期五就會出呢個係真正嘅飛龍嘅數據啦。咁而跟住喺9月16號嘅呢個議息之前呢，仲有好一啲比較重磅嘅數據嘅呢、這個譬如話係嗰啲 CPI 啊、PCE 啊咁樣之類之類嗰啲。咁我哋就係話啦，其實今個月嘅呢啲咁樣嘅數據，可能有啲朋友話個個月都有啲數據㗎啦，有咩咁了不起呢咁樣。咁但問題我哋就係話喺今個月嘅呢一堆嘅數據呢，就真係可謂係舉足輕重啦，呢、這個就相對返係前面嗰啲月份呢，嗰、那個係所謂嘅重要性係完全不可比嘅呢、這個。點解呢？因為我哋就話自從係呢個係 Jackson Hole 會議之後啦，我哋見到係加息嗰個概率呢，其實係由遠低過係 50% 呢，係突然間係大幅地咁抽咗上嚟。咁而家係加唔加息呢，基本上都係五五開嘅啫，甚至就係話加息嘅概率呢，其實嚟講係高過唔加息添，反向地。咁因為其實市場之前其實見到油價回咗咁多啊，或者係曾經嗰啲戰事都有一定嘅曙光嗰時呢，咁就以為話即係一定唔加息咁樣啦。咁點不知呢，而家呢又理過啦，呢、這個即係又有一個係咁樣嘅機會。咁亦都令到係嗰啲國債呀，無論係兩年期呀、十年期呀、來三十年期嗰啲呢，都仍然係維持相對係高位啦。咁要特別注意就話十年期國債咧喺尋日咧亦都係繼續係上升啊，升到差唔多4.8厘呢咁樣嘅水平。咁距離2022年啦，呢、這個即係接近5厘嘅水平咧，都係一步之遙嘅啫。咁老實講啦，市場一 hit 到，即係一聽到5厘咧，如果十年國債5厘咧，其實聽到嘅話咧，都會幾腳軟下嘅。老實講句，咁而家你4.8都相對比較逼近啦，係咪？咁變咗就係話啦，其實而家個加息個概率係高過50%嘅情況之下咧，就係令到每一個數據咧都係相當之緊要啦嚇。佢隨時一個數據咧係可以即係偏特別偏強或者特別偏弱咧，佢咧令到嗰個數據係進一步大幅地波動嘅呢、這個。咁如果萬一星期五佢公布個飛龍嘅數據係特別強勁嘅，即係我幻想係咁樣先啦。呢、這個如果佢特別強勁嘅，咁由個加息嘅概率，咪由而家可能60%進一步咧，就借啲耳咁樣夾到去70%啊，或者80%啊咁樣。咁因為當你個加息概率一去到70%或者80%咧，咁基本上就係加息啊坐實㗎啦。如果係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下，個市場就會進一步係有一定嘅擔憂或者係憂慮咁樣啦。咁所以就話長話短説，就係話喺無論自己港股又好啦，或者美股又好啦。整體嗰個股市咧，可能喺意識之前咧，如果你揸股票揸到太重磅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有太濃厚嘅所謂賭博嘅成分啊，咁變咗就特別如果你嗰啲盤係全部投機盤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都頗為危險嘅呢、這個，咁變咗大家 investment 裏邊究竟你啲股票係真係話我都唔理你個利率啦，即係幻想譬如話我揸住只藥股揸咁多年，你利率10厘定係1厘都唔關我事㗎啦呢、這個，咁究竟你係咪咁真心咁去 invest 一間公司，定係話？而家你有大量嘅投機盤噶，咁如果你後者嘅話咧，咁啊真係可能要注意一下啦。
0: 係，咁啊另一方面啦，今日個股票市場啊，港股嘅市場咧最強勢啊，定係班銀行股咧，甚至乎啊939啊，同埋只中銀香港2388啊，都係創咗新高嘅。咁啊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咧，啲銀行股啊仲會唔會繼續上升咧？定係短期去到差唔多呢啲位啊，算係會見頂咧？
5: 我覺得個見頂嘅定義咧，就睇下咩叫見頂啦。咁如果你話哦，即係回少少都當見頂嘅咁樣，咁就可能即係有少少機會。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哦、都係一個斯文回吐啫，回到咁上下升翻咁樣，我當冇事發生過啦咁樣。咁如果你咁樣諗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可能而家個情況就係符合我後邊講嗰種嘅情況啦。呢、這個嗱，當然啦，我首先要講咗個個諗法就係、是你想嗰啲銀行股無限地上升。

0: 啊！這個即係唔會突然間大幅地話轉好好多噶嘛？這個即係係咪先？咁由你嗰個息率，其實而家亦都係市場係不斷喺度炒作緊，就係、是、話息率仍然係維持 high 嘅 prolonger 或者 high 嘅再 high 啊咁樣嘅情況啫。咁但係你個息率唔會無限地向上加上去噶嘛？老實講，你加到太高息嘅話，個經濟窒礙咗嘅話，你到時咩息率擴闊你都冇用啦。咁變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唔 expect 啲銀行股會無限地係向上升嘅嚇、啊。即係首先唔好用咁樣諗，同埋就係話有個最大問題就係話咧，其實銀行股咧頗為同佢嗰個股息率嗰、那個定價模型係會有一定嘅關係嘅。依、這個即係我哋打個比喻，你中銀唔好話中銀香港啦，譬如話你話中國銀行3988。好耐以前喺大熊市嗰陣時，佢凍結個息率去到8厘、9厘，甚至去到最地獄嗰秒咧，佢去過10厘我都試過，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呢、這個嚇。咁但係你講緊而家中國銀行喺個低位，梗係大幅上升完之後咧，佢而家整下咧，係連5厘息都冇喎，呢、這個分鐘，即係可能得個4厘嘅若干咁樣。跟住就內銀股收緊息嘅人都知道咧，你4厘幾係一個多年都未有嘅好低嘅息率啦。即係對佢嘅股息率分布咧，係一個好低好低嘅息率嚟㗎啦。老實講呢個，咁變咗如果用股息率係倒推嘅股價咧，咁啊變咗係一個都算係可能係一個頗高嘅一個嘅位置咯。呢、這個當然啦，我哋承認佢特別內銀股其實佢近排相對比較強嘅原因，大家都要留意翻，我都有啲新聞刺激嘅。即係譬如喺前嗰幾日就有啲係關於內房嘅一啲嘅政策嚇。咁啊，內房嗰啲嘅政策咧，其實長話短説咧，佢嗰啲改革啊嗰啲咧，就係對於地產股就冇乜著數嘅呢、這個。啊、所以你啲地產股你見到都噴落嚟嘅呢個，但係問題對於銀行嘅舒緩咧就有幫助啦。包括咗最狠嗰招咧，就係30年期嘅貸款咧轉做40年喎。呢、這個嚇好多人冇留意新聞，呢樣嘢都唔知道呢、這個壯舉啊！老實講句嚇，咁你咁樣做咗嘅話咧，係即時對於銀行嗰、那個尾部風險咧，咪可以拖後啲咯。即係講衰嗰句呢、這個嚇，即係可以拖，即係佢唔會話完全消除咗風險嘅，但係會將個尾部風險係拖後咗咯，變咗係啦。咁因此對於銀行股整得係一個正面嘅作用，所以佢哋先有一個近呢幾日係比較強勢嘅升幅係啦。咁但係無論點樣講都好啦，無限上升咧。就唔應該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嘅。
1: 係啊，咁啊，所以啲內銀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好啦，我哋依次講住咁多先，我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傾過。即時
2: 光機，我係養和醫院社康護理服務統籌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係需要照顧長者嘅話，你哋係唔使擔心，唔使覺得孤立無助，因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實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藥物管理、營養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長者同埋照顧者嘅。
3: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五晚7點至7點半，養和抗病兵工廠由致力引進高端醫療、提供優質護理服務嘅養和醫療集團呈獻。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即时光机，
7: 尹德正、黄俊杰。
8: 时间嚟到2:49啊，继续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头先讲完啲港股嘅情况啦，啊，调翻转咧，原来今日咧有120几只咧系创紧咧52周新低嘅。咁啊，其中一个比较弱嘅概念咧就系啲机械概念啊，尤其是个宇树咧上完市之后咧，基本上都系日日跌咁滞啊。咁啊，朱 Sir 又点睇咧？个机械人概念股呢个板块嚟噶，
0: 其实如果你要我讲，即系比较真心嘅说话咧，呢、這个即系我唔系比较睇好呢一个 sector 嘅喺现阶段。我觉得主要系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话，其实即系讲下啲股票理论先啦。其实你喺个行业里边咧买股票，我哋成日有命题就系话啊，究竟我系由个原始系冇呢个行业咧，系突然间由冇变有。 啊，即好似道家咁样，道新一，一新二咁样呢、這、一个，即系你系由冇变有嗰刻开始买系好啲啊，

0: 定係等佢咧係啊，即係讓子彈飛一會啊，等佢玩一輪咧，然後跟住去到某一個市佔率嘅份額嗰時候先至去入手咧咁樣。咁其實咧用咗好多歷史嘅慘痛嘅教訓咧，其實個結論咧係理應咧係等佢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即係 let's say 咧，如果係具體嗰個係發展嘅空間，譬如我哋用1% 係0% 代表佢係未出現嘅，100% 咧就代表超級成熟嘅一個。如果用咁多比喻嘅話咧，其實係應該等佢由0%至10% 之後嗰個階段節咧。先至去做嘅呢、這個，即係話你係去到可能其實係成件事已經發展咗，係去到佢天花板飽和嗰刻嘅即係嘅下邊嘅10% 啊即係100%代飽和嘅，你由10% 開始嗰時去買咧，咁其實係先至係最完美嘅呢、這個，因為呢、這個亦都係就一個有名嘅經濟學嘅理論啦，叫 S 型理論啦，呢、這、一個即係其實你嗰個行業嘅發展係一個 S 字咁樣噶嘛，一開始咧就平坦少少，就一突破咗個所謂嘅10% 嘅關卡咧，佢就會即係如果佢真係受歡迎嘅行業咧，佢就會噴發式去上升噶嘛，咁升到後段咧，你話咗個 S 字咧，又平坦翻咯喎，呢、這、一個咁我哋叫 S 型理論啦，呢、這個咁因此咧，我哋就係話其實喺明白咗呢一個理論之後咧。所以我覺得機器人呢而家好明顯係處於就係嗰個0%至10% 嗰個階段。嗰、那個階段呢其實呢其實係最容易令到好多企業呢係中途陣亡啊或者係入去玩完一輪泥沙之後呢最後呢就真係變咗散沙咁樣，其實係會有無數犧牲者係會出現嘅呢、這個 ,ok, 咁我覺得其實正正係呢個格局啦。咁再加上就係話其實如果係特別中國嗰邊即係特別個市場，其實大家都明白嗰、那個內卷呢應該都會相對嚟講係比較犀利嘅。機器人老實講啦，佢個層級去到咩地步嘅啫？大家有啲嘢都心照噶啦，依、這個即係你撇除咗超高端嗰啲咩機械人之外咧，其實有好多所謂機械人嗰個定義咧，佢就係做咗個囊俾你睇啫嘛，都講到好白依、這個，即係佢入邊嗰個嘅無論實用性啦，或者嗰個係所謂無論係關節又好，或者個。大腦即係芯片啦，究竟係有幾強勁呢？其實有啲嘢大家都明㗎啦，呢、這個 OK。咁變咗呢，我會覺得係可能入面有好多都直言呢係啲攬户充數嘅公司呢而家要去咁樣去上呀、啊、咁樣即係都係得個100億市值或者持有附近貨仔咁樣、啊、即係純粹都係炒供求，咁就係萬一失敗咗嘅話其實都好麻煩㗎喎、啊、呢、這個。咁所以一句啦都係咁講啦，你睇返我哋香港就算係嗱講緊好大型嘅上市公司啦，講緊你100億嗰啲市值嗰啲貨仔你又唔信佢啦。OK， 咁你就算講到係市值係曾經係過1000億嘅優必選咁樣好未啊？依一個你優必選個股價好咩？大家睇翻都知道類似係咩情況啦，即係由佢上市以來佢嗰個巨額嘅波幅嘅升跌，兼且而家距離紀錄高位都仲有一段比較遠嘅距離嘅依、這個 OK， 咁所以如果係想講下俾有啲真心聽嘅説話嘅依、這個，即係唔好話氹嘉賓就係話哎呀無限增長啊依、這個真係好勁嘅衝啊咁樣依、這、一個，即係如果可以唔講呢啲嘢嘅話，咁基本上我認為我自己內心嘅諗法就係咁樣咯，依、這個係啦。
1: 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啲體育用品股啦，尤其是只李寧。2331啦，都52周低位喎，喺业绩之后咧，基本上都系不断向下喎。咁其实你又会点睇咧？啲体育用品股咧？
0: 其实啲体育用品股咧，我觉得即系多数嘅回吐或者下跌咧，这个老实讲啦，都未必成日都话全部都系可能系中国嘅市场唔好啊，依样嗰样噶。其实我觉得就依样嘢就唔好咁样讲啦。其实系全世界都系咁样嘅呢个。你发觉其实全世界就算系美国咁样都好啊，美国嘅其实你见到譬如 Let's say 好似露露柠檬啦。或者呢個德卡歐多華啦，即係 DECK 啦，咁因為呢啲已經比較好似潮少少嘅啦嘛，呢一個即係無論露露啊，或者係德卡啊咁啊，咁你已經比較潮少少嘅啦，已經即係我已經咧唔喺度講咧嗰啲已經係好有老年人味道嘅一啲嘅國際嘅品牌，即係嗰啲咩 Nike 啊，或者係即係Adidas 啊咁樣呢一個嚇，咁已經唔講嗰啲啦，呢個 OK。咁你講緊比較潮啲嘅，其實佢哋個股價一啲都唔潮啊。大家無論係話有覺得比較老氣少少嘅，或者係懶係新潮少少嘅，大家個方向都係向下嘅啫嘛，大家都係向下嘅呢、這個，大家個殊途同歸呢、這個都係向下嘅，股價都係大幅下跌嘅呢、這個，即係距離歷史高位，大家都係嗱無道有偶嘅呢、這個。你見到比較係歷史悠久啲嘅 Nike 由高位摸80%，咁然後好似好潮啦，好味啊呢、這個，好似露露檸檬咁樣500蚊，又係 exactly 係跌80%，而家得翻100蚊松啲，大家都係跌80%嘅呢、這個 OK。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現象唔係淨係中國有嘅，呢、這個 sector 嘅比較疲弱，係講緊係東西陣營裏面都係咁樣之餘咧，我覺得呢一個好明顯，如果你見到全世界都係咁樣嘅話咧，好明顯就係行業佢有啲係長遠結構性因素。就唔係話單一個品牌係可以咁容易可以起飛，咁呢啲咁樣嘅可能深層次嘅因素其實有好多嘅，包括咗

0: 以下辦亦都唔係全部包括啦，呢、這個即係譬如話好似係人口老化，或者係出生率，其實係有啲國家出生率係不斷咁下降啊，咁兼且就係話喺高通脹啦，呢、這個高油價高通脹啦，呢、這個令到嗰啲非必需消費品個需求咧係自動嚟講係削弱咗個諗法啦，因為畢竟就係話最老土嗰個就話就係、是、咧體育衫可以唔買嘅，飯唔可以唔食噶嘛，呢、這個咁變咗就係話喺一啲必需型嘅消費品咧，佢嘅衝擊咧就相對有限。畢竟嗰啲嘢你都要需要噶嘛，日日呢個即係除非我荷包蚊都冇嘅啫，如果唔係你都要食飯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咧，我真係可以唔買衫嘅喎，即係你啲體育品有啲即係譬如話對波鞋千幾蚊咁樣呢一個，咁我而家冇錢，我夠唔捨得買咪唔買咯？呢個我唔買一對新嘅波鞋，我又可以生存嘅，係咪先？呢個咁個個咁樣諗嗰陣時咧，咪令到大家全行一齊炒咯呢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行業係比較可惜地咧，佢唔係因為內卷而死咗嘅，佢而係因為蛇咗需求結構嗰個問題係啦，咁如果我哋見到一個行業係面對更加宏闊嘅東西陣型都係唔得嘅，呢、這個咁咪唔好亂咁去做咯。
1: 啊，另外專 Sir 想問一下咧，今日啲車股啊，今日啲車股其實都整體偏弱啊，理想咁更加係晏晝嚟講就藍籌包咁尾。哇、啊，咁啊就有啲消息就講啦，中國規範車企出海嘅定價。就禁止就不正当嘅竞争咁啊，但系令到啲车股向下，哇！点睇啲车股啊？
0: 首先申报先，即系呢一个新闻咧，我未听过呢一个，即系我未听过到，系啦，即系喺即系而家做股票呢一刻呢一个，我都有兴趣一眼睇下呢个新闻系咁得意嘅嘛，因为我刹那，因为我唔知道个新闻啊嘛，然后即系好白，然后一刹那咁样听，我都觉得有少震惊嘅，我觉得呢个即系主持人讲完，因为我点解震惊咧？我突然间喺度个脑一转喺度谂下。對海外點解要限制個價格咁得意嘅呢一個？我即時咁樣諗，因為啱啱咪先，你話如果係國內嘅話，大家唔好內卷咁樣，咁你好易理解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對外嘅咁樣，你都銷售俾外國人啫，講到好白㗎啦，呢一個你銷售俾外國人咁樣，呢個價格幾高咁啊，越高我賺你外匯啊，賺得越犀利啦，係咪先？咁點解我係海外嘅車都要限制咧？我真係覺得比較得意啊嚇，陣間可以睇下個新聞。咁所以咧，如果呢個新聞係即係真係如實係咁樣嘅話，咁好老實講，咁啲汽車股跌係好正常啊，因為我覺得有少少即係比較奇怪咯 ，policy 呢個 OK 嚇。咁但係 anyway 啦，我哋就係話其實。即係汽車嘅衰弱又唔係今日先係咁樣㗎啦，大家有眼見㗎啦。即係我哋講緊，譬如話理想汽車啊，或者係蔚來呢一啲咧，你見到佢成個向下完美嘅樓梯裝向下嘅走勢咧，就已經維持咗係好耐嘅時間㗎啦，已經維持可以 OK。咁所以啦，我覺得而家市場咧係只會好嚴酷殘酷或者嚴苛地咧，係減翻食果僅存一啲嘅，就係話哦，俾我見到你實質個利潤咧都有百幾二百億嘅或者個盈利冇倒退嘅即係都個勢頭仍係顯含含嘅咁樣呢一個但係咧你咁樣咧唔代表我大升，你咁樣我先買到你個股價咧係比較似個人樣咁解啫。你要明白咧，唔係一定升嘅股票先係話似個人樣㗎，即係可以係話、哦、我升到咁上下，我有震盪啦，但係咧我跌咧又唔會跌死你嘅，即係唔會好似理想咁樣咧向下咁理想地咧無限樓梯裝向下，即係唔咁樣跌，咁已經叫係一個人嚟㗎啦。我想講，即係喺香港嗰啲嘅汽車股裏邊呢個 OK。咁變我哋見到，如果用咗咁嘅 definition 嘅話，你見到人唔多啦。嚴格嚟講，你得翻吉利汽車啫嘛，呢、這個係咪先？我而家話曬都仲有成16蚊，咁佢今年嘅價格高端嘅中書都係大概20蚊左右啫嘛。咁老實講，以香港嘅市場，大家都明㗎啦，20蚊跌到16好少啫。對於我哋受慣挫折嘅香港人，呢、這個 OK 啊。咁變咗你其他嗰啲都唔得啦，係咪？你連龍頭比亞迪咁樣，而家公布完業績，佢個業績都即係佢化返做個年化嘅市盈率，其實嚟講唔便宜囉。變咗呢、這個你而家係好擔心比亞迪吓、啊、你突然間盈利斷橋咗嘅，咁而家有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個斷橋呢係淨係一季呀、啊、定係話而家側側膊咁樣呢係想玩恆常地個盈利就係咁樣㗎。咁如果你個盈利係恆常係咁樣嘅話，咁我點俾一個高嘅 PE 俾你呢？呢、這個咪由變以前低 PE 嘅錯覺咪變咗做高 PE 囉。呢、這個咁變咗而家比亞迪都搞唔掂呀，咁所以整體汽車都係相當路艱難，咁希望大家都要明白啦。
1: 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朱 Sir 今日倾下美股嗰啲情况。即时光镜，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127人死亡，有4800多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今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搜救工作受限，救援人员一度只是能够携带轻型的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型装备等都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抢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已经完成新一轮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攻击是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6.5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当时邮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警告如果伊朗对今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将会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但是他说无意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亦都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还说美国目前几乎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指标，现场消息说最少收到4份标书，包括恒地独资入标。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000平方尺，其中住宅部分楼面上限大约2,690,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5,510伙，市场估值97-130亿元，平均每尺楼面地价3,200-4,500元。项目是港铁近40年来最大的单一招标项目，早前收到28份发展意向书。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一期的发展项目早前是由新地中标，新地副董事总经理雷霆话，投资额预计大约60亿元。清水湾道德望小学对开下午1点几有两架校巴相撞，最少5人受伤，伤者包括3名职员、1名保姆同1名校巴司机。两架校巴上共有9名学生都冇表面伤痕，由救护员检查。校巴司机腿部受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判刑，一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辩方求情时话，黄之锋就初选案需要服刑到明年1月7日。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未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睇到黄之锋在囚期间冇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嘅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态度，相信终有一日会获释，届时仍然可以过住积极人生，并照顾年迈嘅家人。根据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量刑设有两级制，罪行重大者可以被判囚10年到终身，一般情节就可以被判囚3年到10年。埃及西奈半岛南部有巴士发生车祸，最少16人死，28人受伤。埃及卫生部通报，今朝早西奈半岛南部的红海沿岸热门城镇达哈布连接努韦巴的公路上，有一架巴士发生车祸，最少16人死亡，28人受伤。当局派出20架救护车到现场提供急救并疏散伤者，暂时未知事故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2: 清姐点醒你？
6: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3:07啊，港股咧就跌幅稍微收窄翻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259点，跌70点，跌幅系0.2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18点，跌32点，跌幅系0.7%。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504点，升82点，升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79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4，跌2仙；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0元，跌4个；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3仙，跌0.8%；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0元，跌0.04；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02元。跌6仙啊！第六位2933国泰最新系做紧13.85元，跌0.09，跌幅系1.4%。第七位长飞光尖最新系做紧170.03元，升6.2，升幅系4%。第八位美团最新系做紧78.7，升2.05元，升幅系2.6%。第九位100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40.02元，升3.4，升幅系1%。第十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34.052元，跌2.56，跌幅系6.9%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0: 即使搏击，
11: 尹德正、黄俊杰，
12: 时间嚟到3:09，继续即使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喺度啦，仲有朱 Sir 朱俊文啦。咁头先讲完港股嘅时候咧，而家梗系要讲下个美股啦，因为始终而家个美债同埋一个通胀嘅预期啊，加息嘅预期咧，系困扰紧环球嘅市况。咁啊，朱 Sir 又点睇而家啊美股嘅情况呢？
13: 咁你就話喺美股啦，其實我哋 opening 都有講過，佢主要係受制於嗰個係息率係相對比較高企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嗰個加息嗰個嘅風險係啦。咁啊，市場咧其實似乎係之

0: 前因為比較即係淡定得滯，咁啊變咗係冇話充分地預場 price in 咗，咁啊變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啦，咁亦都係重申翻我係一開始所講嘅，大家喺近排交易裏面都要相對注意翻嗰個風險啦。啊，如果你本身係大量嘅盤咧，你問你自己，如果係真心啲投機盤嘅話咧，咁可能就縮下盤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少少啊。咁啊，因為即係特別係如果係做埋翻啲好暴力嗰啲 long call 啊咁樣嗰啲咧，咁我覺得同賭錢落海咁啊變咗都冇乜分別嘅呢個啊，咁。系咯，咁、个原因头先都解释咗啦，唔再重复啦。咁另外啦，就系话系喺个现金里边系可以增持翻一啲嘅现金，然后跟住等待翻、可能意思有结果前后有冇啲系进一步嘅震荡啊咁样啊。咁而最后就系话都要无限地提醒咧，喺息率高嘅情况之下，那个股票嘅定价模型咧，系对于一啲系讲求系将来好遥远嘅，即系俾个期票，俾个期盼俾你嘅啊，嗰啲高增长型嘅所谓嘅科技股，但系佢而家又未有一个PE 啊咁样嘅话咧，其实嗰啲股票咧个自然率会去到好高吓，咁啊佢一跌起上嚟嗰阵时咧，亦都即系到时削咗一大笔股值，你又冇问点解嘅呢个到时，即系冇输咗到啊，我输咗啊，点会输咗咁多嘅咁啊，后知后觉咁啊死啊人，跟住呢个 OK， 同埋就话亦都系劝大家咧，系对一啲近排股值高嘅一啲嘅股票咧，唔好因为佢未喐或者未向下，你好似好老定就话，哎我呢只冇事啦，而家跟住呢个佢都唔喐嘅咁样呢个，因为其实佢唔喐。唔代表佢唔向下去發酵呢件事噶嘛，即係等於都係嗰句咯，依、這個即係譬如話有啲危險，你覺得冇事嘅，但係佢一去到嗰下，即係佢我等於一架好高速嘅飛機咁一撞過嚟咁樣，你未撞啊，你實話冇事㗎，但係佢冚落嚟嗰下，你已經冇咗啦，係咪先？即係個比喻就係 exactly 係咁樣，所以變咗要小心少少。
1: 啊，朱 Sir 想問多句啊，其實你估計啊 S&P 500指數啊，即係尋晚就收喺7631點啊，你估計個 S&P 會試到邊啲位置咯？
0: 咁我覺得 S&P 其實回調嘅幅度係應該就唔會好去到好大嘅呢個，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大家有眼見㗎啦，佢今年嗰個 performance 都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呢一個，咁其實呢個穩定都係佢係一直以來個傳統，或者係咁樣㗎啦。呢個你見到其實喺今年嘅股市係比較大嘅特點咧，就係個股係非常之分化，就係指數咧就變咗係好平靜嘅呢個啊，即係特別係標準普爾500，咁呢個都係有賴於佢股票嘅結構係做得係相當之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標普咧倒翻轉咧，係即係得兩條路你走嘅，即係兩個注意嘅地方。一係有啲人係話我盲住去買 S&P 嘅，咁你回吐到某個百分比，你咪當係平均成本法咁買咯。依、這個咁呢啲咁穩陣嘅指數都驚嘅話，我打趣咁樣講，不如你取消個股票户口啦，係咪先？呢個唔使買啦，呢啲嘢都驚嘅話，我老實實啊，我覺得某程度上你買 S&P 可能仲穩陣過啲國債嘅依、這個，即係你好簡單，你以事論事，你國債嘅基金你一定升咁嘅依個。喂，大家睇下有隻叫 TLT 嘅物體啊，20年期國債，你喺當年息率最低嗰刻，因為你債息同嗰、那個即係同嗰個價格成反比噶嘛，你嗰個息率係越低嘅話，即係等於你個債價越高噶嘛。咁你喺佢零厘嗰時去買只 TLT 嘅，你而家都好順利地冇咗一半啦、啊。呢、這個係好順利地冇咗一半啦、啊，唔係好順利地贏50%啦。呢、這個即係問題係有好多人買債券基金冇一定基礎嘅人，佢就係覺得就話我買債券，我都係與世無爭啫，即係講笑咁講，我都想做個好人啫。跟住呢個咁我想做個好人，你都唔俾我做好人。跟住我又依家唔係投機龙虎乱舞买卖作恶噶啦，已经你咁个天，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啊？忍住呢个，喂，真系有人会咁样嗌噶，真系会。咁但系呢个世界老实讲，有冇分咩好唔好人啦、啊？呢、這个即系你个 product 究竟买得啱唔啱啫？你买得唔合时机嘅，最安全个 product 都可以令你输钱噶啦。呢、這个咁变咗就系话喺去翻 S&P 嗰度，我觉得某程度上系仲远远好过国债基金咯。系、啦。
2: 嗱，头先朱 Sir 都提到啦，预期个美股咧可能会有啲震荡啦。咁我哋咧都最好系摆。多啲現金喺手啦，咁喺朱 Sir 嘅角度嚟講啊，有啲咩關鍵位係我哋要睇實啊？去到邊啲水平啊，或者有啲咩息流出咗嚟咧，係代表啊差唔多要開始入翻市嘅時機咧？
0: 你講緊係整體個美股嘅指數，係
2: 啦，冇錯，
0: 係。哦，咁其實喺整體，我覺得如果以嗱 S&P 我都比較難啲嘅，因為 S&P 其實。佢都近乎唔回咁滯嘅呢個，即係佢可能係回5-10% 已經係好大件事咁樣噶啦，已經嚇。咁、所以我覺得就未必會用 S&P 會作為一個指標咯，即係唔好話唔係指標，而係話你抄唔到佢一個叫做我哋廣東話叫咩話？ 執死雞係啦係啦，你執死雞咧或者執便宜咧，你其實你喺 S&P 做唔到嘅，唔好發夢啦。你話如果喺羅素2000指數啊，或者係再比較

0: 正经啲嘅呢个系立子嘅话咧，你要执佢死鸡咧，倒翻转系有机会嘅呢、這个，因为立子嘅话，你见佢都即系相对系比较系弱势啦，呢、這个佢入边有唔少高估值嗰啲股份都受紧煎熬啦，已经吓，咁变咗就系话，其实立子亦都有好处，就系话你唔使话买中一只系特别话高嘅高估值嘅股票，但系我而家头先我话忧虑嗰个 point 又未喷发落嚟，咁你买单飞咁样买一只，喂，因为我哋散户都系资金有限噶嘛，我买得几多只分散啫，系人。都知分散風險，唔好話咩雞蛋唔好擺喺同一個籃，人都識講啦依一個。但係略問題係我冇咁多，我冇咁多個籃啊嘛，你明唔明啊？呢個荷包收結係咪先？好多人依一個，咁變咗我可能買一兩隻，我錯咗，喂，我成個 portfolio 就冇噶咯喎，而跟住咁變咗，你如果係咁大困局，而家又選股有一定困難嘅情況之下，咁你退而求其次嘅無奈嘅行為，你咪可能注意翻納指咯依、這個。咁我覺得納指你由呢個價位計起嘅話，如果你係有即係你第一注。嘅話，我弱略啦，呢、這個 OK， 唔好逼我，即係話最低位，呢、這個世界冇人可以俾到最低位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可以回到6-8% 嘅話，對我而言，我真心覺得舒服嘅，係、啦，我真即係你俾我呢啲，即係呢個價位計下，你回再6-8%，你俾我啄第一口嘅話咧，我會覺得 OK 嘅。咁而你話進一步下跌嘅話，我會真心地覺得係更加歡迎嘅呢、這個。即係就最後一句就係話，我哋有時去做一啲 product 咧，最罩嘅係乜嘢咧？就係、我未買第一口。或者我買咗第一口嗰陣時咧，就好似我而家講到好輕鬆啊，啊依一個好好平常嘅語氣啊，甚至有啲即係沾自喜嘅角度就係話，嘿，你夠膽你進一步下跌啦、啊，依、這個，你俾我而家住，係啦，你未跌得勁嗰陣時候，你係咁樣講。然后跟住咧，佢一冚落嚟嗰下咧，即系冚穿咗你买入价之后咧，就由咧系好轻松啊，或者语气好开心啊，又变咗开始咧，即系我哋叫个中文有句说话叫咩啊？叫做今天的我系啦，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呢、这个，然后就将自己都话咩，我要买一只股票嗰啲咩一生一世嗰啲咁嘅誓言咧，又完全就话我冇讲过啊，而家我做咩要跌噶，而家咩事啊，而家即系你咁样变卦咧，我觉得就唔系太好咯，即系特别系 index 嘅 product 入边，咁大家喺个心态上边都要留意翻。
1: 啊，头先你讲到啦，朱 Sir 就讲到啲高估值嘅股票啦，要小心。你所指嘅系咪啲软件股啊？即系你啲咩 Palantir 啊，等等，即系 CRM 嗰啲，哇，嗰啲。啲股票其实就即系近排嚟讲咧，即系啲人就抛弃硬件股，就涌咗入去啲软件股里面咁啊。譬如好似 IGV 呢啲 ETF 啦，系咪呢啲都要小心啲啊？
0: 我觉得可以将佢再分类嘅呢、这个嗱、譬如估值可以分高低啦，第一系咪先？咁、第二就系话你个估值咧，我当大家都系斗高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分两种嘅。因为头先主持提咗 Palantir 啊嘛，呢、这个其实 Palantir 咧，我觉得系同另外一 pair 咧系好好对比嘅，系对比乜嘢咧？系对比 Polo Atoll 嗰啲嘅呢个，即系 PAMW 或者系 CrowdStrike 呢个吓CRWD 嗰啲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对照组嚟嘅呢个。个对照组有咩意思咧？大家斗 PS model 或者斗系所谓估值咧，或者 DCF 模型咧，大家都贵到离晒地噶啦，大家都系贵嘅呢个吓，未必会到太离地，大家都贵噶啦。但系问题我哋就系话，其实 Palantir 你见到好明显个增长咧，系好暴力、好野兽，兼且个业务系都仍然都颇为 unique 呢个，兼且就系话喺跌落嚟嘅初段咧，啲人即系都误解就系话，系咪又俾个 AI 整死咗噶？咁由咧误会完一轮之后咧，整下会发觉咩被 AI 整死啊？呢个佢系受惠 AI 嘅股份啊！好唔好？咁而跟住啲人又買翻曬上去，認咗錯之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對比 Polo Atoll 嗰啲咧，因為特別 Polo Atoll 已經公布咗業績噶啦嘛，其實你發覺佢唔即係去到呢一秒説好啲説好的話乜嘢譬如话系令到啲攻击会增加啊，咁样咁，于是可能将来个增长爆发性会好强啊，咁可能啱几个 point， 但系去到依一刻，其实我完全睇唔到佢个增长性有啲乜嘢特别爆发得太过厉害喎，依一个，咁而个 P/E 咧又同样地系咁高嘅呢个，吓喺个增长率嚟讲咧，讲打趣咁讲咧，竟然系远低个 TSM。或者係英偉大嘅增長率嘅呢個，或者係人哋嗰兩隻巨獸，人哋講緊 forward P/E 20倍都冇喎，而家跟住，但係我增長我強過你喎，呢、這個 OK， 仲要係人哋實牙實齒講到話，我下年2027年咁樣呢一個除咗不可抗力以外，我增長率係幾多 percent？ 你有冇邊一間公司夠膽咁樣講啊？呢、這個你 Polo Atoll 自己都做唔到啦，呢、這個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你用啲咁嘅對照組咧，你係因為呢個世界其實你要知個真相，其實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對比法啊嘛。你唔對比其他嘢嘅話咧，你又唔覺。 得佢嗰啲 characteristic 係點樣？第一對比啊，原來可以咁樣嘅喎，咁所以我建議啲投資者可以做多啲對比組嘅方法，咁你就可以洞悉到啲玄機嘅，應該可以係啦。
2: 係好啊，咁呢節嘅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搏擊。
3: 即時搏擊。
4: 下昼3:20，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穿梭
7: 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尹德正、黄俊杰，
2: 系时间嚟到3:22，继续即时搏击，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尹德正啦，咁仲有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朱 Sir 咧可能就啊个线路咧有少少问题啊，咁转头会继续翻嚟嘅，咁啊首先咧就系琴晚见到个 Dell 嗰个业绩啦，就系、是、啊。创新高之后咧，仲大幅上调全年嘅指引啊！股价上面咧就琴晚咧就喺度跌咗6.8% 啦，但系盘后咧就即刻成日弹翻咗8% 啦。诶，成个走势咧都好似非常之好，好似冇事发生过咁样。
1: 系咯，就即系个 Dell 咧，寻日个股价啦，咁啊 Dell 都系受惠啲 Nvidia 嗰啲晶片嘢啦，咁啊大家砌完部机之后，咁啊最初大家都谂住，喂唔系嗰啲 HBM 应该搞佢噶，即系都会蚕食佢个毛利率。喂，但系冇啲咁。咁啊，加埋 Dell 自己都讲到话咧，好得意喎。Dell 都话我唔记得2030啊，定唔知2031年啊，就嗰个需求好劲喎，都
2: 系啊。即系其实已经见到啦，即系成班嘅一啲啊出完嚟行讲业绩嘅股份啊，不断咁样咧系话咧个需求咧仍然系会持续嘅，起码暂时就见到啦，即系起码大家都话2027年咧个业绩都系应该会亮丽噶。譬如好似 Dell 嗰个营运总监就话啦，预计2027年嗰个财年咧就会因为呢个 AI 优化伺服器嘅销售额啊而推动嘅业绩嘅，咁就话预期呢个业务咧个增长咧系按年增长2倍，去到呢个740亿美元。美元啊！哇，而家今年啊，2026年都已经好劲噶啦，咁佢仲话咧，哇，出年仲劲啊，出年再升多2倍俾你睇。
1: 系啊，好啊，咁啊，喂，朱 Sir， 不如问下你啊，喂，个 Dell 个股价，即系寻日出完个业绩之后啊，
2: 盘后咧就升咗8% 啦。
1: 系啊，点睇啊，个 Dell？
0: 嗱，咁首先啦，佢系跌咗 6.8% 嘅基础之上，又升翻8%，即系等于系扮冇事啊，扮冇事发生咁样啦呢、這个。咁但系都几样嘢啦，第一就系话，佢喺大家最关心嘅股价嗰个表现咧，咁其实近排个市市相对可能相对比较弱少少啦气势，咁唔好见跌就睇跌，见升睇升咧，咁你就觉得系。你覺得係會進一步地係上升，即係可能未必一定得啦。依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喺個業績裏面啦，呢個 OK。

0: 咁其實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個含金量嚟講係高嘅，個業績都係相對嚟講係炸裂嘅 OK， 因為佢每股嘅盈利其實 expect 咗係大概4.5嘅啫嘛，咁然後你而家爆到去7蚊，咁佢之前嘅指引咧係1000，我印象中咧即係 roughly 嘅數啦，依個 OK， 大概1600多億美金，咁然後跟住你而家又話個營收又可以去到即係再進一步調高咗，係去到1900咁樣呢一個，咁其實你嗰、那個嘅收入增長其實嚟講係大。大嘅呢個即係變咗就進一步嘅調升呢、這個 OK， 咁而咧嚇人哋嗱佢都好夠僵嘅，因為我哋之前上一集我哋講到就係話咧有啲公司咧勁到咧係話哦嚇你賺幾多我同你講埋呢個嚇，即係營收增長我都同你講埋，咁呢啲係好勁嘅行為嚟噶嘛呢、這個，即係我哋所謂成日都話，即係我哋都呢度即係借扯話題講句就係話，我哋有時都好佩服啲美國啲上市公司咧，點解可以咁犀利咧？係可以喺我哋正常人類會覺得今日唔知聽日事嘅情況之下，你點解可以預言到下年嘅情？放嘅咧，然后你最后又要做到嘅喎，呢、这个又可以做突咗嘅喎，呢、这个咁犀利嘅啲嗰啲人类嘅智慧，呢、这个即系我成日都咁谂嘅，即系呢个题外话，我成日有啲咁嘅感叹啫，呢、这个 OK 啊，即系赚咗人嚟做生意叻啫，呢、这个咁我哋就系话 Dell 咧。你見到佢都做到呢樣嘢，或者佢 project 唔到下年呢、這個，但係佢都話俾你聽，我今年全年咧個每股盈利咧係佢話大概 roughly 係大概25蚊啊嘛呢、這個，咁相對之前嘅 projection 係18.5咧，佢進一步調升咗大概2-3成啊嘛呢、這個，嗱呢啲又值得佩服啦呢、這個，點解你可以咁犀利知道自己每股盈利可以去到25蚊嘅啊？即係我哋呢度都係賺多句啦，但係問題爭還爭啊，即係咧即係笑面咁樣講完嘢之後咧，又講個嚴肅嘅説話就係咧，係佢份業績係好炸裂嘅呢、這個，但係大家冇諗。咁個咧，佢前面嘅股價嗰個高位咧，係大概我當4.5入500蚊啊嘛。咁你500蚊嘅話，其實你乘翻嗰個係即係將佢嗰個分子成分母咁樣去計嘅話咧，其實佢個價可能已經到咗佢個相對係高端嘅範圍，都可能唔頂嘅喎。依、這個數理論好簡單啫嘛，你25倍 P/E 係咪啊？你話唔係 ？Sorry， 你25蚊嘅每股盈利，而其實你只要乘翻20倍 P/E 咧，已經係等於500蚊嗰個價噶咯喎，依、這個。咁而可能你話嚇、啊，你做咩隔硬淨係俾20倍佢啊？唔可以俾25噶，唔可以俾28噶，依、這、一個。嗱，我哋就係話咧，唔係。得、这、呢個世界乜嘢都可能發生嘅呢、这個，但係有時你都要服應於佢個行業嘅性質，可能係相對比較低毛利率啊，或者以前嘅表現又唔係咁出色啊，呢、这、一個，又或者要服應於佢昔日嘅統計嘅區間咁樣，譬如話哦 ，Dell 原來都近乎都冇試過係去到 forward P/E 30倍嘅咁樣，咁你要服應於呢啲咁樣嘅數據噶嘛，某程度上，咁所以我哋就係話啦，其實。同埋特別最緊要就係話，你近排我哋 open 嚟討論嘅問題就係、是、個市場而家壓抑緊個股值噶嘛，壓抑緊個股票嘅估值噶嘛，咁變咗就係話咧，佢每一滴 P/E 係值25蚊咧。咁你如果係冇咗俾人哋係夾硬削咗5個 P/E 數嘅話，其實佢已經冇咗100多蚊嘅咯喎，已經。所以就係話啦，如果利率係低嘅話咧，呢啲咁嘅股票咧，可能噴發咧噴到600蚊㗎啦，即係即刻同你噴到600㗎啦，即刻呢、這個。但係而家做唔到咯，佢而家做唔到呢、這個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係上邊有個boundary 或者係有一個 top 嘅司令喺上方啦，我哋會承認呢、這個。但係如果退積極啲咁樣諗嘢嘅，你退翻落去下方嘅話，佢個支持咧應該會相對比較強。因為咁炸你嘅業績，你冇理由咁自私，即係我哋當係話哦，老屈佢嚇，屈到佢得12倍 P/E 咁樣，即係我會咁樣講就係、是、咁，你又係唔服應於啲股票，或者你又做人太自私啫，咁樣你就會有個下限數噶嘛？呢、這個即係我哋會覺得就係話，可能你壓到落去18或者15倍咁多，其實佢都冇乜進一步嘅衝力向下噶啦。咁變咗個防守力都會有相對比較強咯，有咗呢份業績。
1: 嗯，咁啊係咯，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就尋日咧個 Dell 個業績咧。即係業績之前咧，其實咧佢就收市咧就收喺425蚊美金，就跌6.8%。盤後咧出完個業績之後咧，其實將呢個跌幅咧就收翻窄嘅啫。
2: 啊，當冇事發生啦。咁啊，成個但係咧，正如阿朱 Sir 所講咧，成個環球金融市場咧，即係好多不確定性嘅因素咧，成為咗呢個投資者拎嚟咧做淡嘅一啲借口嘅時候咧，啊，我哋係咪要擺多啲現金喺手啊，準備隨時咧等再？低啲先系留低咁样咧。
0: 咁其實我 opening 都有講過啦，即係中途訪問嗰陣時，咁嗰個現金比例可能提高少少咯，即係未必話要提升到去太過多嘅，係啦。咁但係一定嘅現金份額，我覺得一定有需要噶啦。即係我覺得最後一句就係話，你冇理由係而家未有意識見過之前屙煙噶嘛，係啦。
1: 好，今日唔該曬朱 Sir 啊，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即時搏擊。
3: 即時搏擊。
4: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沙德尔正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今日余下时间都会维持。天文台预测沙德尔未来两三日会再度逼近珠江口，到时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稍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周五至周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届时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级别的信号。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20国集团应坚持践行实真正的多边主义，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实现更强劲的全球增长。各方应该维护自由贸易，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创造有利政策环境。强调中方高质量发展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提供新机遇。廖文率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提到各方应该坚持合作共赢，离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各方应该全面、客观、平衡地看待全球失衡问题，通过促进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廖文重点介绍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以及“十五五”扩大内需、投资于人、推进创新驱动，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政策措施。新西兰央行加息1/4厘，官方现金利率升至 2.75 厘，符合预期。今次利率决议获一致通过，委员会认为在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是恰当，有助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区间终点。今次加息降低未来需要更大幅度提高政策利率的风险，未来的政策决定将会取决于委员会对通胀风险平衡的审慎评估。央行又指出，新西兰的经济复苏很大机会已经重启，但仍然不均衡，预计复苏趋势将会进一步增强和扩大覆盖面，预计出口将会保持韧性，居民家庭支出逐渐增加，劳动市场将会迎来改善。央行预料今年底官方现金利率将会升至 2.81 厘，明年底进一步提高至 3.15 厘。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今日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又说，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由发布的战备警巡片段看到，最少有两架代号为剑锋01和猎鹰的军机在黄岩岛附近空域飞行，飞行员又以中英文向菲律宾飞机喊话，表示对方已经接近黄岩岛领空，为免误解误判，应该立即远离，否则会采取措施。

0: 渤海警上个月30号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海域展开执法巡查，并表示8月以来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巡查和管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6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3:38啊，个港股美市依然就呆滞啲啦。咁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咗25,274点，跌55点，跌幅咧就0.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10点，跌40点，跌幅系0.9%。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488点，升70点，升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93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六毛起跌。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9.4，跌个八。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2，跌紧1%。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6，跌0.8。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98，跌0.1。第六位国泰最新系做紧13.81，跌2.3，跌幅系1.6%。第七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69.7，升5.6，升幅系3.4%。第八位美团啊3690最新系做紧78.4，升0.8，升幅系2.3%。第九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41.4，升4.6，升幅系1.4%。第四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4.48，跌2.6，跌幅系7%嘅。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

0: 朋友一成啦。
1: 即时播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三点四十分啦，翻到即时搏击咁啊！头先咧都讲过 Dell 咧，其实嗰、那个佢哋预计咧喺2030年咧，其实佢哋都预计个数据量咧，即系以个成个市场嘅数据量大爆发，可能就断 N 倍咁样增长，即系我唔记得咗73定37倍嘅增长，都好夸张下。
4: 系啊，好犀利！
3: 但系我揾翻啦，系87倍啊，
4: 87倍。
3: 2030年嘅哇，真系好夸张啊！所以即系大家即系。點解市場突然之間咁樂觀呢？咁啊，對於 Dell 個股價咧，咁啊喺個盤頭咧就翻到嚟。
4: 啊，會唔會就係因為咁嘅因素，啲100啊、2513今日都叫佢做翻好啲咧？
3: 係啊，
4: 2513又回吐緊啊，5.8% 啦，之前彈過上嚟啊。不過今日其實咧，成個港股或者成個環球市場都有啲悶跌嘅情況，因為始終啲負面嘅因素咧都已經係確定曬噶啦，即係準備係反映緊。嗰啲嘅負面消息噶啦，咁同埋咧，嚟緊就已經係會加息噶啦，好明顯啊！9月份個議息會議，咁加息即係加完呢次息之後啦，咁啊美聯儲啊出嚟會唔會講啲再鷹派啲嘅説話咧？其實市場都仲要觀望緊啊！咁喺環球市場喺個悶跌嘅情況之下啦，啊不如同阿 Vicky 去講下個 IPO 市場咧。
3: 你只係香港 IPO 市場？
4: 香港嘅 IPO 市場因為咧。其实之前都同阿 Vicky 系咁依提过啦，就系个 IPO 市场咧，就喺嗰个监管嘅加强监管之下啦，就已经系改变咗啦，好多嘢都唔同晒啦。之前咧，譬如我哋去睇翻啲好强劲嘅一啲新股嘅时候咧，喂，只只升噶、哦，即系7月份嘅时候咧，唔系。5月份同埋4月份嘅时候啦，譬如嗰啲咩7630啊，或者7666啊、1236啊啲，第一日个升幅咧都有1倍开外㗎喎、哇你而家睇返呢近三最近嗰三隻嘅新股啊，譬如好似隻625咁样氣音係近期啊叫係大家都叫識嘅一个新股啦、就係一个快时尚嘅概念股啊，首日嗰个表现呢都系只系跌 0.12%。另外一隻就是9615啦，就是梅卡曼德机械人啦，首日嘅表现呢系跌 1.87%。另外一隻3223嘅军政股份啦，咁首日系冇升跌嘅。近期如果你讲话近一个月啊，8月份、7月份升得比较多嘅股份啦，就系只拿森科技2261啊，升首日表现系升64% 嘅。另外一只就系叫齐云山食品啊，2797啊，首日系升1.6倍嘅，而家系升紧，哇，升紧成10倍啊，累升。咁但系只齐云山食品啊，我自己就冇乜意见啊，真系好认真讲啊。即系唔系我会参与嘅一啲股份啦，咁但系你如果睇翻咧，即系625嘅话咧，即系我最中意去睇啲细嘅数字咧，就系、尤其是喺监管加强之前同埋监管加强之后嘅时候咧，最明显一个数字就系咩咧？就系、是、抽一手嘅人数啊，抽一手嘅人数咧，其实就系、是。大跌咗嘅，譬如好似只625咁样抽一手嘅人数咧，就只不过系得个15300人左右啊。你甚至乎我哋之前讲过只比较劲嘅3308嘅话咧，3308抽一手嘅人数都系得个2.36万人，即系23600人左右，好少嘅咋，真系。
3: 系啊。
4: 但系如果我之前提到嘅一啲股份啦，或者叫系之前喺4、5月份升得比较劲嘅嗰啲股份啦，讲紧个抽一股嘅人数，抽一手嘅人数啦，系大概系7万至8万人。
3: 哇，争咁远！
4: 哇，譬如只1879咁样啦，抽一手嘅人数咧系达到呢个8.2、8.3万人左右嘅，咁咧就知道其实抽新股嗰啲人数咧系少咗几多，但系咧即系之前我哋都提过就系而家当时嗰啲新股咧，其实好多嗰啲咩猴子军团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传闻就系话咧，有啲报道引述传闻就系话咧，原来系大股东咧自己揞荷包出嚟咧，叫人去抽新股咁样，都有。

0: 嘅话，你就要重新去揾核数师去再做一盘数，就系再做半年度嗰个业绩啦。咁如果你唔做嘅话，就会点咧？我 sorry， 你冇得上。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就变咗你如果系你除非肯再抌钱啦，咁但系你而家见到而家啲新股嘅情况咧，就系嗰个炒味咧大幅下降嘅时候咧，大家应该啊未必会有人愿意去抌呢嚿钱再做条数咯。
1: 系啊，咁同埋即系我谂就。要即系个硬件股有翻啲气氛先啦，第一样嘢
0: 系啦，
1: 咁啊，你
0: 市场有我哋而家预期系差紧添
1: 啊，即系你譬如好似中制郁创嗰啲，咁中制郁创要上翻嚟，咁啊，即系要成个硬件股个气氛啦，就要改善啦。咁硬件股气氛改善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当然譬如好似中制郁创啊、三环啊呢啲就嗰啲股票咧，就会醒、就会醒神翻噶咯。
0: 哇，或者起码做个靓顶先啦，
1: 啱
0: 先？即系你而家中制郁创同埋三环都唔系叫升得好多啫。
1: 系啊，咁即系你如果中制郁创咁就算啦。中制郁创如果你以呢个而家即系中制郁创嗰个能力上，即系你因为其实做中制郁创就，我哋唔好睇 H 股个股价，如果睇 A 股个股价，其实由个高位咧就回咗唔少嘅。咁啊，所以嚟讲咧，你即系你基本上你可以睇住00660，即系呢个SK Hynix。咁啊 ，SK Hynix。呢啲即系都系同一类嘅依嗰啲叫做硬件股啦，咁啊，哈力士你都未想翻去，即系之前嗰啲系嘛，就30万航环，而家净跌翻去16万航环，即系其实你嗰啲好多嗰啲叫做中石油创呢啲叫做光武组股，其实都跌咗一半嘅，咁啊所以嚟讲你呢啲海力士啊要上翻去嘅时候咧，咁你先可以拉翻到香港啲半身股，即系半身股嘅硬件股，即系好似三环啊呢个中石油创啊等等啦，咁啊。拉翻上去咯，
0: 同埋即系个集资气氛啦。嗱，好老实讲啦，市场嗰个集资需求咧，你见到甚至乎系腾讯音乐啊，同埋云你啊，都做咗啲发债嘅动作嘅时候咧，即系市场个需求缺钱嘅程度咧，系基本上咧，无论传统行业又好啊，定系啲新兴行业都好啊，系人人都缺钱。但系个问题咧，即系。低息环境 is over， 冇噶啦，冇平钱噶啦，咁点算好咧？咁啊就系最简单嘅就系梗系喺条街度啊，即系叫系发新股去集资啦，喂，起码叫系冇乜成本啦，或者叫系成本低啲，唔使担心个债息啊不断咁扯上去啦。但系个问题，而家嗰个叫系港股嗰个集资能力咧，就好明显系弱翻一浸先啦。再加上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嗰个嚟紧又加息啦，个通胀压力又。个油价又扯咗上去啦，而家有90蚊啦，咁嚟紧会唔会继续去再抽上去呢？都系一个疑问啦。
1: 系啊，
0: 同埋我哋成日都提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到底有啲咩生意可以顶到呢个5厘息？
1: 系啊，
0: 甚至7厘8厘咧，
1: 都好难啊。咁啊，嗱，即系头先讲个中制郁创啊 ，A 股嘅股价，而家大家喺画面度睇到就系 A 股嘅股价其实系咁嘅，最高见过1430蚊，而家咧今日收市嚟计咧，即系中制郁创 A 股咧，佢即系跌到落822.4嘅啫，
0: 哇！跌咗成5嚿水又多。
1: 系啊，咁你即系当然啦，即系唔系话中制郁创呢间公司有问题，系嗰个硬件股个气氛有问题，
0: 估值都已经系啊大幅回落。
1: 系啊，咁啊，所以就你要踢得翻上去呢啲咁嘅硬件股，即系成个硬件股 setup， 无论系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韩国都好，甚至呢啲呢几个市场一带和埋翻香港呢啲硬件股嘅气氛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就即系中制郁创。啊，三环啦，都讲咗好多次啦 ，MLCC 成个概念其实都一不嬲都喺度嘅，咁但系啦，就而家啦，系个未个东风未起啊，个东风未起嘅时候咧。咁啊，加埋即系自从即系七月嗰转啦，咁啊就系硬件股爆煲嗰转啦，即系都抬离场嘅人咧，都抬离咗唔少。咁佢哋都要慢慢收翻货嘅时候，即系冇讲边间，见到即尘版啊，你啊老细都唔系一日买齐啊，
0: 自己慢慢收紧啊，
1: 系咯，都要慢慢收啊，系嘛。咁所以嚟讲，你其实就你见譬如1888、1488，咁你都系由个高位炸咗落嚟好多。咁但系要去慢慢去收翻货，收翻即系呢啲慢慢即系。换翻落啲强者嘅时候咧， 咁都要時間嘅。
0: 係啊，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原來今日個港股嘅市場咧，有120几只股份咧係創緊52周新低嘅。哇！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見到即係建滔積層板啊，或者好似只6869啊咁樣有得升啊，算係好叻仔啦，俾啲掌聲佢。
1: 係啊。

0: 啊，咁即係你而家同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最重要就係你美國嗰邊啦，其實就 SOX 嗰個非農半導體指數啦，其實就尋晚嚟講就跌咗2%，其實個走勢上咧都走臭臭地樣。咁啊，另外啦就係、是、都要講下韓國啊，咁啊韓國即係頭先都收咗市嘅，結果都係要跌3% 嘅喎。
1: 日本股市又係跌咗差唔多2.9%，韓股又跌差唔多3%。
0: 咁即係好明顯地，你而家嗰個市場上面咁啊就。大家都要小心，要留意咧，即系嗰个韩，即系韩国而即系韩国基本上都反映到成个硬件股市场嘅气氛啦，喺亚洲区嘅市场咪咁。而家韩国嗰边咁啊，跌咗4% 收市，我讲少咗添。咁啊就即系收喺6562，即系嗱估值上咧，即系韩国真系好鬼平嘅。
1: 哇！但系你之前提到咧，要小心去再踩一脚，佢而家会唔会有机会真系踩一脚咧？
0: 我觉得可能会踩一脚1000点咁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落翻去，其实即系你
1: 之前嘅低位，
0: 系之前嘅低位啫，即系我谂可能要做个底啫。咁但系你唔好以为个1000点易挨啊，个1000点未必咁易挨嘅。
1: 冇错，即系但系其实我哋成日强调一件事咧，就系嗰个增长故事或者个 AI 个故事系未完嘅。咁啊，头先啊 Dell 都提到，哇个 token 个容量咧会多咗成100几倍，哇即系。到底嗰個 token 嗰個使用量係咪真係可以多到咁多呢？如果你轉化做即係嗰個叫係消費能力啊，係真係好似係可能轉化到喎、即係我咪後同阿 Ricky 講咧，佢而家都用緊好多 AI， 甚至乎已經買緊唔止一個 AI。
0: 係啊，即係連中國也好，內地也好，這個美國也好，即係唔同 AI 咁，我諗大家都個用量開始會越嚟越多嘅、即係嚟即係幫助你嘅工作。上面
1: 生產力咧，
0: 生產力啊，提升生產力。咁但係你用得 AI 嘅上嚟嘅時候，咁你背後都有好多硬件去 back up 噶嘛。咁你硬件喺邊度嚟？咪海力士啊，中製鬱創嗰度嚟咯。
1: 係啦，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而家喺度諗緊一條數啊，就係、是、我哋未來要用咁多算力或者要用咁多所謂嘅 token 之餘嘅時候咧，咁呢啲 token 佢背後個成本係點樣砌咧？即係到底有幾多係嗰啲咁嘅電力啊？有幾多係啲咁嘅硬件咧、啊？咁我覺得都係大家要趁呢啲咁嘅调整市嘅时候咧，去谂下。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呢个即市搏击啊，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粉岭花都广场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花都广场10座，低层 B 室，细面积526尺，三房嘅单位成交价560万，细面积平均尺价10646蚊，业主喺2015年用405万买入，1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55万离场，升值近40%。8月份花都广场大约有5宗嘅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Bilibili 2026年中期盈利5亿5千万人民币，按年增长 1.6 倍，每股盈利1.3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亿095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23%。预期每股盈利3.96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356元。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 285.6 元，反复跌至6月 123.5 元，跌幅超过 56%。就以 123.5 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5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8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2.93 倍。以买入价跌 10%,111.2 指示。
1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5: 大行报告。
1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了 4.5%，但是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常眼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常眼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的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1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8: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8: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8: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8: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9: FM 102.4至106.3
2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1: 下午4点。
2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网购平台轮转买上个月底系统疑似受攻击，超过33000个客户个人资料外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平台迟咗大约1个星期先至通报，认为可以再探讨系咪要为强制通报立法。涉事平台上个星期一已经得知系统疑似受到攻击，大约1个星期之后通报私隐专员公署，昨日先至喺网页公布。吴杰庄喺电台节目指出，平台营运多年累积不少客户资料，又没有及早通知资料被外泄的当事人，有机会令事主受骗。吴杰庄说，每间公司的网络安 保安

0: 情况不一样，建议政府更多支援中小企丁氏做防御工作，降低发生同类事件的机会。他又说目前个人资料外泄通报属于自愿性质，认为应该采取分级分类的监管制度，考虑强制要求大型企业定期进行网络安全维护，并引入相应的罚则。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标，现场消息指至少收到四份标书，包括恒地独资入标。五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000平方尺，其中住宅部分楼面上限大约是2,690,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5,510伙，市场估值大约97亿至130亿元。平均每尺楼面地价3,200元至4,500元，项目是港铁近40年嚟最大单一招标项目。早前收到28份发展意向书，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一期的发展项目早前由新地中标，新地副董事总经理雷霆话，投资额预计大约60亿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金钟站同尖沙咀站之间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中环站同荃湾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其他交通工具，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至至少1,127人死亡，4,800多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至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部分路段被泥石流破坏，大规模救援工作受阻，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够携带轻型装备通过绳索垂降、直升机投送救援人员等方式突进，救援车辆、大型机械和重装备等难以进入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道路全线畅通之后，方便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进行更深入的搜救行动。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超过280日后驶入泰国港口休整，再有大约5,000个美军的林肯号打击群停泊在春武里府的林查班港。舰长基勒表示，今次访问林查班清楚展示美国对泰国盟友和伙伴长久以来的承诺，又说访问将有助增进彼此的深入了解，展示他们对区内安全的共同承诺。印尼四水有超过500个学生食物中毒，需要入院治疗，为儿童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有关。东爪哇省副省长达尔达表示，昨日四水市有516个学生因为食物中毒入院，负责监管免费午餐计划的国家营养局正调查中毒原因是否同学生所食的午餐有关，已经抽取样本化验。印尼总统布赖博沃去年推行政府向学生提供免费午膳计划，截至到今年8月8日，已经有超过37,000宗同该计划有关的食物中毒事件。当局表示，食物储存不当同熟食配送延迟通常是造成食物中毒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

0: 好，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业，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清姐点醒你，
5: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你可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会有暑假时啊。
9: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咁啊，先睇睇啦，咁啊，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嘅股份，咁系只2800盈富基金，咁啊，今日咧系报25.86，冇起跌嘅。700腾讯438.2，跌3.2，跌幅0.7%。9988阿里巴巴109.9，跌5毫，跌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毫3.2，跌咗3.6，跌幅0.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0.4，跌幅0.2%。293国泰13.88，跌0.6，跌幅1.1%。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升幅3.2%。3690美团系78.75，升2.1，升幅2.7%。100系 MiniMax 342.6，升5.8，升幅1.7%。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4.42，跌咗2.66，跌幅7.2%。2513智普1117跌62元，跌幅超过5%。110小米集团系28.06，升5毫，升幅1.8%。1888建滔积层板45.24，升咗1.44，升幅3.3%。
1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拣股万门，
15: 林淑肯、李伟杰。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4:10嘅时候，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港股收市嘅时候嘅表现啊。咁啊见到咧就今日港股咧就整体偏软嘅，最后睇翻个恒指啦吓，咁啊今日咧走势方面都系继续系即系。

0: 偏远啦吓，咁啊指数方面咧，咁今日咧就见到同 A 股咧，其实个走势咧都系大致系一样噶啦，咁啊 A 股都系普遍偏远，港股咧亦都系个跌幅咧收窄咗好多嘅，咁啊最后恒指咧就收窄到咧只系跌咗18点嘅啫，咁啊报25,311点啊，跌幅系0.07%嘅。另外国企指数咧就见到道升翻国企指数跌咗12点嘅。头先睇到道升翻15点嗰个叫港中企业嘅指数，咁啊国企指数咧今日倒跌咗12点，报8,450点。科指咧就跌33点，报4,517点啊。咁啊立即咧同我拍档啦，就系 Jason 李伟杰，继续有元宇证券嘅 Jason 啊。你好啊 ，Jason。
1: 你好 ，Christine， 大家好。
0: 系啦，寻日讲完即系港股方面啦，咁啊继续都系偏软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港股都的而且确系嘅，咁啊见到咧又落到去今日嗰啲嘅位置咧，就去到25,008点啊吓，去到即系差唔多25,000点边啦，喂。救未咧？呢一个波不过今日即系尚算早啦。但系25,000点呢一个仲系咪一个即系比较大啲嘅支持咧？
1: 大嘅心理关口嘅，咁但系就当然就即系到啊，你叫 day end 啦。咁其实睇翻个港股，老实讲都算系咁噶啦。因为头先阿 Christine 你都讲啦，咁其实今日最终就系跌18点。咁因为都曾经跌过落去，即系25,000关口呢位置啦，咁啊差8点就穿。咁但系你睇翻最后啦，咁其实个港股低位系能够升翻300点上嚟，呢、這个睇法就即系比较上正向嘅。嗱，当然就成个港股点解会咁样继续系拖住呢？当然就隔晚就大家都即系，其实我咧琴日都提过啦，就美国十年期债息呢个问题，因为就隔晚嚟讲啦，就即系其实就算你话今早啦，美国十年期债息啦，都已经上冲到去4.81几呢啲位置。咁其實都破咗近期高位㗎啦，咁呢個係大家係比較上憂慮啊。咁其實琴日都講過一番嘅憂慮狀況啦。你話美國債息一上，咁其實就嚟緊9月11日美國嘅通脹數據之後，就輪到9月15日左右就會議息啦。咁其實成個方向就大家已經唔係話單純係驚加息，係驚個加息周期係開始。咁當然就疊加住啦。咁琴日都提過啦，就喺美伊局势紧张，美局势紧张嘅情况咧，其实唔系新嘅紧张啦，因为即系始终由3月开始，即系美国方面同伊朗方面嘅一个即系军事冲突都持续。咁但系去到呢刻，咁其实见到个油价嗱，其实冲突唔系新鲜事啦。咁但系隔晚油价一下子就夹升，就抽穿咗抽穿咗90呢个位置，大家系比较上真系关注到底嗰、那个叫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咗嗰、那个即系持续嘅油价上涨。嗰、那個壓力就真係仲未消退得到，咁從而即係當然夾住兩個狀況啦。上個禮拜嘅 Jackson Hole 會議之後啦，咁其實就市場方面已經解讀就係即係嚟緊聯儲局係會偏一個偏鷹嘅一個態度，咁再夾埋就係現時一個即係高油價啦，咁啊再加上你話即係現時嗰、那個即係通嗰、那個債息上嚟，咁債息上嚟就即係。其實都唔使再特別再討論，即係債息上嚟有啲咩嘅一個大嘅問題啦。因為即係始終一個即係利息開支增加，咁其實一啲借貸成本亦都隨之而上升。咁科技股受壓，咁其實近期就係成個市咁嘅狀況。咁但係當然個重點喺度啦。下晝咁點解個市能夠喺低位反彈呢？就係正正個美國十年期債息輕微啦，回落翻少少。而家呢刻就暫時4.803左右啦。咁其實就呢個輕微嘅回落，就幫到個港股叫暫時守到25,000。咁當然就大家係博緊美國方面會唔會即係阿 Trump 啦，會唔會有 Taco 事件啦？即係去到我個位置有鬆綁嘅情況啦，或者一個逆向嘅一個即係講法啦。咁大家博緊阿 Trump 會唔會有個 Taco？ 咁但係呢個博咧，咁令到個港股個觀望意欲係極度之濃厚嘅。咁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博到阿 Trump 做呢個 Taco 嘅時間啦，你個防守性又會再次變化。咁所以你今日成個港股基本上就真係一個悶局嘅。雖然你話低位就可以叫 臨收盤可以叫低位彈到300點，算幾好。咁但係一個叫直博率或者係一個叫我哋叫比較被動式啦。既然係大家咁被動睇緊美國十年期債息喺四厘八，係唔係一個新嘅開啟飆升嘅通道啊？還是係去到四厘八嘅時間

0: 開始點起咗阿 Trump 嘅 Taco 嘅意欲咧？咁呢個就大家比較上被動。咁既然係咁被動啦，咁大家嘅部署咁都係比較上審慎。你見到今日個成交對臨尾對盤之後，其實個成交都係細，咁反映咗就算你話今日跌幅係明顯收窄，但係大家搏嘅意欲啦，就真係比較上分化。咁今日就叫比較上做得好嘅，反而係啲本港地產股。本港地產股能夠係都有反彈，咁仲有啲豪賭股啦，亦都有反彈。咁個別一啲叫 AI 算力嘅股份、PCB 嗰類型股份就比較上個別地走。今日係個市係冇乜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即係叫資金流向到咧，邊啲板塊特別強。咁呢個就令到今日個港股，好實講係有個悶局嘅走嘅情況走出嚟嘅。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傾下。
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0: 简古曼门，
11: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Jason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个今日即系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后收窄咗个即系跌幅嘅，咁啊而且咧就头先我哋都提过啦，有啲本地嘅地产股啦，同埋即系一啲嘅豪赌股啦，咁啊叫做好啦。咁另外咧，喂，其实四大国行咧都几唔错嘅表现。
0: 其实四大国行其实昨日都提过啦，因为他们即是叫增加了今次的派息啦，所以在这段的一个即是调整市或者一个闷市底下，其实他们是成功突围。但是当然今早来讲其实他们都曾经跌过啦，最后亦都是完全收复了，即是大部分的失地的啦，最尾只建行都可以叫微升上来。但是当然如果你说即是计现时来讲啦，刚才讲的就是美国十年期债息

0: 4.803。咁你而家呢刻你見到佢哋個股息率都係4.8-4.5左右，咁其實你變相再上衝嘅吸引力鋪上係降低咗，咁只係喺個市真係缺乏一個好明確方向嘅情況底下啦，資金就真係有少少啊叫風險位立係降低咗，咁去翻一啲叫過去收息比較上啊要持續地平穩向上嘅一啲股份啦，咁同埋過去嘅增長嘅即係動力。唔好话好强，咁但係维持得到嘅状况，咁其实个市系败。咁但係你话即係呢啲位置系咪要走去高追呢，其实就难啲。因为你讲緊即係过去呢、这个八月至今啦，其实以就係建行为例，其实都升得唔少㗎啦。咁所以唯有就等待一啲叫深度嘅调整啦，咁到期时先至考虑。咁因为始终你讲緊买住呢扎嘅内银高息嘅高息嘅內銀啦，咁比起一個叫美國國債，其實嗰個吸引力就因為美國國債喺度上，咁所以變相佢吸引力就有所去到即係影響咗。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計中長線揸住嘅，咁冇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諗住投放落去嘅時間，可以俾個耐性去到再做呢、這個即係一個深度調整啦，你先至去到吸引。咁而琴日都提過啦，咁其實內銀即係當然琴日發力就比較上強烈嘅。咁因為知啱啱叫周末嘅時間，即係周末後啦，咁其實一啲業績已經大部分反映咗出嚟啦。咁再加埋即係啱啱即係叫禮拜一嘅時間啦，內地方面都公布咗嚟緊就係嗰、那個叫樓宇按揭就可以由30年拉長到去40年。咁當然莫論有幾多人買樓都好啦，咁呢個政策其實就對內人係更加好嘅。咁即係你話層樓會唔會供唔到啊？我即係廿歲買樓要供到60歲，咁你正常一個買得起或者買樓嘅人可能30歲，佢供到70歲。唔緊要，我哋先睇就係佢哋個利息收入係會高咗。咁你始終即係內地方面嘅即係樓宇按揭嘅狀況做法，其實同本港一樣，你有錢可以加快還款嘅。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可以變，只係就即係多咗一重嘅利好因素，即係當佢背後有個利好因素咁樣推動啦。咁但係當然最核心就係喺個即係淨息差嗰個狀況喺啱啱上一季表現比較好，咁啊同埋增加派息。咁所以內銀方面其實走勢，我覺得嚟緊嘅情況都係可以比較市強。咁但係即係好實講，呢個禮拜大家都見到明顯地強㗎啦。咁同埋下週其實個市一路 U 即係一路咬腰上翻嚟，其實內銀個貢獻都幾大嘅。
1: 好，我哋答下啲股票问题先。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嘅。咁啊，立即答下只268啦。咁啊，呢位听众其实久唔久都有问嘅啦。咁啊，9蚊附近入即系有货，问你点算好？
0: 系啦，咁其实软件股其实近期嗰、那个即系走势其实都系比较上飘忽嘅。咁往往就係軟件硬件股返嚟嘅時候軟件股又唔炒，軟件股返嚟嘅時候硬件股會唔炒。咁因為你可以即係同我哋講緊啲大型平台股有啲唔同，因為即係佢呢批就係軟件股。咁但係由即係上年啦，成班嘅軟件股由今年年初開始啦，其實對呢個軟件股嗰個存在價值，大家係存疑嘅。好在講就即係大家講緊有一個即係 AI 準，即係我哋叫龍蝦啦。咁其實一個面世之後，就大家恐慌一啲軟件公司嗰個存在價值降低。咁但係其實業績過後，其實就反映咗唔係咁嘅狀況，即係冇咁悲觀，反而生意度係有改善添。咁當然你話即係 AI agent 又好，龍蝦都好啦。若果你話一間叫軟件公司，你識得運用或者運用得好嘅時間，咁其實係可以增加到你嗰、那個即係成個營運效率，或者你嗰個生意度可以擴展。某程度上你寫一個程式，佢會加速咗成件事。咁當然到最後淘汰嘅其實係人員。咁間公司暫時呢刻咧見到就係中期業績，其實隻268或者其他軟件股，好實講就唔係咁差。咁但係當然計個位置上。其實頭先一開始都講啦，其實個市真係冇乜好明確方向，好多股份就算你話活躍嗰啲，其實都唔願喐嘅。咁成個市寬都好啦，即係我即係有啲都會講市寬升跌股份比例，其實今日都係差。咁所以你變相就係你有少少焗住，你就真係要捱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持貨嘅，咁唯有真係。自己定翻一定嘅即係叫嚴守止蝕嘅一個策略，因為叫近期其實就曾經上過高位，咁即係9蚊樓上都上。

0: 两个啦，咁但系呢几日就唔觉已经系即系，尤其是今日都跌得多。咁若果你话下方防守位置，我觉得用翻条一百天会比较合适嘅。咁一百天就现时讲就7.8左右。咁一百天其实就上转八月中怼穿过，即系你一个即系七月嗰转升浪上嚟啦。hit 到条150天线，跟住即刻回落。咁其实成个八月其实都升完上去落翻嚟咧，其实考验过条100天线嘅，咁但系考验咗升穿，咁其实你维持唔到两日低过啲位置收市，跟住就再扯过，咁所以以收市价计啦，咁用翻你冇低过两日嘅时间，你都可以继续做 keep 住，你即系望简单啲就系你一路唔穿7.8，以个收市价计啊，你守到两日，其实你都仲可以挨嘅，咁唯有好实讲唯有挨嘅，咁因为始终好呢边嘅一啲软件股。其實都是跟住美股啲軟件股炒嘅，咁近期美股你好多硬軟件，因為個債息扯上去乜都對嘅，咁所以呢段期間好嚟講就大家都要有耐心等待嘅時間出現啦。
1: 嗯，好，咁另外就睇只，哇呢只400啊硬蛋啊，4.6，睇先，佢只4.18有貨嘅。
0: 4.18有貨，哎 OK 啊，都算 hit 住咗佢。咁啊，如果你話計個圖啦，其實近期係算做得幾好嘅。咁就係條一百天線啦，真係幫到手嘅。咁啊，其實由七月佢滑落，跟住就 hit 到兩次，做咗兩隻腳之後咧，開始就做緊個反彈。嗱，當然你若果你話即係近少少望嘅，其實你見到就係你大概4.3到4.4啦，呢段區間其實就之前七月到八月都係大概呢位置係頂。咁如果你話低位撈落嘅話，咁其實你當然寄望能夠突破啦。咁突破嘅話，咁其實就可以行到上4.6附近呢位置。咁都係一級級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都叫低位撈嘅話，咁你都算舒服嘅。咁其實個防守位你落翻嚟就可能就用翻近呢4個嘅交易日個低位，就大概4蚊做個防守嘅。
1: 嗯，好，咁另外就搭下只1928啦，吓咁17.5有货嘅，问你上望咩位咧？
0: 17.5有货就17.5，即系今年4月买啦，咁唯有再等佢啦。咁其实就系咪平咧？平嘅，咁当然澳门博彩方面啦，其实都出咗上个月嘅数据啦。咁其实就冇，唔好意思啊。冇市場預期中咁強嘅，咁但係當然你見到就係成個澳門板塊其實就大家齊齊齊啦，咁整體上就係因為嗰個即係叫勝出率降低咗，咁所以令到今次嚟講個賭收就冇預期中八月即係嗰個世界盃效應退潮後嗰個回彈，咁但係當然按月計都繼續有上升嘅，因為即係上個月實在太低啦，世界盃效應，咁但係按年就今次就唔係話做得好好，咁但係你見17.幾揸落。佢都算高息嘅，咁有防守能力，咁我觉得你都可以继续唯有 hold 住先啦，因为讲緊而家都要13.幾，你距离呢个17.幾都仲差几远嘅路程，咁你话即係即金沙揸唔揸得过呢？若果你以计个呢数，其实佢都算高息嘅好赌股嚟嘅，咁所以若果你话呢转未到嘅时间、你睇 target 嘅话，咁其实你睇返你个目标价都买入价都已经相当之好㗎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
2: 揀股慢盤，
3: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将会喺今个月16日发表。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包括考虑放宽申请绿表证明书限制，容许轮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家庭可以申请续期，令到有效期延长至2年，以及申请绿置居期间无需暂停公屋编配。公屋联会表示，现时轮候公屋的家庭申请绿表资格证明书的时候，公屋编配进度会冻结，但在1年申请期又未必能够成功抽中绿置居，让轮候人士却步， 如果放

放宽安排，可以鼓励轮候家庭申请绿置居内售价偏低的回收单位。公屋联会建议容许居住在不同公屋单位的直系亲属公屋户参与居屋家有长者优先拣楼计划，又提出可以考虑给两名或以上长者亲属申请合住，互相照应，并提供租金宽免，以腾出公屋单位，并向公屋户户提供多一个抽签号码，以增加他们成功抽中的机会。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透过8个篇章展现国家繁荣昌盛和发展成就，同时寄予香港未来持续繁荣稳定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烟花汇演时长23分钟，共有31888发，分为8幕。汇演将会出动3艘等船和6只小浮船，再有4000公斤火药，可以营造一幅900米宽、250米高的烟花银幕。制作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提到，汇演加入太阳花、紫银色五片花、牡丹和笑面的等的图案，而最后20秒所有大小口径烟花会全面倾巢而出，将汇演推向最高峰。赞助商表示，希望汇演不单只为市民带来欢乐和感动，更加盼望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国家同心、携手前行的精神。港股微跌，大市低开48点之后跌幅很快扩大，最多跌过320点，跌幅之后持续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成交2167亿。多间车股公布销量，理想汽车和吉利跌2%，比亚迪跌3%，未来上季经调整业绩亏转盈，股价跌3%，小鹏跌近1%，小米下星期一发布新车盘程，股价逆市升近2%。金属股下跌，洛阳木业跌3%，紫金矿业跌1%，金色股亦都下跌，老铺黄金下跌，周大福跌1%。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反复升2%，阿里巴巴、腾讯同网易偏软。百度跌1%，快手跌2%，京东冇升跌。太古配售减持国泰航空6%股权，并同步回购可换债，国泰跌1%。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升4%，系升幅最大嘅蓝筹。华润置地升1%，龙湖集团跌4%，融创中国跌3%，万科同碧桂园跌1%。据报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因为职安事故被迫停工，股价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蓝筹。 AI 股个别发展，智普跌50%， Minimax 升1%，国企指数报8450点，跌12点。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未能发表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指，中方注意到各方在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地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展开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和各成员遵从这个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郭家坤说，中方愿同各成员一道推动20国集团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700腾讯438.2跌3.2，跌幅0.7%，9988阿里巴巴109.9跌咗系5毫，跌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3.6，跌幅0.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毫四，跌幅0.2，293国泰13.88跌咗毫六，跌幅1.1，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4跌升咗5.3，升幅3%，3690美团78.75升2.1，升幅2.7，100 MiniMax 342.6升5.8，升幅1.7，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4.42跌咗2.66，跌幅超过7%，睇埋只2513智普1117蚊跌62蚊，跌幅系超过5%。
15: 拣股万门。
16: 林淑肯、李伟健，
1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李伟健喺度啊，咁啊 Jason 我哋继续答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啊，答下只148同埋只1888，即系建滔系嗰两只股份，佢问你咩位可以入，但系其实咁睇啦，而家仲入唔入咧？
13: 其实就呢两只股份啦，其实近期都比其他嘅算力硬件股份强噶啦。咁最主要就首先就系即系个股东方面增持啦。咁啊，其实就148就买翻1888，咁啊，其实就有一定嘅即系叫增持嘅期望喺里边。嗱，当然过去嘅应该系早前公布嘅业绩，好实讲就冇令大家失望嘅。其实条数都系好靓，咁个增长期望都俾到大家。咁而即系叫业绩后啊，咁其实就主席方面都有同市场讲啦，七月方面嘅一个收益都系相当之雄厚。咁但系始终成个市对一啲叫算力硬件嘅股份，其实就同之前六月中之前啦，个投放热情系大家唔同咗。大家呢段期间好实讲系嗰个审慎态度系明显地高嘅。咁当然点解咁高？因为嚟自七月开始嘅个大跌浪啦。咁其实见到就系成批嘅算力硬件股份由七月二号，即系我哋即系啱啱即系七月放假，七月二号之后嗰个跌浪，哇，真系几恐怖嘅。咁跌到而家一刻啦，咁其实成个市对佢哋嘅即系呢批嘅算力硬件股份，即系唔单止呢两只，其他都系咁投放嘅一个热情系降低咗。咁因为始终一个咁深嘅高位调整幅度，嗱，虽然你话即系今年内计都系升好多，咁但系其实嘅高位嘅调整幅度都系。好实讲可以用凶狠嚟形容嘅，因为之前升得夸张，咁调整落嚟就凶狠，咁你变咗就系呢啲时间你买落去啦。当然你话计个估值吸引，咁但系计成个市对佢哋嘅即系资金流向成个分布，其实会比较上系真系个意欲冇之前咁高。咁当然由即系近期若果你话即系喺个调整嘅时间啦，咁我反而觉得你可以一隻先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吸嘅時間啦，喺業績公布前，其實就相關啲股份，就算以只一全八計啦，其實都距離而家都差距有大概$10左右。咁當然業績係理想啦，咁再加埋亦都有一啲叫股東增持嘅一個即公司增持嘅情況出現啦。咁其實你距離嗰啲位置唔覺你$35到$45都有差唔多三成嘅以上嘅升幅噶咯。咁所以你變相呢啲位置就大家有個叫觀望意欲比較濃厚嘅。咁如果你話想吸嘅話，咁我覺得你留待翻即挨近條150天線。啲位置你先至考虑，买咗一只先逐只嚟啦。咁啊，你可以两只当然个同步性系好高嘅。咁若果你话计资金嘅热爱度，咁其实就可以留意住只1888。咁其实个资金热度其实系高啲。咁挨近150天线啲位置考虑啦。咁而家现价睇我哋接近去到$40楼下，即系大概39至40呢啲位置，你先至考虑。我觉得会买得会舒服啲嘅。咁因为成个市。基本上就係俾美國債息喺個高位一路夾住，成個市個投資慾好實講都偏向比較審慎嘅。咁但係知當然即行版嘅一個即一全八啊或者一四八就唔係即暫時呢刻就唔係見到 keep 住話日日買。咁你變相就係冇買過即冇啲消息驅動嘅時間，其實個股價都偏弱。好實講，琴日都跌到落跌翻去41.1嘅，冇記錯。咁42.0啦，咁所以你變相就係可以等佢調整嘅時候先至收集都唔遲嘅。
14: 好，咁不過即係個債息其實而家即係短期內應該都唔會突然之間係回落翻啦，係嘛？
13: 有机会发生嘅事情就系、是Trump tackle 咁啊，其实就点解个债息要升到4.8咧？咁头先嗰次都提过啦，就系、是首先上个礼拜 Jackson Hole 会议之后啦，咁其实就见到商业联储局主席嘅一个讲话就偏鹰，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叫一个。引爆今次債息上嚟嘅其中一個元兇啦，咁第二個就係Trump，應該係美國啦，咁再度對呢個伊朗嗰個叫軍事行動就強硬嘅軍事行動啦，咁令到就係個油一下子一夾到上90，咁令到就係個債息即刻就大家嗰、那個憂慮性係大，咁同埋頭先嗰次都係過啦，就係、是現時就大家係壓住緊。美國係唔係話加一次息，係講緊係加一個加息嘅次數，我係 会支持玉地上升。呢样嘢其实就市场系现阶段系派先人呢一个要点落去。咁但系当然你话喂个债息去到呢位置点样逆转翻啊 ？Taco 啦，即系阿 Trump 就突然之间同即系大家讲同伊朗准备和谈啦。咁啊呢啲咁嘅消息啊，其实由三月至今大家都唔知听过几多次噶。咁每次听嘅时间啦，个市都有反应嘅。咁但系一个重要点，我觉得就留意住美国嘅，即系其实佢都睇住美国嘅重要嘅时间点嚟到做呢个动作嘅。咁有啲咩时间咧？咁头先都提过啦，9月11就。

0: 有呢个位置，咁就真系等美国开咗市啦，咁可能先要个债息嘅喐动先会更加明显嘅。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啊。另外就搭下呢只啦，2096先升药业啊。咁啊，今日股价方面升咗7%啊。咁啊，睇下呢一位听众，佢自己咧就问你几钱可以入啊？应该未有货啊。
0: 嗱，若果计先升，其实就今日呢支大阳烛，咁其实就好实讲，就真系几难捉嘅。咁因为你话从基本面睇啦，咁其实今次有啲乜嘢嘅消息咧？咁当然佢自己都有消息啦。先升就与呢个罗氏就呢、這个即系呢个SIM 0660嘅一个订立呢、這个即系独家授权嘅协议啦。咁其实就有权收取就大概$7,500,000嘅首付嘅一个即系嘅。一个金额，咁呢个消息就基本上就一下子就逆转咗成只股份嘅一个下跌嘅趋势嘅，咁未完全改变，咁但系呢支阳烛咧，咁其实就改写咗一个佢之前差唔多由12个，应该系12个几啊，接近系12个6楼上就持续下跌，咁但系你呢个消息一出嚟就逆转咗，最有成交，咁但系我恐防就听日就大家恐。都会忘记咗呢啲消息嘅，咁所以若果你话即系嚟紧冇应该成个升幅你可能回今日就可以叫大概回翻一半啦，就大概喺11.5楼下，11.5附近呢个位置，你先至考虑都唔迟。咁因为始终呢类型药品一啲合作嘅消息。其实就若果个市唔就，其实会比市场淡化嘅。咁所以唔系叫你11.5买，咁只系11.5开始做一个喘定，做一个一个整固啦，你先至开始慢慢考虑翻佢。
1: 好，咁我哋搭多只药股先啦，13号和黄啊，咁啊有听众佢话原先咧即系已经赚咗钱噶啦，咁啊今日咧18.7咧再入翻嘅，问你上网睇几多？
0: 18.7再买翻嘅话，你既然都跟开佢个 pattern 走，咁你都预就系、你今日买得嘅话，咁其实你都可能望住前顶先。咁因为成个八月其实就成个叫小圆顶啦，其实就20到20.6左右。咁但系你见到就系几次去完啲顶位，即系去到20蚊楼上，其实都系出阴，唔系出阴烛，就系成个背离，即系成个升幅收窄落嚟。咁明显喺20蚊楼上嗰个阻力咧，其实系真系几大。咁你要视乎就系当日个市场气氛好唔好，你先至可能博高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要准确啲，咁啊睇埋嗰个先线位咧，150天线其实都几阻得嘅。咁150天线其实你见到八月其实有一日突破过，第二日就跟住之后嗰两次都系未掂到，跟住就开始回落。咁即系打个折啦，咁啊唔好攞我咁尽，即系你大概20蚊楼上咧，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做一个即系短期嘅 target 嘅。咁除非就真系有个更好嘅，好似头先只先升咁，突然之间有啲好消息嘅出现啦，咁有成交配合突破，咁你先至考虑再 keep。若果唔系嘅话，尽跟住咧，因为个市呢段其实就变得都几尴尬嘅，咁啲嘢似回，但系又冇回。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20蚊到20蚊3毫呢位置，我觉得是一个唔错嘅目标嚟嘅，短期嘅
1: 就。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拣股问盘。
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要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4: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5: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0: 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九月一至五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简古万门，
6: 林淑肯、李伟杰。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都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好啦，咁啊我哋就开始答另一个种类啦，答一下啲今日升得都几靓嘅呢个内银股啊，1658啊，邮储行5.36元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
8: 5.36元，咁其实就近期系好犀利嘅，咁但系就以我现时报价呢个系统咧，咁其实就大概个股息都4厘几，咁嗱当然头先都提过啦，就系喺业绩期之后啦，咁其实就见到成批嘅内人啦，其实嗰个派息嘅状况系令到市场有少少刮目相看咗嘅，咁派息状况即系增加咗啦，咁同埋中期啦，咁其实只邮储行中期增派咗 8% 嗰个股息，即系增加咗派发股息啦，咁其实就呢样嘢其实都激发起成批嘅内人就一齐往上冲，咁但系我自己睇就系、维持一个上升形态，但系讲紧短期就真系升得，我觉得几急下嘅。咁若果你话即系计现时嚟讲，好大批嘅内人亦都系处于接近去到即系历史高位，咁而邮储行就未到嘅，咁啊邮储行22年嗰阵时更高，咁啊所以你有冇机会再行多转呢？嗱，若果你话以就系25年嗰段嘅高位就挨近5.92咧，咁我觉得去到呢位置都有一定嘅即系阻力头啦，咁啊，但系当然你话即系呢啲位置你既然叫算系追咗嗰、那个即系叫向上动力啦，咁你要留意住就係講緊3个交易日前啦，咁其實隻郵儲行都係平嘅，咁即係都係5元附近，咁你轉眼間已經係升咗 10% 上嚟，我嗱你 10% 講緊已經係2年嘅利息啦，咁你再上升，你話去到5.9，你話喂要升到去呢位置，即係要升20%咧？有冇咁嘅可能呢？嗱，冇话唔可能嘅，咁只系我觉得会比较上过急。咁就算话你短促再夹上去，即系我谂你呢位置每5% 会唞唞啦。咁即系你当佢5元，你行咗你第一个10% 已经到咗啦。咁啊，即系5.5，咁再行多5%，即系5.75啦。咁呢啲位置会唞唞嘅，再上就即系挨近6元。咁我觉得你都即系不妨，可能你短促上到去真系不妨走嘅。咁因为你话内银本身即系过去我都系大家系长揸啦。咁但系短期你都已经系食到几年嘅利息，咁即系你而家都2年利息啦。即系你计你放榜前买，咁你2年利息，咁其实你用一个收息角度计，其实你用咗3日已经系升咗2年利息，其实都我觉得喺个高位，其实嗰个压力会大翻啲嘅。咁
7: 好，
8: 即系终极啲目标，你成日睇住5.9到6元啦。
7: 嗯，系咁啊，有听众问佢喂，咁如果咧而家即系有机会嗰个加息机率提高咗啦吓，咁啊美股可以买咩嚟 put？ 可以买 ，sorry， 可以买咩 put？
8: 买咩 put？ 咁其实好多反向产品嘅，咁但系嗱，老实讲，美股嘅反向产品就相当之多嘅，咁但系就我就唔喺度逐只睇

0: 論啦。咁因為即大家有睇美股嗰啲都知道，但係我就即講一句就係、是、而家個市，你就算見今日港股都係，大家係見到個債息升，係驚個市跌，你真係跌過落去25,000。咁但係點解又會升翻上嚟，最後跌18點咧？就係、是、大家就搏阿 Trump 會 tackle。咁呢樣嘢嗱，佢塌唔塌就大家唔知道。咁但係去到一個叫危，即係美債息去到一個危險位4.8樓上，咁我覺得就塌嘅機會其實會多。咁所以呢啲位置你話懟美股，即係去到即係做淡美股啦。咁美股你尤其是科指、納指都好啦，近排都即係調整咁多。咁呢啲位置去到博咧，好似唔算話最吸引嘅。
1: 嗯，好，咁啊，虽然仲有少少时间啦，不过我哋都答唔切问题噶啦吓，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咧再揾阿 Jason 咧再倾过，睇下呢个股市上面咧有啲乜嘢嘅板块，大家值得留意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on， 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宏丰苑大火造成168人遇难，大维修总承建商宏业同工程顾问公司宏毅，以及包括宏业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宏毅董事黄合贤同注册检验人员等七个人，被控误杀同串谋诈骗等25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29号再讯。其中侯华健、黄合贤的妻子仲素芬以及宏毅助理经理李敏获准保释，未获准保释的四名被告包括黄合贤、何建业、吴约同洪国伟已还押近三个月。控方表示宏毅没有授权代表应讯，被视为缺席聆讯。总裁判官苏慧德将案件押后，控方将检视新证据，索取法律意见同进一步专家报告。马会公布在本港和海外共赢出15场一级赛的香港传奇马王浪漫勇士因为脚伤退役，马会稍后会为他举行欢送仪式。年届8岁的

0: 傲慢勇士上个月通过高龄赛区练到体检，但之后只是靠游水保持状态。马会公布兽医发现他其中一个关节出现变化，需要进一步检查。结果在马主练马师和兽医商讨后，决定让这一匹刷新全球赛区奖金纪录2亿8800万港元的良驹退下火线。马主刘柏辉上个星期说，即使傲慢勇士第二日退役，他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最幸福的马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至少1127人死亡，几千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至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朝早基本打通后，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多台重型机器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乱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和现场多方救援力量配合，不断将巨石和淤泥拨开，展开深层次搜索，加快寻找失踪者。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近50000个账号。网信办近期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近561万条违法违规信息，查处49000多个账号，处置2400多个违规网站和应用程式。网信办通报部分典型案例，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俗称数字金水的低质素影片， 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利用 AI 假冒或模仿他人制作及发布暴力低俗等信息，利用 AI 从事网络水军活动，和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式违规等。湖南炎陵县暴雨造成至少两死两伤，另一方面福建多地亦都有持续暴雨，近20000人需要撤离。炎陵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上个星期六起持续受暴雨影响，部分地区水位录得破纪录新高，个别地方引发山洪和泥石流灾害。全县共有10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2000人，至少两人死亡，两人失踪，当地正持续进行应急救援工作。而在福建，受到台风沙德尔和科罗旺共同影响，多地持续暴雨，其中30个县175个乡镇的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5个县22个乡镇的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 听众咧，如果喺平时办公室啊坐得耐啊，每30分钟记得咧要起身拉下筋，以防呢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啲做呢个抗胸运动啊，伸下懒腰啊，亦都可以防止呢个圆肩噶。
10: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11: 清姐点醒你？
12: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 bitcoin、
15: 基金、
1: 黄金、
1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奇兵帕佩奇阿卡。
1: 琴日咧已经同大家分享咗啦吓，咁啊今日咧就会有阿 Rex 同埋佢嘅 AI 系统同大家喺我哋三户奇兵见面嘅。Hello 阿 Rex。
2: Hello， 大家好啊，阿卡你好啊。
1: 系啊，唔该晒你啊 Rex， 即系因为啊琴日 Kimmy 有啲公事嘅一个繁忙，咁所以咧即系即日同阿 Rex 去调咗时间。好彩佢今日都有一啲即系工作过后啦，工作之中咧都抽到啲时间同我哋观众们见面啊吓，分享一下对市场嘅睇法。唔该晒你。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要更加即系把握时间啦，又或者有阵时即系。咁啱得咁巧呢，有一个转变嘅时候可能都系一啲好嘅一个方向，又或者系有啲 insight 俾大家可以再睇到啦咁样。咁啦，始终琴日9月1号啱啱开局啫，咁所以就可能个方向未明啊，咁然后今日第二日嘅市场啦，咁第9月第二个交易天，咁最后呢就系轻微跌咗18点嘅25311点，踏入返呢一个九月之后咧，成交量又开始慢慢收窄啦，2166.9亿啊，咁啊，当然外围嘅一个环境一阵间都会同大家跟进啦。但系而家系处于呢一个牛区定系熊区比较多咧 ，Rex？
2: 系啊，今日曾经试过内试一试，我分享一下个 screen， 大家就会知道啦。今日其实做咗个下影线嘅。咁呢今日恒指其实都危危乎啦，但係叫做好彩啦，因为其实隔晚美股都开始因为加息各方面嘅影响都回㗎嘛，咁令到今朝呢都有所沽压嘅，叫做去到下午开始即係临最尾收市都可以只係微跌收啦，可以咁讲微跌收啦。咁变咗今日呢曾经最低系见过25008啊。25008，咁即系25000啦，简单啲讲。咁跟住最后系跌18点啦，系最后。咁所以系升翻上嚟嘅，升翻200-300点上嚟嘅。咁就做咗个下影线。咁今日个红分界线个位置咧系25253，所以曾经系穿过落去嘅。跟住临最尾收市上翻嚟，咁就叫做守到，系啦。咁啊做咗个针底。咁如果我放大呢个画面咧，你会见到系一个针嘅形态。咁变咗听日就关键啦。因为今日就叫顶住啫，咁听日唔知㗎嘛。咁听日就关键位系咩呢，就係、是、咁听日会唔会有个裂口啦，係啦，裂口低开驚。咁如果有会点呢，有就真係转势㗎啦。咁而家红灯就着住㗎啦，今日都系红灯，对于电脑嚟讲即係都系 momentum 有沽压嘅。咁如果听日裂口穿过，即係如果你见到开市个位系低过25253呢，咁就要小心啦。系啦，咁啊好大机会就会试落去，咁变咗开始慢慢见到个压力都唔细，因为外围其实都弱噶嘛，外围都弱咗地，咁啊见到今日上证都回啦吓，都跌咗个%，系港股呢边顶住嘅啫，咁所以你话会唔会久守必失咧？咁就要睇听日朝头早嗰个裂口位喺边啦。如果外围今晚假设系冇事嘅，咁叫做守到嘅，咁可能都会弹翻上去26000嗰边咯。咁但慢慢收窄三个形态，好快会破边就会知㗎啦。上面26000就係一个阻力位，下面就25253。咁大概700多点嘅一个之间嘅一个范围内回先啦吓。
1: 系暂时力保啊吓，今日都继续力保。期货方面咧就已经跌穿咗25000嘅，咁但系咧即系跌穿过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我哋指数方面咧就算系叫做力保25000呢一个心理关口啊吓咁样。咁所以呢个陆续就可以睇一睇，即系呢一个我哋大市方面嘅一个走势又会系向边发展啦。咁最近嘅一啲热门板块。又会是啲乜嘢啦咁样，因为睇返呢今日啊吓，即係指数升幅最犀利嘅呢一隻呢，即係地产股地产股嚟喎，中国海外发展688，咁啊升咗 4.55%，12.87%收市啦。咁之后呢就係百济神州6160啊，一啲生物医药嘅股份啊，排第三就会係去到美团啦，3690，咁啊升咗 2.74%，78.7%

0: 半咧就係有呢一個收市嘅。咁啊，見到即係呢幾隻嗰個板塊都不一啦，即係呢一個內房、醫藥。同埋美團咁啊，一枝獨秀，美團反而一枝獨秀啊嚇，咁啊，所以即係嗱，今依家個升勢咧就好飄忽，咁啊又想首先簡單問一問啊 ，Rex 咧問一句先，即係如果今日咧即係 AI 系統嘅一個 signal 嚟講咧，又有冇特別話邊一個板塊係有一啲亮點咧？定係其實即係今日 AI 系統都冇揀到我哋心目中咧，即係有 momentum 嘅股份出嚟咧？
1: 其實見到開始有轉弱嘅趨勢嘅。咁所以都危危乎噶，系啊。
0: 嗯，系好啊。咁啊，嗱，不如咁啦，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就睇下啦。啊 ，Rex 究竟会唔会开个 AI 系统睇一睇咧？究竟今日有冇深水股份，有冇挑选股份俾大家去参考？一阵间翻嚟再倾。散户
2: 奇兵，下昼5:17，
3: 相机乎唔使 P 图自带。

0: 官网登记啦。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1: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好，咁啊，问下 Red 先，今日 watch list 有冇启示？
1: 系啊，咁啊个启示就系转弱嘅启示。咁点解咧？咁样
0: 有冇挑选深水股份，定系冇？
1: 冇深水啊，短线同埋、中长线变咗有睇淡添啊，所以见到有转弱嘅趋势啊。嗱，讲翻短线先啦，短线琴日9月1号啦，咁就系冇信号嘅。短线嘅话系啦，即系拣唔到股份啊，咁都几麻烦。即系上面空间电脑度唔到啦。讲翻短线嘅话，咁另外就再前一日就8月31号就系、是、一只医药股咁啊，泰格医药，但系就唔中嘅，拣唔中嘅，跌咗落嚟唔中嘅，系啦。咁再去之前咧，再上一日就系8月28号噶啦，已经去到上个礼拜五噶啦。咁啊，讲紧系中石油同埋农夫山泉，系啦，咁啊得两只啫。咁所以见到踏入今个礼拜开始，其实电脑就拣唔到股份啦，开始短线嘅话操作。咁继而再去讲嘅咧就系中长线啦，因为我哋叫中长线信号，今日9月2号咧就五只股份，咁有四只睇淡，一只睇好，咁所以变咗开始慢慢转淡啦，可以咁讲。咁9月2号嘅话，今日咧咁就四只睇淡系咩咧？咁就2号中电，系啦，二号中电，咁就系而家系76.6啦，咁就目标价睇70蚊嘅，70.3啊，指示就81.9，即系话觉得会有大概6蚊到嘅下跌空间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1585係啦，亞迪控股啦，同啲車有關啦。咁就係、是、都係睇淡嘅，目標價係下望7.27嘅。咁如果上去9.72就指示啦，所以係一個向淡嘅信號。咁沽空佢嘅。咁第三隻就2300平安保險，咁就55.45建議沽空，目標價係下望50.35。如果上去59.35就指示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第四隻睇探嘅就係6682呢個泛色智能啊，咁就係建議沽空價就27.1，目標價係睇20.45，指示就係如果升上去29蚊就要走。咁所以呢度有四隻都係睇探嘅，見到就係、是可能車啊或者叫做內險方面啦。咁有一隻就睇升嘅，咁啊五隻裡面咁就係6655，咁就華新建材咯，咁啊頭肩底嘅，咁就15.8而建立目標價20蚊，指示14.72，咁所以成個格局去睇咧，就似係有啲股份慢慢跌穿咗，所以有啲向下嘅目標啦，咁但係向上嘅就揀唔到，咁呢個啟示就係應該要慢慢轉防守。咁我哋睇翻琴晚，即係其實美股已經開始回㗎啦嘛，即係開始有啲跌穿嘅情況啦，或者叫做回緊啦。咁就講緊係十年期債息啊，咁就上到4.8厘喎，咁就一年半嘅新高，係啦。咁就見到就市場其實對於通脹係憂慮嘅，咁所以覺得短債息咧係會再升嘅。咁市場加息嗰個機率啊，咁就升到去 68% 㗎啦，去到即係話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大機會會加息嚟緊。咁所以見到琴晚突然間啲錢咧就喺個股票市場度流一流走啦，係啦，叫做咁所以見到嗰啲晶片股啊都有啲回嘅，同埋見到啲高 PE 股。咁我相信今個禮拜嘅主題啦，都係以加息啦，即係短債息向上啦為主啦，同埋美匯指數即係可能去翻100嗰邊嘅機會都高啦。咁所以非美貨幣有機會會繼續會受壓咯。咁所以如果咁嘅情況底下係要諗下嘅。咁但係你話恆指嚟講咧，喺咁多個市入邊算硬淨咯。咁所以你話到最後 overall 係咩情況咧？我會見到個情況就係可能其他指數都會係渣啲嘅，即係之前升得多嘛。咁但係恆指其實冇乜點升噶嘛。咁所以到跌嘅时候，其实反而佢唔使点跌，可能为咁，但系都会好弱咯，即系会变成一个咁样嘅状态。
0: 系咁最紧要咧，即系睇翻我哋恒指咧喺过去嘅嗰个月咧，咁外围市场受压嘅时候，香港嘅股市成为一个避险嘅一个预港，唔系避险嘅港口，系啦，预港，香港系一个预港，冇错，好多年前。跟住然后外围市场转翻好嘅时候，资金又再次流走啦。咁其实而家大市嘅一个成交金额啊，都真系慢慢咁样陆续流去啊，因为得翻头先都有提过啦，得翻2160 6億左右的這個水平，所以很多不同的資訊大家都要繼續留意著，看看個市場怎樣可以能夠有一個抗壓力，看看能不能夠繼續支撐在剛才都有跟大家重複過的25的這些心理關口。而見到觀眾們都有見到問回關於之前的一些強勢股，但是在配股以後都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阿里巴巴一陣先講，但是講了這一隻建滔積層板先。觀眾呢就想問一下這一隻1888升了 3.29 個百分比，收報在45.24的這個位置，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業績後的直播部署。Res 你又怎麼看
1: 呢？咁個業績方面就我哋而家個信號係中性先嘅，首先即係升到嚟呢個位置反彈咗啦，咁就電腦冇信號嘅，而家係冇燈添嘅，即係冇綠燈亦都冇紅燈，冇燈。咁個紅分界線個位置係45.3，咁即係而家呢個位置係啦，而家呢個位置。咁所以今日係或者琴日咁講啦，今日同琴日都係嘗試失敗嘅，即係唔能夠升穿嘅。咁變咗就，如果個大市唔就，有機會會可能試翻落去都唔出奇嘅。咁電腦而家冇信號，咁可能我覺得就冇乜迫切性可以唔使買住嘅，即係唔喐啦。
0: 好啊，咁啊另外咧有翻一個阻力嘅位置咧嘅股份992啊，聯想咧都可能係一個。又要等一排先突破到嘅股份啦，曾經去過高位36.16

0: 啦，咁啊之后咧，而家回翻落嚟30.6嘅时候，观众们咧就想知道佢仲有冇空间可以向上望。
1: 咁佢成个上升轨未被破坏嘅，但系叫做之前上个35蚊之后就一路都回啦，因为35蚊嗰口其实都几升得几快，即系讲紧由25去35，讲紧4-5个交易天之内，咁啊升咗10蚊，升咗30%咁，系咯30%，咁所以就要一段时间，而家横行消化啦，红分界线上紧嚟嘅，咁、那个位置就去到25.6嘅，咁所以而家30蚊仍然系高咗5蚊，即系你要等佢走上嚟啦，嗰啲趋势线，咁强势股啦，咁业绩撑住咁解咯。但系你话要再破顶，可能要等咯。而家个 timing 我自己觉得唔系好就嘅，系啦。咁我建议就今晚个美股重要嘅，因为而家见到个美国嗰边嗰个夜期咧，即系个指数期货咧系落咗去嘅，系啦。即系如果今晚美股要回啦，即系承接住琴晚美股再回嘅话咧，惊港股听日要低开。咁如果低开嘅话咧，理论上992都可以唔使买住嘅，应该有会试25蚊嗰边。所以我觉得你忍一忍先。
0: 系啊，咁啊嗱，呢、這个都即系美股方面啦，外围嘅环境咧，始终即系都有唔少嘅一个因素影响住。即系头先阿 Rex 都有提过啦，即系无论系加息方面啦，又或者战线方面、美伊冲突方面啦，咁啊，即系喺呢一个消息其实都已经系即系讲咗好耐噶啦，都几个月噶啦，即系经常都会期盼咁啊，世界和平啦，战线结束啦。但系始终啊，美伊冲突再次升级，美军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伊朗目標，咁啊呢個新聞咧，亦都係今朝大家應該都有見到噶啦，又有一啲雷彈啊、飛彈啊等等咧嘅一啲攻擊啊嚇，咁所以即係話啊，同樣地啦，都影響住唔少得嘅，梗係油價方面啦嘅一個表現啊，咁啊即刻睇一睇先，睇下原油期貨啊，咁啊哇上翻90蚊添啊！WTI 原油期货90蚊啦，咁啊之后咧睇埋布兰特原油，一阵间又会问一下 Ressa， 等我报完呢一个布兰特原油91.6啊，系啦，咁啊上翻90蚊嘅呢个水平，三日里面两度交货啊，咁啊睇下有相关嘅一啲概念股，又或者系有相关嘅一啲 ETF 咧，即系喺个系统里面又有冇指示啦？
1: 系有嘅，油股系近排好少少嘅，咁就譬如857啦，讲我哋讲香港亦都讲下美国啦，之后咁啊857，咁就系8月28号我哋有个短线牛市信号嘅，咁就但系目标价都系10.9嘅啫，讲紧系啦，咁所以就油可能会好少少啦，系啦，咁但系叫做跑赢个市咯，可能会有机会系。
0: 好啊，好啊，咁啊嗱，讲到呢度咧，咁我哋就即系，唔系睇埋先，即系仲有几廿秒，咁唔好嘥咗佢啊嘛。883睇一睇先，睇埋。
1: 883就我哋而家冇信号嘅，但系386我哋有。
0: 哦，
1: 883系中性嘅，386我哋有信号，因为其实之前就突破咗上去嘅。咁我哋个信号系一个头肩底信号，目标价系5.04嘅。咁而家其實已經由4.6上到去4.8附近呢啲位置，咁就仲爭少少嘅啫，仲爭2毫子度，咁所以就行一個大型上升軌啊，咁386係啦，睇升嘅，
0: 咦好睇升嘅。OK， 咁啊嗱，大家留意住我哋嘅節目，一陣間翻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埋 AI 系統量度嘅價位俾大家。
2: 下晝5: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指上个月香港远较正常炎热，由8月5号至到13号连续9日录得酷热天气，当中9号至11号更加连续3日录得极端酷热天气，是8月份有纪录以来最多同埋最长的连续极端酷热日数。天文台数据显示，上个月平均气温为 29.5 度，较正常值高 0.8 度，是有纪录以来8月份的其中一个第三高纪录。天文台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和随后的西南气流为香港带来晴朗和酷热天气，在8月9号下午录得36.9度，破纪录高温， 同时上水分区录得 39.8 度，是自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

0: 另外，天文台在8月12号早上录得最低气温为 30.2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日最低气温。天文台统计指8月份的高温带动今年夏季平均气温上升至 28.9 度，较同期正常值高 0.2 度。政府宣布扶贫委员会由今日起更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他表示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透过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服务，保障市民基本生活，并且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委员会备悉过去两届委员会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为目标群组，在政商民三方协作下推出多项精准扶贫项目。新一届委员会支持有关策略随着社会转变而调整，并会检讨和适时加入新的目标群组，让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政府正是积极推展社福项目配对平台的筹备工作，计划在今年内举行首次配对活动，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福利项目对接。另外，委员听取了关爱基金和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的工作简介。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近百名中国公民在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且希望尼泊尔继续救助和转移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目前一共排查出261名失联的外籍人员，涉及23国，中方已经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情况，并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和尼泊尔全力搜救失联的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郭家坤补充指，中方根据尼泊尔要求，正是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会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去到当地提供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早前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候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又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公义。习近平表示，他将会同塞西就两国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

0: 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9: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翻节目先，咁啊，同大家，即系大家应该等咗成个新闻同埋广告嘅时间咧，咁啊，好想知道究竟啊，啱啱啊 Rex 咧，即系讲开油嘅时候，咦，竟然有一只股份306咧有signal喎，咁样究竟咧佢嘅买入卖出价格咧又会系喺 AI 系统嘅一个分析后会系几多咧？咁啊，俾个。即系铺垫大家先，因为咧，我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嚟紧9月12日星期六呢一日咧，上昼10:30至下昼3:30，我哋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有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咧就会喺当日啦，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喺大气电波里面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亦都会同大家去披露咧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吓。咁啊，当日咧亦都会有丰富。嘅午宴啦，准备咗俾大家，俾大家一个交流嘅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系非常之难得噶。咁啊，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之后啦，继续翻去油股，头先嗰只啊嘛，306。我嚟同大家重複一次先，咁啊嗱，三桶油裏面306係有唯一有 signal 嘅股份啦嚇，咁啊之後就交俾你啦 ，Rex。
10: 係啊，306咁就破位嘅，咁我哋個信號電腦咧係喺8月24日嘅，嗰陣時就當時有一支陽燭咁樣上破啦，咁就突破咗4.5嗰個頸線位，咁所以就喺個頭肩底嚟嘅，咁啊升穿4.5呢個頸線咧就量度升幅，咁個目標價咧當時8月24日嗰陣時咧就係度。呢個5.04啊，5.04，咁啊指蝕就擺喺4.18嘅，咁所以而家都仲係 on the way 去緊5.04嗰邊嘅，咁所以如果有貨繼續揸啦嚇，咁啊而家繼續行緊上去嘅，咁如果冇貨而家就尷尬少少，因為當時4.5嘅啫嘛，而家行到中間咯，係啦，咁所以就有貨睇住落車啦，冇貨就覺得可以唔使搞住，因為都已經行咗啦，咁

0: 油价上升就头先阿卡都有讲过啦，咁就系打仗啦，咁啱呢段时间，咁同埋啲 commodity 系有资金流入嘅，成个 commodity 嘅板块，甚至 Bitcoin 都系讲紧8月尾开始嘅，咁所以就占高咗啲价值啦吓，咁再加埋啱啱又呢、这个战事啦吓，咁啊见到个战火又重燃翻，咁所以个油又行翻多少少啦，咁至于你话。三桶入邊咁三百六係而家仲 on the way 啦，咁其實頭先話857都係嘅，857就係一個短線信號啊，短線信號，咁啊重複翻先，咁啊8月28號出嘅，咁就當時個收市價都見埋價，咁啊10.19嘅目標價10.9啊，止蝕價400，咁所以暫時嚟講，三隻裡面有兩隻即係油股都係係升啊，一隻就短線啲嘅，一隻就長線啲嘅嚇。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啦，睇一睇先。头先你讲话 commodity 啊嘛，即系一啲大宗商品啊，咁啊，当然啦，唔可以少得呢一个金方面啊。虽然佢都唔算系大宗商品，佢算系一啲资源类啊，又或者有色金属啦，又或者系一啲，其实佢属于啲咩咧？等我睇下睇先。
0: commodities 都系
1: 系
0: 属
1: 咪
0: 于
1: 都系
0: commodities 嘅。
1: 大宗商品
0: 系
1: 系
0: 啊，
1: 咪都系金银
0: 系
1: 嗰啲
0: 啊。
1: ？OK，咁啊嗱，金方面啦，我哋又睇下一啲资金嘅一个摆位啊吓，见到亦都有我哋嘅固定听众朋友咧入咗嚟我哋节目度问银方面啊，金同银方面嘅一个价格表现噶啦，咁啊即时同大家 update 翻先啦。咁啊嗱，金开始讲起啦，4310啊，去到一啲重要嘅支持位未咧？
0: 金其实就之前就反扑过嘅，八月下旬嘅时间。咁因为当时仲炒紧加息褪后啊嘛，咁同埋讲紧美国政府就买个长债息，咁即系希望嗰个 U curve 唔好咁 steep 啦，即系咁最后亦都证明咗市场嘅力量系大啲嘅，即系只系挡慢咗几日啫，咁但系到最后要嚟嘅都要嚟，要加息都要加。咁而家個狀態點呢？咁嗰個金價就之前就擠高咗上去嘅，咁而家就美匯強翻嘅時候就落翻嚟啦。咁我記得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就係金嗰度可能要即係如果本身有貨嘅朋友都要食下護先，因為驚個美匯轉強啊。咁啊，最後就金就呢幾日就落咗嚟啦。咁如果你睇翻我當2840先啦，Spider 高嘅 Spider 金嘅 ETF 啦，咁而呢個2840嘅 ETF 而家個價位就係3119嘅。今日收喺3119，咁嗰个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咧就系3126嘅，所以今日其实就开始穿越咗，即系跌穿咗嘅。咁担心未跌完，系啦，担心未跌完，所以个金咧其实有机会要试下低啲嘅。而家就喺个颈线度嘅，如果用2840嚟讲咧，个颈线就系3100蚊，系啦，3100蚊。咁所以就今晚好重要啦，今晚美股同埋金都好重要，因为如果个美汇指数好强嘅话咧，呢啲嘢就会扯落去。咁一扯落去，听日一裂口低开，咁啲人就散水。我惊会系听日会系一个止蚀嘅日子啦，所以啲人或者叫出翻嚟啦。咁所以金有呢个情况嘅，有呢个危机喺度嘅。咁银又点咧？咁如果银咧，我哋睇 SLV 啦，即系美国嘅一只 ETF 啦。情况都类近嘅，就系3个交易天之前咧系一个大阴烛嘅，系啦。咁亦都系开始转向啦，即系嗰个美汇都转翻强啦。咁琴晚开始咧。就跌穿咗個牛熊分界線嘅，如果 SLV 咧嗰個位置就58.9嘅，58.9，咁所以琴晚收喺57.92咧，就已經完完全全咁跌穿咗啦，仲要琴晚係一個裂口低開，再加陰燭嘅，咁所以唔排除今晚會承接個沽壓，繼續銀會落去嘅，咁所以金都危危乎噶啦，咁啊紅燈着咗噶啦，琴晚就，咁所以啲人就琴日開始沽緊嘅，咁有機會延續到今晚，咁所以金同銀要小心啲，應該係可能會洗一洗嘅，
1: 好啊，好咁啊，之后我哋嗱要同大家 update 嘅，当然唔少得系一啲业绩嘅股份啦。咁样见到亦都有观众啊，想问阿 Rex，佢话琴晚博咗 Dell 嘅业绩，而家系咪可以坐望前顶？坐望前顶系啦，Dell 嘅业绩睇一齐先。哇，劲喎！一揿入嚟，即刻睇个夜盘已经差唔多一成咯，465.85。咦，咁啊，嗱喺讲 Dell 之前咧，都要问一问阿 Rex 嘅。咁美股方面个 watch list 又会唔会多啲选择咧？因为头先讲咗港股方面，基本上都冇选择，而且中长线亦都有啲淡嘅一个迹象。美股方面个表现又会唔会即系相反咁样啊？
0: 美股方面呢就亦都见到个市款系窄嘅，即係睇淡嘅股份系多过睇好嘅股份嘅。咁其实就唔系只系琴晚嘅，即係讲緊上个礼拜尾段开始都系㗎啦。咁

0: 券商股啦，
1: 系
0: 系睇淡嘅。咁跟住 MSCI 智利嘅 ETF 啦，即系啲新兴市场嘅 ETF 系睇淡嘅电脑。咁跟住见到嘅系睇好嘅有咩咧？油股 IMO 睇好油啊，系啦，
1: 嗯。
0: 油嘅头肩底嚟嘅 IMO。咁就目標價係153.2嘅，咁所以其實油可能會好少少。咁另外仲有睇淡嘅畫面中都見到有好多啦。咁如果耳熟能詳啲或者一啲 ETF 係咩咧咁樣，咁見到有睇淡嘅 PAVE，咁就 global 嘅一隻 US infrastructure 嘅 development ETF，即係可能美國嗰邊嘅基建嘅一啲 ETF 啦，係睇淡嘅。咁跟住見到有個叫 Stay Street 嘅 Spider Euro Stocks 50 ETF 嘅，即係可能歐洲股份都可能會淡啲啦。咁跟住見到嘅係能源股係睇好嘅，係啦，有啲 energy 嘅 stocks 啦。咁跟住 Vanguard 嘅 Morningstar Small Cap Growth 嘅 ETF VBK 係睇淡嘅。咁所以簡單啲講，見到有啲歐洲嘅 ETF 啦，係睇淡咯，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啦，個股市可能唔會話好穩陣，係啦，唔會好穩陣。咁見到 Commodity Index Trust Fund 啊，咁啊 GSG 咧係睇好嘅，咁所以可能油嗰邊會係仲頂得順嘅。咁如果再數前一日8月31號啦，即係星期一啦，咁見到個比例都仍然係。睇淡嘅多嘅，咁包括 eBay 系睇淡啦，eBay 系睇淡啦，咁见到一啲 large cap 嘅ETF 系睇淡啦，US infrastructure ETF 都系睇淡啦，所以其实连续好几日都系睇淡啲 ETF 嘅，咁另外见到 Google 嘅正向两倍 ETF 系睇淡啦，即系觉得 Google 会跌啦，咁所以留意翻可能科技股会弱嘅。係啦，科技會弱嘅，咁跟住啲 crude oil 就提升啦，星期一已經係噶啦，咁所以都好一致啊，今個禮拜即係見到係油嗰邊可能會好少少，係啦，
1: 好啊，離場，
0: 係
1: 而 家
0: 啊，
1: 要
0: 呢場
1: 要。估即系 AI 系统啦，显示啊离场嘅时间。好啦，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继续。
2: 散户奇兵，下昼5:49。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

0: 佩琪阿卡。
1: 好啊，咁啊，再翻嚟啦，即系头先都唔系投资建议啊，即系亦都唔系鼓励大家做任何嘅操作，但系我哋以事论事，即系我哋既然有阿 Rex 同佢嘅 AI 系统喺呢一个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睇法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应该从中咧都留意到有一个相类近嘅一个 pattern， 都系有一个警号啦出现咗，咁啊提醒大家小心为上啊吓。咁啊之后啦，咁啊讲埋 Bitcoin 啦，咁不如我哋即刻睇一睇。睇下 Bitcoin 嘅升势，佢有冇咁快调翻转啊？我喺度本身真系

0: 谂住佢有81,000，跟住诶继续继续90,000咁嗌嗌佢上去咁样，点知哇咁快调翻转76,000添啦！资金开始嘅一个分布而家系点咧？
1: 系啊，系有少少回调啦，系咪调翻转向下发展就唔知，但系就叫做第一浪反弹就完成咗。咁啊，譬如我哋而家画面中见到就 IBIT 啦，咁就一只 Bitcoin ETF 嚟嘅。咁其实嗰、那个我哋有信号嘅，有买入信号。个时间咧就系8月19日嘅，咁当时咧系一个阳烛嚟嘅，咁就突破咗牛熊分界线。咁 IBIT 当时嘅牛熊分界线咧就系37.3嘅，咁当日个阳烛咧系大成交大阳烛破位嘅，咁就上到39蚊嘅。咁当时一破位之后咧，呢个系一个头肩底嘅形态，即系大兜底上翻嚟嘅。咁啊量度升幅电脑度到出嚟就43.7。咁而家琴晚收就系43.76，就系呢个位。咁所以其实你话去到45嗰啲位，即系早几日啦，咁都企唔稳，即系好快打回头大阴烛落翻嚟。咁所以去到43.7呢个位咧，就已经系量度升幅嘅尽头啦，可以咁讲呢一浪啦。咁如果落翻去，可能有机会要补一补翻啲裂口位先嘅。咁裂口个位置喺边度咧？就系讲紧8月20日嗰阵时嗰、那个。高點啦，係啦，咁就係41.34，咁所以由41.34到而家43.7呢個位置，有機會會試一試翻呢個回補翻呢個裂口先嘅。咁下面牛熊分界線上緊嚟嘅，咁就係39蚊，咁喺好下面啦，咁但係相信會走緊上嚟啦，咁所以有機會先行回調。嗱，而家我哋燈號就著咗嘅，就係、是、紅燈嚟嘅，琴晚開始著，即係見到開始有 semi 嘅沽壓，咁唔排除先可能會補一補個裂口，跟住先再上翻嚟都未定，咁但係就。系咯，见到跟住个 trend 走就系嗰个加息所影响啦，咁所以有啲钱唔排除会短线之内呢几日啦，可能会留一留翻出嚟，嗰个 Bitcoin 价格会可能先行落翻深少少先嘅，即系落翻可能40蚊嗰啲位啦，41蚊嗰啲位。
0: 好啊，好啊，咁啊嗱，另外咧，即系对于市场上面咧，咁如果可以中线啲啦，即系以月计啦，中线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嘅定义系几多，咁但系咧以我自己嘅一个谂法，以月计嘅一个憧憬啊，咁啊当然要。要留意住睇下会唔会系下个月啦，九月系月中唔系，今个月九月 ，sorry，
1: 系已经九月啦。
0: 今个月月中啊，咁都唔算中线啊，只不过系两个星期嘅一个维度，去睇下即系 Apple 出新机都万众瞩目啊，系咪先？即系都准备会有佢盛传嘅嗰只接机啊。出場咁樣，咁啊睇翻 Apple 方面啦，業績過後雖然裂口低開，但係裂口啱啱好，琴晚咧就開始有仲補緊，係啦，爭少少先補完啦嚇，咁啊睇下今晚嘅表現又會點啦，咁但係盤前而家咧只不過係偏軟，咁啊跌咗0.1%啫，324蚊嘅呢一個位置。其實如果就到呢一個 Apple 真係發布會之前咧，而家仲有冇直播空間喺度咧？
1: 係咁而家喺個橫行嗰度嘅，咁之前上季就因為 AI 嗰啲嘢啫，咁其實到最後反而大家就覺得到最後都係賣機，始終都係即係走唔甩呢樣嘢，咁佢個強項。咁Apple 個牛熊分界線位309嘅，咁其實之前講緊八月下旬嘅時間咧，就係嗰啲位置就浪實冇跌穿嘅，即係喺309呢啲位置附近。咁琴晚開始9月1日，琴晚開始有支大陽燭出現嘅。咁就升穿咗320蚊，見到開始有資金流入，開始起動啦，係啦，咁就回補翻講緊嘅7月30日嗰個裂口即係下跌嘅，咁所以嗰個位置個阻力位就會係329嘅，咁所以距離而家325爭4蚊嘅啫，即係上面其實冇乜位嘅啫，咁你話爭兩個禮拜，咁咁啱又遇著個息口個預期變化喎，咁呢個可能留意翻，因為我覺得市場會。未必夠錢嘅，即係應該會因為個利率，於是會掹翻錢走。咁最後會唔會得佢跑出咧？這個唔知啦。咁但係逆住風向走咯。總之就係、是、咁，如果佢個機稍一靜少少，或者叫做冇想象中咁熱，反而會擔心要試翻過去309嗰邊。咁所以就而家買有少少偷步嘅，我自己覺得。
0: 哦、OK， 咁啊嗱，即時答咗大家呢、這、一個蘋果嘅一個詢問啊，見到亦都有觀眾提出咧，就話 Dell 同埋992嘅一個比較。咁 Dell 頭先都算係同大家答咗啦，咁睇埋港股992，定係頭先我記唔記？好似未問。
1: Dell 我講一講啦，992講咗。Dell 我講一講啦 ，Dell 就頭先你話即係宣傳業績啦，咁就會打一彈啦。咁但係留意翻上邊個前頂位就係500啦。
0: 啊

0: 500蚊。咁所以其實你話空間仲有冇可能仲有少少咯？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500應該唔係好就嘅，除非你特朗普突然間話哦我又唔打啦咁樣，跟住俾啲好消息出嚟啦，跟住又或者撳住個 interest rate。但我自己覺得唔搏咯，係啦，唔搏咯。咁所以就上到去，我覺得可以 take a profit 嘅，
1: 跟
0: 住。
1: 好啊，咁啊，大家即系都精明嘅投资者，应该都已经睇到啦。Dell 同埋联想嘅一个图形方面咧，其实都有啲相似嘅位置吓。咁啊，之后下一只我哋睇翻港股啊，见到有都问呢个中制郁创啊，3308跌穿咗呢一个1000蚊啊，哎呀，担心啦咁样。咁啊，因为咧1000蚊呢个关卡嘅位置咧，都系好多朋友可能真系等待住佢跌穿，又想去做部署，但系咧跌穿咗又开始担心啦。咁啊，所以就即系有两难嘅一个局面啦。咁但系对于阿 Rest 嚟讲，咁啊中制郁创其实 AI 系统又出咗线未咧？因为始终都算系非常之新嘅半新股啊。
0: 系啊，而家叫做喺个1000蚊嗰度，之前啦，咁啊定住今日终于穿啦，咁我哋见到灯号系我哋而家着咗一排红灯嘅，一排红灯，咁就由1200蚊开始红到依家噶啦，即系一路咁样沽都未停过，咁所以唔排除我担心听日如果恒指要再试一试25000嗰边咧，我惊呢度就会整支阴烛出嚟，系啦，咁所以如果有貨嘅，我覺得要開始準備 exit 噶啦，即係驚頂唔順，咁所以就冇貨，我覺得唔好搞，係啦，咁反而而家係諗緊點樣褪翻出嚟攞翻資金，咁之後喺下面再兜過算啦，係啊，咁所以唔好搞，係啊。
1: 好咁啊嗱，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咧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晒咁多位朋友啊吓，即系入到嚟我哋嘅留言区度留言啦，咁啊知道阿 Rex 今日做节目咧都问咗好多，无论系港股定系美股嘅问题啊吓，下个礼拜同样时间5点至6点，咁啊去翻星期二就会有阿 Rex 咧喺我哋散户奇兵噶啦，咁啊到时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晒阿 Rex， 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上星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泊尔继续救助转移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目前一共排查出261名失联的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情况，并且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搜索和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国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的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而尼泊尔嘅方面嘅死亡人数就增加到最少1127人，几千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16个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今朝早基本打通之后，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同埋部分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多台重型机械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嘅平台，同现场多方救援力量配合，不断将巨石同埋淤泥拨开，展开深层次嘅搜索，加快寻找失踪者。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目前无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是表示中国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同各方一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

0: 长作出新贡献。美国白宫就话，对于总统特朗普出席 APEC 峰会嘅问题，目前并冇任何声明。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至19号喺深圳举行。美伊三日之内第二次交火，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嘅攻击，伊朗就向波斯湾各地发射导弹同无人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击行动系报复伊朗企图喺霍尔木兹海峡堡垒以及锁定中东地区美军发动攻击。佢警告，如果伊朗采取反制行动，将会面临更大规模嘅攻击。由金以文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开始，向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了大约6个半钟头，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今次的行动源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同部署在区内的美军发动袭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当时邮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攻击行动的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劲，是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堡设水雷，以及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支导弹。特朗普警告，美军今次的行动规模不是最大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如果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合理的打击行动报复，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无意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他更加喜欢现在的处境。他说，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经济正持续崩溃。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次的攻击行动在伊朗造成多人死伤，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有4人死亡，50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小孩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表示，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因此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还说，美军的袭击行动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决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打击在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以及使用无人机攻击巴林一个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约旦一个空军基地就再次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攻击。约旦武装部队说，防空系统拦截了10支导弹，另有3支导弹落在偏远地区，事件中没有人伤亡。被攻击的空军基地在7月时亦曾遭伊朗导弹攻击，造成多名美军死亡。美军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发动有限精准行动，指责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之后就攻击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正就美国同伊朗的和平谈判划船，有信心两国会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埃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上个月访问伊朗，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带来相当大的进展。巴基斯坦正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冲突保持沟通，有信心两国会重返谈判桌。二十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因为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未能够发表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指，中方注意到各方在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和各成员遵守这个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的关节，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埃及總統塞西在首都開羅為習近平舉行歡迎儀式，兩個人之後舉行會談。習近平早前抵達開羅國際機場的時候發表書面講話，指中國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地区如何形势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又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表示，他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翻嚟本港，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20多种癌症未经注册的疫苗 WT1。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持相互声称的疫苗功效，认为完全是欺诈，执法部门应该立即要求广告下架，并调查及检控发布广告的机构。林哲源指，这种疫苗唯一合法用途就是用于科研，距离注册和广泛应用还有相当远，国际上目前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证明注射 WT1 可以防癌。
2: 呢一隻WT1 嘅藥品咧，或者呢個嘅疫苗咧，喺國際上面嘅研究咧，所有嘅大型嘅研究或者係具可信性嘅研究咧，都係針對疾病嘅治療，一啲癌症嘅治療，就完全係不涉及一個預防癌症嘅研究。咁所以咧，即係要市民要好清楚咧，如果你冇事，你走去打呢一隻嘅疫苗，所謂疫苗啦嚇，而家都未正式註冊嘅。然之後你話有一個聲稱有一個預防癌病嘅作用咧，呢個係冇醫學證據去支持，到今天嚟講係冇醫學證據去支持。
0: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又批评相互利用市民对癌症的恐惧心理和患者的无奈，给予他们虚假的曙光是不道德行为，认为卫生署和海关应该加强监察，例如成立网络调查组，主动检视网上夸大疗效或者推销未注册违法药物的广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2020年串谋党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黄之锋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连同其他社运案件至今已经被羁留超过2100日。辩方求情指出，黄之锋就初选案需要服刑到明年1月7号。据了解，惩教署暂时未有给予任何酌情减刑，希望法官睇到。黄之锋在囚期间冇浪费时间，阅读超过100本不同范畴的书籍，提升自己，又保持正面的态度，相信终会有一日获释，届时仍然可以积极人生咁过，并照顾年老的家人。康智会时任男助理社监被控在2024年5度在大埔的院舍内强奸一名轻度弱智的女院友，五男两女的陪审团在高等法院退庭商议6个钟头，裁定被告5项强奸罪全部遂成，其中3罪大比数裁定，2罪是一次裁定，法官将案押后到10月14号判刑。控罪指38岁的被告在2024年7月13至8月9日期间，在大埔宿舍5度强奸致伤等同9岁儿童的事主，被告自辩的时候否认同事主有任何性接触，说因为他出于照顾者的或好友的好感而同他独处，他又解释床单上的清液是由于当日他着短裤而且天气热流汗所致。网上流传一段怀疑是香港城市大学迎新营的短片，画面显示一名女生上身只是有带有红色的胸围，由一名赤膊的男生公主抱。城大表示已经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同时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会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校方说迎新活动的原意是协助新生了解和适应大学生活，等他们早及早规划大学生涯，强调不会容忍任何损害学生尊严或者破坏校园文化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可以向大学求助。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十几个政策局等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检视新皇岗口岸大型演练整体成效，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等，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说，上个月港深两地共同参与，分别动员超过10,000和20,000人的两场跨境压力测试，都显示通关疏导安排高效畅通，尤其是上星期六的全程演练，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人工柜台和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全部开放，进行了一个钟头近20,000人的跨境峰值人流测试，以及超过1,000架次的车辆跨境循环测试，将压力推到顶峰。结果显示各环节运作顺利，达到预期目标。陈国基说，当局同内地对口单位保持紧密沟通，会继续以最高标准做好准备，让口岸早日开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沙德尔正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今日余下时间都会维持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测沙德尔未来两三日会再度逼近珠江口，到时再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天文台就指上个月香港较正常炎热，由8月5号至13号连续9日录得酷热天气，当中9号至11号更加是连续3日录得极端酷热天气，是8月份有纪录以来的最多以及最长的连续极端酷热的日数。天文台数据显示，上个月平均气温是 29.5 度，较正常值高 0.8 度，是有纪录以来8月份其中一个第三高的纪录。天文台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和随后的西南气流为香港带来酷热天气，在8月9号下午录得 36.9 度的破纪录高温，同时上水分区的纪录是录得 39.8 度，是自从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贸会公布，在本港和海外一共赢出15场一级赛的香港传奇马王浪漫勇士因为脚伤退役，贸会稍后会为他举行欢送仪式。兽医发现年届8岁的浪漫勇士其中一个脚球关节出现变化，经进一步检查之后，在马主、练马师和兽医商讨之后，决定让这匹刷新全球赛区奖金纪录2亿8800万港元的良驹退下火线。马会兽医上个去年五月曾经为浪漫勇士左前球节植入螺丝，令他得以继续征战，继而在全港马季取得六战全胜的标炳战绩，包括破纪录四夺香港杯和女王杯，与嘉应高升创香港马会历史，双双成为当届马王。浪漫勇士上季同时囊括上季三冠大赛的全数三项一级赛的冠军，成为继吹河和遨游气泡之后香港历来第三匹三冠王。这次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9%。
4: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5: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

0: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清姐点醒你，
1: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6点新闻财经。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微跌，大市低开48点之后跌幅好快扩大，最多跌过320点，跌幅之后持续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成交2167亿。多间车股公布销量，理想汽车同吉利跌2%，比亚迪跌3%，未来上季经调整业绩亦亏转盈，股价跌3%。小米下个星期一发布新车棚称，股价逆市升近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反复升2%，阿里、腾讯同网易偏软，百度跌1%，快手跌2%，京东冇升跌。太古配售减持国泰航空6%股权，并同步回购嘅可换债，国泰跌1%。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华润置地升1%，龙湖集团跌4%，融创中国跌3%。据报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因职安事故被迫停工，股价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蓝筹。 AI 股个别发展，智普跌50%， Minimax 升1%，国企指数收报8450点，跌12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611点，跌260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47点，跌63点。欧洲股市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34点，跌55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773点，跌184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49点，跌51点。港铁表示，屯门第16区站第2期物业发展项目收到4份标书，强调对项目发展审慎乐观，又预告未来3至4季将推出2个规模较细的项目招标。有分析认为，由于项目估值过100亿元，招标反应符合预期，估计日后会以提供中大型单位为主。有方明辉报道。
7: 港铁40年嚟规模最大嘅单一招标项目，屯门第16区站第2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收到4份标书，全部系大型发展商。项目邻近兴建中嘅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总楼面面积约3,026,000平方尺，中标发展商要一并发展住宅同基座商场，当中住宅楼面上限约269万尺，预计可以提供5510伙。港铁常务总监物业及国际业务邓志辉表示，屯门是成熟社区，项目连接港铁站，配套齐全，对项目发展审慎乐观，又预告港铁未来3至4季会推出2个规模较细的项目招标，合共提供超过2000伙，实际招标时间会视乎市况和技术等因素决定。项目市场估值约97亿至136亿，平均每尺楼面地价3200至45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表示，由于项目规模大，以每尺楼面地价4500元计，地皮价值136亿，所以主要吸引大型发展商，招标反应符合预期。随着未来第16区站建成，交通更便利，能够带 大旺附近区域。港铁站上盖项目一向有吸引力，加上项目景观开扬，甚至有海景，预料落成后定位更高，提供中大型单位居多。
8: 如果4500一尺，楼面地价都讲紧130几亿，其实正路嚟讲都应该啲大嘅发展商比较有能力啲。咁所以而家有四份标书，其实都系合乎预期嘅。过往嚟讲，你始终地铁上盖嘅项目就个吸引力一定喺度嘅。咁所以我谂，如果嗰度落成咗之后，就交通会便利咗啦。咁亦都会带动到嗰边嗰个成个周遭个环境咯。个景观相对地会系海洋，甚至有海景嘅。咁所以唔排除佢发展商可能包装到比较会系再优质啲嘅，可能啲中大型单位个可能性比较多啲。
7: 至于第16区站第一期嘅发展项目，早前由新地夺得。张敬达话：新地可能希望两期地皮协同发展，今期投标出价相信会更加进取。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6: 日美两国财长重申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日本央行加息势在必行，但日元对美元仍然持续徘徊在160水平。分析认为加息未能够提供投资日本资产的额外诱因，同时日本政府的财务状况持续受到忧虑，预料日元年底之前在158至163水平横行。再由方永辉报道。
7: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就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片山高月最新表示 G20 会议上并没有与会者对日本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日本会密切关注国债市场的情况。同场出席的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就强调，日本的货币政策环境仍然宽松，希望可以继续加息，表明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几乎已成定局。日本央行审议委员高田创认为，央行有必要改变目前鼓励基本通胀上升的立场，向市场展示防止物价上涨的决心。因应物价上涨的第二轮影响，有必要加息至更接近中性利率，需要考虑多种方案，而不只是以往每半年加息一次，每次四分一厘，应该改为逐次会议评估加息步伐。一般而言，有可能会连续加息。日元对美元持续在160日元水平徘徊。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日本加息可能只是日美联手干预日元的条件之一，未必能够持续加息。从风险回报角度而言，现时息率上升只是属于日本央行脱手国债的风险补偿，未能为市场提供额外回报。投资者并没有因加大投资，因此未能推动日元上升。
9: 个息口上升其实基本上是弥补紧日本央行脱手他们自己手头上的国债的个风险来的，就不是说额外的一个回报来的。咁佢個上升咧，係唔會令到外國投資者咧突然之間要入去買日本嘅股票或者日本嘅債券咧，咁就冇產生咗呢種作用。呢一次嘅加息咧，係聯合干預嘅一個條件嚟嘅，一次性嘅唔一定係持續性嘅。咁而且咧，過去咧佢哋集體干預個結果咧都唔理想嘅。
7: 林俊宏指出，日本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但未知钱从何来，市场继续忧虑财政可持续性是日元持续弱势的根本因素，预计当局短期内会预留弹药，暂时不出手干预日元，年底前日元会在158至163水平横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6: 新西兰央行日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官方现金利率升至 2.75 厘。委员会一致决定加息，认为在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是恰当，有助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目标区间终点。今次加息降低未来需要更加大幅度提高政策利率的风险，未来的政策决定将取决于对通胀风险平衡的审慎评估。央行又指出，新西兰经济复苏很大机会已经重启，但仍然未均衡，预计复苏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并扩大覆盖面，出口将保持韧性，居民家庭支出逐渐增加，劳动市场将迎来改善。央行预料今年底官方现金利率将升至 2.81 厘，明年底进一步提高至 3.15 厘。财政部副部

0: 蒋廖文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20国集团应坚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实现更强劲的全球增长，维护自由贸易，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通创造有利政策环境。五强调中方高质量发展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增长新动力，提供新机遇。廖文率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提到各方应坚持合作共赢，离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各方应全面客观平衡看待全球失衡问题，通过促进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廖文从重点介绍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以及十五五扩大内需等政策措施。 G20 科技会议正在进行，美国呼吁成员国对 AI 采取不干预态度，副相马斯克就敦促各国把握机遇发展电力设施，以支持 AI 数据中心建设，不相信 AI 每年可以为全球经济带来$300,000,000,000的产出。由方永辉报道。
1: G20 科技会议一连两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美国白宫科技顾问呼吁成员国对 AI 监管采取宽松态度，不应设立新的监管机构，建议应用卡罗来纳原则，主张签订协议的成员国避免就 AI 订立新法例，只针对科技引发的新场景而制定规则，又说中国已经签署相关原则。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会上以视像形式发表讲话，认为各国不应该限制 AI 开源模型。Tesla 和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就预计 AI 会大规模重塑全球经济，每年可增加高达$300,000,000,000的经济产出，即是推动经济增长 20%-30%， 如果加上机械人，全球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0倍。马斯克相信未来12至18个月内 ，AI 会在编程和数码工作方面变得极度优秀。至出年年底 ，AI 将会能够处理几乎所有不需要重塑原子，即是不涉及改变物理世界物质结构的数字任务。他又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人形机械人数量将会达到10亿部，每部机械人的生产力将会至少是人类的5倍，因而带动全球经济大幅上升。但马斯克警告 AI 发展面临电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因为 AI 晶片产量每年增加4至5成，远超电力基建的增速，估计出年 AI 晶片运算面临15吉瓦的电力缺口。他又呼吁各国监管机构对 AI 采取更开放态度，对新技术默认合法而非默认非法，避免设置不必要的障碍。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会在第二日的会议上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谈。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腾讯旗下 AI 办公工具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进超百家生态伙伴，开放智能硬件、行业应用和开发者等低层 agent 能力，并公布头九款联合智能硬件以及30多个行业应用同步。腾讯云副总裁刘毅表示，真正的生产力从来不取决于工具有几强，而是取决于连接几多能力，走进几多场景。希望将 WorkBuddy 打造成面向 agent 时代的操作系统，作为能够承载所有工具的平台。另外，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更新工作功能，支持多智能体 agents 并行，以及 Mac 系统下的操作电脑，进一步提升复杂任务的处理效率和场景覆盖。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将会在明日在加拉加斯签署的协议，将令到未来几年的原油产量增加1倍以上。赖特抵达委内瑞拉进行为期1日的访问，是今年1月美军抓捕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以来他第二次访问当地。赖特说，由于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放宽对炼油企业的监管，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会下跌， 跌，五隻將簽署的交易所帶來的投資

0: 将大幅提升可供应原油产量，从而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但目前汽油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仍然是炼油能力不足。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在1990年代末期曾经达到每日300多万桶，但随后因投资不足、管理不善以及美国制裁而急剧下滑，近月来产量维持每日110万至120万桶左右。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黄昏6:33。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我哋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8: Hello 阿 Joe 你好，
7: 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嘅砖头资讯嘅 Doctor Andrew 啊，其实租约咧一般嚟讲咧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咧？
8: 咁啊，租约咧其实系个人之间啦、公司之间咧或者个人与公司之间嘅一份合约嘅。租约同其他合约一样，都需要有四大元素嘅。第一就系 offer 啦，开价；第二 intention 意愿；第三 consideration 报酬。而第四呢 acceptance 承兑啦。首先我哋讲呢个嘅开价 offer 啦。即係话无论系业主好又或者系租客好，提出有关租约嘅条款必须要存在。第二就係 intention 意愿啦。即係话业主同租客佢哋系咪有意愿去达成一份嘅合约，即係租约啦。咁一般嚟讲呢，根据住普通法，喺商业上嘅话，例如好似公司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公司之间嘅话呢，只需要有协商 negotiation 就会假设佢系一个嘅有 intention 㗎啦。因为公司佢系唔会浪费啲时间或者资源去做啲无谓嘢。咁第三方面呢就有关系报酬 consideration 啦，系指合同上面呢一啲嘅租约系咪有报酬呢。如果作为业主佢用呢个物业去交换租客一啲嘅有价值嘅财物，例如好似系金钱咁。第四方面咧就系讲呢个嘅承兑啦，就即系指 acceptance offer 上面嘅条款俾业主或者租客去接受嘅咧。最简单睇就系有关嘅租约有冇签名确认落实噶啦。咁如果四大元素任何一个元素出现咗问题，又或者有一啲嘅唔齐整，甚至乎有瑕疵嘅话咧，都可能令到有关嗰个嘅合约、那个纯租约嘅话，可能系无效 voidable 嘅。
7: 咁租约一般嚟讲咧，应该有边啲条款咧？
8: 份租约有冇以下嘅嘢啦？第一就系嗰个物业嘅详细嘅地址啦，租赁双方嘅资料啦，业主同埋租客啦，佢哋嘅名啊，佢哋嗰个身份证啊，联络公司地址啊，同埋嗰个电话啦。尤其是租客要睇清楚业主系唔系填土厅登记嗰个嘅 paper owner 个业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除非佢有授权书，否则嘅话咧，我建议你哋咧都唔好签呢份嘅租约啦。亦都有关嘅租期啦，究竟系一年生约啊，一年死约啊？会唔会有啲嘅续租嘅条款呢？有关嘅租金其实包唔包管理费啊、差饷啊、地租噶啦？咁第一个月嘅租金系几多？往后嗰啲租金系几多啦？按金系究竟系2个月啦，定系3个月啦？交租期嘅时间，例如好似话每个月嘅系会唔会系第一个工作日你需要交租啦？会唔会有啲嘅设施嘅费用啊？业主系咪有一啲嘅批准嘅人士先至可以入住啊？同埋都系要求唔可以作出一啲嘅非法或者不道德嘅一啲嘅用途咧？会唔会喺条款里边写租客系唔可以任意去改动有关嗰个嘅间隔里边啊？同埋一啲嘅颜色

0: 除非得到呢个业主嘅书面同意啦，亦都唔可以系会拆卸或者增建啦。最重要就系话有冇一个分租嘅条款喺度咧？如果冇分租嘅条款嘅话咧，呢一个系直接导致嗰个租客违反呢个租约，而业主咧系绝对系有权咧去申请咧去收翻层楼嘅。咁啊，几时终止租约啊？由于租约系一个私人嘅合约，所有嘅条款咧都系经过双方同意就可以噶啦。即是话冇一个啲指定嘅特定嘅要求，当然啦，有啲特定嘅情况，甚至乎租约可以加上就系话连埋个劳斯莱斯都得嘅，但都当然啦，系双方同意底下嘅话咧，呢份租约就可以生效啦。
1: 嗯，明白晒啦。咁节嘅时间啊，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 Andrew 余尚阳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我哋嘅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咧，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到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Mark 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

0: 唔睇啦。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回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00至9:00，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8: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咗4.5%，但系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常银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常银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嘅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2026年中期盈利5.5亿人民币，按年增长1.6倍，每股盈利1.3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95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3.23%。预期每股盈利3.96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356。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285.6，反复跌至6月123.5，跌幅超过56%。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28.35倍。 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8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2.93 倍。

0: 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啲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2: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治愈人生。
1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14: 《银色旅途》。
1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9: 新城八大家，
2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2: 国家情。

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放权遥遥无期。
1: 好快脆咧，光绪皇帝就去到14岁啦。咁咧，啲老师们就话啊，光绪非常用功嘅，虽然啊后生仔就有啲瘦弱，但系咧其实就好有理想啊，好希望做啲嘢出嚟。咁大家咧就觉得啊，佢都系时候亲政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咧，阿顺治同埋康熙咧都系14岁嘅时候亲政嘅。咁但系阿慈禧咧就有啲贪欲。咁佢就唔係好想將個政權咧交翻俾阿光緒。嗱，呢個時候咧就有兩黨人，一黨咧就係慈禧親政嘅時候嘅既得利益者啦，咁啊叫做後黨。咁啊，另外一啲咧就係帝黨嚇，就係幫阿光緒嘅。帝黨其實冇幾多人，而後黨裏邊最重要嗰個咧，居然就係阿光緒嘅親生阿爸，即係順親王。而家順親王咧就喺軍機處裏邊嘅，咁所以咧好多軍機嘅政事咧都係由佢去處理。顺亲王咧好惊慈禧嘅，惊到咩地步呢？因为佢知道慈禧一个好小气嘅人。原来有一次啊，我哋都知啊，顺亲王个老婆咧其实系慈禧个妹嚟噶嘛，佢两姊妹都会有仇怨嘅。嗱，佢哋两姊妹咧只系讲少嘅时候，阿妹咧得罪咗慈禧啫。慈禧点样对付佢自己嘅妹呢？佢有一次啊，佢就揾阿顺亲王过嚟倾偈。就问阿顺亲王屋企嘅状况，咁啊讲起阿顺亲王就一路都冇娶妾事，阿慈禧咧就即刻送个宫女俾佢嚟报仇，就要阿顺亲王咧将呢一个宫女咧就升为呢个侧福晋啊，一方面咧就用嚟激佢自己个妹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要呢个侧福晋咧就将顺亲王日常嘅言行咧就汇报翻俾自己听，所以顺亲王好惊嘅。他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希望去讨好慈禧的。
0: 那慈禧有没有透露过还政时间表呢？
1: 去到光绪16岁的时候，慈禧就说啊，出年我们就要将这个政权交给光绪了。这个时候呢，亲生阿爸顺亲王就说不是，这个时候他学习的最好时机，他应该读多几年书。啊，不如这样就等光绪去到20岁的时候，我们先至给他个权啦。这个呢就是顺亲王讲的。他再讲新的词汇，不如现在就靠慈禧来训政了。训呢就是教训那个训，就是说如果将来到光绪亲政的时候，所有光绪做的政策都要跟住慈禧的教训来做，就是说无论你批阅任何东西呢，就要给慈禧看一看先，慈禧说好那你就批下去咯。光绪他怎样叫慈禧的呢？这个时候呢他叫慈禧做亲爸爸的，就是说呢光绪其实一路都是很惊慈禧，慈禧话佢要训政，咁你咪由佢咯。慈禧仲推，佢话我而家训政都唔啱我做嘅，我哋应该将个权交翻俾佢。咁而去到最后咧，就大臣咧就叫埋阿光绪，大家一齐嚟翳慈禧，就话咧而家百废待举，所以咧阿光绪不能一个人去处理咁多复杂嘅事情，就由慈禧训政去发生啦。好啦，训政嘅时候有咩唔同咧？嗱，之前垂帘听政就有块帘啦，而家咧。训政的时候就不要快脸了，我就改做一个屏风，其实换了的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权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将维持至到听日朝早，五本周后期或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系今晚至明早喺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到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至到明日早上。按照依家嘅预测，沙德尔会喺明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应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政府宣布扶贫委员会由今日起改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他表示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透过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服务保障市民基本生活，并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及到位的支援。委员被悉过去两届委员会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为目标群组，在政商民三方协作下推出多项精准扶贫项目。新一届委员会支持有关策略对社会转变而调整，并会检讨及适时加入新的目标群种，让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早前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发表书面讲话，话中国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又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习近平表示，佢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星期一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发生事故，造成两个船员死亡。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两艘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沙特巴克里航运公司表示，旗下两艘邮轮在星期一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分别遭不明投射物攻击。其中一艘邮轮事故导致两个菲律宾籍船员丧生，公司目前同该船保持联系，并同相关部门及海运业相关方密切协调，持续关注事态发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失去动力，船员被迫下船，并被移交给美国特工，以通过其所谓的战略水道中的非法路线。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宣布，计划未来五年投入70亿美元资金，以扩大在委内瑞拉的业务，目标将当地的石油产量提升超过一倍。该石油巨头已经获配给位于委内瑞拉奥里洛科仲油带的另外两个油田。雪佛龙计划将产油由目前的每日大约28万桶大幅提高至到每日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早前预告，美国同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将会在加拉加斯签署的协议将令到未来几年的原油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赖特说，由于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放宽对炼油企业的监管，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会下跌，即将签署的交易所带来的投资将大幅提升可供应原油产量，从而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但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仍然是炼油能力不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系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只系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嚟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清姐点醒你，
1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15: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6: 关公讲公关。
1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19: 共创城市经济。
1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8: 陈以缇、
1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8: 艺术、
17: 旅游、
18: 城市
1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20: 继续开始，
11: 师傅讲港股，
20: 主持黄伟杰阿卡。
21: 嚟到星期三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师傅你好啊，
22: 阿卡你好，大家好，
21: 系咁啊，嗱，开始节目之前咧，好快同大家去再提一提先，因为咧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清姐嘅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围炉港股啊。因为在节目时间里面，清姐平时就有很多投资密码就没有跟大家去公开的，而且也在大气电波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可以讲得那么白的嘛，是不是？所以就想着趁着这一次除了有丰富午宴之外，也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跟大家一起去交流，机会非常之难得，现在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回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了。
22: 咁啊，琴日我先同阿清姐食完晏昼啊，好耐冇见佢啊。
21: 你率先就率先围炉讲股，
22: 所以如果要大家即系同阿清姐一齐共进午餐咧，咁啊留意嚟紧呢一个午餐嘅活动啦。
21: 好啊，唔该晒师傅。跟住之后，我哋继续答观众们嘅问题啦。咁啊，826啊，睇下呢一只天工国际，佢就喺3.1。3.175买喎、
22: 啊，唔系我讲琴日啊，琴日有人买咗，我话趁我话琴日嗰支阴烛唔靓，趁如果有反弹，下边如果跌穿295咧就要指示，但系嗰佢有机会寻日跌得多， 今日彈咧彈抽翻上，應該我記得係315咧就算啦嚇，就好似320幾係咪佢322啊都彈唔到，322佢係3175買嘅，即係有少少賺，今日彈到316咯，咁所以咧個走勢都。未脱离危险时期㗎，因为琴日之阴烛之后今

0: 日叫做反彈，但今日高位316咧都仲係俾條50天線壓住，咁繼續係用295做止蝕咯。
1: 好啊，好咁啊，之後啦，下一隻啦，睇一睇呢一個135啊。
0: 135呢只我哋介绍完之后跌咗落去，跟住呢排可能就係啲油股当炒呢，咁就升返上嚟。咁佢几钱买㗎？
1: 未买，佢又想而家买。
0: 我会等佢睇下后抽返之前个顶啦，之前个顶就係7.4咁上下囉。
1: 嗯嗯，7.4。先做第一手的部署啦，咁
0: 样就目标就要睇佢，因为佢喺今年3月25号有个好阔嘅下跌裂口，介乎8.08到7.63系未完未补晒嘅。咁如果补晒就差唔多到8.1，咁7.4、8.1七毫子接近一成嘅利润咯。7.4买嘅4毫子，7就做止蚀咯。
1: 嗯。7蚊至蚀，好，跟住咧就系、是、网易啊，9999未买，想买嘅。
0: 睇到咧就系啲
1: 跌咗
0: 呢排呢啲科网股都系唔买咯。我睇图系啊，好值噶，即系跌连条100天线，最后一条线都跌穿，而家系落紧山。你而家买就系纯粹系觉得。佢总会跌到有个底嘅，但我就唔鍾意即係佢估底嘅做法囉，因为佢本身係落緊山，你都唔知道，你以为到山脚啦，原来仲係半山腰，仲继续碌落去。咁呢之前个低位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话想买嘅即係嘅话呢，你留意住180囉，因为6月25号佢试过最低落到180.2元，跟住就回升，而且呢就仲当时呢就因为当时有啲利好嘅因素啦，当时就一飙飙返上216.6，创咗係咪今年嘅新高啊？216.6又未係。
1: 未係。
0: 即係今年最高是229.几，差不多230跌下来的。最叻的下咪弹到216.6咯。嗯、所以如果你而家要买就真的要买就留意住180咯。
1: 嗯。好啊。咁啊呢一隻网易180都跌返落嚟，跌穿咗呢个叫做100天线都已经
0: 有、几日之前。100天线而家就喺191.6嗰啲位啦，你当192咁上下咯。
1: 跟住之后呢就睇下呢一隻1686啊，新意，你等先16啊，讲咗你呢隻，等先，係啦，呢隻完咗178
0: 沙沙
1: 沙沙。哇，今日又问又有观众又问呢一个优品360，又有呢个沙沙。冇货咩位入喎，唔知咪消费品消费类型股份，大家开始又留意返啊，178冇货。
0: 等等。
1: 咁啊，报一报价啦。今日嗱，微升咗0.5%啫，咁喺9.4嘅呢一个位置啊。今日
0: 佢好似除咗息咧，唔系除咗息就唔会咁强咯噃，因为佢除咗咩啊？
1: 分红
0: 除净咩啊？
1: 分红头，我而家再 search 下睇一睇吓。
0: 咁咧又系因为佢本身都系强势嘅，咁你。我又系呢啲强势股就会有个首选位，一个次选位咯。首选位当然就希望佢落到再低啲廿天线买，廿天线而家就喺你当个50天线喺8.8嗰啲位置啦。
1: 8月31号啊，应该除咗。
0: 除咗系咯，所以除咗净咧就唔会咁强噶啦。即系你而家买收唔到息噶啦嘛。之前一路啲人想收息咧就都揸住唔放。咁除净之后咧个回沽压会大啲啦。首选咧我就觉得50天线8.8咯。但系如果落唔到咁低嘅话咧，就系呢一个礼拜9毫子咯。
1: 系8.8或者9啦，咁样咁目标价咧，我哋
0: 嗰个首选我讲，因为你太近啦，首选我会系9.7咯，8.7咯， 咁就係啦，咁佢近期最高都係9.85毫，咁我會暫定個目標係9.8毫先。

0: 咯。
1: 好，
0: 咁如果你九毫子买到诶、次选位买就8%啦，接近一成嘅利润啦。如果系8.7买嘅，买到嘅，去到9.8就有超过一成嘅利润咯。咁都系用5% 你自己计啦。大概4%嚟做止蚀咯。如果9.5买到嘅，或者5%啦，9.5买到就用8.5做止蚀咯。8.7买到咧就系、用呢一个8.2做止蚀咯。
1: 好啊，哇！呢啲仙股写到我啊，好，跟住之后就有呢一只250啊，比亚迪电子。
0: 嗯。
1: 咦，揿唔到嘅？250比亚迪电子就18.24有货，
0: 哇，咁低。
1: 250。
0: 我哋今日嗰个买入位都争啲未到到啊！
1: 真系18.24，劲喎！阿痴强叶啊，714呢位观众。
0: 上望我谂睇翻呢排嗰个小双顶27.5先啦。如果能够升穿27.5咧，咁就再将个目标上移到29.5咯。
1: 系喎，
0: 止赚位咧系啊，争好似我哋建议好似系25.5买嘛，系咪啊？
1: 26蚊
0: 买到嘅，26蚊买到，咁就止赚位咧就用佢咁低买咧就用24.5啦，用24.5做止赚咧，十天线。
1: 好，跟住咧就系、睇下先，下一只啦，6656要走吗？6656头先有冇讲？
0: 思格新能，
1: 思格新能要走吗？
0: 你睇翻我哋
1: 360蚊有货，睇下
0: 嗰、那个我哋原来嘅部署系点噶？
1: 即时揾一揾先，思格新能365蚊，
0: 哦，
1: 买嘅，咁佢就即系再低咗少少，360买。
0: O K， 嗱，咁就低咗少少。如果你买得唔多嘅话咧，接受到10% 嚟做止蚀嘅咧，咁我觉得就用320做止蚀咯。
1: 系，
0: 因为佢而家。那個五十天線大概322，都見到昨日和今日呢都守得住條五十天線。咁呢啲半身股呢，我係即係博佢一個圓底形成咗，第開始展現升勢，但係咧就唔急啊，即係慢火煎雨咁又撳翻落嚟，咁所以唔穿320就繼續揸住先咯，穿320就算啦，就止蝕咯。
1: 好。咁之後咧，我哋嗱睇翻呢一個上次介紹呢一隻股份思格新能咧6656嘅時候，都已經係8月26日啦嚇。咁大家留意翻個假期，所以咧你 set 好都即係記住驗手止賺止蝕嘅位置啦。如果要做任何部署嘅話，咁之後有觀眾即係2726又食咗啦，咁恭喜曬啦大家嚇。跟住之後36X 係咩嚟噶？你哋而家我发现咧，啲观众朋友咧，大家自己讨论嘅时候咧，佢哋多数都冚咗一只股份，即系冚咗一个号码，即系四个 number 佢会冚咗一个号码，系啦。咁啊，之后嗱，我而家
0: 咁隐蔽，
1: 系咯，咁隐蔽真系。然后睇一睇先，
0: 一三六一度，走势比预期弱咗，
1: 系啦，系咪转弱？
0: 是啊，但是呢就看你什么价位买入，是不是还在止蚀的射程范围以内呢？那么最终那个止蚀位就是条五十天线4.3咯。
1: 好啊，那么一答了啦。之后我们下一只呢就9995荣昌生物。79.8呢是有货的，那么想知道最新的想法部署。
0: 佢都係一味橫行咯，喺你見到佢之前落到去74蚊咁上下就跌，再就冇進一步下跌，但係升到上86蚊咁上下85、86咧，就有阻力啦。咁就你預佢係74到86蚊呢區間度上落咯。其實由呢一個六月到而家，你睇到個股價都係。横行啫嘛，系咯，同一啲医药股里边佢唔系强势嗰啲，所以我呢排都之前强调就系医药股咧，我哋拣咧要拣嗰啲强势股，有好多咧有啲弱嗰啲向下行嗰啲啊，直接唔好拣啦。

0: 呢有另外一類咧，就係橫行咯，就唔似好似藥明啊，之前啦，唔係嘅，而家都開始見頂回，開始進入調整啦。即係你好明顯見到有部分咧，就係強勢嗰啲係可以即係一路攀升，一浪高一浪嘅。咁但係榮昌就屬於係橫行嗰一族咯。
1: 嗯，好啊。咁啊嗱，有選擇題俾師傅啦。咁啊，6938。瑞博生物或者是2556埋富这个
0: 埋富士
1: 埋富士 OK 这两只就揀哪只
0: OK 2556呢就 RSI 两只的走势都是向上的那么埋富士呢就股价已经企翻晒几条嘅主要移动平均线以上，同埋开始出现一啲黄金交叉，即系啲50同埋50天线升翻穿条250天线，而家个9天 RSI 就大概系67，咁只6938系咪？
1: 系6938，瑞博
0: 6938咧就都系佢就。企喺四条线个原底回升，咁就 RSI 69.5，加埋佢升得冇咁多咧。如果你两只俾我拣，我会拣6938瑞博生物咯。
1: 嗯，
0: 系啊，咁就抠翻62蚊买啦。
1: 62，
0: 系啊，初步目标就睇翻上个礼拜五嗰支大阴烛嘅顶67蚊啦。
1: 好，
0: 如果升穿企稳67，你先至睇70啦。
1: 系。
0: 系啊，62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59蚊做指示咯。
1: 好，62，跟住第一站67至之后第二站70，跟住59蚊指示位置，咁啊选择题嘅结果。然后就有呢一只1753对吧，佢话转势系咪变好啊，师傅？
0: 哇，变好咗好耐噶咯，其实佢系喺8月24号嗰日一支大阳烛大成交升穿条250天线2毫子之后咧，一路升到而家。你谂下佢8月23号咧，21号，因为22、23系礼拜六、礼拜日，21号嗰日咧就收1.39毫，到而家今日收。5.1毫同1.39毫比，升咗几多？3.7毫子差唔多3倍咁滞噶咯嘅。
1: 嗯，
0: 系啊，所以唔系而家先转好，系喺24号嗰日就已经系爆升咗，到而家都已经升咗几耐，两个礼拜噶啦吓。
1: 所以嗱，咁啊答咗你啦，就个转势已经系之前已经系转好咗啦吓。咁啊嗱，睇下呢一只。有1分钟左右嘅时间，睇下答唔答到先。2158医道科技买唔买得过？
0: 唔买得过。
1: O、okay, K，
0: 第一佢就系属于医药股里边三类亦都系所有股票都系三种走势，上升趋势上升紧嘅，跌紧嘅，横行嘅。咁你睇个图都睇到会一路系跌紧嘅，今日又再创呢一个今年内嘅新低。咁啊，低住未算低，所以就唔 RSI 又加埋咧，得25啊，走势冇动力，所以我就觉得买唔过咯。
1: 好啊，好咁啊，嗱，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电台嘅朋友咁啊，稍作休息啊吓，一阵间咧，先翻嚟再次同大家一齐去睇下后市，同埋今日咧亦都有古仔嘅环节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先再倾啦。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晚上7:27，
2: 想肌肤不用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要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2: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FM 102.4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系调查两宗喉窦确诊个案，全部病人都系男性。中心表示，首宗个案涉及一名38岁男子，佢上个月19号起生殖器官出现溃疡，星期一去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他的男性伴侣有性接触。第二宗个案涉及一名34岁男子，他上星期四出现发烧，上星期六出现喉咙痛，同日去到明爱医院急症室求诊并留院治理。他身体多处地方包括面部、躯干、生殖器官等，昨日起出现皮疹。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3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已经安排他们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上述两宗个案之间或者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窦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正是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曾经和相关个案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中心亦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南韩釜山对开海域拖船倾覆事故，一人获救，一人死亡，仍然有6人失踪。当地下午1:30，一艘286吨级拖船在釜山56岛东南方向大约9公里外海域倾覆，船上共有6名南韩籍船员同埋2名印尼籍嘅船员，其中一名印尼籍船员喺事发后大约20分钟被经过事发地点嘅一艘商船救起，另一名韩籍船员被赶到现场嘅海警救起，送院后不治。其余6人仍然失踪，海警正是继续搜救。事发地点水深大约87米，涉事船只在事发后大约2小时完全沉没，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 德国外长

0: 雅德库尔表示，欧盟将会在未来几星期着手对俄罗斯个人实施新一轮制裁。雅德库尔表示，欧盟正是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同时继续高度支援乌克兰，展现欧盟团结的立场。德国政府昨日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上个月发生在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涉事无人机属于军用等级，如果攻击成功，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德国警方在上个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面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德国指责俄罗斯同事件有关，并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在今个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等。俄罗斯方面就否认指控，指事件是由乌克兰在背后主使。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适逢两国建交70周年，两国元首就深化中埃关系和中东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五点建议，包括坚定互相支持，推进互利合作，扩大绿色能源、电动车等新亮点，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以及加强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协调。新华社报道，塞西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贸易、制造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和增强国际协同。塞西赞赏中方客观公正的立场，愿同中方密切协调以缓和局势。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和经贸等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8%，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大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划算呢。
12: 妖有便宜

0: 湾沟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离金800元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商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继续开始，
11: 师傅讲港股，
10: 主持黄伟杰阿卡，
1: 好，即时翻嚟啦，咁啊，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最后呢一 part， 咁啊，3750啊，我哋答埋观众先。
12: 其实头先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都讲咗就宁德时代啦，咁就话今日受到两大负面消息双重打击，所以咧就跌咗4.65%啦，咁啊跌穿咗条100天线，嚟紧可能会下试542.5嘅支持咯。咁两大负面消息就系一就系三部委发出个指引要防范汽车内卷嘅情况咧，就出海。而家讲紧唔系汽车出海，系内卷出海啊！即系惊嗰啲价格战咧，系啊。咁同埋佢今次嗰个其中一个规范咧，都系管埋嗰啲经销商，因为大家喺香港好多时都见到有啲水货可以买水货噶嘛。
1: 嗯。
12: 咁车都系嘅，喺外一啲经销商咧就进口喺内地进口，因为平啊嘛。咁就用水貨形式咧，就喺當地就用一個低過佢哋即係嗰個車廠價嚟賣，咁都係擾亂到個市場。所以今次個規範對於呢、這個銷售渠道嗰個監管咧，都係加收緊咗嘅。
1: 嗯。咁啊，所以嗱，呢个转弱嘅表现咧，咁啊，适唔适合做一下一啲部署咧，买住嚟等？虽然你唔中意买住嚟等。
12: 嗱，我就话如果你头先我哋话睇而家穿咗100天线，下一个支持位就系542.5，咁你咪去到嗰啲位如果企得住，或者 RSI 开始出现背驰嘅，先至买咯。
1: 嗯，好啊。
12: 都系等多10多元啫。
1: 嗯，好，明白嘅，系啊。睇下先，今日我见到有几个观众话 skip 咗佢哋嘅留言，我而家碌。
12: 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啊，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唔紧要，你哋留翻喺我哋嘅呢一个YouTube 嗰个留言区嗰度咧。咁啊，我哋听日咧隔夜送都会答翻大家嘅，因为见到我选择题。101同埋6699时代天使，头先都答咗大家时代天使嘅啦，咁啊，
12: 冇，
1: 我冇啊，咦，咁啊，答埋呢条啦，101同埋时代天使，
12: 系强势开始转弱，好似药明都系啦，吓啲佢系属于强势嘅弱股，咁而家咧就开始调整，你唔知佢要调到几深咯，通常呢啲即系要估嘅，我就因为佢琴日跌穿10天线，今日连续第二日咧。都是在10天线以下 下一个支持位如果100蚊失守的话呢，他今天失守过的最低见过99.7，下一个位置呢就是他未买定是想买，
1: 他是比较提101定是6699时代天使。
12: 两只我都麻麻地，101就开始是调整，反而如果他调整得低一点呢，6699就未肯调整，但我就怕他去到因为之前的顶就99.75，咁啊100蚊唔破呢就双顶扭计，咁太近100蚊，你根本你而家呢啲位諗都你係要博佢升穿100蚊， what if 佢如果升唔穿100蚊，咁你就即係好容易就坐货㗎啦，坐住喺度㗎啦，咁就101反而你可以等佢再调整深啲先去买囉。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呢我哋就估下古仔先，我哋
12: 五个字，差啲唔见钱，
1: 差啲唔见钱。
12: 一听落去你唔使我解话啦，系咪啊？差啲唔见钱，
1: 差啲唔见钱，好啊。
12: 嗯，咁恒指其实都好快讲完啦，都大把时间再搭多几条都得噶吓，就讲埋只推介股。
1: 我知啦。我知
12: 啦，
1: 师傅。
12: 即系恒指嚟讲咧，就我哋一睇到呢排就系、是每日试你低试低试跌多一些啦吓、日日低啲咁样嚟去首先咧就系、是25,400，咁琴日咧就穿咗啦，收喺25,329，所以今日咧就试嗰、那个100天线25,227。今日就一度跌穿最低，见到25,008。其实今日低位咧就连8月14日嗰个低位25,089咧都穿咗嘅。咁、所以咧下一个位如果继续一个短期慢，佢又唔系跌得好急，系每日跌低啲，试一个低位。同埋咧呢排你见到咧，佢收市价咧好似之前我哋上个礼拜见到咧。跌咗落去当时嘅低位就系254，佢就抽翻上255收嘅，唔会俾佢贴住嗰个 day low 收。呢排咧就系咧每日都系由个 day low 度咧抽翻少少咧嚟去高啲收。嗱，但系呢啲如果一啲以前嘅市场智慧咧就话系未跌完咯，因为佢想俾你睇到唔系咁差，咁咧就即系收市嘅时候就。买翻高啲，咁第二日又嚟沽过，所以第二日咧又会再个低位又穿咗上一日嘅低位，咁下一个低位如果你当然而家大位就25,000啦，跟住下边就50天线嘅支持，50天线而家咧就系24918，你当24920咯，咁而家都系做紧运动嘅，呢个系咩啊？滑雪啦，向下行咪滑雪咯，
1: 系啦，咁啊，所以
12: 你咁叻
1: 咩啊？我知道啊。嗱，观众们都知啊，佢帮我解释埋添，险失财，财险。头先我哋因为今日，知唔知点解我知？因为今日解其中有个观众问过啊嘛，2328啊嘛，系咪呢？
12: 系啊，嗰阵时我话
1: 系咯，
12: 中咗咁样。
1: 系，
12: 你都觉得呢个提示系易估系咪？
1: 易啊！哇，我都估到嘅话，就真系
12: 啲财有险，咪差啲唔见钱咯。吓，不过冇唔见到，因为险啫嘛吓。唔係財失啊嘛，好咁啊，2328咧就佢積極推進產品服務同埋機制創新啦，全力打造新動能保費增長點，推動車險高質量發展，優化個人嘅非車險業態佈局，因為佢唔係單止做車險一範，一陣都會講翻佢各項嘅財產險嘅業務啦。咁就加快法人業務轉型發展，大力發展商業健康險啦，提高服務鄉村，全面振興能力就係農險啦。跟住整體業務規模都保持穩健增長，今年上半年原保險保費收入呢就係3,27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市場份額喺中國嘅財產保險市場呢33.3%呢是拥有绝对的龙头份额。保险服务收入呢就是2546亿，同比增长2.2%，继续保持行业领先的地位。按业务划分呢，它的车险业务实现保险

決落實車險報行合一，你報咗個價就要用嗰個價嚟去執行，帶頭規範市場秩序，不斷提升合規經營能力，所以咧令到機動車輛險綜合成本率就降咗，同比咧同舊年同期比較下降 0.7 個百分點，去到 93.5%， 實現承保利潤咧就係99億1700萬，同比增長 13.6%。呢個意味住財險咧就唔需要好似再似過去咁咧靠價格戰咧嚟去搶客，所以以前就唔係報行合一，講報一個價。行有另外一個價，但個行嗰個價咧，實行嗰個價咧就低過報個價嘅，咁所以咪影響到個利潤咯。而家就被即係慢慢減少咗呢種情況啦。咁喺意外傷害及健康險方面咧，集團持續強化喺一加三加 N 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中嘅功能性作用發揮。鞏固政策性健康險業務行業引領地位，圍繞個人客户的場景、健康場景、加場景保障需求，構建服務多場景，面向多客群，保障多層次線上和線下協同發展普惠性和中高端賽位並進的保險產品體系。意外傷害和健康險業務實現保險服務收入有352億，同比增長 13.8%，而集團咧聚焦承保管控啦、費用管控同埋理賠管理，不斷提升業務質量，持續改善業務結構，所以意外傷害及健康險業務綜合成本率咧，同比係下降 2.8 個百分點，落到去99%，實現承保利潤咧有3億6400萬嘅。咁另外喺農險業務方面，集團圍繞國家農業強國建設及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要求，持續構建多層次產品體系，農險業務實現保險服務收入214億，市場份額基本穩定，集團深入推進成本精細化管理，實施常態化費用統籌管控，農險業務的綜合成本率呢就是 92.6%， 實現承保利潤呢有15億8800萬，責任險業務實現保險服務收入呢就是201億，同比增長 8.4%， 咁責任險業務的綜合成本率呢就是 103.1%，同比呢就下降了 0.5 個百分點，如果超過 100% 呢就即係都暫時係未有嗰個嘅承保利潤咯。咁啊，系呢一个责任险嗰个要继续去努力改善啦。企业财产险业务实现保险服务收入咧就92億9500万，同比增长0.6%，综合成本率咧就系86.6%，同比下降3.5%。因为个综合成本率越低咧，你嘅利润就越高啦。实现承保利润咧有12億5000万，同比系增长36.2%。其他險業務實現的保費服務收入就是153億，綜合成本率 81.2%， 仲低，同比就下降 7.4 個百分點，實現承保利潤就是28.85億，同比增長 50.5%。 所以看財產險你主要就看它那個綜合成本率，如果降低了它的承保利潤自然就會增厚噶啦。咁集團上半年實現總投資收益咧，始終保險公司咧都係要靠投資嚟去賺取利潤啦。咁投資收益咧就係273億，同比增長58.5%。未年化嘅總投資收益率咧就係達到3.8%。如果年化咗咧，你當佢差唔多係7.6%咯。嗰、那個全年嗰個回報係遠超同行啦。淨利潤有322億8400萬，同比增長32%，淨資產收益率咧就10.9%，呢個係未年化嘅，同比上升1.9個百分點。中期股息每股就派3.4元人民幣，按年咧係大幅增加41.7%。截至六月底，佢嘅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提升到237.2%。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咧都達到213.8%，較年初上升0.4個百分點，償付能力保持充足穩定，而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咧係達到275億，同

0: 幾，健康增長 2.6%， 紅口的資金使它具備持續提高股東分紅比例的硬實力，建議買入價16.8，目標18.5，指示位就是15.9的。
1: 好啊，16.8、18.5、15.9啊，咁啊见到有观众咧，即系话 miss 咗呢一个问题517啊，咁啊好快都答埋佢先啦。中远海运国际啊，又睇下想买入嘅部署、啊。
0: 连升两日之后咧，即系睇完出完业绩，佢都系强势嘅，咁你可以我谂。呢兩日個低位就係一個參考嘅買入位啦。琴日最低6.43，今日最低6.49，所以我諗6.4至6.45啦。
1: 係，
0: 咁就用6.1指示啦。
1: 6.1。
0: 咁上面咧就先睇7蚊啦。
1: 好，7蚊好啊。咁啊嗱，搭埋呢一個中遠海運國際啦。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曬咁多位嘅支持啊！聽日同樣時間咧，繼續有我同埋師傅喺繼續開始師傅講講股嘅，所以你哋咧都可以趁住我哋 YouTube 一結束咗呢一個直播咧，咁啊快啲留言啦嚇，咁啊我哋都有隔夜送嘅環節會答翻大家嘅問題嘅。唔該曬師傅，師傅以上提嘅股份有冇持有啊？
0: 都冇噶。
1: 好，唔該曬，聽日再傾，拜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卫生署跟进涉嫌俄称一针防肝癌疫苗，三日内作第二次突击巡查，拘捕一个28岁男子。卫生署助理署长药物陈宁峰晚上表示，署方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地方，搜获50多支未经注册针剂，属于第一步毒药，但以维他命保健品为主，未搜获宣称是防癌的 WT1 针剂。陈宁峰表示，今次是卫生署和警方联合行动，警方在行动中拘捕一名28岁男子，是诊所主管。他表示行动会持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又重申任何声称可防癌的广告都属于误导或涉嫌诈骗，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网上未经证实的广告。早前有传媒报道，有医疗中心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星期一曾经突击巡查亚太医疗中心和港九共7个处所，并向内地和香港的其他相关执法单位通报个案。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件，获市值约100万元怀疑大麻方，拘捕一个内地男子。海关昨日为一个由泰国曼谷抵港的39岁内地男子清关时，在他随身行李内发现大约4公斤怀疑大麻花和108支美元税香烟，于是将他拘捕。海关正继续调查案件。海关捣破锦田一个制毒工厂，检获市值近4200万元，怀疑依托米子，一名男子被捕。海关昨日下昼在锦田执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个61岁本地男子，并带他到附近一个村屋单位搜查，在该单位内检获超过3000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约13.4公斤怀疑液态依托米子，大约3公斤怀疑依托米子粉末，同一批怀疑制毒同毒品包装工具。被捕男子被控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同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个人之后举行会谈。适逢两国建交70周年，两国元首就深化中埃关系和中东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5点建议，包括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包括扩大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亮点，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以及加强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协调。新华社报道，塞西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中方加强贸易、制造业同科技等领域合作。

0: 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築牢發展根基和增強國際協同。蔡世讚賞中方客觀公正立場，願意和中方密切協調以緩和局勢。會談後，兩國元首見證簽署共建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和經貿等多項合作文件，並發表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日本防卫省正积极推进大量引入无人机，陆上自卫队在宫城县举行利用小型攻击型无人机的训练，并在过程中首度向外界公开相关攻击型机体。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防卫省自上年度起引进的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在宫城县和法国陆军举行联合训练期间首度亮相。防卫省透露，按飞行距离划分已经决定引进三款攻击型无人机，分别用于应对登陆车辆、沿岸船只和近海舰艇。今日公开的机体是飞行距离最短、针对车辆目标的款式，具备配备弹药和摄影机的功能，预计用于应对入侵敌军。基于防卫能力保密考量，防卫省并未公布目前拥有的机体数量。该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预计自下年度起陆续部署至前线部队，但具体部署和运用细节仍有待后续研议。以上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5: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9: 清姐点醒你，
10: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事务所。
1: 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啊！今个礼拜咧 ，A 姐放假，好在我有我好拍档阿 Barry， 今日多谢你。
2: 系唔使客气。
1: 其实 Barry 咧一直以嚟咧都系我哋砖头事务所一个核心嚟噶，佢对楼市咧亦都有佢嘅见解啦，咁同埋啦，咁啊有阵时咧好多嘅资料咧都系佢供俾我哋嘅，咁所以今日咧能够邀请到你同我咧讲两句啊，真系多谢你。咁啊今日嚟得呢一度啦，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啲新盘嘅资讯先啦。咁一讲新盘嘅话，唔讲
2: 运战
1: 系啦，咁但系一定要讲西九龙啦。新盘飘旺啊，呢个瑞景啊，
2: 佢好卖得，
1: 好卖得啦。咁啊，佢亦都话啦，咁啊落实啦，今个礼拜六啦，五号咧，亦都系咧，就会压轴推出啦101伙。你系投资者啊 ，Billy， 你又买唔买咧？
2: 佢喺西九嗰个位啊，绝对系靓位嚟噶啦。
1: 今次呢个第三轮嘅加单咧，讲翻呢101伙咧，就有42伙嘅一房啦，38伙嘅两房啦，同埋21伙嘅三房嘅。佢话咁就有16% discount。之后咧，咁啊尺价咧平均咧就由17,789元啦，咁啊至到22,777元嘅，就咁睇咧，佢依然咧就系保持到17,000一尺噶。咁、但系细心咁，我哋睇一睇啦。其实咧呢一张已经系佢第四张价单嚟噶、我哋睇翻佢第一张价单啦，8月12日嘅时候咧，平均嘅尺价咧系讲紧17,880元嘅啫。
2: 啊，几吸引啦、啊，
1: 好吸引啦、啊！喂，西九龙、四小龙附近有一张17,000嘅价单，嗰阵时真系。流晒口水，所以成为票王都绝对有佢嘅原因嘅、但系睇下去到第二张价单已经加咗价啦，去到18,960元嘅啦，轻微加加咗少少啦，咁你唔系好觉嘅，咁始终你第一张价单可以话啲啊货向麻麻地嘅时间，咁咪17,000咯，咁第二张价单开始推啲靓嘢出嚟啦，就去到18,000嘅尾噶啦，18,900即系差唔多19,000噶啦，第三张价单啊就去到8月23日啊吓，哇又加咗少少啦，就去到19,200元。结果呢一张价单咧，佢自己就话折实咧就由17,000啦，去到22,000啦，咁平均咧就去到19,661元噶啦，咁即系已经差唔多20,000元水平噶啦噃。
2: 另外一个新盘啊，就系呢个汇德丰啊、嘉华啊、中国海外嘅合作发展嘅启德海岸啊，准备喺周六咧就推100伙啊，嗰、那个价咧都系折实大概系18,000啊，至到23,900左右，即系24,000左右啦。如果系啲价咁样嘅话咧，我觉得启德似乎再吸引啲，
1: 呢个启德海湾咧有个优势嘅就系佢而家咧已经系现楼嚟噶啦，咁即系咧有机会可以即买即住噶噃。
2: 嗱，咁我哋头先提到啦，新盘系混战阶段啊嘛，咁因为咧准备咧9月份嗰个联储局就会加息咁样，加息之后啦，咁到底对市场嘅影响有几大咧？大家都未知，不如趁而家呢个阶段咧、可能啲发展商谂住加速推盘啦，咁所以见到咧今个礼拜咧起码3个新盘咧去混战。另外第三个新盘就是这个恒基旗下的红磡影汇已经上载了楼书，总共提供这个263伙，
1: 有一档至到三房，亦都有少量的特色户，面积就由226尺至到630尺的。这个盘都吸引了不少的投资客的，因为这个盘就邻近我们的理工大学，所以也有租金回报，就以第一期为例，尺租可以去到83元，租金回报亦都有4.7厘噶，咁若然喂 Barry， 钱唔系一个问题嘅时候，你有冇考虑下咧？
2: 啊，钱唔系一个问题嘅时候啊，梗系再买靓啲啦。阿 Jo 帮我哋计咗数啦，个尺价咧大概系22,480元，平均成交嘅尺价大概系23,000元左右啦。咁呢个咁近大学嘅位置嘅时候啦，正如阿 Jo 所讲啦，最吸引咧啲内地嘅学生去租入啦。咁啊，啲内地学生近年都系我哋嘅香港楼市嘅一个主力咧，新力军嚟噶嘛。如果系能够有啲啊，起码可以吸引到啲长期嘅学生去租住嘅话，似乎之后啊租出去个能见度啊可以高啲。
1: 冇错啊，咁但系嚟紧咧有一个新盘咧叫做 One Edward 噶吓，咁但系呢个 One Edward 咧，其实咧过往个名并唔系叫 One Edward 噶，
2: 系咩咧？
1: 过往咧就系乐丰集团旗下嘅基隆街新盘咧叫做 Upper Prince 嘅，咁但系咧就改咗名啦，亦都预告啦喺48小时之内咧，亦都会有首张价单噶。
2: 呢个新盘咧就将会咧系揾呢个中原地产去做独家代理嘅，咁但系咧首张价单咧就只系推啊30个单位嘅啫，咁啊。仲有咧，就109个单位咧，系准备跟尾嘅，即系个其实个销售策略上咧，就比较似系啦，系拎30个盘出嚟啦，试下水温先嘅，暂时睇。

0: 嗰啲标准单位嘅户型大概系开放式至到三房间隔啦，使用面积大概系205尺至到487平方尺。另外仲有连平台或者顶层连天台嘅特色户，未必喺呢个价单度会见到噶啦。咁所以咧，而家试水温嘅时候啦，亦都系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系成为一个咧喺市场上抢到客源嘅新主力啦。
1: 咁但系要讲翻少少个历史啊吓，咁乐丰集团最初推出呢一个单位嘅时候咧，叫做 Upper Prince 啦，咁大家预计啦，咁呢一个新盘啦，叫做 One Edward 咧，亦都系由乐丰集团推出嘅啦，咁但系结果咧查翻咧，咁乐丰而家最新咧占呢个盘咧只系 1.5% 嘅啫，咁而家亦都有一间新嘅公司咧，叫做 One Edward Development Limited 咧，就负责卖嘅，咁我哋相信咧就系有一班小股东啦，咁而家就系齐心合力啦，就希望用呢一间新嘅公司咧去快啲推售嘅，咁啱啱正如阿 Barry 所讲啦，咁呢30户咧仲要系要用招标。形式应该都系试水温嘅啫。讲到内地学生咧，咁啊绝对系我哋嚟紧嘅楼市新力军啦。咁讲紧嘅佢哋未必买楼嘅，不过佢哋咧即系要喺香港读书啦，咁所以佢哋租起楼上嚟咧，哇，系都几大手笔噶噃。
0: 系啊，我相信你应该系讲紧咧大埔上贤一个一房单位啊，又由两名内地生以月租1.45万啊，预缴咗全年17万嘅一个租金。
1: 咁计翻咧，业主咧其实喺2025年嘅时候咧，以361万啊买入呢个单位啦，304尺啦，咁所以计翻咧，佢个租金回报有成4.8厘噶噃。
0: 系啊，同埋有另外一单位又系喺大埔啊，翠屏花园 D 座高层单位啊，讲紧嘅实用面积咧大概系269方尺一房单位嚟嘅啫，亦都系有一个内地新去租入嘅。据闻呢个新租客咧就喺较大升学，咁啊见到个单位咧就几方便啦，间隔又舒服啦，合用啦咁样，咁就决定啦以先付一年租金租入单位自住。
1: 咁原本咧个业主咧就系叫紧14500嘅，咁结果议价之后咧就系14000，个尺价咧就大概52蚊。业主咧就喺2024年嘅时候咧以290万买入呢个单位啦，所以呢个业主就更加犀利啦，哇，有成5.8厘嘅，
0: 哇，都几好租啊！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也可以防止这个圆肩。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5: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砖头事务所。
1: 好，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喂 ，Barry 啊，其实个楼市啊非常之畅旺啦。咁但系其实楼市咧，其中一个最需要嘅人物咧，就当然系我哋嘅地产代理啦。咦，上个月嘅代理人数咧创咗18个月嘅新高。
0: 哇，系咩？多咗几多人啊？
1: 截至8月底咧，全港嘅地产代理人数咧有38,163人嘅。咁7月份嘅时候咧就系38,147人，哈哈，多咗16个人啊！
0: 16个，但系都系真系创新高嘅。

0: 咁就創咗18个月嘅新高嘅，咁但係相對於2022年2月嘅歷史高位42,408人咧，都仲有4,200人咧係流失咗㗎。
1: 係啦，嗱，你哋之前咧都成日講幾多個代理搶一張單啦，咁但係咧8月份嘅成交宗數咧都真係跌咗唔少嘅，跌咗3,000几宗嘅，個成交量咧大概係5,762宗嘅，咁平均咧係每6个代理咧搶一張單喎，哇個競爭程度係非常之激烈啊！因為之前講緊咧7月份咧都係4个代理搶一張單啫嘛，
0: 咁所以見到啦，而家做代理咧都係唔容易噶嚇。不過我哋睇下 CCL 咧，近排咧就有啲弱勢啦。咁最新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咧就係報緊161.54啊，按週咧就係跌咗0.38%，亦都係連升2周之後咧就有啲回吐喎。
1: 係啊，亦都見到啦，之前咧大家講緊世界盃效應啊，令到嗰個成交偏弱咗嘅時候啦，見到啲有少少減價出咗嚟喎，係咪阿 Jo？
0: 係啊，睇返呢其實呢個公佈嘅指數呢係根據呢8月17號啦至到23號啦喺呢個集團裏面嘅成交嘅，咁見到啦，咁有好多都喺8月3號啦至到9號簽嘅臨時買賣合約嚟㗎，咁當時呢港股呢就上到26,000点嘅，而6月份嘅時候呢，咁內地嘅稅務部門呢亦都開始啦，嘩而家境外呢就要徵收 20% 嘅個人所得稅啦，咁所以呢呢、這個 CCL 呢可能就係反映返當時嘅一啲氣氛啦，亦都有回軟嘅跡象㗎。係
1: 啊，同埋嚟緊就会话会加息啦，可能加一次又可能加2次咁样。喂，咁其实市场人士而家个信心系点样呢？
0: 咁我哋又睇另一个指数啦，咁就美联楼价指数咧，今个礼拜都系跌嘅，跌咗0.21% 嘅。咁但系呢个0.21咧，都唔够佢个信心指数跌得劲啊，足足跌咗2% 嘅一个礼拜里边。咁美联嘅物业分析师咧，沈仲谦咧就话啦，原因系咧咁，当时咧有多个新盘咧推出啦，咁啊利好咗个楼市气氛。不过你唔好唔记得呢啲全部都系一手嘅项目嚟嘅，就令到一班二手嘅业主咧就焗住要减价啦，咁所以啦就导致到佢哋嘅信心下降啦。
1: 系咁啊，见到咧而家嚟紧又有啲新盘嘅混战，会唔会今个月又做翻好啲咧？
0: 咁就大家的确要拭目以待啦。咁但系睇翻啦，除咗我哋嘅 CCL 啦，又或者除咗呢一个美联楼价指数之外咧，睇翻七月份嘅私楼指数啦。咁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嘅私楼售价指数咧，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就报紧321.5嘅，按月咧跌咗0.47% 嘅，咁亦都终止咗13个月嘅升势嘅，咁所以，咦？可能有啲隱憂喎，內地加強打擊呢一個跨境資金之後，係咪真係令到我哋嘅樓價有機會要跌呢？
1: 系喎，咁系咪真系个楼市啊准备进入一个调整期，或者叫系啊冇咁强势咧咁啊？市场人士又点睇咧？根据奥瓦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伦就话啦，咁佢就预期咧第三季香港楼市咧就进入一个冷静期啊。个原因就系咧短期缺乏推动因素啦，咁啊买卖双方咧对后市看法分歧啦，就有买家认为缺乏新嘅利好因素推动。就担心追价之后个风险会增加，但系调翻转啊，业主嗰方面又点睇咧？就认为咧楼市走出谷底啊，所以咧就议价嗰个幅度啊收窄啊，未见到足够令到楼市逆转嘅负面因素咧。而家就似乎令到啦，买家就唔好想追价，唔好想加价追上去啊，卖家咧就唔想减价俾你咁样啦，令到大家好似对唔到价咁样啊，可能咧又影响个成交。
0: 咁讲返啦，其实呢个私楼指数呢，咁喺今年呢7个月里面呢已经累计呢升咗 7.3% 啦。咁但係啱啱黄少伦呢就话啦，喂，如果根据啱啱呢啲风险啦，甚至嚟緊中东有机会个战火继续蔓延啦，油价美国通胀甚至係加息嘅话呢，佢预计呢咁全年嘅楼价呢係升 5% 嘅。喂，我有冇计错数啊？我而家唔係升緊 7% 嘅咩？升 5% 即係佢睇跌啊。
1: 即係第三、第四季要跌，
0: 系、哦、即系如果根据佢嘅睇法系会睇跌噶吓，咁、啊、但系我哋不如又睇下其他啲业内人士啊点睇啦。
1: 好，
0: 咁其实咧，中原地产嘅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啊陈永杰先生咧就讲啦，咁今次会跌嘅原因咧，呢个私楼指数咧系因为咧七月份咧系暑假嘅淡季，好多家庭咧就去咗旅行，再加埋咧世界杯啊，咁所以咧睇楼量又跌，咁令到嗰阵时七月份咧就冇乜发展商咧推盘，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个楼价咧出现呢个整固，咁所以先至会有呢一个下跌咗少少嘅

0: 原因，佢觉得咧就唔系楼市调整，只不过咧系一个整固嚟嘅啫，咁所以佢依然咧就系睇紧全年咧系会有15%嘅升幅噶。
1: 嗱，咁啊，长实集团嘅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都有近似嘅讲法，佢就认为咧楼价嘅数字单月嘅回吐咧系属于技术性嘅整固啫，唔系楼市周期逆转啊。佢仍然预期咧全年嘅楼价升幅大概系12%，维持系不变嘅，或者其实咧第三、第四季仲要升多大概4-5% 左右啊。
0: 睇12% 咧，唔单止佢啦，仲有李家国嘅地产研究部主管啊，陈海潮咧都系睇紧全年升12% 嘅，佢都系觉得咧，因为咧之前咧升得太急，咁所以而家回下气嘅啫。咁但系佢有讲嘅，佢咧就话啦，咁第三季嘅楼价咧有机会咧要轻微下跌0.15%。咦，7% 跌0.15%，但系你最后睇12%，第四季咪要升好多？
1: 系、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啊，恒基物业嘅代理董事及营业二部总经理啊，韩家辉就话啦，咁啊预期全年嘅楼价咧都会升5-10% 嘅，咁啊个讲法就比较保守啦。咁啊预期香港个息口咧将会保持平稳，有利楼价发展嘅。咁啊买楼自住嘅需求咧一直都会存在嘅。咁现时咧逐步重新释放咁话，咁佢又话咧睇好个豪宅市场走势，认为咧高稀罕性咧会吸引富豪入市咁话。同埋另一方面，头先我哋都提到噶啦，就系来港专才啊、留学生啊，佢认为会带嚟呢个巨大嘅租务需求，吸引啲投资客买入嚟收租咁啊。
0: 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大家买楼嘅咧就依然会买楼啦，但系卖楼嘅 old money 咧都有嘅。咁今日最新消息咧，有呢个金钱猎人之称嘅叶茂林啊，即系之前系耀财证券嘅老板咧，佢咧就成栋嘅荷里活79号咧就卖咗出去。咁今次咧就系套现2.1亿嘅。佢其实呢栋物业咧喺2012年嘅时候咧以1.98亿买翻嚟嘅啫。哇，系！唔赚钱
1: 啫，
0: 系咁、但系呢个时间啲人就会觉得啦，吓系咪因为佢见到楼市见顶，所以要卖嘢咧？
1: 系咯，咁啊，但系唔系嘅，佢就话啦，佢声称啊，自己已经功成身退咁话啦，佢话我已经退休啦，只系想好好咁享下清福，都唔想再花心思去打理物业啦。
0: 好啦，最后一单新闻咧，亦都系同日啦，咁又见到太子珠宝钟表集团嘅老板咧，邓巨明先生咧，亦都卖楼啦，咁佢咧就卖咗喺个古董嘅一栋洋房，咁咧就大约5529尺嘅独立屋，咁就以1.28亿咧就卖咗俾个内地客，哇，赚钱、哦！
1: 系啊，咁啊报道话啦，邓巨明持货咧就9年噶啦，咁啊转眼间咧就赚咗咧2800万啊，大概28% 啊，同埋睇翻个物业咧个面积大概系5529尺，系7房嘅物业嚟嘅，1.3万平方尺，有花园，有锦鲤鱼池，新买家咧就系一个内地客嚟嘅，尺价大概系2.3万。
0: 咁佢嘅解释咧，点解会卖呢？原因咧，佢就话啦，因为咧，佢就并唔系睇淡呢个楼市嘅，佢只不过觉得，喂，如果攞嚟收租嘅话咧，个厘数咁低，咁所以佢索性沽货啦。
1: 系，咁又好老实讲啦，豪宅市场咧个租金回报系相对低啲嘅，亦都另一个层面咧，就系而家嗰个嘅定存个利率咧，都差唔多系3-4厘噶啦。哇，如果你就咁摆喺度3-4厘咧，都的确系好过好多收租盘噶啦。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检获市值大约100万元怀疑大麻花，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海关昨日为一名由泰国曼谷抵港的39岁内地男子清关的时候，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大约4公斤怀疑大麻花和108支美元税香烟，于是将他拘捕。海关正是继续调查案件。香港赛马会举行周年大会，马会主席廖长江表示，过去一年马会展现出世界级赛马实力，香港赛区取得空前成就，到访马场的旅客量亦都创新高，面对非法赌博活动扩张等挑战，马会仍然坚定履行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今年适逢马年，嘉应高升和罗曼勇士双双扬威国际，更加历史性，首度由两匹赛区共同荣辱香港马王。马会凭藉长远策略和灵活营运，在赛场内外都取得卓越成效。周年大会上，轮选会员选出霍启刚为新任董事，任期一年，以填补因孔思和年届70岁退休所腾出的空缺。王家纯、陈志思、冯婉薇和罗启华四位董事就获选连任，任期各三年。大会结束后，新一届董事局选出廖长江和王家纯分别连任2026至2027年度马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北京，外交部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但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单止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鼎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和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互，公然干涉他国内政。

0: 至发出武力威胁。他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是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中方敦促日本当局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美朝对话创造条件，美方重申愿意在无前提之下和北韩对话。李在明在仁川出席一个活动时表示，为避免国内政治变化和国际局势起伏，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反复，应该彻底改变以敌对为前提的停战状态，建立以合作和繁荣为基础的和平体制。他说，南韩应该履行其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责任，由美国首相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承诺在他2030年任期结束前完成这项工作。李在明补充说，应该为建构美国和北韩互信、重启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展开建设性的讨论。美国白宫的官员重申，总统特朗普愿意和北韩领袖金正恩在没有前提条件下对话。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2: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我哋今日有我哋资深测量师 Dr. 余少阳博士。
3: Hello， 阿 Joe 你好。
2: 啊 ，Dr. 余啊，其实我哋成日都想知噶啦，如果咧一个二手买卖物业嘅时候啦，如果真系你要进入去呢一个流程里面，到底有啲咩要开始做嘅咧？
3: 其实都有几多噶，咁啊主要嚟讲嘅话咧，如果你作为一个买家嘅话咧，虽然你唔系一个律师啦，但你都知道你哋买家嘅律师嘅话，佢哋嘅职责噶。咁首先咧，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接受呢个 case 啦、接案啦，同埋咧喺呢个嘅签署呢个临时买卖合约嘅阶段啦。咁首先喺接受委托嘅时候咧，作为呢个嘅买方律师咧，你要知道要确认呢个客户嘅身份啦，佢联络嘅方式啦，咁同埋究竟佢呢个买家嘅话咧，系一个嘅共有人一齐去买啊，例如好似长命契啊，或者系分权共有啦，定系一个公司买家啦。咁喺签署嗰阵时候咧，就攞有关临时买卖合约。一般嚟讲嘅话咧，地产代理咧，佢哋都会按照住地产代理业监管局一个嘅 standard format 咧，去俾佢哋作出一个嘅买卖合约嘅。然之后嘅话咧，当然啦，有地产代理嘅资料啦，有关物业嘅地址啦，同埋约定成交日啦。最重要嘅话咧，就系话喺呢个嘅临时买卖合约里面咧，都会有一个楼款嘅结构，例如好似几时要俾细订啊，俾几多细订啊，同埋几时落大订咁啦。当然啦，亦都知道如果有关物业系唔系连租约啦，系咪交吉交楼嘅咧？当然啦，如果系作为一个买家嘅律师咧，亦都要确认就话买家其实佢有冇权去卖呢层楼。当然啦，如果佢唔系一个实质上拥有呢个嘅物业嘅卖家嘅话，咁其实佢有冇一个适当授权书去授权佢买卖呢个物业咧？咁啊，当然啦，作为一个买家嘅律师咧，最重要咧就系话睇翻究竟佢有冇加插到一个好重要一个条款啦，就叫做不附带任何产权负担嘅条款啦。Fee from encumbrances 啦，一般嚟讲咧，我哋见田土厅到啦，咁啊作为呢个嘅物业代理，当呢个嘅买卖双方去签署临时买卖合约嘅时候嘅话咧，佢一定会做一个叫 land search 去田土厅度去做出一个查契，查契上面嗰个业主嗰个名字可能系陈大文啊，加埋陈小文，咁其实呢两个人咧未必一定系真正嘅业主嚟嘅，可能系只一个我哋叫做 paper owner， 咁其实可能嗰啲钱咧根本系陈大文嘅外父外母去俾钱佢买呢层楼嘅，咁即系话，实质上陈大文嘅外父外母咧，佢先系真真正正嘅业主，我咪叫做 equitable owner 啦。咁啊，行权法底下嘅一个嘅业主啦。咁所以嘅话咧，如果冇呢个不附带任何产权负担呢个条款嘅话咧，咁佢签咗呢个嘅物业嘅话咧，咁其实阿陈大文嘅话咧，就算佢攞晒啲钱嘅话，之后嘅话咧，可能陈大文嘅外父外母佢哋话喂，层楼其实我先系真正业主嘅，咁样对呢个嘅买家嚟讲嘅话咧，可能咧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就系话咦，其实我冇授权阿陈大文嘅，甚至乎咧就系话喂，有关嘅楼款嘅话，我要分翻部分去俾佢。喺咁时候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就发挥作用啦。咁如果有呢个不附带任何产权负担呢个条款喺度嘅话咧，作为呢个买家嘅话咧，更加会有保障啦。将来阿陈大文签咗喺呢个临时买卖合约，甚至乎正式买卖合约之后，陈大文嘅外父外母佢就唔可以，因为就话我先至系一个行名底下嘅业主，去要求买家咧俾翻部分嘅楼款，甚至乎全部楼款俾佢啦。第二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都要初步喺呢个风险提示嘅话咧，亦都系佢主要嘅工作嘅。作为买家睇下嘅话，喂，你律师有冇做一啲嘅？喂，其实喺呢个整体交易方面嘅流程系点咧？有啲咩重点嘅时限你要记住啦？例如几时交大订啊？几时俾印花税啊？成交日系几时啦？尤其是要提醒呢个买家，物业其实系爱嚟自住啊，定系出租啦？咁如果系自住或者出租嘅话，其实以前咧影响会比较大少少啦，但系而家嘅话，作为买家嘅律师，亦都要提醒翻买家。咁其实如果将来佢真系要去做按揭嘅话咧，佢必须要问呢个银行攞呢个嘅出租同意书，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出租呢个物业嘅。否则嘅话咧，如果你签署呢个嘅按揭合约里边嘅话咧，咁其实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佢必须要提醒呢个买家要注意啦。甚至乎就系话买家要知道就系话佢用公司名义去买啊，定系用几个人名一齐去买啦。当然喺计算呢个嘅税务啊，同埋日后业权嘅比例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咧，必须要清晰去提醒翻有关买家嘅。
2: 咁啱啱已经讲咗啦，其实签临时合约嚟噶啦。咁如果真系有准备要签呢个正式合约嘅时候咧，咁应该有啲咩程序咧？
3: 喺香港嚟讲嘅话咧，签署正式买卖合约，而正式买卖合约咧都会由买家嘅律师佢哋去提供嘅。然之后咧，首先做一个嘅草拟啦 ，draft 一份嘅正式买卖合约啦，去俾买家嘅律师咧作出呢个嘅审阅嘅。

0: 尤其是作为一个买家律师，你必须要知道就系话，究竟喺呢个正式合约里边有冇好详细去描述有关嗰个物业啦，包括咗地址啊、楼层啊、单位啊，有冇附带车位嘅咧？咁啊，同埋嗰个业权比例会系点啦？用一个长命契嘅形式啊，定系用一个嘅分权共有嘅形式啦？同埋就系话有关嗰啲条款系同嗰个临时合约所订定嘅条款有冇相抵触啦？系咪符合翻佢大部分？只不过系一个嘅深化咗一个嘅临时买卖合约嘅条款噶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检查就系话其他条款，包括咗就话喂细订系几多钱啊，大订几多钱啊，同埋点样付款啊，俾钱嘅时间啊，最重要就系违约咗之后有关一啲订金咧系点样去处理啦。而喺成交方面啦，同埋交楼嘅时候，作为一个买家嘅律师，要提醒买家，如果喺成交日期之后，其实可唔可以延迟完成嘅咧？如果延迟完成嘅话，有啲乜嘢嘅罚则喺度咧？同埋会有一特别嘅一个 terms 咧，就叫做时间系交易嘅本质 ，time is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act 啊。佢主要嚟讲就系话，当任何一方唔可以喺指定时间里边完成有关嘅责任或者义务嘅话咧，违反嘅人咧，咁其实咧就等同呢个违约。违约嘅话咧，就会按照住正式买卖合约里边嘅条款咧作出赔偿啦。同时嘅话，尤其是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亦都要建议翻睇翻就系话，当一啲不可抗力嘅情况，例如好似打风啊、黑雨嘅时候，咁会唔会就系成交咧就会可以系延迟一个工作日咧？嗱，呢啲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咧，亦都需要系小心嚟去建议翻俾嗰个买家嘅。当然啦，作为买家嘅律师嘅话，亦都要检查一个交楼嘅状况啦，交吉啦，连租。租约啦，咁如果连租约嘅话，咁有冇附带一个租约先？租约条款嘅话，作为一个嘅买家，佢可以接受嘅咧，尤其是有冇一个嘅续约嘅条款啦？可能你买咗架租约，讲紧系两年加两年嘅，咁啊两年加两年，可能再加两年嘅话咧，咁其实要小心就系作为一个买家，要睇就系佢可唔可以接受有关呢个续约嘅条款啦。其次嘅话，就会唔会有啲嘅特别条款同埋有啲嘅风险咧？一般嚟讲咧，可能会有一啲嘅唔寻常啦，或者系偏向呢个嘅卖家嘅条款啦。咁作为买家嘅律师咧，亦都需要提醒翻买家，咦，有呢啲咁嘅特别嘅情况嘅，例如好似话当卖方佢唔系按时交楼嘅时候，可能可以延迟一个月嘅，唔承担任何赔偿嘅。喺一啲类似啲咁嘅条款底下嘅话咧，作为买家嘅律师咧，就要建议买家咧，佢问佢接唔接受，同埋咧就提供翻有关嘅风险啦。当然啦，亦都可以考虑加入一啲嘅特别嘅条款嘅，作为买家嘅律师，例如就系话查察，如果唔满意嘅话，可以解除合约，甚至乎咧就话讲到明咧系唔接受。而家近期成日都讲就系话一啲嘅影印契啦 ，certified true copy 嘅一啲嘅契约，当呢个嘅卖家唔见咗楼契，咁啊唔见咗楼契，净系得个 certified true copy 嘅时候嘅话，咁系咪可以系唔成交有关嘅买卖咧？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就系话，如果一个影印契嘅话咧，好大程度上底下。嘅话都会影响到银行做按揭嘅。当然啦，除此之外嘅话，亦都可能有啲特别嘅个案，会唔会有啲嘅违例建筑嘅处理啊？甚至乎咧，望一望有关嗰个物业嘅话咧，咦，买楼嗰时唔觉，但系咧之后嘅话，佢发觉到，咦，原来有啲重大嘅渗水啊，甚至乎结构有问题啊。当然咧，有啲更加小嘅问题，好似系冇交管理费啊、差饷啊、地租啊呢啲样嘢啦。作为买家嘅话，发现咗有啲咁嘅问题，同咗买家讲咗有。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同佢解释咗有关啲条款，同埋有关嘅法律效果同埋风险咧，之后嘅话就必须要得到呢个嘅买家作出个指示啦，接受定系唔接受，咁然之后将有关情况咧就向买家嘅律师咧提出啦，咁直至大家双方律师咧就达成一个共识啦。
1: 好啦，临约同埋正式合约都签好咗啦，咁签完之后又会有啲咩流程咧？我哋转头仲同大家倾啊。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7: 又回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有请 Andrew 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林约啦，同埋正式合约都签咗啦，咁签完之后系咪要开始俾钱嘅咧？
8: 系啊，首先咧睇呢个签正式买卖合约嗰阵时候咧，而家一般喺香港嚟讲嘅做法咧，买方嘅律师咧就会安排买方去签署呢个正式买卖合约啦。咁一般嚟讲嘅话咧，如果喺呢个临时合约咧定咗呢个14日啊，买家嘅律师都会投其前言一个星期左右啦，以确定双方咧就系同意咗有关嗰个正式版本啦。咁啊签约嘅时候嘅话咧，亦都叫有关一啲嘅买家啦，好似你唔系一个人买嘅，陈大文再加陈小文，总之有几多个人嘅话咧，但系到时咧就安排一次过就上去呢个嘅律师楼嗰度咧签呢个正式买卖合约啦。咁同时为咗方便大家唔需要行几转啦，签咗正式买卖合约嘅时候咧就要俾大订啦，大订咧就系 up to 去呢个嘅 10% 啦，同埋咧以前咧俾呢啲嘅大订嘅话咧都系以呢个本票嘅形式嘅，即系大家都信唔过大家，但系而家咧减散咗一啲嘅程序啦，咁只需要买家咧就俾支票呢个嘅买方律师，点解要提早一个星期咧吓？咁啊等几日佢过数啦，咁然之后买方律师留咧就当呢个支票咧过咗数嘅话咧，咁佢咧将有关嗰个签署咗嗰个正式买卖合约咧就去交俾呢个嘅买方嘅律师楼啦，因为一般嚟讲咧，大家律师同律师之间嘅话咧，都系知道有一个嘅程序，就系话收到钱佢先至开票嘅，而系呢个 dishonor 即系话弹票嘅机会咧，亦都系唔系好高嘅。有部分嘅律师楼嘅话咧，佢哋都会系做一样嘢，就系、确认呢个嘅款项嘅来源，因为咧呢啲咧如果系牵涉到可能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虽然你有钱，话我一次过俾晒钱，咁其实系咪需要某部分去证明，就系话呢啲嘅钱嘅来源咧，由爸爸妈妈俾你啊，甚至乎系话你之前系储咗嘅钱啊，等等方面啊，系慎防一啲嘅洗黑钱嘅情况啦。因为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喺呢方面嘅话咧，其实佢都需要系有一个工作，系一个嘅义务咧，系要保障咗唔可以洗黑钱嘅。当呢个大订交俾呢个嘅卖方律师啦，最重要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佢要保存嘅交易啦，同埋一啲嘅收款嘅记录啦。甚至乎咧，有啲嘅情况我见到就系话咧，如果系买卖双方系同意嘅话咧，有关所有嘅楼款咧，可以由卖方嘅律师保存。当然啦，系由买家喺呢个签署买卖合约嗰阵时要求啦，直至到呢个嘅交易完成咗为止，先至放款俾买家嘅。因为咧，一般嘅做法嘅话，就系当呢个买家律师楼认为所收嘅楼款系超过咗买家嘅负债嘅话，例如好似银行按揭啦，甚至乎其他嘅借贷嘅话咧，买家嘅律师咧先至会将有关个差额咧就放款俾呢个买家嘅。假如咧，如果有啲嘅隐藏债务嘅时候咧，好似啲财务公司啦，我哋俗称嘅空中钉嘅话咧，卖方律师嘅话咧就系唔知道真实嘅债务喺边度嘅，咁所以咧，如果系作为一个卖家嘅律师嘅话咧，可以建议卖家就有咁嘅要求，但系当然啦，对方可以唔同。

0: 咁啱啱讲嗰啲咧，都系真系俾啲楼款啦。咁如果调翻转要保障双方嘅话，系唔系真系要搞呢一个印花税或者？
1: 其实呢个印花税嘅话咧，喺香港嚟讲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由呢个嘅买家去负责去俾嘅。印花税嚟讲咧，为咗呢个省时起见嘅话咧，咁啊买家嘅律师咧都会要求就系话，喂买家你上嚟签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同埋俾大订嗰阵时候咧，唔该你顺便写埋张票咧，我去俾呢个嘅印花税啦。咁啊当然啦，系咪一定系由呢个嘅买家去俾印花税咧？未必，始终咧个买卖合约都系一个嘅私人一个嘅契约啦。咁私人契约嘅话咧，你点样去安排都得嘅，甚至乎楼款系唔包呢个印花税嘅，印花税咧系由呢个去卖家俾都可以嘅吓。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安排嘅话就系双方面大家系同意啦。咁作为买家嘅律师嘅话咧，喺特定时间里边咧就系电子缴付啦吓，甚至乎盖咗印之后嘅话咧，佢系需要将有关嗰个买卖合约咧喺土地注册处，即系田土厅度注册啦。当然需要是保留这个注册的收据啊，参考的编号
0: 了。那是不是搞定了这些东西之后，陈豪正式是你的呢？在契约那里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名字了？
1: 没那么快，主要来讲呢，就买家的律师呢现在就需要做另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喂，在这个田土厅到做一些的查契的工作了，包括了有关单位他们所属的屋苑那个批地的文件啊，一些的建筑契啊，过往转让契啊，按揭啊，押记 啊一些的法庭令啊，甚至乎一啲嘅限制性嘅契约等等方面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就要求呢个嘅卖方嘅律师咧，去要提出一个嘅完整嘅业权文件链啦，即系话。一般嚟讲咧，喺香港咧就系唔少得过15年啦。将相关所有嘅契约啊，曾经之前卖过9次嘅所有呢啲买卖合约啊，同埋有关嘅楼契啊，都会系攞嚟去睇一次。有关亦都睇翻就系话会唔会曾经去解除过一啲嘅按揭文件啊？喺双方嚟讲咧，越系一啲旧嘅啲物业啦，可能几廿年啲物业嘅话，越系买卖嘅时间比较多嘅话咧，好多时候可能曾经试过某一个买卖度出现咗问题，甚至乎咧业权契约可能有。defect 有啲问题出现咗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可能会对有关买家业权咧，或者将来重售嘅话咧，可能会有一个影响啦。
0: 咁啱啱讲嘅咧就系如果嗰个二手物业咧系一啲好旧嘅物业嘅话咧，可能要查好耐啦。咁若然近排为兴咗一啲咧摩货啊，即系我呢头买，可能调翻转会先一年就卖，咁我系一手业主嘅话，咁我查契会唔会方便咗或者简单咗
1: 嘅
0: 咧？
1: 其实都冇关系嘅，因为而家首先啦，而家嗰个市图嘅话都冇人摸货㗎啦。同埋呢头先阿 Jo 你讲，咁其实呢越系旧嘅物业，例如好似系一两年嘅物业，你冇作出转让嘅话呢，当然啦，好正常你睇法就係话当越旧嘅物业，可能好似举个例太古城一个单位可能曾几何时卖过5次嘅，同一啲嘅新落成一啲楼宇一两年嘅，咁可能佢真系由零手去买卖，由零手买卖去俾到你嘅。总之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佢必须要要求买家曾经喺15年里边嘅话，唔少过15年啦，你可以俾多啲嘅，一般嚟讲都系15年。喺15年里边嘅话咧，曾经试过有任何交易一啲文件契约嘅话咧，佢必须要咧系提供。咁即系话咧，越系旧嘅话咧，即系代表律师留要做嘅工作咧就会越多啦。
0: 咁啱啱做嘅咧都系啲查契啦，同埋业权嘅审查啦。咁嚟紧啊，真系要核对清楚呢个业权嘅时间。咁我呢度师爷要做啲咩嘅咧？
1: 当然啦，主要就要核对而家喺田土厅度睇登记嘅业主同呢个嘅买卖合约里边系咪一致啦。当然啦，亦都可能会唔会系代人名或者代人哋去持有咧？佢系咪代人买啊？甚至乎信托嘅安排啦。当然啦，亦都需要系作为买家嘅律师嘅话咧，要检查就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未解除嘅按揭咧，包括咗系一啲嘅银行啊、财务公司啦，会唔会有其他啲押记一啲 legal charge 包括咗就系会唔会阿三姑婆啊、阿四姑奶奶咁佢有个你争佢钱，跟住似乎咧佢喺电脑厅度钉咗你契啊，甚至乎一啲禁止处理令啦，嚟好似唔准你做啲乜嘢嘅话，会唔会喺里边会有咧？咁啊会唔会有其他嘅负担咧？包括咗欠管理费嘅。咁由管理公司啊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去法庭度攞咗一个 order， 可以喺田道厅度登记话你冇交几千嘅管理费，甚至乎其他嘅费用，例如你争大维修嘅夹钱啊，甚至乎有其他嘅一啲嘅负担嘅话呢，咁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呢，必须要核实，亦都系要建议买家佢必须要清理晒所有负担，然之后呢先至可以进行一个嘅正正式式嘅交易囉。
0: 多谢 Andrew 啦，今日同我哋讲得咁详尽啦，真系证明一样嘢啊！买楼真系买棵菜咁简单嘅。不过知道啦，呢啲咧都系啱啱啦。如果好顺利嘅时间咧，咁啊简简单单做到呢啲嘢啦。咁万一真系出

0: 问题嘅，可唔可以下一集同我哋继续讲解一下咧？
1: 冇问题啊。
0: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102.4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晚上九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卫生署跟进涉嫌俄称一针防多癌疫苗，三日内作第二次突击巡查，拘捕一名28岁男子。卫生署助理署长药物陈凌峰晚上表示，署方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地方，搜获50几支未经注册针剂，属于第一步毒药，但以维他命保健品为主，未搜获宣称是防癌的 WT1 针剂。陈凌峰表示，今次是卫生署和警方联合行动，警方在行动中拘捕一名28岁男子，是诊所的主管。他表示行动会持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又重申任何声称可防癌的广告都属于误导和涉嫌诈骗，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网上未经证实的广告。早前有传媒报道，有医疗中心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星期一曾经突击巡查亚太医疗中心和港九共7个处所，并向内地和香港的其他相关执法单位通报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两宗喉痘确诊个案，全部病人都是男性。中心话，首宗个案涉及一名38岁男子，佢上个月19号起生殖器官出现溃疡，星期一到卫生署辖下嘅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病人喺潜伏期内曾经喺香港同其他同佢嘅男性伴侣有性接触。第二宗个案涉及一个34岁男子，佢上个星期四出现发烧，上个星期六出现喉咙痛，同日到明爱医院急症室求诊并留院治理。他身体多处地方，包括面、躯干、生殖器官等处，昨日起出现皮疹。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3个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已经安排他们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两宗个案之间或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诊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至至少1127人死亡，4800多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截至到今日中午已经导致21人遇难，541人失踪。距离这场席卷喜马拉雅山区城镇和山谷的灾难发生已经接近1个星期，救援人员正动用重型机器、直升机和挖掘机前往寻找几千个仍然下落不明人士。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外，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二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个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一名44岁台湾男子在日本攀登富士山期间，山顶附近突然倒地送院后不治，当局正调查死因。富士吉田警察处表示，该名男子昨日早上同两个朋友一起由吉田口五合目开始登山，下午2点抵达八合目。

0: 目之后，佢同朋友分开独自前往山顶。咁其后喺大约三点半，其他登山者喺山顶附近睇到佢突然倒下，于是报警。佢送院抢救后死亡。当地警方表示，男子因病身亡嘅机会较大，正进一步调查死因。德国外长阿德库尔表示，欧盟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着手对俄罗斯个人实施新一轮制裁。阿德库尔表示，欧盟正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同时继续高度支援乌克兰，展现欧盟团结的立场。德国政府昨日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上月发生在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涉事无人机属于军用等级，如果攻击成功，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嘅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清姐点醒你，
9: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08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曼嘅罗曼你好，
1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3: 好啦，咁啊依家咧困扰住市场嘅咧，仍然都仲系嗰两样消息嘅啫，咁啊呢个美伊嘅战争啦，另外就系债息啦，咁所以咧你见到啦，今日亚洲区咧，哇真系叫全线下跌啊，不过香港算系咁。恒指是最高位收市，虽然都是跌的，跌18点多，但是它最高位全日最高位收市的，都算是这样的了。其他的市场呢就有些都跌得挺多的，比如好像日本啦，日本因为他们早收市，会不会在即晏些收市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好一点呢，就当然不知道，因为收了市了嘛。它曾经跌过2000点的，收市呢就跌1889点，所以

0: 咧差唔多系低位收市嘅，咁台湾亦都系最低位收市嘅。啊，因为台湾都系属于早收市，喺亚洲区嚟嘅，属于个时间啊，即系我唔好讲佢咩价，个时差问题啦。总之就系佢收咗市，咁其他地方未收市噶嘛，咁所以咧就较为差噶吓。好啦，咁我哋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未开市啦，咁 P market 嘅情形啦。嗱，道指期货系升嘅，52907点，升79点，升幅0.15%。纳指期货29038点，跌咗87点，跌幅0.3%。S&P 期货7640点，跌接近3点，跌幅0.04%。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全部都跌噶啦。伦敦富时10750点，跌39点，跌幅0.36%。法兰克福 DAX 25864点，跳一跳25863点，依家再跳一跳25861点啊，跌109点，跌幅0.42%。呢、这个。巴黎 CAC 8293点，跌8点，跌幅0.1%。罗文啊，如果我哋望翻 P market 美国嗰边，同埋欧洲嗰边，再睇一睇亚洲咧，似乎亚洲惊过欧美市场咁。
1: 我谂唔同嘅，美国市场寻晚跌得紧要啊嘛，系咪？今日开市嚟讲 pre-market 咧，即系个美国市场基本上就冇咩认真大跌幅啦。
0: 系咯，冇乜嘢咁好似。
1: 道指又好明显个期指系上升嘅，标普五百指数个期货系跌紧咩0.1点
0: 啫，
1: 0.75点。
0: 系啊，即系一点啦，
1: 0.01%，即系等于持平啦，即
0: 系等于
1: 冇事啦，
0: 系咯。
1: 就算纳指一百期货嚟讲跌79点，0.27%。湿湿碎啦，以纳指呢啲情况嚟讲嘅话，系嘛？咁所以因此，但系问题上，寻晚跌幅大啊嘛。咁亚洲股市有阵时系比隔夜嘅美股影响多
0: 嘅，咁啊系啊，
1: 好少好似寻日咁样低开咁嘅高收咁嘅情况嚟讲，就比较少见啲嘅。咁再加上而家环球股市咧，都系有少少过分担心呢个邦腰嘅问题啊。咁邦腰今日都开始有些少咧，好似初步见顶嘅情况噶啦。咁虽然日本仲系叫做系好似升得少少咁样啦。咁但系，譬如日美国为例嚟讲，而家邦腰咧，而家就高温少少，而家去到4.79%。但系今日咧，我哋喺就半钟头之前咧，我哋喺度 rehearsal 嘅时候已经见到佢去到4.78%噶啦。咁甚至寻日啦，甚至今日好似晏昼嘅时候咧，都见过4.8啊，4.81%呢啲位置啊咁样。咁所以相对嚟讲嘅话，一个债息咧。都叫做咧，好似有些少咧係回落嘅情況，雖然回落幅度唔大啦，但都好過曾經去到成4.8%呢啲位置啊咁樣。咁所以因此，我覺得就債息方面嚟講嘅話，都叫幫到手噶啦。甚至其實咧，今日咧曾經喺晏晝時間嚟講嘅話，喺大約係即係幾個鐘頭之前咧，見到債息曾經翻翻落去4.7576呢啲位置嘅。咁雖然都即係都係爭嗰幾個基點啦，但係先幫腰幾個基點爭好遠噶嘛。咁所以因此，我覺得個債息方面嚟讲，我咧好似咧开始有少少见顶。咁如果债息唔系咁差嘅话咧，咁美股就会有机会企翻稳些少咯。暂时嚟讲嘅话，其实美股即系今日当然咧，寻晚其实记得美股初步咧，我记得咧，我哋做完节目出嚟讲啦，曾经美股咧系收窄得好紧要嘅跌幅。
0: 佢最高报嘅时候咧系跌9点咯，
1: 系啊，
0: 道指寻日。
1: 系啊，纳指亦都系见到大幅收窄嘅盘中嘅时候。
0: 纳指最差唔系最好嘅时候咧，跌110点啊。
1: 系啊，不过冇问，最问题上就系突然间又出现一啲呢个货物出口有啲油轮咧，
0: 系啊，
1: 俾飞弹攻击到，
0: 系美国炸佢
1: 嘅，着火焚烧。咁、
0: 啊、
1: 又好似呢、這个伊朗方面嚟讲嘅话，又有啲即系攻击。某啲嘅油轮嘅情况，咁个战事突然间升温，油价突然间飙一飙嘅话咧，个股市就当然系有个比较负面嘅反应啦。咁但系就亚洲区嘅话咧，就俾寻晚美股吓亲嘅，因为道指收市系跌419点啫，差最差嘅时候可以跌超过500点噶嘛，
0: 495点。
1: 系啊，纳指亦都讲紧系接近400点嘅跌幅噶，
0: 375点最差。
1: 系啊，咁所以虽然几多跌，出都唔少，都超过1%啦。咁所以亚洲区咧嗰个变化比较大啲，尤其是寻日咧，其实好特殊嘅情况就系话，纳指虽然跌幅唔算太过巨大啦，但晶片股咧比较差啲嘅。咁今日所以见到咧，即系唔止日本啦、韩国啦、台湾啦，呢啲市场咧，晶片股重呢啲市场嚟讲嘅话咧，全部都系大幅嘅下跌嘅。日本亚洲市场咁啊，跌幅最大一嘅市场咧就台湾跌1.67%，排第四。
0: 佢最低位收市咯，韩国唔系台湾，台湾
1: 深圳啊1.88%啊排第三。深圳而家都有啲晶片股啊，
0: 有。
1: 跟住日经就跌2.8%，1889点排第二，最大跌幅就系南韩综合指数跌3.9%排第一，二跌273点。咁所以今日就即系亚洲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反应大，因为寻日美国咧晶片股下跌，就令到

0: 我成個亞洲晶片股嘅氣氛方面嚟講，我咧就顯著回落。你唔好講咩咧 ，SK 海力士又跌多 4.7%， 去到1,613,000啦。都係嗰句啦，出年嘅盈利可能去到50万 won， 161万 won 係3倍零 PE， 真係冇辦法，冇得好講。咁仲跟住呢個三星電子方面嚟講，今日已經跌咗4%，去到25万 won 嘅水平。咁啊加上晶片業咧，另外就美光咧有啲唔係咁理想嘅消息啊嘛，又有機會罷工咯。
1: 哦，台灣嗰邊
0: 係啊。因为台湾边咧就原来占咗美光嘅产能60%嘅，咁啊而美光咧不嬲咧嗰个员工嘅合约方面嚟讲嘅话咧，原来有一个clause 咧，有一个条款咧，就系、是、嗰、那个花红咧系会有封顶嘅机会嘅。而家到咗呢位置啦，因为今年盈利太劲，因此足球都封顶。咁啊，啲員工就好不滿。咁而家啲人又擔心，咦？美光如果出現罷工嘅，會唔會令到佢哋產能大跌？就好似上次三星電子咁樣，產能大跌，因此佢哋損咗啲生意。因此佢哋嘅盈利會少咗，冇增長，跟住令到股價有影響。咁啊，唔知點解，其實就算美光有問題，真係大罷工，令到佢哋產能大跌，三星同 SK 海力士應該揞住嘴笑喎。
1: 理论咯，因为益咗佢噶嘛，个价格上升嘅时候，佢卖出去嘅嘢贵咗啊嘛。
0: 喂，如果你话美光真系罢工嘅，佢突然间供应有 supply disruption 嘅，有个供应震荡喺度嘅时候 ，SK 海力士三星嘅真系匿埋开香槟都似。
1: 系啊，因为个理论上个市场个价格会调整噶嘛，即系向上啦，因为你产即系有一间产能短缺咗啊嘛。
0: 系啊，
1: 咁市场咪唔够货咯，咁个价格推升啦，咁你仍然能够生产到嘅，就譬如好似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嗰啲，学你话斋应该偷笑啊，真系
0: 要揞住嘴啊，唔好俾人睇到你，哇！你幸灾乐祸你，
1: 唔可以咁噶系嘛？
0: 唔系，我哋嗰啲管理层系好辛苦咁样，系咁搣大髀先顶得顺。
1: 唔系，佢仲要行出嚟就系话咩咧？我哋会尽量增产，
0: 我尽量配合需求。
1: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好似好委屈咁。真系惨啊！真系，
0: 所以但点解佢股价会跌呢？系咪？照道理嚟讲嘅话，你三间公司作为主要生产商，占咗95%以上嘅市占率，有一间公司可能会即系，首先佢唔知系咪真系会停罢工啦。就算佢有罢工，就算佢个产能有问题，咁其他对手系好事嚟噶嘛？系咪？开心到
1: 啱，应该系
0: 即系做都做唔切噶嘛？系嘛？佢即刻不停不停又加价啦。
1: 系啊，佢又系咪又担心佢嗰啲员工都话：，喂，你又要分多啲花红俾我先得。
0: 嗰啲啱啱先倾掂数啊，几个月前嘅。
1: 系咯，即系照计应该唔会啊嘛。
0: 冇得咁奶猫噶系嘛？已经加晒俾你啦。韩国嗰啲都话每人买两层楼啦，已经400万港纸花红一年啦。
1: 仲话结婚对象嚟噶依家，
0: 简直系超级啲对象啦，系嘛？
1: 系咯，真系。
0: 所以我觉得即系照计美光呢个消息方面嚟讲嘅话，对个晶片影个成个行业嚟讲都唔会有咩嘅认真负面。打擊啦！如果佢真系竟然罷工，真系傾唔掂數嘅，都系佢一間公司有影響啫。呢件事情嚟講嘅話，又唔會點樣傳染到去三星啊，或者呢、這個
1: 咁啊，應該會下游嗰啲差先，即係個股價差先係
0: 差，而家都不足嘅。你如果嗰邊係停產嘅，不靈不靈嗰邊就做啦。
1: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就係你要買入晶片嗰扎，譬如好簡單，你要做即係譬如 data center 嗰扎咁樣，你要買多啲 memory 翻嚟噶嘛。
0: 嗰啲咪第一件事 Nvidia 啦。AMD 啦、戴尔电脑啦、HP 啦，甚至联想啦，但你见到佢哋业绩咁问题啲memory 价钱一路上升，曾经系噶，试过戴尔电脑咧，唔知一两年前咧，就个股价咧跌到去好惨噶，好似系今年年初嘅事情咋，就系因为担心啲 DRAM 太贵咧，哇，啲 DRAM 咁贵，你做 AI server 做电脑，你要买好多 DRAM 喎，
1: 哦，系啊，佢嘅成本上升咯，
0: 你成本上升，你会边际利润最少就系，
1: 但系依家间间都加价噶啦，
0: 加价之余，你见到 gross margin。多添啦，直情
1: 唔系佢加价，我嘅意思就系佢加价唔系净系加咗呢一嚿嘅，佢一次过加多啲添，
0: 加突晒噶嘛，你睇嗰啲 profit margin 都上市公司嚟噶嘛，你见到边际利润全部上升紧
1: 啊，佢加突噶佢，因为点解咧？佢即系其实佢知道咧，嗰个价格仲会升嘅，所以佢。唔好话啊！今日加完之后，佢听日跳出嚟，喂唔得，要再加，咁佢唔好睇啊嘛！
0: 你有啲嘢你唔明啦。其实嗰阵时咧，佢加价咧，佢唔系睇佢成本有冇上升，佢系睇喂需求咁强劲，我加几多你都买噶啦。
1: 哦，咁啊系，
0: 系咪 pricing policy 呢样嘢嚟讲，唔系净睇成本噶嘛，系睇需求噶嘛。既然我需求咁强劲，你系咪都抢啊？ 咁自然我加價啦，加得幾多得幾多啦，喂，理論上嚟講就加到一個 optimal point 咧，係我最大嘅盈利嘅，最大嘅營收嘅咁樣，係嘛？咁但係所以個問題上就係話，係幾體加價，幾體加價嘅原因就因為需求強勁啊嘛，需求強勁嘅背後原因就因為 AI data server 啊 ，AI 嗰啲GPU 需求強勁啊嘛，咁原來佢哋咧。加得仲多嘅你 memory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唔需要担心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嘉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晚上九点二十分，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讲开加价咧，咁其实咧，内地嘅手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内地嘅手机咧性价比好高噶嘛，吓。咁但系依家咧都掀起加价潮噶啦。咁好简单啦，小米咧就早过苹果两日咧就发布新嘅手机啊，9月7日就发布新嘅接机。咁咧定价咧就当然啦，呢个定价都未相实噶吓，就超过12,000蚊人民币嘅。咁你谂下知道啦，全部都加晒价噶啦已经。咁仲有唔系净系佢，因为点解咧？9月1日咧，其实咧就华为啦吓，华为仲有间叫易永噶嘛。咁呢啲品牌全部都加价，内地差唔多全线嘅品牌都加噶啦。咁你可想而知咧，就系依家加价咧。即系理所当然咁滞，
6: 唔系对于啲手机制造商嚟讲嘅话咧，个需求未必真系太过强劲嗰啲咧，尤其是内地嘅内需情况咧，都唔算话认真特别理想咧。佢哋加价嘅原因咧，就同即系 Dell 嗰啲啊有好大分别啦。佢哋加价原因就因为佢哋有一个成本上升得太多，
5: 系啊，就系成本上升咪照加咯。
6: 系啊，但系其他啲，我觉得 Dell 嗰啲咧，头先所讲嘅，佢哋 Dell 嗰啲加价就唔系睇成本上升啊 ，Dell 加价就因为需求强劲，系嘛，我成本上唔上升我都加噶啦，或者成本跌一半啊。我都照加，因為你都基本上唔夠貨。當然成本佢又唔會跌一半嘅，唔通啲 memory chips 啊，其他啲即係生產嗰啲公司嚟講會跌一半咧，冇乜可能。咁啊，但係問題上就係話，即係呢個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係被迫加價嘅，成本上升太多。佢唔加嘅話咧，佢會有機會咧手機製造商咧個邊際利潤都唔係認真特別闊嘅啫，今時今日。
5: 內地嗰啲就唔係好闊咯。
6: 係啊，你內卷噶嘛，係、
5: 啊。但係蘋果我諗都嗱，蘋果都加價啦，有啲產品都。
6: 蘋果又唔同嘅，苹果始终系一个最 premium 嘅，咁而家问题上就嗱、是，你小米头先讲嘅话接机可能12,000-13,000人民币啊嘛，我同你讲苹果出去接机嘅话咧，最低限度咧，如果系即系顶配嗰啲嘅话啦，即系 top model 咧，最低限度应该系18,000人民币，
5: 系啊，
6: 有机会超过20,000，
5: 系啊，
6: 第一件事就系话佢哋嗰个品牌效应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会贵少少啦。第二件事就系实际上而家喺内地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好多嗰啲华为嗰啲接机嚟讲嘅话，都已经系15,000-18,000嗰个 range 啦、
5: 嗯。
6: 如果佢出嚟系平过人哋嘅话，其实都唔系好掂噶，个brand 会受影响噶。
5: 系啊，总言之就系依家你见到啦，所有嘅即系呢啲品牌嘅即系手机或者产品啦，全部都加价噶啦。只不过就系你见到，咦？喂，苹果好似17冇加啦，因为17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嘛。啊，大家仲有知道一样嘢，通常

0: 讲出新咧，上一代嘅咧就减嘅。嗱，今次佢唔知会唔会减，我觉得佢应该唔会减啦。即系因为你新嘅佢加价嘛，佢、
1: 啊、
0: 有个价距离啦嘛，已经。咁、
1: 嗯、
0: 可能佢17就未必会减啦，或者减都好啦，未必会太多咯。
1: 哦，咁之前都传紧个 iPhone 17都要加价添。
0: 系啊，但系我谂即系佢嘅做法啦，唔知啦。但系我估计佢唔加都好啦，佢都未必会减噶啦。
1: 系啊，所以嗰个所谓叫做 average selling price 方面嚟讲，仲有一个向上升嘅空间喺度嘅。
0: 系啊，总言之就系、是，依家即系真系样样嘢都系有一个叫做成本上嘅上升，需求嘅上升，咁变咗咧就系个加价都可以话真系理想当然咁咯。啊，咁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就系、是，即系新嘅产品加价，咁你冇得比较噶，啊，只不过你比较上一代嘅啫。
1: 咁呢啲咧就有少少所谓叫做好似 AI 通胀咁样啦。
0: 系啊，
1: 咁问题上就系呢啲 AI 通胀，你觉得联储局点样加息嚟到应对咧？
0: 冇用嘅呢啲，你点去应对啫？好简单 ，AI 你唔通唔用咯？你话喂 AI 加价，我系用翻啲旧嘢咩？你冇噶啦嘛，即系你变咗你进步唔到嘛，人即系讲真，人系要进步嘅，你唔进步嘅，咁你点样去同人竞争先？
1: 即系等于你以前用嗰啲电话机系要用人手去插线嘅。
0: 系啊，你唔通好简单，你唔通你话俾我听啊，我冇学过电脑噶，你应征嘅时候话我唔识噶，啊咁咯，系咪先？咁你变咗你冇竞争力噶啦嘛？
1: 用乜算盘？
0: 系咯，你唔通话俾我听，我计数机嗰阵时我都冇噶，我打算盘噶咁样咯，系咪先？
1: 但系打得好快啊，算盘。
0: 系啊，打得好快冇用噶，系咪先？你好多嘢你即系都系叫慢咗啊嘛，真系。
1: 系啊。
0: 所以咧就系话啦，一定要即系叫做 upgrade， 你唔去 upgrade 嘅，咁你变咗个竞争问题。所以呢啲系冇办法，即系大势所趋啊嘛。啊，好，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即系情形啦。咁即系当然啦，依家咧就系得纳指期货系跌嘅啫。咁啊，睇下一阵间开出嚟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好啲啦？比想象之中啊。咁啊，道指期货52920。八点升一百点，升翻0.19%。纳指期货咧29067点，咁啊只系跌59点嘅啫，跌翻0.2%。S&P 期货7644点，升一点多啲，升翻0.02%。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跌啊吓，咁啊伦敦富时10753点，跌36点，跌翻0.33%。法兰克福 DAX 25861点，跌108点，跌幅0.42%。巴黎 CAC 8297点，跌接近5点，跌幅0.06%。咁啊，油价咧就回翻少少嘅，咁啊报有94.51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0.15%。咁啊，纽油咧就系89.8美元一桶，跌咗0.47%。
1: 跌幅就唔系大嘅，不过纽约期又叫做落翻90蚊楼下咯。
0: 系啊，咁啊 ，bond yield 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咁啊4.782嘅。今日咧就嗱，当然啦，我哋都系睇个网站啦 ，CNBC 嘅网站啊。咁啊，今日嘅 U Day High 咧就系4.818。哇，都幾高㗎其實。
1: 係啊，喂，4.818即係大約4.5入4.82% 啦。
0: 係啊，
1: 4.82% 同而家4.78% 嚟講，我咧相差4个基点㗎啦。
0: 四個基點好多㗎啦，如果計即係債息計。
1: 係啊，仲要係講緊幾個鐘頭之內嘅事情喎。
0: 係啊，
1: 係啊，仲有其實我見到咧個 bond yield 方面嚟講，我咧而家算升翻淡一啲㗎啦。最低位嘅時候跌到4.756% 啊，係啊，咁嗰陣時就即係挨近翻4.7%，仲爭啲有機會跌穿埋4.7% 添。咁所以由4.8% 以上。跌落 4.8% 以下已经是一个进步啦，系咪？所以个情绪受到一啲改善嘅情况啦。如果真系可以回到 4.7%， 甚至系跌破埋 4.7% 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就应该系会松好多咯。
0: 嗯，但系点都好啦，咁啊今日咧似乎咧就即系市场开始叫消化咗或者消化紧啦。即系两大问题啦，都系中东啦，同埋个债息啦。咁但系当然啦，你话系咪完全消化能够上升咧？呢、這个我都觉得要保留一下先，因为点解咧？因为中东嗰个局势咧，嗱，其实中东个局势咁紧张咧，你油价都唔系82蚊咧，其实好好噶啦，已经
1: 系。同埋中东局势实质上嚟讲，我咧今次当然啦，呢个八月尾九月初呢个即系军事嘅行动方面嚟讲嘅话咧，系自从七月份咧之前六月份你见到个和谈开始咗之后嘅话，系一个比较即系几个礼拜以嚟咧突然间转差嘅，真系开始有翻战事嘅情况，咁所以个市场就已经习惯咗几个礼拜冇乜攻击啦，咁突然间有翻啲咁嘅攻击导弹飞嚟飞去嘅话咧，就有啲紧张啦。但系实际上暂时嚟讲嘅话咧，佢哋嗰个战事规模都系集中喺一个好细嘅岛度，同埋系伊朗就还击喺其他啲油轮度。嗱，啲油轮暂时嚟讲有啲着

0: 火啦，又未有咩伤亡报告啦。另外就攻击美国喺区内嗰啲军事基地咯。咁但系美国又出嚟讲话，嗰啲导弹我截晒噶啦，除咗有一两个，我觉得都打唔中我啲咩嘅，就由佢跌落嚟之外嚟讲嘅话，咁即系其实嗰个规模方面嚟讲，相对嗰个战事规模咧，系比起四五六月份咧系细咗好多嘅。咁啊，大家都叫做系即系有些少嘅举动之余，但仍然你见到个伊朗。好似喺某啲峰会度又出嚟讲话，希望即係重新谈判啊，返六月份嗰、那个停火嘅协议嘅框架啊，呢啲地方。咁我都觉得即係呢个美伊嘅战事嚟讲嘅话呢，未必一定会系完全失控嘅。至于邦腰方面嚟讲嘅，我都觉得呢系有机会可以慢慢改善返嘅。
1: 嗯，好，咁我哋睇埋个金价先啦。咁啊4389.9美元一盎司，跌咗 0.15%。銀價呢就係65.3美元一盎司，跌咗 0.11%。咁我哋休息一陣。
2: 晚上9: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由梁家晶報導一節新聞。海关倒破六个私烟储存仓库，共检获113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近5080万，应课税值大约3700万，共有八人被捕。海关琴日喺洪水桥突击搜查一个位置隐蔽、面积近4000平方尺嘅铁皮墙。检获468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2100万，拘捕一名57岁男子。同日海关亦都突击搜查赤立角一处物流场，检获大约160万支怀疑私烟，拘捕两名男子。经初步调查之后，海关相信两人负责协助将该批怀疑私烟寄往外地，并发现该批怀疑私烟来自荃湾工业大厦一个单位，随即展开搜查，再在该单位内检获大约76万支怀疑私烟，并拘捕另一名34岁男子。海关表示，相信今次行动已经由源头瓦解一条出口走私链，将会继续追查该批怀疑私烟的来源和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文台指上个月香港远较正常炎热，由8月5号至13号连续9日录得酷热天气，当中9号至11号更加连续3日录得极端酷热天气，是8月份有纪录以来最多和最长的连续极端酷热日数。天文台数据显示，上个月平均气温是 29.5 度，较正常值高 0.8 度，是有纪录以来8月份的其中一个第三高纪录。天文台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和随后的西南气流为香港带来晴朗和酷热天气，在8月9号下午录得 36.9 度，破纪录高温，同时上水分区录得 39.8 度，是自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另外，天文台在8月12号朝头早录得最低气温为 30.2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日最低气温。天文台统计指8月份的高温带动今年夏季平均气温上升至 28.9 度，较同期正常值高 0.2 度。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是说中国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和各方一起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美国白宫就说，对于总统特朗普

0: 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任何声明。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胡沙科夫较早时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会继续打击伊朗经济的计划，飞机租赁公司、海运业和数位资产可能成为制裁目标。贝森特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见记者，警告所有人远离伊朗，不要向伊朗政权提供任何支持，说这样是结束冲突最快的方法。贝森特又说，华府可能将目标对准飞机租赁公司，并在今个星期内可能会推出更多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呼吁加强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军事集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9: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8: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0: 时光洗不去你，
1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17: 屋企有长者唔知

0: 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3: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4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吓，咁啊，虽然头先我哋见到啦，道指系跌过嘅，不过依家已经系全部都升啦。道指唔系纳指头先跌过嘅，不过依家咧全部都升啦。咁啊，道指53017点，升251点，升幅0.45%。纳指都升啦，26110点，升接近11点，升幅0.04%。S&P 500 7643点，升12点，升幅0.16%。咁啊，欧洲方面咧都应该跌少咗啲咁多啦。摩伦敦富时10757点啊，跌31点，跌幅0.29%。法兰克福 DAX 25882点，跌88点，跌幅0.34%。巴黎 CAC 8298点，跌3点，跌幅0.04%。
5: 德国好啲啦，双位数字
3: 系啊，所以话跌少咗啲啊。咁啊，罗文你点样睇咧？好似即系系咪咁快可以消化到咧？
5: 我觉得唔会话完全消化晒嘅，但最主要就系今日第一件事就系邦腰冇再上升啦嘛。都叫做回落少少啦，
3: 你油价都跌咗啲啊，
5: 油价就跌幅都仲系轻微啲嘅，同埋油价就幅度，即系当然油价都有帮助啦，咁油价都唔系上升先啦。有阵时如果你不停咁创新高啊，油价不停创近期新高啦，邦腰不停咁创咩两年啦、18年新高啊啲。咁啊，点都有啲压力嘅，
3: 点都惊啦，
5: 系咪先？即系你喂，大佬，你个bond yield好似失控咁样。咁而家你个bond yield虽然话一日完全未足够话个 trend reverse 咗嘅，啊，虽然我都有少少估就4.8%咧，可能接近近期嘅顶噶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即系短线嘅一个可以话 trading 嘅顶嚟嘅啫。咁你话bond yield方面嚟讲嘅话，最低限度而家唔系不停咁冲上去，而家都唔系低噶4.79%。咁啊，当然啦，比今日最高位嘅时候系咩4.81%啊？
3: 4.88%冇错，
5: 系啊，4.88%即系4.82%啦。咁而家都叫做争咗大约系3个基点左右嘅。咁同埋不停上升，同埋今日终于回一回嚟讲嘅话，当然就比较友善啲，比较友好啲啦。咁股市方面嘅话，亦都有个正面嘅表现咧，都系正常嘅。暂时嚟讲，升幅都唔多，道指最叻噶啦，升0.34%。标普500指数升得0.1%，升9点啫。纳指甚至系只系微升0.02%，仲有啊，纳指100嘅仲要微跌0.09%噶，跌幅都一啲都唔大，但都仲系要轻微下跌嘅。咁纳指嘅暂时嚟讲，升咗7点，26000点，升7点，等于系0.03%。 都冇咩特別嘅即係可以算係好高興嘅地方嘅。不過起碼都唔使再跌，又唔會話跟隨亞洲日韓台咁樣再跌一兩%咁情況啦。咁即係證明就係個股市方面嚟講都未至於話太過惡劣、太過恐慌嘅情況。咁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即係呢個尋日其實兩大問題上就係邦腰上升啦，創出一個兩年即係20个月嘅高位啦，跟住30年期再甚至係接近19年高位啦，跟住呢個油價又顯著上升啦。見到美伊方面嚟講，我話為越升越有油價，美伊方面嗰個戰爭嘅情況好似有啲惡化咁。但實際上個美伊狀況戰況嚟講，我就覺得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問題，咁大規模啫。雙方都仲係有談判嘅一個意願喺度嘅，咁所以見到個股價就反彈翻啲咯。嗱 ，NVIDIA 咧升翻1%，唔多啊，升咗2.37%。台積電點樣升翻0.1%？花旗升翻0.3%。仲有呢、這個 SK 海力士今日持平嘅，暫時 ADR 嚟講嘅話，咁但都好過韓國跌緊4.5%嗰啲情況啦。咁啊，跟住見到就今晚會出業績嘅 Broadcom 咧就跌緊0.4%嘅，同埋今日咧科技股方面講嘅話咧，有個助力啊嘛，大宇電腦升12%，升咗50蚊，升到去而家係大約477.75元，升咗52.75元，升幅12.4%。咁因此，同埋最緊要就係話見到唔單止係話個升幅大，個業績係靚啊，業績靚代表咗 AI 需求咁強勁嘅時候，其他嘅 AI 股份咧雖然未至於有太大升幅，都叫做做翻好啲啦。嗱 ，Sandy 升翻2.9%，都仲係講1585蚊到啦。而家升3.2%啦，跟住呢個 Supermicro 升2.7%。Micron 咧，你見到個罷工啫，擔心會唔會話影響到個生產能力啦？而家都叫做升到2.4%左右，升咗22.2去到955.64。咁啊 ，HP 咧，話戴爾電腦做得好嘛 ，HP 遲啲出業績噶咯，又升到2%。而家係大約係升到1.86%。升咗上去51.82，咁所以咧都叫做系企翻稳少少。当然啦，即系今日纳指升得个7点，而家13点啦。咁当然啲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除咗大电脑又业绩帮助之外嘅话，升幅就有限嘅。咁但系起码都见到就唔系好似寻日咁样嘭嘭跌落去啦嘛。
6: 系啊，总言之咧，我哋见到啦，亚洲区个反应咧就激烈少少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亞洲區，譬如跌得多嗰啲台灣啦、韓國啦，都屬於跌得多啦。即係仲有日本啦嚇。咁啊，台灣咧，你見到台積電咧，即係喺台灣啊嚇，嗰、那個收市價係全日最低位嚟。
5: 係，雖然跌幅唔大，但2385咧都算係近期稍微低少少位置啦。
6: 佢、雖然跌咗2.25%啊，即係你計即係一日嘅波動性啦，叫做有陣時幾個 percent 真係唔算話太多，但係佢係最低位嘛。咁仲有嘅就係咩呢？就係呢一個韓國嘅上市嗰邊啊 ，SK 海力士啦。咁其實佢都係接近全日低位收嘅，因為16萬161.3萬啊，佢最低位161.2萬啊嘛。
5: 嗯，
6: 即係今日啊喺韓國啊韓元啊，咁、所以咧都係屬於低位收。所以你見到咧亞洲區係好恐慌或者叫做好差噶。但系去到美國啊嗰啲時間，嗱歐洲仲跌緊噶嘛，去到美國嘅時候好似冇乜嘢，即係美國嗰邊就似乎對戰事咧，係咪啊？即係有陣時投資者都即係講真啦，依家都全球性噶啦，都唔係話你分美洲嘅投資者、歐洲投資者啦，都係全球性啦。但係美國嘅投資者又似乎好似係咪真係咁樂觀呢？好似又冇咁差喎，我覺得。
5: 唔係，我諗第一件事就話債息方面嚟講，我咧今日咧係即係回落翻少少嘅。
6: 哦，係亞洲時段高啲嘅。
5: 係亞洲時段高啲嘅，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個而家近期嚟講，其中一個最恐慌嘅地方就係全球債息上升咁樣啊嘛，唔係單止美國啊嘛。咁呢個債息上升始終對股市有壓力，我都講到唔少次數噶啦，大家都聽到有啲厭噶啦。咁始終即係債息有陣時啲嘢，佢可以習慣下啊，4.5、4.6習慣咗冇乜嘢啦，係咪？即係我成日都讲啦，真真正正啲 AI 公司会唔会担心你升咗个息口？就算联储局加息，加4分1，你加半呢，有乜关系咧？你睇下啲公司嗰啲边际利润咁大嘅时候，系咪咩 Nvidia 咩销售增长106%？你加4分1，你加半呢，对佢有咩影响咧？冇乜影响嘅，盈利升110几%咁样，系嘛？
6: 唔系，你反而最担心嘅就系
5: 仲要加价。
6: 系啊，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是。即系你又唔担心佢赚唔到钱啊，而系担心佢咩咧？就系担心佢哋嗰啲即系估值上面啊。即系嗱，其实估值咧就当然啦，咩叫高，咩叫低咧？其实后边都仲要谂一样嘢嘅就系、是。 即係個市場上面會唔會孖展得緊要啊？即係個槓桿啊啲啊，咁我哋都成日講啊，如果你計 SK 可力士喺韓國上市嘅，可能得三倍幾四倍市盈率都唔夠嘅。哇！你見到佢嗰陣時喺個高位都唔係好高啫，點解會搞到依家咁咧？其實後邊就係因為槓桿得緊要啊嘛。
5: 係咁，但問題上槓桿呢樣嘢當然就有好大影響啦。無論啊，朱家明同我都講咗好多次噶啦。不過我覺得最重要嘅地方就係話，你槓桿固然有啲擔心。但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你嗰、那个。

0: 格叫性走势咪弱咯，系嘛？咁咪多人俾人哋打靶咯，咁啊好咁容易即系喺个恐慌性嘅抛售之后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即系单边下跌嘅情况咯。咁但系睇翻基本因素嘅话，譬如话嗱 ，NVIDIA 为例啦，嗱今年嘅话，大家预期咧都有$9左右嘅盈利噶啦。咁而出年咧，而家出嚟讲咧，而家开始见到啲地方讲咧，喂。觉得 NVIDIA 出年讲七成嘅销售增长保守、
1: 哦，哦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保守嘅预期、哦，
1: 随时一倍噶真系。
0: 系啊，咁问题上就系话，哇，之前市场股45% 嘅，而家人哋出嚟讲七成比较保守，咁之前嗰啲股45% 嗰啲如何自处咧咁样？咁但系即系嗱，讲翻个问题上就系、是，你如果NVIDIA 大约今年嘅盈利系每股盈利$9左右，咁你话若果出年系销售增长七成嘅，咁我当个盈利一样增长七成啦。咁即係15.5、15.3到啦，係咪？15.3到咁而家$220，即係15倍 PE 噶啦喎。咁、究竟嗰、那個即係邊際利潤方面嚟講嘅話，會唔會咁低咧？我都覺得有保持嘅。
1: 嗯，好，你休息一陣。
2: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2: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7: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6: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0: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咧就非常之唔错啊，52,992点，升225点，升咗0.43%。纳指咧就轻微下跌嘅，26,095点，跌接近5点，跌幅0.03%。S&P 5007,640点，升9点，升咗0.1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三个指数，咦，咁啊又跌翻。大少少，尤其是德國啊，頭先都跌100点留下噶嘛，咁啊依家咧就超過100点嘅，咁啊 法蘭克福 DAX 咧就係25,852點，跌

0: 87点，跌幅0.45%啦。咁啊，伦敦富时10770点，跌18点，跌幅0.17%。咁啊，巴黎 CAC 8291点，跌11点，跌幅0.13%嘅。咁啊，罗密啊，我记得咧之前啊，咁依家转翻升啦，因为我想睇下个金价，因为点解咧？因为早轮咧金价咪升过上去嘅，跟住开始即系市场啊担心个债息啊各样嘢啦。咁依家嗱今日明显见到啦，就冇咁担心啦。咁啊，金价真系升翻上嚟咯。你觉得会唔会真系仲有机会上咧？
1: 金价风险资产嚟噶嘛？
0: 系啊，
1: 债息跌咁咪升咯。
0: 系咯，就系话咯，即系因为你头先都讲嘛，债息会唔会有机会喺呢啲水平开始即系叫做摸顶啊？
1: 啊，见顶！如果真系见顶回落嘅，嗱，唔好话跌翻好多啦。我谂九月份咧，而家剩翻嗰两个礼拜唔够时间，联储局议息咧。九月份议息之前嚟讲嘅话咧，就算议息之后咧，个 bond yield 就好难跌得太多噶啦。嗱，议息如果佢加息嘅，咁啊市场有啲机会惊啦。当然亦都有机会咧，即系，咦，加咗咯，冇事咯。
0: 系啊，你加咗，应该机会即系今年再加嘅机会好微啦嘛。
1: 唔系，唔止今年啦，可能未来嗰半年再加机会都微啦。我哋喂，加埋4厘嚟紧噶咯，上限 Fed Fund Target Rate。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如果佢唔加仲衰啊！佢而家由上次系三票话加息，今次系五票，
0: 悬而未决，
1: 越嚟越近啦。
0: 系啊，
1: 系咪继续喺度吓住你啦？就嚟加噶啦，就嚟加噶啦，嗰啲最恐怖啊！
0: 系啊，最恐怖
1: 系咪？咁啊 ，bond yield 咧，我谂咧，即系就算回击嚟讲嘅话，都可能系4.7-4.7% 呢个 range 咯。咁但系如果可以回落翻少少嘅话咧，咁个美汇又冇咁强啦。嚟紧美汇跌翻啲啦，今日曾经去到99.8几噶嘛，好似99.84、99.86都有佢都见过噶嘛，好似甚至系再高少少啊！咁而家去翻99.56啦，跌咗30几点喎。呢度嚟讲都几 sharp 下喎，呢个跌幅
0: 系啊，突然之间噶
1: 系咪？咁你金价即系好似美金弱啲嘅话，金价就稍微即系强啲咯。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至到至少1127人死亡，4800多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截至到今日中午已经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距离这场席卷喜马拉雅山区城镇和山谷的灾难发生已经接近一个星期，救援人员正动用重型机械、直升机和挖掘机前往寻找几千个仍然下落不明人士。内地传媒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早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外，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二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个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在北京，外交部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但依家日本执政当局不单止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在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和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他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在道奔泽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中方敦促日本当局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防卫省正积极推进大量引入无人机，陆上自卫队在宫城县举行利用小型攻击型无人机的训练，并在过程中首度向外界公开相关攻击型机体。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防卫省自上年度起引进的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在宫城县和法国陆军举行联合训练期间首度亮相。防卫省透露，按飞行距离划分已经决定引进三款攻击型无人机，分别用于应对登陆车辆、远岸船只和近海舰艇。今日公开的机体是飞行距离最短、针对车辆目标的款式，配备弹药和摄影机的功能，预计用于应对入侵敌军。基于防卫能力保密考量，防卫省并未公布目前拥有的机体数量。该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预计自下一年度起陆续部署至到前线部队，但具体部署和运用细节仍有待后续研议。在本港，美容公司不良营商案海关再拘捕多一人，被捕人是涉案公司的一个22岁本地女子，她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涉案公司的沙田分店任职销售员期间，向消费者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作出不良影响和不当营商行为。海关表示，至今就涉案美容公司共接获38宗举报，涉案金额共约300万元，早前已经拘捕涉案公司一个财务经理同一个行政经理。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并再次呼吁怀疑遭受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

0: 核運倒破錦田一個製毒工場，檢獲市值近4200万元懷疑依托米子，一名男子被捕。核運昨日下晝在錦田執行反毒品行動，截查一個61歲本地男子，並帶去到附近一個村屋單位搜查，搜出該批毒品。被捕男子被控一項製造危險藥物罪同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聽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汤盈盈，
9: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1: 清姐点醒你，
12: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5: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在中国三国时代，距今1700多年，有一位僧人叫做朱士行，根据佛教历史的推论，他可能是第一位中国出家人，亦都可能是第一位往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是河南人，朱士行三个字可能是他的俗家姓名，因为早在三国时代并没有出家的法号和在家的姓名分别的。当时他在洛阳宣讲道行波野经，在三国时代佛经非常稀少，波野经典的系列最初只有10卷支流加忏左翼的道行波野经，当时注解亦都好稀少。朱士行深感讲解时候文句太过简略，义理艰涩，好难理解波野的宗旨。于是他毅然发愿出塞西域，长途跋涉，经过崇山峻岭、浩瀚沙漠，去于田，即是今日的 Khotan 新疆和印度交界的西部，求取原文梵本波野经。在甘露5年，他开始他的西行壮举，由此揭开了中土僧人的西行取经、追求佛法的第一步。他攀过高山，渡过沙漠，到达了于田之后，一方面四处寻求波野经梵本，另一方面开始研

杂梵文。经过几年的摸索，他终于抄取了九十品波野经梵本，遣弟子带回中土。十年后，由精通梵汉两语的天竺僧人竺叔兰和摩罗叉两人译成汉文，一共二十卷，称为《放光波野经》。这部经相当于后来玄奘大师所译六百卷《大波野经》的其中一回。时人将支流加忏所译的《道行波野》叫做《小品波野》，而《放光波野》叫做《大品波野》。各位，佛经的传播和翻译，自三国时代到现代，都是经过很多伟大的胡僧、汉僧、汉土的居士不生努力换取回来的。单以波野经系列来讲，早期只有道行波野经，后来经过了1600几年，近代的波野经典小品系列有道行波野，大品系列有放光波野、大品波野、二万五千众波野、十万众波野、金刚波野、波野心经、理趣波野、大波野经等42种典籍，藏译亦都超过12种，而梵本是10种以上的。历代对波野的注解亦非常之丰富，这些1600几年来累积落来的哲学宝藏，将释迦牟尼佛大乘佛法的思想综合撮要，读者如果能够深入经藏，思维收集，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难以测度的。所以佛门以功德无量四字以概括之。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两个指数咧，啊唔系，三个指数都升啦。咁啊，哇，仲越升越有添啊！道指53,088点，咁啊，重上翻53,000啦，升322点，升幅0.61%。纳指26,149点，升50点，升幅0.19%。S&P 500,7,654点，升23点，升幅0.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咦，好似冇乜影响性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三个指数都仲系跌先啦。咁啊，伦敦富时10,757点，跌32点，咁啊，跌幅0.29%。法兰克福 DAX 25,865点，跌105点，跌幅0.41%。巴黎 CAC 8,287点，跌14点，跌幅0.17%嘅。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就小米或者叫内地啦，好多嘅即系电，即系电嗰啲手提电话都加价啦。咁咧就小米咧都真系拣个日子吓，咁啊9月7日咧就趁住美国假期嘅时候咧，佢又发布新嘅手机，咁咧就早过苹果两日。啊，就点都早你少少，
3: 但有啲啲嘢后发制人、啊，先发制于人、啊。
2: 唔系，我只知，因为其实个两个 market 嚟嘅，有阵时又，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到小米虽然都性价比好高啦，但系佢依家喺内地咧，即系个市场占有啦，或者印度啊嗰啲咧就红霸晒咁仔噶啦。咁苹果其实咧就做喺内地做嘅，依家好多喺印度做添啦，仲要。咁但系呢两个市场咧，当然对苹果都好重要啦。咁啊，跟住咧，依家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苹果有一个新任嘅执行长啦，啊，咁啊，佢又第一次发布噶啦，咁咧佢咧就用咗一个形容词嘅，就系咩咧？就系话，即将推出嘅 iPhone 咧系惊人嘅，啊，咁啊唔知有几惊人啦，当然就，咁我
3: 惊人边度译噶？
2: 佢系用中文译噶咋，因为我用都系译翻。
3: 你份中文 article 喺边度揾翻嚟？
2: 唔系AI 咯。
3: OK， AI 有阵时呢啲翻译咧就有少少差距啦。我用得多啊。其实佢原话就 phenomenal，
2: 吓，
3: 即系好厉害嘅。
2: 系咯，咪惊人咯。
3: 好厉害同惊人有分别嘅，惊人嘅差又系差，唔系厉害嘅差噶。
2: 咁啊系，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就系苹果近期个股价咧就真系几靓仔嘅，即系大家应该知道佢系跌到300蚊边嘅，咁咧就跟住咧佢就夹翻上嚟啦，叫做吓，咁啊今日虽然系跌啊，但系都夹翻唔少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依家324咁滞嘅，324咁滞啦，即系喺个低位都差唔多有成。

0: 8% 10% 最好的时候的反弹升幅，那都挺好的。
1: 算不错的。
0: 但是你觉得是反映了还是怎样，即是真的会不会出个新的即是手机的时候要有一些惊人的情况才再有机会上升呢？
1: 我觉得就唔单止系个手机硬件有冇接机之余啦，冇接机就一定跌㗎啦，同你讲冇乜可能㗎啦。
0: 系唔会冇嘅。
1: 如果冇接机就真係好惊人。
0: 唔会冇嘅我觉得。
1: 係啦。咁所以问题上就呢样嘢已经系市场都广泛预期咗㗎啦。咁问题上就接机出嚟嘅话呢，够唔够靓啦个设计，够唔够特别啦，够唔够即係预期佢会好卖啦，最紧要都系永远都去到 bottom line 就好好卖咋嘛。我话知你三尖八角啊好卖得㗎啦。咁当然都唔会三尖八角嘅，我咁讲啫，即係最紧要就佢个设计咪好好，令到个销量个前景好好被睇好。咁呢个最重要啦。咁但係即係呢个接机就固然系必须需要噶啦，真系讲，好似内地讲必须的。咁啊，但系你话最重要的地方就系、是、可能系即系比较大变数啲，就系嗰个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嘅 AI 啊，苹果智慧。咁而家因为始终你个手机净系靠接机嚟讲嘅话，当然有批换机客啦。但系最推动到人换机嘅就系你个电话嘅功能强咗啊嘛。接机当然有佢好处，但你电话功能强咗，可能做到好多嘢咯，可能可以帮你发到电邮咯。可能可以帮你即係搵到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方式咯，搵到更加多嘅资讯，更加容易搵资讯咯。咁即係而家你好多人都话，就算而家暂时嚟讲 iPhone 17嗰啲 AI 呢唔係咁强劲呢，一有个好处都係佢有个 AI 键，只要接落个产品度呢，佢就会同你讲好多呢个产品嘅资料咁样。咁你对呢啲电话 basic 嗰个 function 嚟增强咗，咁我相信呢样嘢都会好重要㗎。因为始终 AI 呢其实落地呢其中一个媒体呢，其实手提电话都系一个好唔错媒体嚟嘅。首先就即係都系近身啦，每人手上面都有一部啦。第二件事嘅话就系、是、即係佢系一个本身一个已经系高能嘅电子产品啦，已经有 CPU 啊。其实手提电话里面有 GPU 好长嗰段时间㗎啦。咁亦都有 memory 啊。咁好自然就用埋呢样嘢嚟到做 AI 嘅推算啊，甚至可以有嗰啲叫做系 Edge AI 嘛。即系唔需要上网嘅，喺呢个电话里面或者电脑里面呢已经自己做到某一啲嘅 AI 嘅功能嘅。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当然啦，你除咗话叫硬件之外嚟讲嘅话呢，你都要有个好嘅大语言模型配合啦。咁而一路以嚟讲嘅话，就系苹果讲咗多次啦，同 Google 合作嘛。
0: 系啊，
1: 用佢 Gemini 嘛。咁苹果不嬲同 Google 合作嘅，不过通常就苹果收钱。今次用 Gemini 嗰就苹果俾钱。但俾钱唔系好事喎，苹果肯俾钱嘅，因为点解呢，我唔需要自己拎资本开支出嚟㗎嘛。
0: 即係最早期嘅投资囉，唔使俾攞出嚟先啦。
1: 仲有喎，我俾钱出嚟嘅话，我用咗佢嘅 Gemini 嘅话呢，我个苹果个手机个功能强咗，我可以收到客户钱㗎嘛。因为而家好多 AI 都有收月费嘅形式喺度㗎嘛。咁所以呢啲都系苹果嘅如意算盘。如果佢真係做得好嘅，今次呢个 CEO 呢好似系苹果嘅红富就出身嚟㗎喎。嗱 ,Tim Cook 就外面请返嚟㗎嘛。廿几年前 Steve Jobs。咁而呢一个呢似乎系好似喺苹果咧，就系由呢个 intern 可以做起嘅。
0: 系啊，佢好似做咗十几年噶啦，至少都
1: 啊，知唔知啊？做 intern 做起唔知十几年。
0: 唔知啦，我好似睇翻佢。
1: 我再 check check 啦，但就即系呢个属于系一个比较红富仔嘅角色嚟嘅。喺苹果咧系由一个比较中层或者低层做起嘅。咁但系 anyway 啦，呢个咧就系做硬件嘅。咁佢所以始终呢个发布会方面嚟讲嘅咧，可能咧可以借住呢发布会方面嚟讲嘅咧，发挥佢硬件方面嗰个才能啦，咁亦都换下新面孔啦，咁希望带嚟苹果一个新嘅景气咯。咁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话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苹果又好啦，无论任何嘅手提电话啊，其他电子产品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必须要加强嘅一个功能嚟噶啦。将来你手提电话边个手提电话边个手提电脑冇 AI 或者 AI 渣嘅话咧，销量都唔会好噶啦。
0: 哦，一定噶啦，依家因为点啊？因为其实依家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即系讲真啦，我哋做。即係任何嘢都好啦，依家都好多時都會用到 AI 啦，好似我咁樣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用中文去做廣播啊嘛，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啦。有陣時咧睇完啲嘢咧都要即刻譯一譯佢，咁啊 AI 就好快嘅，因為點解咧？成段文即係真係叫差唔多叫成本書咁樣掟俾佢咧，佢都即刻可以同你譯到咁滯。但係準唔準確咧？咁講真啦，我哋咧依家都係試驗場嚟嘅，其實都。
1: 哦，咁先唔係話唔準確嘅。嗱，譬如話我見到咧最簡單嘅一個 translation 嚟講嘅話 ，phenomenon 咧就係非凡啦、傑出啦，跟住第三個解

0: 在网站上都是讲惊人的、嗯、但是问题上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非凡或者杰出的就比较惊人的、
1: 啊、就好像用得贴切一点，
0: 再贴切一点、啊、不过我想这个我们都不在研究这件事，最重要就是苹果究竟它、嗯、因为股价方面来讲相对比较硬净，见到科技股调整的话，它调整幅度一点都不多的，
1: 唔多，佢都系300-10%
0: 咁
1: 上跌落嚟，系啊系啊，
0: 顶到10%，
1: 佢守得300蚊都几硬净。
0: Nvidia 都唔止啦，
1: 哦 ，Nvidia 个波动性啦，每一只股份个波动性都唔同嘅。
0: 系啊，
1: 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咯，要睇下佢究竟个情况系点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7: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6: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7: 逢星期五晚8-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今日似乎都有啲动力啊，吓，咁啊，道指53,148点，升381点，升幅0.72%，纳指26,208点，升咗109点，升幅0.42%。S&P 500 7,669点，升38点，升幅有0.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依家就有啲反应啦。因为点解咧？将个跌幅收窄咗啦。咁啊，伦敦富时咧10,770点，只系跌19点啫，跌幅0.17%。法兰克福 DAX 25,879点，跌90点，跌幅0.35%。巴黎 CAC 8,299点，跌2点啫，跌幅0.03%嘅。咁好啦，咁啊罗文啦，咁我哋见到啦，就虽然有啲公司未上市啦，譬如 Anthropic 啊、OpenAI 嗰啲，喂，佢哋都不断咁样推出大模型嘅吓，咁啊，譬如 OpenAI 咧就推咗 AI 新嘅模型啦 ，Astra， 咁啊 Anthropic 咧就发布咗呢个 Fable 5.1 啦，同埋 MyForce 嘅 5.1。咁其实呢我哋见到啦，呢啲呢都系一路一路出啦，咁当然啦个 function 啊或者个功能呢都一路一路多啦，啊咁但系内地呢有阵时出嗰啲呢都同佢哋竞争得好紧要喎。
0: 咁、啊、当然系啦、
1: 啊。即系你点样睇呢？即系大家当然啦，我哋觉得有进步系好事嚟嘅。
0: 有競爭有進步，當然係好事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大語言模型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喺個真真正正跨國性競爭咧，固然係有，你一定會有啲即係評級機構出嚟啊，研究機構啊，研究下邊個勁啲啊，邊個強啲啊，有好多唔同嘅testing 嘅一啲 benchmark 啊，好多唔同嘅 test 嘅 score 啊 report 出嚟啊，呢、這個實有噶啦。但個問題上就係話咧，有陣時一個地有個政治嘅原因喺度嘅時候，你嘅內地嘅大語言模型點強？美国都唔会用得多嘅，
1: 系啊，
0: 最得闲到美国政府唔会用，你唔好话大院。

0: 无形呢个敏感嘅嘢啦，连个苹果手机啊，连个电动汽车啊，佢都惊你有安全问题啦，系咪？咁所以你相对嚟讲嘅话，你个美国嗰个大语言模型几贵，都美国都会用噶。
1: 系啊，因为佢梗系用翻自己啊嘛，佢惊国家安全嘅因素。
0: 国家安全因素啊嘛，同埋有阵时就系、是，亦都有个文化嘅问题嘅。那个大语言模型系帮你去帮你每一个地方因应你嗰个地方嚟到去答你啲问题嘅，或者帮你做嘢嘅。咁有个少少语言文化嘅情况喺度嘅，即系等于翻译一样。
1: 哦，系啊，啱。
0: 喂，你翻译出嚟嘅话，搵个。揾個即係引示啲嘢，你揾一個即係比較本地地道嘅人幫你翻譯嘅話，翻譯出嚟就貼切啲嘅。咁當然呢個世界翻譯都好專業嘅，真係可能德國人幫你翻譯日文去中文，佢都翻譯都好過日本或者中國人。但呢啲就比較少啲咯，係咪？咁通常嚟講嘅話，所以因此大語言模型嘅競爭係存在嘅。而家最大問題上都唔係話邊個公司同邊個公司嘅競爭，邊個國家同邊個國家嘅競爭。而家基本上嚟講嘅話咧，尤其是中美嘅話咧，中國就比較係開放型嘅大語言模型 ，open source 嘅。而美國暫時嚟講，尤其是大公司咧，包括係 Anthropic 啦，包括係 OpenAI 嚟講嘅話，都係比較係 close source 嘅。咁呢個就反為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好多人講就因為中國咧就好多 open source 嘅模型，而令到佢哋一個模型咧嗰、那個進展快啲。Open source 意思即系我俾晒你个成个代码你睇啊，俾晒啲里边啲馅你睇啊，咁样大家就不停咁样嚟到将佢改进佢嘅。咁 close source 嚟讲就系自己公司，我唔会开俾你睇噶啦，我不断自己做。咁当然啦，如果你以商业嘅理由嚟讲，我靠大语言模型赚钱嘅话，我就真系好难 open source 嘅，系咪先？
1: 但系会唔会个成本贵好多咧？因为你要自己差唔多乜嘢都要喂佢啊嘛，叫做。
0: 个成本系美国成本不嬲都贵过中国噶啦。
1: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是，无论佢嗰个点样去计数都好啦，但系你始终你自己一间公司去承担晒佢所有嘅资料库、啊、要。
0: 系咪要承担晒所有资料库咧？我做有保留。不过问题上就系话，所有嘅封闭式嗰啲咧，你系自己 in house 嚟到改善，梗系唔够你掟出去全世界帮你改咁好啦。但问题上你掟出去全世界帮你改嘅时候，你就冇咗个。即系版权冇咗个智能，冇咗 I P 噶咯，系咪？咁呢个系即系作为一个生意嚟讲嘅话，啲困难即系等于你到而家你嗰啲烧鸡嗰个酱料嗰、那个即系 recipe 都冇可能公开噶嘛？
1: 系啊，可口可乐都冇公开过啦。
0: 哇，百事可乐都唔会公开啦，系咪？咁理论上系，如果公开咁，可能改善得快啲咯。咁反而呢个问题咯。但我觉得就即系喺暂时嘅情况嚟讲嘅话咧，中国嗰个好处咧就系佢比较公开啲啊，所以因此就比较即系快啲成熟咯。
1: 咁啊，可能甚至个成本啊，各样嘢咧都会。低啲都唔出奇嘅，咁當然，即係我哋唔係話完全覺得內地個成本一定低啦。即係我意思就係點咧？因為你始終開放咗嘅時候咧，咁你甚至發現漏洞嘅機會咧，會唔會就係容易好多咧？又
0: 啊，咁梗係啦，即係嗰樣嘢改善就係將啲短板改善、漏洞改善啫嘛。係
1: 咯，其實咁樣其實都有佢好處啊。不過學你話齋，
0: 好處一定有嘅，只不過就係話你拎咗出嚟，即係個個都抄得噶啦噃。Open source 啊，咁你就冇咗嗰个你作为一个即系专有性喺度啊，你就冇咗个知识产权噶咯，系咪？即系嗰个人哋
1: 唔系呢个其实好合好睇下你个国家点样，或者真系叫国家啦，点样去睇嗰样嘢？因为内地咧，似乎咧好多时你唔开放都好啦，你反而仲难做嘅。你开放咗系咪容易做好多佢？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到最后尾，可能啲国家都系即系，尤其是内地啦，有阵时好多嘅就系佢即系叫监管你容易好多嘅。咁你开放嘅时候咁容易好多啦，叫做
0: 都唔系噶。你有阵时开放仲难监管啦，个个都抄得啊嘛，你唔知边个抄咗。当然啦，内地都有封闭嘅，只不过内地有啲比较即系领先嘅大语言模型咧，系相对嚟讲比较开放嘅。系啦，咁但系喺个商业角度嚟讲嘅话咧，有啲好多开放大语言模型咧，佢哋根本上就开头都唔系好谂住咧，要靠佢赚钱嘅，有好多背景嘅原因喺度嘅，咁所以就比较肯去开放咯。咁但系始终喺个在商言商嚟讲嘅话咧，如果啲公司系真系依赖大语言模型，唔系靠其他嗰啲生意赚钱嘅话咧，佢就比较难开放啲咯。咁但系即系而家，因为你嗰啲欧美嗰啲唔开放封闭式嗰啲，亦都开始有见到就竞争嘅压力啦，系啦，人哋追得好快，开放嘅时候，咁你点样做法咧？咁样，咁呢个就最主要嘅。

0: 问题，我相信长远嚟讲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开放嘅倾向嘅。不过当然唔会每一间公司所有大语言模型都要开放啦。不过就算欧美嚟讲嘅话，都会越嚟越多开放式嘅大语言模型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今日联同警方再度突击搜查全港十几个住所，打击非法提供声称能够防癌嘅未经注册疫苗 WT1。 行动中在两间住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嘅药剂制品，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同埋第一部毒药。卫生署規管事务总监封盈表示， WT1 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声称能够防癌，涉嫌误导诈骗。署方此前多次巡查涉事的亚太医疗中心同埋相关公司，而家正系追查药物源头，并已经通报香港海关跟进非法进口问题。针对涉案机构的广告，卫生署已经按法例发出警告信，要求删除内容，并已经通报内地执法单位跟进内地社交平台的相关广告。另外，因为有注册医护涉事，署方已经转介香港医务委员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卫生署暂时未有接获市民注射后不适的报告，呼吁市民切勿轻信未经证实的医疗广告。香港赛马会举行周年大会，马会主席廖长江表示，过去一年马会展现出世界级的赛马实力，香港赛区取得空前成就，到访马场的旅客量亦都创新高。面对非法赌博活动扩张等挑战，马会仍然坚定履行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今年适逢马年，嘉应高盛和浪漫勇士双双扬威国际，更加历史性首度由两匹赛区共同荣誉香港马王。马会凭藉长远策略和灵活营运，在赛场内外都取得卓著成效。周年大会上，轮选会员选出霍启刚为新任董事，任期一年，以填补因为孔思和年届70岁退休所腾出的空缺。王家顺、陈志思、冯婉薇和罗启华四位董事就获选连任，任期各三年。大会结束后，新一届董事各选出廖长江和王家顺分别连任2026-27 年度马会主席和副主席。日本气象厅表示，热带风暴科罗旺听日逼近冲绳，将会为该区带来暴雨。科罗旺现时集结在日本南大东岛以南大约280公里，以时速10公里向西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气象厅表示，预计科罗旺听晚前后将会接近南西诸岛，然后移动速度减慢，停留在日本以南海域。日本南西诸岛以及西部至东部的广大地区可能持续有大暴雨，当局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水上涨和低洼地区水浸风险。美国商务部长鲁德尼克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 卢德尼克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新关税政策或者同时为在美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类似。卢德尼克认为，对在美生产晶片的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以作为缓解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看到一套具有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核心原则是如果在美国生产就不用交税，如果不是在美国生产想进入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就需要做好交关税的准备。特朗普之前已经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征收 25% 的关税，但新一轮关税的覆盖范围可能由半导体本身扩大至含有晶片的产品，进一步波及进口数据中心伺服器和消费电子产品。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9: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1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嘅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5: 银色旅途，
1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5: 银色旅途。
17: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 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

0: 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40啊，翻翻嚟道指纳指华里斯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啦，升得非常之唔错啊！咁啊，道指53172点，升405点，升幅0.77%；纳指26213点，升113点，升幅0.44%；S&P 5007675点，升44点，升幅0.58%。欧洲方面咧就，虽然都是跌，不过都不是太多的。伦敦富时10769点，跌19点，跌幅 0.18%。法兰克福 DAX 25874点，跌95点，跌幅 0.37%。巴黎 CAC 8300点，跌1点多啲，跌幅 0.02%。咁啊，跟住我哋咧就睇一睇美元嗰、那个情形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落翻啲嘅，99.56，咁啊跌咗0.11% 啦。咁啊，美元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591，日元158.7，英镑1.3502，瑞士法郎咧就系0.8129，加元1.3875，澳元0.7166，新西兰元0.5838。咁啊，人民币咧就系6.7193。跟住咧睇一睇 Dell 嗰个股价啦，咁啊依家咧就系444.18美元啦，咁啊大概升咗4.6%到啦，咁啊头先咧开市嘅时候咧，或者叫今日最高啦，暂时啦升咗超过13%，接近成14%添噶吓。好啦，罗敏啊，咁啊 Dell 个业绩咧非常之唔错啦，咁啊第二季财务上面咧，营业额增长 58% 啦，去到470亿美元啦，咁啊高过市场预期嘅448亿至到449亿美元嘅，咁啊调整之后每股盈利咧就$7.04啦，按年大幅升咗2倍嘅，亦都系超出市场预期啦。罗敏个业绩好唔好咧？或者点样去睇咧？
3: 好就一定是好的啦，你每股盈利市场预期4.92，你出嚟7.04，哇多成2蚊，有多20%，多40%，比市场超预期超40%，超过2蚊有多，当然是好啦。就算营收方面嚟讲，亦都好强劲啊，470亿美元同449亿美元嚟讲嘅话，亦都有成即系20亿美元嘅差别喺度。咁啊，同埋亦都见到就系好明显嘅边际利润都唔错啦。咁盈利方面嚟讲嘅话，营收上升58%啊，虽然未够 Nvidia 呢100几%嗰啲咁多，咁但系50几%喺一间咁大嘅公司，第一个季度业绩升到400几亿美元，仲系做硬件嘅。系咪？你唔系话做啲软件啊，或者系娱乐事业啊，咁就容易去复制啫。你做硬件的生意多咗咁多，多咗58%嘅话，当然你好明显个生意嗰个销售情况就非常之强劲啦，需求。咁所以因此业绩就绝对系好噶啦。不过问题上就系对今晚股市究竟几大帮助咧？暂时嚟讲，似乎比较有限啲，因为股市都系太过集中呢个美伊嘅战事问题啊，债息嘅问题啊。咁但系睇翻嗰个即系每喺翻个第二季盈利同埋销售情况嚟讲嘅话咧，系远远高市场预期嘅，仍然反映翻就系 AI 方面嚟讲个需求系非常之强劲啦。因为最主要而家都系啲 AI 啲 server 啫嘛，唔通带电脑啲 notebook 咁好卖咩？系咪notebook 都唔系话唔好卖嘅，但系即系冇乜机会又见到有58%增长啦，系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呢个业绩就完完全全就系、是、摧毁晒市场嘅预期，话俾市场听就系佢哋一个硬件业务方面嚟讲依然系非常之强。就算见到呢啲记忆体价格不断上升啦，佢哋唔单止冇窒碍到个销售整体嘅盈利收入增长啊，甚至你见到盈利咧个边际利润似乎都唔差。嗱，你销售升咗咁多之余嘅话，个盈利咧系多市场预期40%嘅，咁好明显嗰个盈利能力嘅边际利润嗰个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应该就高过市场预期好多啦。
2: 系啊，其实主要我哋见到咧，佢都系 AI 伺服器嗰度啦。咁单季嘅收入咧已经有164亿美元噶啦，按年咧系倍增嘅。咁单季新接嘅 AI 伺服器嗰个订单咧系破纪录咁样，有609亿美元嘅。咁积压咗个订单咧就高达950亿美元嘅，即系你唔使忧个生意啊，根本就啊。咁公司嗰个指引上面又点样去睇咧？
3: 公司指引都好强劲啊！净系第二季度方面，第三季度方面已经系高于市场预期啦。第三季而家戴尔电脑就预期系每股盈利系6.5，呢个比市场预期嘅4.49咧，又多咗足足2蚊有多啦。咁即系都系多咗即系30%+4%啦。咁啊，跟住一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仲紧要营收咧，戴尔电脑就讲话去到490亿美元，比今季嘅470亿美元仲要多啲。而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知乜营收预得咁保守啦。营收第三季咧，佢哋只系预期414亿美元啫。咁当然490亿同414亿美元嚟讲嘅相差又接近20%啦。咁所以嗰个幅度都非常之大啊。讲紧单季度嚟讲嘅话咧，而家系戴尔电脑嘅指引个公司嘅 guidance， 咁都已经多过市场预期嘅80亿美元啦。咁当然呢个数呢个水平嚟讲就好夸张啦。甚至睇翻全年啦，嗱头两季咧业绩已经出咗噶啦嘛，即系半年业绩出咗噶啦。而家公司顺便又将呢个全年嗰个指引方面嚟讲，亦都向上调高，调高幅度仲颇大添。喺上次公布业绩嘅时候咧，即系大约系5月份啦。公司嗰个2027年嘅指引方面嚟讲，就估系17.9嘅每股盈利嘅，而家就出嚟话咧唔止17.9啦，25.5，多咗足足咧7.6元，多7.6元又多40%咯，即系嗰个向上调整幅度嚟讲就非常之大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当然系嗰个营收方面啦，营收方面嚟讲嘅预期咧就1920亿美元，呢个同个市场预期，因为同个公司之前嘅指引嘅中位数1670亿美元嚟讲啊，相差咗250亿美元咯。咁250亿美元嘅销售啊，咁当然系非常之大嘅一个beat 啦。同市场预期方面嚟讲，我咧市场预期高过公司指引少少嘅，但都系18.9元每股盈利，同而家公司新嘅指引25.5嘅话咧，都争30%啊。咁呢个幅度嚟讲，系非常之巨大。呢、這个显示翻就系话，戴尔电脑啊呢啲即系 AI 嘅 data server 呢啲公司方面嚟讲，我咧嗰啲生意可以非常之好啦。你睇啲累积订单啊，销售前景啊。盈利前景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完全系高于市场预期一大橛嘅，咁啊都显示翻就系 AI 嘅 data center 方面嗰啲 data server 呢啲 data center 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咁夸张嘅强劲嘅，咁但问题上就几时先至可以令到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对于呢个 AI sector 有更加大嘅信心咧，唔使见到咁多公司咁低嘅估值咧，咁就要等等啦，要有啲耐性啦。
2: 是啊，因为市场依家其实咧，除咗担心佢哋过度咁样膨胀啊，或者膨胀得太快啊，即系后劲有冇咯叫做，咁仲有嘅近排其实个市场都系担心好多，譬如债息啦，战事啦。不过咁讲，迟少少11月啦，即系有消息啦，就话中国啦、美国啦同埋俄罗斯咧。会借住 APEC 嗰个会议咧，可能有机会倾一倾，即系俄乌战争。咁啊，如果你话搞掂咗其中一个火头都好啲先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你话搞掂咗一个嘅时候，咁大家有一个合作嘅关系嘅时候咧，咦？咁会唔会伊朗又容易倾啲咧？真系啊！咁当然啦，呢啲都系要睇下个时势啊、时局啊。天时地利啦，总之啊，咁啊，当然唔会话咁简单咁容易啦。
3: 我都希望好似你咁乐观啊，即系呢个俄乌战争方面嚟讲嘅话，前前后后都4.5年嘅时间啦。
2: 唔系啊，但系俄罗斯都几强硬噶，你见到俄罗斯咧，佢话即系同呢个乌克兰就冇乜偈倾嘅。
3: 啊
2: 哈，但系咧，佢其实同美国又唔系话真系关系咁差噶，咁当然同中国非常之友好添啦。咁所以就话啦，如果你三方真系有机会倾下咧，咁可能真系有少少机会都唔出奇嘅。
3: 唔系，我谂即系呢啲会议嚟讲嘅话，倾一定会倾嘅。但系倾我哋都见过无限次倾，
2: 系啊，
3: 4年几啦，而家讲紧50几个月啦，
2: 都倾过好多次噶。
3: 2022年到而家嚟讲嘅话，其实好早咧，我有好多朋友都要同我讲话预咗呢个长期嘅一个 stalemate， 大家都喺度，其实系冇办法，互相都系僵持住呢个，
2: 冇办法落台啊，叫做
3: 唔系净系落唔落台，而系大家亦都系即系有个真系可以话系冇人落台呢件事，就
2: 系、
3: 是、俄罗斯又冇位褪，我唔通俾你加入北约咩？
2: 系啊，
3: 系咪？跟住呢、這个乌克兰亦都系比较难褪。佢话：咦，我可能主权有关，
2: 佢唔肯割地嘛。
3: 系啊，咁各样嘢嚟讲嘅话，令到呢个系好难破局嘅情况嚟嘅。咁中美 啊，咁啊，即系我觉得有啲啲嘢，美国其实对俄罗对乌克兰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见过佢同乌克兰嘅领袖有啲交谈都未必一定十分友善。

0: 咩啫嘛？伊朗嗰边啫嘛。
1: 系啊，咁上伊朗先就最大问题啫。系啦、啊，咁某程度上个股市或者金融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对近期嘅问题就比较反应大啲嘅。既然你都搞四年半，又唔可以拉冧个经济啦，咁佢都唔
0: 系
1: 好搞。
0: 系，佢唔理你噶啦，都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
3: Young 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话你知. Trần Xuân Lân, Chu Gia Minh.
1: 10:52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啦，美股真系你谂都谂唔到今日咧系有咁好嘅表现啊！
2: 你最中意嘅咬腰啊？
1: 系啊，唔使啦，今日一开出嚟已经升噶啦。
2: 纳指咬腰啊！
1: 啊，纳指其实唔算升得太多，不过有啲股份都做得几好啊，
2: 都叫做升咗 0.3% 啦。
1: 咁啊，梗系好过
2: 唔系咬腰，唔使升 3% 系嘛？
1: 好啦，咁啊，道指咧53,194点，升428点，升幅0.81%。納指咧就26,184点，升咗84点，升幅0.32%。咁啊，呢一个 S&P 500 7,672点，升41点，升幅0.53%。嗱，如果计咧，寻日嘅跌幅咧，其实就啲指数即系主要嗰两只啦，道指啊同埋納指啦，其实就已经收复失地噶啦，系嘛？唔系，納指未得，納指
2: 納指跌爭少少，
1: 都唔止少少啊，跌200几点啊，尋日去
2: 係啊，
1: 1号啱啊，
2: 係啊，
1: 咁所道指就升翻曬啦，尋日跌咗419点，
2: 係，但道指就之前都有跌幅嘅，係嘛？
1: 誒，梗係有啦，即係我計琴日啫，未有咁快收復曬所有失地，
2: 係。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咦，今日咧有个比较特别嘅情况咧，就系大尔电脑咧业绩咁好啦，但个升幅咧缩
1: 收窄得好紧要啊！
2: 哇，喺剩翻3.7%升幅，升咗15蚊嘅，即系呢个都有
1: 最多嘅时候差唔多成14% 升幅噶。
2: 系咯，最多嘅时候双位数字10几%升幅噶嘛，而家剩翻4%，唔剩翻个零头啫。
1: 系啊，即系好似失望少少啊。
2: 系啊，咁强劲业绩都唔够啊！喂，呢间股票虽然话系即系大波幅啫，其实都有个好唔错表现噶，咁亦都未至于升得太多。不过可能都系噶啦，今年升幅大啲股票方面嚟讲，我咧次次业绩好咧，都未必有太过强劲嘅升幅，因为实际上呢间公司嘅话都系讲紧。即係可能係20倍松啲，21倍市盈率左右嘅，即係動態市盈率啦，前瞻性盈利估計嚟講嘅話，咁都仍然係即係咁強勁嘅表現嚟講，都仍然係升得咁少。不過今年咧呢只股份咧升得多，今年呢啲股份咧以年初至今嚟講，升251%。
1: 係啦，有陣時升得多咧，即係你個業績，即係市場會覺得反映咗。仲有嘅就係升得多咧，其實好容易獲利咯。係
2: 啊。
1: 所以变咗咧，就系你个业绩只系交到功课或者叫好过都好啦，市场都有一个诱因去获利咯。
2: 系啊，咁啊，即系始终就系话，无论你业绩几好都好，总之我

0: 賺得夠多嘅時候咧，我都傾向計數先噶嘛。
1: 係啊，即係計數嘅人多，咁自然個壓力就出嚟。尤其是你仲要今日高開，即係高咗十幾個 percent 嘅，咁你諗下嗰嚿都幾吸引嘅，真係。
0: 系啊，所以因此咧就见到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今日升幅系收窄咗好多。不过其他公司咧个表现又比较好啲。嗱 ，NVIDIA 为例嚟讲嘅话，喂，好似越战越勇。今日嗱，我哋两个都有仓啦，呢、這个真系要申报多一次啦。而家去到223.9，升咗3%，升咗6.48。咁呢个系即系挨住今日个高位去。今日高位214.24啦，而家争2.5至到嘅啫。咁啊，台积电可能要跌少少嘅，跟住 SK 海力士要回翻0.5%，Broadcom 同埋 AMD 都有跌0.4%、0.7%，跟住仲有呢个美光就升翻0.35% 嘅，咁但系 Mac 7里边嚟讲嘅话 ，NVIDIA 固然强劲啦，咁 Meta 今日都升咗3.1%啊，跟住仲有就系 Google 咧升咗0.5% 嘅。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会继续打击伊朗经济的计划，飞机租赁公司、海运业和数位资产可能成为制裁目标。贝森特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见记者，警告所有人远离伊朗，不要向伊朗政权提供任何支持，说这是结束冲突最快的方法。贝森特又表示，华府可能将目标对准飞机租赁公司，并且在这个星期内可能会推出更多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在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呼吁加强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军事集团。费特行政总裁王仁芬在20国集团会议上发表演说，呼吁各国政府将人工智能 AI 视为基础设施，并切勿因为焦虑而对相关技术进行过度监管。王仁芬向与会的各国科技部长表示，正如水、道路、电力和互联网一样， AI 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各国都需要建设自身的 AI 设施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他指出，辉达图形处理器 GPU 所驱动的数据中心能够为研究人员、学生、初创企业和整个社会提供数字自力能力。对于公众忧虑 AI 会导致大量失业，王仁芬直指所有职位将被消除的讲法完全是荒谬。他认为 AI 只会将具体工作任务自动化，而非消灭职位。工作实质是以新形式被重新定义。他警告，若果各国领袖带住恐惧与不确定性讨论这项技术，最坏结果的结果将会是因为未能够善用技术而被时代淘汰。王仁芬同时呼吁政府切勿监管假设性的理论风险，而应该着重对实际及现实的损害。他的观点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早前发表的言论呼应。加拿大央行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维持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同时警告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加大。央行管理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展现出广泛复苏，对不利的经济环境显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及当地长期债息，加上战事持续，以及美国对加拿大出口商品重新实施激进关税，都加剧了通胀上升的风险。尽管如此，加拿大央行表示，虽然自3月以来能源价格遭受冲击，但核心通胀至今仍然维持在目标水平。央行重申，鉴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今年的货币政策方向暂时无法发出明确信号。卫生署今日联同警方再度突击搜查全港10几个处所，打击非法提供声称能够防癌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行动中，在两间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及第一步毒药。卫生署规管事务总监封盈表示， WT1 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声称能够防癌，涉嫌误导诈骗，处方之前多次巡查涉事亚太医疗中心和相关公司，依家正追查药物源头，并且已经通报香港海关跟进非法进口问题。针对涉案机构的广告，卫生署已经按不良医药广告发出警告信，要求删除内容，并且已经通报内地执法单位跟进内地社交平台的相关广告。此外，因为有注册医护涉事，处方已经转介香港医务委员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卫生署暂时未接获市民注射后不适的报告，呼吁市民切勿轻信未经证实的医疗广告。海关倒破6个私烟储存仓库，共检获113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近5080万元，应课税值约3700万，共8人被捕。海关昨日在洪水桥突击搜查一个位置隐蔽、面积近4000平方尺的铁皮屋，检获468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2100万，拘捕一个57岁男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清姐点醒你，
8: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历史性的时刻，听众朋友，你不要哭啊Esther 不要哭，
3: 其实我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法国所有六日的故事，即是 I mean 六日国王，你跟我说平民六日的话，我们就一定涵盖不到。
1: 哇，有排讲啊，平民六日
2: 好多啊。
3: 六日我估计是不是五个法国人有一个六日啊，
1: 至少。
3: 咁我哋呢度呢就已经包含咗法国呢所有曾经任过国王嘅路易嘅故事啦、嗯。由路易一世到路易十九我哋都有涵盖到。咁路易呢个名 ,as king 嘅名呢係横跨咗成千年啦，见证咗法国呢佢嘅诞生，佢嘅分割，佢嘅辉煌嘅时刻，佢嘅好多嘅革命，佢嘅跌宕，国王嘅生活呢都好多嘅差异嘅。有啲人嘅人生咧，好似好伟大，但有啲人嘅人生好似好荒唐。最惨嗰啲系佢虽然贵为国王，但其实系佢嘅人生好悲惨。
1: 嗯，
3: 虽然佢哋共享同一个名路易啊，但系真系同人唔同名。不过无论呢啲路易最后嘅结局系点，其实佢哋对我哋而家嘅生活都有好多影响啦。因为曾经有路易，所以我哋有高踭鞋啦、香水樽啦，我哋去巴黎或者去好多地方，我哋都会见到以佢哋命名嘅教堂又好啦，唔同嘅圣地啦、城堡啦、牌子啦等等，亦都会听好多关于佢哋嘅故事。我自己会觉得路易系一个好特别嘅。symbol 咯，对法国嚟讲，咁我觉得我哋漫游咗咁耐，同路易有关嘅历史都系一个好长嘅征程，但系非常之有意思嘅。Winsome， 你有冇嘢想讲啊？
1: 我觉得其实咧，即系你无论我每一次听呢啲历史嘅故事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嘅。当然，你会见到个 pattern， 无论中史又好，世界史都好，你都会见到。会有一个 pattern 嘅，如何兴起盛世，跟住慢慢没落，咁而背后嘅牵涉嘅一啲事件大同小异，即系个方向大同小异啦，同样地亦都有一啲好荒诞嘅事情啦。
3: 即系我觉得法国呢啲故事零舍荒诞，
1: 系啦，同埋即系你帮啲皇帝改花名呢坛嘢真系，
3: 官神真系好在意呢。
1: 因为咧嗱，我想觉得即系我想讲清楚就系，譬如我哋如果系读书嘅时候，我哋唔会讲佢个花名系乜乜乜噶嘛，即系个本教科书唔会咁样写噶嘛。
3: 我会觉得有啲似系嗰啲哀帝、伤帝咁咯，只不过系我哋用啲好文雅嘅 term 包装咗。
1: 系啦，咁但系你用咗，譬如话半子或者
3: 口
1: 吃秃头呢啲，好好记噶嘛。
3: 系啊，
1: 其实系令到成件事好分
3: 咗。系啊，
1: 系啊。咁
3: 其实系咪法国人佢哋对待历史冇咁严肃咧？系咪咁咧？即系佢哋觉得可以有啲换味啲嘅角度嚟睇呢啲人物咧？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 honest 或者好 honest 嘅。嘅一个评价咯，即系冇话因为佢系王，所以我哋一定系讲佢好嘅嘢，或者一定系好正经，
3: 一定要好规范地去讨论，系咪？即系历史可以亲民啲，
1: 系。同埋我觉得，即系普遍嚟讲啦，欧洲人对于自己嘅历史系好熟嘅，即系譬如你系法国人。佢对于法国嘅历史系好熟嘅，你系希腊人，
3: 即系你嘅意思系佢会记得晒呢堆路易，
1: 佢未必记得晒路易，但系话最 key 嘅嗰啲一定会知咯。
3: 我哋都应该系噶，系嘛？
1: 唔知噶，因为始终咧，即系点样讲咧？譬如外国佢哋嘅嗰啲好多教育嘅嗱，至少我认识嘅嗰啲地方或者嗰啲教育制度啦，基本上佢哋自己嘅历史系必修嘅，你唔使拣，一定修嘅。读晒嘅，咁而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 foundation， 即系嗱，当然书本写到俾你睇嘅角度好有限，而不停咁样讲噶啦，历史事件其实你应该多角度去理解，
3: 系
1: 简单有如一个 Thanksgiving， 可以系大家欢天即系普天同庆坐低食饭嘅，但背后衍生嘅嗰即系衍生呢个节日嘅嗰件历史事件。大家都要认识，而认识的角度不是只在于美国人的角度，还有原本他们的原住民的角度，这些都是代表着每一件历史其实
3: 仲要睇唔同立场，
1: 系啦，唔睇唔同嘅立场啦。咁你谂下，头先我哋讲紧咁多个 party， 咁多个唔同嘅地方，我哋净系都到，譬如都度
3: 英格兰嗰
1: 啲，系啦，譬如都度咁样，佢哋两个结咗婚，都度系一个 perspective， 另外阿路易系一个 perspective。
3: 嗯，
1: 咁我哋而家头先了解嘅就系路易嘅 perspective。但是对于这段 moment， 这段时光都度的 perspective 其实都是得意的。
3: 嗯，
1: 即当然啦，他这么后生嫁结了婚，由由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时比较远啦，现在很近的地方嫁到过来，他当然很厉害，很快 adapt to 那个环境啦。
3: 嗯，
1: 但他中间他的经历，他面对的东西其实都是有趣的。即我会觉得有时很多时我们知道了一个大方向，而不可以说，哦，我知道这个历史了。咁，但系我哋就可以再睇得再细啲，由唔同嘅角度去睇，而呢个系分嘅，我觉得，即系无论今次我哋讲亨利同埋路易，我都觉得系有呢一个感觉喺度嘅，就系，哦，我哋知呢堆人出现过，佢系一个王，佢负责整呢个断头台，佢负责佢整好多香水啊嗰啲，大家都知道。咁但系呢一个系一个 statement 啫嘛，背后衍生嘅嘢点解，或者系佢点样 fine tune 呢件佢所讲嘅 art。是一个，即是一个态度，亦都是一个好有趣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可以给我们由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自己的历史或者是人家的历史，都是很重要的。
3: 嗯。超时空漫
4: 游。晚上11点15分。
5: 上肌肤不用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慢生活提案。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在我们超时空漫游进入到第二节这个咁巧咧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拍手，因为我们完成了露营系列啦，耶、
1: yeah! 咁差不多
0: 真是一个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旅途，
1: 自己都
0: 不觉得我们漫游了很久咩？
1: 是啊，好像讲极都有咁样咯。
0: 系啊，浸淫咗喺呢个法国嘅宫廷里面都相当长一段时间，
1: 觉得有阵好奇怪嘅味，要快啲走啦。
0: 个饭已经高，
1: 系唔得掂。
0: 咁我哋咧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讲嘅一个主题啦，或者呢个系列咧、就系想大家咧感受一下，有好多嘢咧，我哋以为系我哋现代先有嘅嘢咧，其实好有机会古代已经有类似，甚至系基本上一模一样嘅东西。
1: 系冇错，
0: 系啦。咁其实呢个主题咧系 Winsome suggest 嘅，我哋先俾呢个 spotlight 俾 Winsome 问下，点解你会想做呢个主题先？有冇啲咩原因？
1: 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最近睇紧一本书，咁嗰本书咧，即系如果大家喺好早好早已经有听我同 Esther 做呢一个节目嘅话咧，你哋都有印象咧，就我哋讲紧啊，如果我哋穿越翻去古代，既然讲穿越喂一段时间，
0: 系，
1: 咁我穿越翻古代，大家想翻去嘅咩朝代咧？咁我同佢不约而同都系讲紧南宋嘅或者宋，系啦。咁而原因就系因为即系佢中意嘅诗词啊，我自己本业啦，就系嗰个
0: 考
1: 古啊、法医学嘅嘢啦，再加埋就系可能一啲艺术嘅一啲譬如金计啊，或者系漆嘅使用啊、修补物件啊，呢啲嘢咧都系南宋时期嘅时候比较盛行啦，已经。
0: 佢哋嗰段时期就系嗰啲文人嘅氛围好重嘅，文人雅士系会聚集嘅。然后例如嗰啲四艺全部都系佢哋嗰阵时发兴嘅。
1: 冇错啦，咁所以为咗好好咁适应嘅话咧，
0: 适应
1: 呢个生活，
0: 好似我哋真系去到，
1: 系啊，可以好好咁容易适应呢一个生活嘅话咧，咁我都系谂住，我哋就觉得南宋都应该系几啱嘅。
0: 即系起码我哋中意个氛围先啦，
1: 冇错。
0: 咁所以咧嗰阵时就谂咗好多，如果去南宋可能会发生啲咩事啊，或者我哋点解会中意去南宋嘅一啲嘅原因。然后 Winsome 就读到一本书咧，就发现原来南宋嘅生活同我哋现代嘅生活唔系真系比我哋想象中咁大嘅不同，系咪？但系其实都好大不同嘅，净系有冷气冇冷气都差好远嘅。老实讲，即系尤其是
1: 嗰时可能冇咁热咧。
0: OK， 唔知啊，即系原来全球暖化 is a thing 咁。是不是所以而家真系热过上朝好多
1: 啊。系啊，咁但系佢即系嗰本书系一个，我觉得都几有趣嘅，系我喺书店见到我都影咗俾 Esther 睇，
0: 系
1: 咁然之后我就忍唔住地，我就即管带咗佢翻屋企，咁啊依然喺度拜读中，咁但系入边睇到有啲咧，我觉得哇吓唔系嘛咁样嘅一啲发言，系啦、啊，咁譬如即系好简单讲啦，之后可以详细啲讲嘅，譬如我哋而家中意嘅叫外卖啊，中意揾嘅速递啊，佢哋嗰段时间其实已经有噶啦，即系顺丰啊，或者系啲速递小哥啊，嗰段时间已经有噶啦。你要嗌外卖上送上门，佢嗰阵时又有噶啦。大家一齐去饮茶，出去上即系去酒楼食饭，又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即我谂系因为其中一样原因，就因为南宋时期个氛围比较舒服啲啦，亦都安稳啲啦，大家就可以有唔同类型嘅业务或者系文艺啊相关嘅嘢嘅发展。
0: 嗱咁嘅，你知唔知点解宋人喺我眼中系如此文人雅士嘅形象浓厚呢？就系因为咧，我发现咧，哪怕佢哋喺唔安稳嘅局面，佢哋都系咁。
1: 哦，月诗
0: 系啊，佢哋喺啲风雨飘摇时刻都系喺度吟诗作对，
1: 咁几好啊！
0: 系因为要有表达噶嘛，都
1: 系
0: 都要抒发噶，
1: 另一个人生嘅态度嚟嘅。唔系，咁我哋而家都有噶，
0: 有，
1: 大家嘅
0: 绝望嘅时候都会写下嘢，
1: 系啊，或者系有啲创作啊，有啲短片啊，有啲reels 啊嗰啲会拍出嚟啊，即系用自己嘅方式去抒发同记录当下嘅嘢，
0: 系同埋有时大家都会寻求一啲轻松少少嘅方式，令到自己唔使成日都咁压抑嘅。咁所以咧，宋朝咧对我哋嚟讲咧，一定系我哋迟啲会同大家开拓嘅一个话题。咁我都揾咗啲 Winsome 揾咗啲啦，但系今日喺真系要去讲宋朝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咧睇一睇敦煌啊。
1: 哦，系好
0: 敦煌篇。
1: 敦煌飞天
0: 系啦，因为我最近好中意一首叫《飞天》嘅歌嘅关系，所以我而家好中意敦煌嘅一切事物啦。咁我咧就发现咧，原来咧喺敦煌嘅壁画里面咧都有好多文章，即系都有好多嘢，大家可以抽出嚟睇，你就会发现咧，古人当时嘅生活同我哋而家嘅生活咧，可能有啲相似嘅。咁、而《敦煌篇》咧有啲比较有意思嘅主题啦，可以先讲嘅咧就系、你喺敦煌嘅壁画里面咧，好似可以见到现代嘅运动会咁嘅。
1: 哦。
0: 敦煌的壁画里面是有更多的运动项目、
1: okay.
0: 即是那些人做的动作、或者他们做的那些活动、你会看到他和现代奥运根本撞鬼了，这
1: 么癫，
0: 没错。那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数一数，例如有哪些的敦煌的壁画，哪一些的佛里面出现的那些的姿态是好像我们现在现代奥运有的项目。那首先呢，我先讲一下数目给大家听，是有至少20项啊体育的运动项目，你是可以见到在这个敦煌的壁画上面反映出在宋元之前中国人已经经常做这类的竞技。
1: OK。
0: 甚至有机会不是中国人，因为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敦煌的壁画其实是由很多的朝代去画成的。即是它其实是分了是不同的朝代，他们画的不同的壁画其实风格都有点不一样。哪怕是飞天这件事呢，都是因为当时人的审美或者当时那个领导人的血统，因为有些其实可能不是纯中原人来的嘛。所以呢他们就会画一些跟他们的样貌比较似的飞天。所以飞天呢都不是一式一样的。咁但係 anyway， 我哋就可以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嘅现代项目呢係包含其中。第一样我觉得呢係香港人呢而家好重视或者好关注嘅一项运动嚟嘅。
1: Pickleball 。我先係第二次估 Pickleball。
0: 点解 Winston 你最近咁热爱 Pickleball 呢？
1: 唔係因为太多人讲嘛。

0: 啊。
1: 阿 Sheila 应该好开心，佢系香港 Pickle 王协会个会长嚟。
0: 哦、oh~
1: okay ，但 anyway， 我想讲嘅系激剑。
0: 哦，原来咁回事啊。
1: 系，咁我就想讲激剑咧 ，VS 呢个莫高窟第六十一窟。莫高窟嘅第六十一窟咧，直头咧系好似冇剑图咁嘅款嘅。
0: 咁癫？
1: 冇错。咁击剑咧，其实系古代剑术决斗发展而成嘅一种现代嘅奥运项目嚟噶嘛。
0: 嗯。
1: 咁而咧，莫高窟第六十一窟里面嘅壁画里面咧，展现嘅就系古代嘅剑术决斗嘅嗰个场面嚟嘅。
0: 嗯。
1: 咁佢同现代奥运咧嗰、那个击剑嘅嗰个动作已经系非常之似，即系例如佢持剑嘅方式啊，然后你见到佢即系决斗嘅时候嗰啲位置或者企嘅嗰啲方法，已经系非常之似啦。咁喺画面之中咧，呢、这个武士咧手持嘅 exactly 系一把长剑先啦、
0: 嗯，
1: 即系你短剑唔得噶嘛，你匕首唔得噶嘛，你棍都唔得噶嘛，系咪？你一定要系剑，你先似翻击剑噶。咁、
0: 嗯、
1: 佢就手持一把长剑，然后佢个姿势咧系非常之咧睇落嚟系好敏捷，同埋佢系好健壮嘅。系咁，而佢嗰个坐低身嗰个感觉咧，就已经 feel like 咧现代嘅击剑项目同埋当时嘅击剑咧，都系讲求例如你下盘要稳，否则嘅话你系冇办法可以好快咁出招。咁所以你就可以见到咧，好似系当年咧佢哋嗰啲剑术嘅比拼，已经好似现代咁样样，系好类近嘅一种姿态去发生啦。
0: 嗯，超时空漫游。

0: 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报道，塞尔维亚将会在今年10月25号提前举行国会大选。报道指出，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将会在未来几日内正式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大选日程。受到2024年11月洛维萨德火车站坍塌事故等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武切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武切奇之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武切奇上个月中透露，有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大选。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由宣布举行大选当日起至正式投票日，两者相隔时间不可以少过45日，亦不可以超过60日。按照惯例，塞尔维亚国会大选每4年举行一次，而这届议会在2023年12月投票产生，任期至今还未满3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四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卢特里克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新关税政策或同时为在美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类似。卢特里克认为，对在美生产晶片的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以用作舒缓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看到一套具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核心原则是若果在美国生产就无需缴税，若果不在美国生产，若进入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就需要做好缴纳关税的准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只表示中国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愿意同各方一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在本港，美容公司不良营商案，海关再拘捕多一个人，被捕人是涉案公司的一个22岁本地女子，她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涉案公司的沙田分店任职销售员期间，向消费者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作出不良影响和不当营商行为。海关表示，至今就涉案美容公司共接获38宗举报，牵涉金额共约300万元。早前已经拘捕涉案公司一个财务经理和一个行政经理。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香港赛马会举行周年大会，马会主席廖长江表示，过去一年马会展现出世界级赛马实力，香港赛区取得空前成就，到访马场的旅客量亦都创新高。面对非法赌博活动扩张等挑战，马会仍然坚定履行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今年适逢马年，嘉应高升同浪漫勇士双双扬威国际，更历史性首度由两匹赛区共同荣应香港马王。马会凭借长远策略同灵活营运，在赛场内外均取得卓越成效。周年大会上，轮选会员选出博启刚为新任董事，任期一年，以填补因为孔思和年届70岁退任所腾出的空缺。王家纯、陈志思、冯远美和罗启华四个董事就获选连任，任期各3年。大会结束之后，新一届董事局选出廖长江和王家纯分别连任2026-27年度马会主席和副主席。 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也可以防止这个圆肩。
9: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伦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5: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说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点50分才智商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超时空漫游，系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n，
0: 系啦，我哋继续睇下敦煌壁画里面有啲乜嘢咧？壁画人物嘅姿势好似我哋现代奥运嘅项目嘅。咁第二个想要介绍嘅咧，就系喺莫高窟第420窟咧，见到疑似游泳图。点解系疑似游泳呢？因为老实讲咧，水中嘅运动都好多嘅，奥运项目都好几种嘅。除咗游水之外，咪仲有水上芭蕾咁嘅。我其实觉得佢都有啲似水上芭蕾。咁我可以讲下喺呢一个莫高窟第420窟会见到啲咩先？呢、這个咧系隋代嘅时候画嘅壁画嚟嘅，展示咗咧一个游泳嘅场面啦。你就见到喺个画面里面咧两个人喺个水中畅游嘅。咁呢两个人咧，因为有两个嘛，所以你可以想象佢哋有冇机会系竞技紧。如果佢哋两个之间系形成竞技，咁佢哋就系一个游泳嘅比赛啦。咁但系如果佢哋两个冇竞技紧，佢哋合作紧，以佢哋画出嚟嗰个画面睇，都相当系游。美同埋流畅嘅，咁而且佢做嗰个动作咧，我自己个人想象觉得有啲似自由式嘅。
1: OK，
0: 咁喺咁样嘅状态之下咧，你话佢哋游紧自由式又得，你话佢哋咧系真系水上芭蕾咁，好似都得嘅，因为都几有动感嘅。咁我就有见到咧，有啲人咧系会咧去 comment 呢啲嘅动忽，令到佢哋谂到啲咩嘅。喺呢。

0: 幅图嘅下面有人去 comment 话见到力与美啊。咁所以咧呢一个画面咧，点解会容易俾人联想到运动项目就系因为佢好似张求嘅，唔系净系一种美，即系如果系美嘅话，你就会 feel 咧佢好似表演。
1: 嗯，
0: 咁你个感觉咧佢系有力嘅，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又有少少。躍動感，因為其實很多這些壁畫它都會講求姿態的美的，然後在某一個年代開始，這個我可以以後真的講多一些敦煌的時候再跟大家說，它會有很多自己的審美的哲學，例如說去到某一個年代開始，它那些畫就會講一種叫做三道彎，
1: 嗯，
0: 但這些我今天不是重點，我覺得非常厲害的是這個洞窟裡面的游泳圖歷經了千年之後，其實它的人物的顏色是有點變了，它現在是好像黑黑地啡啡地的，
1: 是我這個氧化，
0: 是氧化是吗？
1: 有机会氧化。
0: 所以它其实
1: 是或者风化。
0: 为什么它会变成啡啡地？ 是因为它原先是铁质还是什么？跟它本身的元素有没有关系？
1: 它可能本身去画的那个颜料的来源咯。久而久之经历了不同的天气啊，或者是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啊。
0: 嗯、
1: 当然另外不排除就有机会有人落手去摸啦，咁人嘅手嘅皮脂全部都係有油分或者有盐分，都係有机会会影响到嗰啲颜料嘅呈现。
0: 咁、我想问一下呢，如果呢佢哋嗰陣时採用唔同嘅颜料，係咪风化或者氧化之后嘅颜色係会唔同嘅？
1: 唔同颜料嘅意思即係唔同来源。
0: 嗯，即系因为你头先话佢氧化成嗰个色，系因为佢嗰阵时啲颜料可能用咗有某啲物质嘅颜料啊嘛。咁、如果佢嗰阵时采用嘅颜料，佢嘅嗰啲元素系咪一样嘅话，咁佢最后出嗰只色系咪唔同？
1: 有机会唔一样噶，冇错。
0: O K， 睇嚟呢个都系可以用嚟断案。
1: 古埃及啲壁画都系一样啫嘛，
0: 系
1: 哦，
0: 可以。
1: 点解突然间我哋断案啊？你？
0: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 Vincent 他找到的那些线索都好像可以用来断案。Anyway， 总之现在那一幅壁画那些人是变成黑黑地啡啡地色了。但是呢你看那个剪影都是很明确可以见到他勾勒的那个姿态。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穿梭回去当时的时空，见到他壁画一开始的颜色的话，应该会再靓过现
1: 在。那时候呢在早十年我想、在深圳我喺睇咗一个展览，就系敦煌嘅洞窟嘅展。
0: 点样展法啊？佢
1: 有一啲咧就佢声称啊，将成个洞窟搬咗过嚟。
0: 吓，
1: 佢声称。
0: O、okay、K。
1: 另外有一啲咧就系话系 replica 嚟嘅。
0: 嗯，
1: 有一啲咧就用画面投射，咁但系佢好有诚意嘅嗰个展，佢讲话搬过嚟好完整嘅嗰个洞窟咧，就摆翻一个洞窟咁样嘅空间，
0: 即系佢开拓咗一个空腔咁样嘅环境。
1: 系啦，就摆咗啲洞窟个三面落去或者四面啦，一二三四嘛，令到你咧可以睇到究竟嗰个分布系点样样咯。
0: 即系咁，佢又会有壁画，然后可能又会有雕像，又会有塑像咁样。
1: 系啦，咁但系佢咧。大部分啲像，有啲咧就啲像同个壁画嗰啲咧就掹起，即系分开嘅。
0: 嗯，
1: 有啲咧就摆翻埋一齐。咁我记得都几震撼，哪怕冇雕像，净系睇到个壁画上，即系成个洞窟嘅样个结构，都系令到你觉得。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0: 嗯，我之前呢有见过呢有个人呢他分享说他去敦煌，然后他在莫高窟看到这些壁画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觉得好像有远古的人在跟他对话这样，跟着就哭了。那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你是真的会有那个情绪波动在这里，因为你真的觉得是很久以前画低的东西，你现在今刻可以睇得到嘛。跟住需要补充有个 reminder， 就系啱啱 Vincent 所讲话，当佢哋 duplicate 嗰个洞窟或者搬嗰个洞窟过嚟嘅时候，你会见到佢可能有机会唔止系得壁画嘅。
1: 嗯，
0: 所以咧而家我哋讲话喺某一个洞窟里面，我哋见到咁样嘅壁画，个意思都唔系话你入到去呢个洞窟净系见到呢样嘢。
1: 嗯，
0: 佢只系呢个洞窟里面其中一个部分。
1: 嗯，冇错。
0: 咁跟住咧要讲嘅咧就系喺莫高窟第79窟出现嘅一幅倒立童子图。这个童子图
1: 讲太粗
0: exactly 都几厉害嘅，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头先所数喺唔同度分，我哋好似见到唔同嘅运动项目咁。咁但系呢啲运动项目嘅嗰张图咧，未必系呢个动忽嘅代表作嚟嘅，即系好有机会大家提到嗰个动忽嘅时候，揾到嘅代表会系第二啲嘢，可能系第二个像，或者可能系第二个壁画嘅角落。但系大家提到七十九分，系会不约而同地就系去注视呢个童子噶噃。这个倒立童子，因为他的动作实在是太生动了，并且他膊头位的那些位的肌肉实在是太饱满了。
1: 即是大家是被他的肌肉吸引了。
0: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件事呢，是这件事就很符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你看呢，你觉得他不像是古人的画风，或者说他不像是我们想象之中古人的画风，而是好像我们觉得呢比较近代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漫画图。
1: 嗯，
0: 所以如果不知道他是来自于敦煌，你没有见过这幅图的话，你如果有一天你就在某本书本见到，你一定不会估到这个是这么多这么多年以前那些人画的图像。不会想到原来是盛唐的时候的作品来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得意的。千年前的画师已经可以用很流畅的线条去捕捉童子倒立的瞬间。
2: 超时空漫游。
3: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童牙医跟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Mark 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超时空漫游的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跟住落嚟，马上去发掘另一个洞窟啦，呢、這个莫高窟嘅290窟。但我觉得咧，呢一幅洞窟里面嘅呢一张图咧，呢一个壁画咧，里面嘅呢一项运动咧，大家应该好有一个意识，就系觉得好耐以前已经有噶啦，就系讲紧摔跤。因为其实咧喺古代运动之中咧，摔跤一路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比赛项目嚟嘅。当时好多人决斗咧，为咗要追一个胜负，即可能是跟你的运动能力一啲关系都冇嘅胜负嚟。例如他哋就系想决定呢只羊今日归属俾边个，就去摔一个跤，赢者就可以带走呢只羊咁样。以前嘅古代好多时摔跤就系用嚟去做一个定胜负嘅动作嘅。咁呢个莫高窟嘅第290窟咧，其实系北周嘅时候划落嘅。咁你可以想象系几耐以前，几耐以前，北周嘅时候啊，就已经系有摔跤呢一项运动噶啦，并且咧佢嗰个描述咧就同我哋头先嗰啲有啲唔同，系因为我哋讲童子倒立啊，或者讲游泳都好，你系冇办法确定佢系咪一个比赛嚟噶嘛。其实，咁佢可以净系好悠闲咁喺度倒立，咁你都冇嘢好讲嘅。咁但系咧呢个第290窟北周嘅呢一幅图咧，基本上咧佢系描绘嘅好明显系一个比赛场景嚟嘅，系一个比较紧张刺激嘅摔跤比赛啦。有两个咧，扎住角髻，你可以想象当时嘅民族嗰啲人就系扎住角髻啦吓，然后着住呢个兜裆嘅对手，佢哋喺度决一胜负咁样样。咁而旁边咧，犀利有裁判嘅，当时已经有
1: 吹 BB，
2: 咁又冇。咁我觉得都几犀利地咧，系呢一幅千年前嘅画面咧，已经将摔跤啦、双扑呢啲比赛要讲求嘅，例如近身去肉搏啦，要讲技巧咧，要讲战术咧，嗰种形象同埋嗰种氛围咧，已经系可以画到出嚟，并且咧佢系已经可以话俾大家听，当时已经会为咗追求公平或者讲规则而有裁判呢件事咯。喺北周嘅时候已经有，唔系净系话我哋而家讲紧好现代嗰啲运动会先至有裁判呢个概念嘅。
1: 犀利啊！
2: 冇错。点解你个犀利啊？听落嚟咁唔真诚嘅，系咪真系觉得犀利？
1: 系啊，真系觉得犀利嘅。
2: OK，
1: 好。你做咩要喺度质疑我啊？
2: 唔质疑，唔质疑，你一定系觉得好犀利。咁另外一个咧，都大

0: 在中国已经很广泛地有举重这个运动，并且呢那时候不单止是比赛，它直接是考试项目来的。因为以前呢、是会要考各种的科举的嘛、他们除了是有文史，
1: 还有武，
0: 是啦，仲可以考武状元，可以考武举嘅。咁好长期、好长嘅一段时间，举重咧都系被列为武考嘅考试科目噶。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想凭借住考武举呢一个嘅途径，去求得喺呢一个嘅军队里面嘅一官半职，你系想成为一个武将嘅话咧，咁呢个你系需要去练习嘅。
1: 咁咪要举点样咧？举铁饼啊，真系。他們应该不会举铁饼咁轻易啦。
0: 你就真系睇下呢一个嘅敦煌画师画嘅嘢，你就知道啦。佢哋乜都可以举，万物都可以举。嗱，喺呢一幅嘅敦煌壁画里面咧，佢会表现咧佛陀嘅生平嘅。
1: 嗯。
0: 咁喺呢一个过程之中咧，佢就会讲话呢个太子，因为原先啊佛陀系太子嘛，系咪？佢做过啲乜嘢东西？咁佢就话咧呢个悉达太子咧举过象。OK， 举过一个 elephant 嘅，举过大象。咁好犀利啦！佢亦都举过钟，即系好大
1: 一个
0: 钟，一大口钟
1: 系
0: 系啦。咁以前咧，好多时咧，啲人形容啲人好有力嘅时候，话佢哋可以举得起咩咧，都成日都系话举得起钟或者举得起鼎嘅。
1: 嗯，
0: 咁但系咧，有一啲失败例子喺历史上有嘅咧，就系因为举鼎所以死咗嘅人都有嘅，
1: 砸死
0: 因为佢冇力。
1: 哦 ，OK，
0: 系啦。咁 anyway 啦，咁但系即系呢个画师系好明显咁生动咧，地去画出悉达太子系可以举到象，亦都可以举到钟嘅。
1: 咁大只
0: 系啦，咁而咧敦煌壁画里面咧嘅举重图像咧好重要，点解咧？因为佢系有考古意义嘅，犀唔犀利？掂到你嗰份，咁就系
1: 唔系？我呢个都有听过嘅，又有一啲考古学家系专门研究敦煌
0: 嘅壁画，
1: 系、
0: 因为。敦煌壁画里面嘅举重嘅呢啲姿态或者举重嘅图像，系中国到目前以嚟啦出土过见过嘅最早最早嘅举重形象资料。
1: 嗯，
0: 即系我哋可以追溯翻最原始嘅举重嘅时刻，就系喺呢个敦煌嘅壁画上面被记录啦。咁所以咧，佢算系可以称之为系中华古代嘅体育运动文化嘅一个记录。
1: 嗯，
0: 就系由呢度开始，大家就知道啊，原来有举重呢个项目啦，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劲嘅。咁下一个项目咧，都唔系蹴鞠啊，不如我讲先啊，冇蹴鞠，我预备嘅嘢里面冇蹴鞠啊。
1: 哎呀，因为我知啦，因为韩少龙未翻到去，咁咪讲下就讲下啦。
0: OK， 咁咧就冇蹴鞠，咁但系咧呢一个项目咧都系香港人会关注嘅，因为曾经笑咩啊又都唔系 pickleball，
1: 系咩唔系足球啊？系咪真系蹴鞠啊？唔使你我，继续。
0: 唔系，系咁嘅，因为咧香港咧特殊地咧，我哋有几项运动咧系会喺呢度举行比赛噶嘛，即系例如
1: 马术，
0: 冇错啦，
1: 啊、
0: 例如咧。北京奥运举行的时候，其实香港是承办了马术的项目。
1: 没错。
0: 嗯。咁在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呢是有马术图的。
1: 嗯。
0: 咁敦煌壁画之中的马术画呢是会展现出赛马这件事啦，首先。
1: 哦。
0: 即是有即是赛跑马的赛跑赛马啦。同埋仲会有一些是展现他的马上技巧的。即是他展现他的灵巧性的又有，展现他速度的都有的。莫高窟的第61窟里面呢有一幅呢是五代时期的多人于马上进行技巧竞赛的壁画啦。
1: 怎样多人啊？
0: 他的画法是在一个很开阔的草地上面，有一个人呢他就骑在一个四蹄飞奔的马上面，首先。然后呢他你会见到他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动作的。
1: 哦，即不是。
0: 你觉得好多人在同一隻马？我真的好无语。但 anyway， 有啲人嘅解读呢就係好多人喺度从事緊唔同嘅活动。但有啲人呢佢觉得呢其实可能係一幅连环图嚟嘅。
1: 哦。
0: 即係你好难去界定佢究竟係同时有好多人做緊唔同嘅事呀，定係佢其实係讲緊话一个人佢做完呢个动作之后佢马上就做呢个动作再做呢个动作。
1: 即、只不过係好似即漫画四格咁样。
0: 係啦
1: 就唔係讲緊一堆人。
0: 系啦，
1: 嗯，
0: 系啦，咁但系 anyway， 咁你可以见到啲咩咧？首先有一个咧，就系有一个人骑喺四蹄飞奔嘅马。点解我要咁讲佢四蹄飞奔咧？系因为咧，我唔知系因为当时画画嘅技巧嘅原因，定系佢真系想讲只马就系

0: 好似飞起咁，
1: 即
0: 系
1: 快到要飞咁。
0: 佢系嗰四条腿系直嘅咯，即系佢唔系我哋想象嘅嗰啲马弯腿咁样。我唔知佢系想表示只马真系快到飞起来，定系当时未识得去画嗰啲马嘅关节。
1: OK
0: OK， 咁总之咧就系马蹄几乎要拉直嘅马上面喺度飞奔啦。跟住有一幅咧系佢离鞍。即系个人离开咗佢嘅马鞍啦，然后由马嘅一侧俯身，然后用手执紧地上面嘅绳嘅一啲嘅动作嚟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就系你睇嗰个画面咧，就系会见到人可以喺马背上做到好多唔同嘅动作嘅动态嘅。咁、其实我都有谂，究竟呢啲动态佢形容嘅系真系一种竞赛啊，定系以前嘅人佢系有一啲嘅例如捕猎需求，所以佢哋系会做一啲。咁样嘅动作唔系 for 竞技，唔系 for 玩嘅，佢可能系一个日常嘅所需，佢打猎做呢啲事。其实我唔知道，但系咧，大多数人都觉得嗰个系一个马术图，咁我都 OK， 我尊重 respect， 咁就马术图。咁总之，我觉得佢呢个风驰电掣又或者好激烈嘅呢个情绪系表达到出嚟，哪怕佢条腿即系嗰只马腿唔知点解系直嘅咁。咁但系 anyway 嗰个速度同埋嗰个力量都系你可以见得到嘅。
1: 呢个几得意。即是你可以有几个解读的方法。
0: 咁所以呢敦煌壁画里面呢画的这些运动项目呢和我们今时今日的奥运项目里面呢隔了千几年的时光啊。咁但是呢他记录的是原来很久很久以前呢人已经是懂得 enjoy 这些的力量啦速度啦和技巧的追求啦。咁所以呢我们都可以想想当我们今日呢可能有时看比赛看得很兴奋帮这些选手嗌加油的时候当年呢千百年前这些敦煌的画师呢都一样觉得这些画面是很热血和很值得记录的所以他们才会画这些壁画。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成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至至少1204人死亡，4216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距离这一场席卷喜马拉雅山区城镇同山谷的灾难发生已经接近一个星期，

0: 救援人员正动用重型机械、直升机同挖掘机前往寻找几千个仍然下落不明人士。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同部分重型装备已经成功经陆路进入核心区，深入展开救援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埃曼通报，各中央企业救援力量昼夜奋战，道路抢通、险情监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正有序推进。另外，外交部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二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个 DNA 鉴定专家随同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会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个人之后举行会谈。五十逢两国建交70周年，两国元首就深化中埃关系和中东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5点建议，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包括扩大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亮点，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以及加强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协调。新华社报道，塞西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中方加强贸易、制造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4点倡议，包括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和增强国际协同。塞西赞赏中方客观公正立场，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以缓和局势。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和经贸等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同中央行行长会议，因为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未能够发表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话，中方注意到各方在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睇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和各成员遵循这个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在本港，卫生署联同警方再度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打击非法提供声称能够防癌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行动中，在2间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剂药制品，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及第一步毒药。卫生署规管事务总监封盈表示， WT1 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声称能防癌，涉嫌误导诈骗。处方之前已经多次巡查涉事亚太医疗中心及相关公司，现正追查药物源头，并且已经通报香港海关跟进非法进口问题。海关星期三就一家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威吓性营业行为采取跟进行动，再拘捕涉案公司一个22岁本地女销售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清姐点醒你？
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啊，我发觉我哋系咪都叫做先知先觉定后知后觉呢？似乎而家大家都开始讲 IP 咯，甚至官方里面好多个场合啦，唔同嘅朋友出到嚟咧，都话嗯，我哋要快啲喺香港成为一个 IP 嘅中心，甚至系中转站咁样啊吓。咁啊，两位拍档吓同我一齐做呢个嘅戏曲大世界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 我哋连续好多个礼拜都系讲紧呢个话题啊吓。
2: 非常重要啊嘛。
1: 系啊，咁我哋系咪
3: 可以复活？我成日都觉得
1: 我哋系咪有远见啊？可以咁讲啊，自己话自己有远见，
3: 当有啦
1: 吓。
3: 总之呢个就系远见近见都应该做嘅嘢咯。即系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啦，我哋唔再重复点解要做啦。不如谂下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领域、或者唔同嘅 IP 点样去令到佢做。我就一路都系我最近又最远嘅 YPT 嘅 IP， 我好容易想。作为一个起点，我自己嘅人生啊，都去到好远啦，系嘛？但都要试咯。但跟住你话系咪有仲有冇其他 IP 可以试？我真系几有兴趣，唔同 IP 都去发掘嘅。
1: 系咁，所以用人物作为一个单位嚟做 IP 啦。咁我哋今集都可以讲下有啲咩板斧吓，咩例子，甚至系之前都出现过。咁但系喺个执行上边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嗯，咁啊 ，Morris 讲开人物嘅 IP， 你会拣边个呢？
4: 人物嘅 IP 其实真系好多嘅，当然咧，大家可能估我又系讲黄飞鸿咧，系咪？咁但系讲得多，大家都会听得闷啊吓。咁其实香港有好多或者唔同喺呢个流行文化上边啊，唔同嘅界别上面咧，都有一啲好值得我哋其实可以继续发展落去嘅。我哋之前有讲过，讲咗好多次嘅 Michael Jackson 啦，点样喺佢当红嘅时候，佢嘅 IP 或者佢嘅品牌点样去经营、去运用？过世之后点样继续佢呢个神话？去到而家有一部戏咁卖座，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卖座嘅人物传记电影。咁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呢啲传奇嘅人物喺出现嘅。咁我今次我就拣嚟啊妹姐梅艳芳啦，因为我觉得以佢嗰个影响力、佢嗰个嘅功力或者佢呢个人，其实我哋做到依家，我哋好似都有做某一啲嘢，好似类似啊，我哋拍一套佢嘅电影啦，有人啦，跟住有啲歌啲人翻唱或者点样，但系好似个力度唔系好够，我就觉得冇真系好好咁样再利用或者唔系用利用好市侩呢个字啊，其实将佢嘅好多嘢。去點樣繼續發揚光大，或者點樣去有一個進程。

0: 咧繼續去做啊！我哋似乎係嗰度力度咧就唔係好知點使啊！雖然有咁多寶喺度，佢嘅歌啦、佢嘅電影啦，或者佢嘅一個作為一個百變一個人物啦，但係好似唔係好識得點去運用啊！如果對比翻人哋點樣去向一個傳奇人物去。build up 呢個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個力度真係唔夠啦。
1: 嗱，講開呢啲真係真人嘅 IP 啦，真係有一個人嚇甚至佢已經離開咗去世都好，咁都係曾經存在過一個真實嘅人物啊嘛。好多時候我發覺咧，有個情況出現係乜嘢咧？就係邊個攞嗰個話語權啊？嗱，譬如 Michael Jackson， 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啦嚇，咁而家就似乎係佢嘅有血緣關係嘅屋企人就攞咗個話語權，都算係幾主導嘅嚇，同埋大家都會覺得啊嗰、那個係佢 endorse 咗，係正統嘅，大家認受。咁但係就會出現好多呢啲嘅，究竟嚇係咪有一個認受性，或者係有一個叫正統咧？點解會咁講咧？嗱，因為一啲已經離開咗我哋嘅朋友好多啦，咁但係有時譬如係幾多周年嘅時候咧，就會出嚟做一啲嘅紀念嘅活動啦，可能係演唱會啊，可能係其他嗰啲展覽啊，各方面都有。咁但係咧，整整下咧，你會發覺，咦？點解係做嘅嗰啲朋友咧，開始咧會將嗰個主線或者嗰個主題咧有？少少偏离咗啦，就唔系关于嗰个人物嘅 IP 咯，可能佢藉住有一啲嘅情况啊，咁佢开始卖自己嘅嘢咯，即系会开始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
0: 嗯，咁呢啲就当然系点样去处理，我觉得系一个好有策略嘅一样嘢，棘手兼策略。但系因为其实有一啲嘢嗰个有啲人士个版权啊，或者个嚟系相对比较清楚嘅。系啦，即系 Michael Jackson， 你话佢屋企人话语权，咁我觉得佢系比较清楚嗰个手喺佢屋企人嗰啲兄弟啦，佢妈妈手上去讲紧呢样嘢啦，所以好清楚歌曲嘅版权喺边度啦，所以佢能够一次去讲呢件事啦。咁妹姐，我觉得其实佢嘅歌曲啊，佢嘅艺术嘅版权都几清楚喺边一度嘅啊。当然你讲一个人物嘅时候，你系咪真系要问佢屋企人系咪真系发生过定系点样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相对嘅尊重嚟啫。咁但系喺个创作上嚟讲，有好多嘢，我觉得都几要睇翻嗰个创作系点发展咯。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喺佢呢个 case 嚟讲，其实佢啲歌啊嗰类嘅嘢系比较清楚喺个版权属于点样做，可以点样用嘅。但似乎我哋冇好好地嘅，譬如话。一個 musical 唔一定係要妹姐嘅 musical 噶嘛，用妹姐嘅歌點樣去發展咧？妹姐嘅歌點樣去再有一啲唔同嘅喺唔同嘅界別去用咧？妹姐作為一個全方位藝人啊，大家雖然認識佢嘅可能都係由佢嘅歌聲開始，但係我哋似乎睇翻我哋咁耐以嚟咧，係已經冇乜邊個好似佢咁咧，可以係跳出去做電影啦，或者其他嘢咧係咁成功，或者係咁百變形象都做到嘅，好似係得佢一個。後面有一啲嘅但係唔好佢個成就咁高咯，即係去到佢呢個藝術嘅成就啊，各類嘅嘢咯。咁佢呢一樣嘅特質喺香港嚟講係絕對可以再攞出嚟去再講，唔係淨係。單淨係拍到一套傳奇電影，
1: 就好似
0: 無論你覺得佢係
1: 啦
0: 係啦，無論你覺得佢拍得好與不好啦、但其實件事係未完噶嘛，再點樣去有更多嘅嘢去睇到咧？呢個應該係可以再發展。當然我哋明白華人地區咧拍呢個傳奇啊，或者講一啲曾經即係呢個唔係一個虛構人物，或者一個傳奇嗰種，即係唔係我中意嘅黃飛鴻嗰種啊嚇、可以點講都得嘅。當然係會顧忌多啲嘅，好明顯地比起西方國家、西方嘅顧忌多啲。咁但係我覺得都要諗下點樣去搞掂呢啲結構上嘅嘢咯，而唔好嘥咗呢個藝術咁豐富嘅一個人或者佢嘅藝術世界咯。
1: 好，咁所以你今集揀你嘅都係妹姐嘅歌啦，當然啦。
0: 係啊，妹姐嘅歌《珍惜再會時》啊。

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

生命是短暂，将来我们怎知道几时见面。起那刹那，我只是想同你

0: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

0: 我是梁继章。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我哋嘅 IP 系列，今集想讲人物篇啦吓，咁啊今集嘅主题之下咧 ，Morris 就带嚟啊妹姐梅艳芳作为一个例子，可以点样继续去发挥咧？咁啊，当然头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嘅就系珍惜再回事啊，
2: 嗯，好啱，
1: 系啊，冇错啊，
2: 我哋成日都会谂呢个问题，因为上一次阿 Morris 讲好多就系话，大家都唔知点，即系个力，个力又唔系好少嘅，如果讲阿妹姐系嘛？即有两套电影，
3: 相对系
2: 舞台剧咁样，但系就未有一个爆发点啦。我有阵时都唔系容易嘅，但系即系我哋去探讨啫。但系我自己都会比较好路径咁样，先从嗰、那个你从你即系我唔系话要模仿嘅重现，系重现嗰种特质同埋嗰个质素。
1: 系
2: 吓，即系有阵时你太过刻意模仿咧，你又唔冇个质素都唔得嘅，就变咗好。好咩啊？好嗰啲二次創作咁啊，好似以前大台嗰啲頒獎禮嗰啲就係大家得啖笑搞下笑，覺得啊幾過癮喎，幾似喎咁樣，嗰種就冇問題啦。但如果你要將個 IP， 譬如我哋又用翻 Michael Jackson 嗰個例子咁樣，佢有好多條件我哋可以去借鏡嘅，我覺得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我第一樣嘢講就係話，佢固之然都有去模仿啦，似嗰樣嘢佢都有着墨啦。呢样嘢就多数都走唔甩嘅，啊，当然你有例子可以冇咁多嘅，但系呢个系真系好容易就会去到呢个位。好啦，但系唔止呢个位，你睇佢嗰个嗱，譬如其中一样嘢，佢真系练咗舞啦，唱咗歌啦，佢有 Michael Jackson 嘅声，亦都有自己嘅声，你又可以 mix 埋一齐，你又唔系好觉好违和嘅。我觉得呢个都系重点嚟嘅，即系人哋会投射呢、这个呢、这个演绎者啊。或者呢个重现嘅方法有佢嘅質素，咁人哋就会刮目相看啦，觉得啊哇好有料到喎，唔係以次文化咁样玩嗰种喎。咁呢个你哋觉得系咪重点呢定系唔系呢？你觉得我哋觉得好系嘅。
1: 嗯 ,Morris 讲先啦。
3: 都系嘅啦。好老实，其实上次嘅妹姐嗰套传记电影呢，我觉得演员唔差嘅真系。但系你会发觉，咦，佢只可以到到某一个程度，而我觉得点解会只系到嗰个程度，系我觉得系个前期成件事谂得唔够远，即系话对于演员嘅训练咧，可以去到乜嘢嘅程度啦？之后 ，OK， 电影相对如果系成功的话，点样有后续呢？系啦，嗰个后续系好紧要嘅，那个后续而家只不过将佢变咗，即系我觉得最大嗰样嘢就系将佢变咗个电视剧啊嘛，斩开咗几集喺另一个台嗰度播，咁冇咯，跟住就冇嘢发生噶咯，唔同 Michael Jackson 就好多嘢喺电影成功之后系继续落，点样去继续铺排所有嘅嘢，而梅艳芳电影去到嗰个位就冇啦，因为电影一定系传播最强劲嗰件事嚟嘅，而当时亦都系有一个话题啦，大家都觉得咦啊真系啊黄丹琪做得算系几好喎、啊，唔错喎，但系跟住就冇啦，冇咗嗰件事啦，有冇嘢可以继续落去呢？咁呢个考量，我觉得已经系要，当然我觉得佢个水准可以再提高啦，即系同呢个Michael Jackson 嘅侄仔去相对嚟比较嘅时候可以再好啲啦，咁但係唔係冇喺度嘅，係有啲喺度啦，但係冇再去 develop 冇再发展，其实同好多我哋之前有讲过所谓电影嘅 IP， 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啲比较有趣啲电影，譬如我讲最佳拍档，其实佢都有出过一啲唔同嘅海报啊公仔啊各类嘅嘢㗎，好似嗰陣時新藝城諗得仲長遠啲喎，去做呢啲嘢，比起而家嘅電影公司或者電而家嘅製作公司諗得仲長遠少少去發揮嗰件事，而我哋依家就好似冇啦。

0: 就唔见咗嗰件事啦，即系连一个 soundtrack 你都揾唔到嘅嗰套电影，系啦，咁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系啦。
1: 系咁呢个人物即系作为 IP， 当然啦，可以系点样去重构或者重现或者重新演绎佢嘅艺啦，佢嘅人生咯。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但系另一个层面就系话佢作呢个人物。佢嘅 IP 里面可能包括就系佢嘅作品啊嘛，即系或者佢演绎出嚟嘅唔同媒介嘅一啲体现啦，我哋叫嗰啲。如果我哋唔用个人嚟到作为单位嘅话，嗰啲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
0: 嗯，佢嘅歌曲啦，佢嘅，我觉得其实佢戏里边嘅 image 好多啊，其实佢都演绎得好独特嘅，即系无论佢系做主角或者配角，即系好切合翻佢我哋成日话百变梅艳芳嘛，但系其实唔系唱歌嘅风格啊，佢演戏嘅风格都系嘅，咁佢好多呢啲 image 其实都可以攞嚟系某一种嘅 idol 嘅方法去运用嘅，呢啲佢本来做过，但系当然统合一啲唔同嘅电影公司去做一啲嘢，有佢嘅难度啦，但系。諗深一層，佢又唔係分開咗好多間電影公司去做呢啲嘢啫。咁其實要做起上嚟，又唔係真係話好難嘅執行上嚟。但係點樣去執行呢？點樣先有意思？就係去運用到呢件事呢，就要諗一諗啦。
1: 嗯，
2: 我哋香港即係真係比較少人去好有意去做呢啲嘢嘅。咁頭先阿 Morris 講嗰個版權問題，固之然係好多時都棘咗個版權度啦。你有啲有冇啲，就算你幾間。影公司都好啦，咁你又你做得咁行嘅时候，我又唔会俾我嗰套嘅版权你啊，咁都会有难处系，但系克服。有一个比较我觉得系好善用呢件事嘅人，就系我哋成日讲嘅黄导啊，
1: 黄家伟导演
2: 系啦，佢就真系将佢嗱，佢就可能佢一早铺排咗啦，所以我估所有电影嘅。嘅 image 啊，里面嘅嘢啊，佢都可以动用嘅。睇佢，我唔知佢背后铺排点铺排个版权各样嘢。总之佢全部都系动用到嘅。而佢动用得嚟咧，系好唔点讲啊 ？keep 住嗰个节奏啦，你久唔久就会见到啦。又唔会太攞，又唔会太多，又唔会太少。但系全部出嚟咧，你会觉得哇，系好靓啦！
1: 间唔中就吓令到你记得下佢咁样啦，
2: 系啦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佢有佢嘅方法。喺香港嚟讲，佢都算系做得唔错啊！呢方面，我觉得。
1: 好，咁啊 ，Rex 带嚟咩例子咧？今集啊，关于人物嘅 IP。
2: 嗱，我本来就可以讲好多嘅，但我都仍然去翻我哋嘅 YPT 啦，我哋呢一轮成日讲嘅啦，因为我真系锐意去做紧啊，试下点样做。都有好多困难嘅，即系以上讲嗰啲，我哋都会遭遇到嘅困难嘅。我哋要重现呢啲咁嘅呢啲人物啊，呢啲妹姐又好 ，YPT 又好啦，咁传奇、咁有艺术水平咁高嘅人咧，系有个好难嘅重现嘅。咁我因为我哋知道，我一开始做嘅时候就已经知道，你要模仿任伯嘅演绎方法，或者学唐人生写剧本。嘅剧本风格全部都系高难度动作嚟嘅，你好难揾到啲人，你觉得哇真系拍案叫绝嘅，所以我就冇行呢个方向嘅。加埋我唔系演员啦，我更加唔会去死练难练嗰把声啊似啊，点样形体又似，我冇啲咁嘅意图。我就喺嗰、那个点啊，譬如剧本咧，我就喺个精神面貌度咯。
1: 咁究竟系乜嘢？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啊。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
3: 生活。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是表示中国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和各方一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美国白宫就说，对于总统特朗普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任何声明。

0: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乌沙科夫较早时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适逢两国建交70周年，两国元首就深化中埃关系和中东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五点建议，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包括扩大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亮点，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以及加强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统协调。新华社报道，塞西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愿意同中方加强贸易、制造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和增强国际协同。塞西赞赏中方客观公正立场，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以缓和局势。会谈之后，两国元首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和经贸等多项的合作文件，并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报道，塞尔维亚将会在今年10月25号提早举行国会大选。报道指，预计塞尔维亚总统穆斯奇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正式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大选日程。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坍塌事故等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穆斯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穆斯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穆斯奇上个月中透露，有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大选。财经方面，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20国集团会议上发表演说，呼吁各国政府将人工智能 AI 视为基础设施，并切勿因为焦虑而对相关技术进行过度监管。黄仁勋同与会的各国科技部长表示，正如水、道路、电力和互联网一样， AI 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各国都需要建设自身的 AI 设施以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他指出，辉达的图形处理器 GPU 所驱动的数据中心，能够为研究人员、学生、初创企业和整个社会提供数字智力能力。对于公众忧虑 AI 会导致大量失业，黄仁勋直指所有职位将会被消除的讲法完全是荒谬。他认为 AI 只会将具体工作任务自动化，而并非消灭职位，工作性质是以新的形式被重新定义。本港方面，卫生署星期三联同警方再度突袭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打击非法提供声称能够防癌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行动中，在两间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的药剂药品，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步毒药。卫生署规管事务总监封盈表示， WT1 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声称能够防癌，涉嫌误导诈骗。署方此前多次巡查涉事的亚太医疗中心及相关公司，验证追查药物源头，并已经通报香港海关跟进非法进口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

0: 四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YPT 任伯堂，咁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啦，关于佢哋吓，咁喺 IP 嘅角度吓，点样可以将佢哋重新系推出咧，介绍咧，俾而家呢代嘅观众咧，咁甚至系更加远啲嘅观众，因为都重要嘅，一啲好嘅嘢或者值得大家去珍惜嘅嘢咧，系一路要有啲方法去提醒啊，唔同嘅年代嘅人咧，仲喺度嘅话，呢啲好嘢嚟嘅，咁样啊。
2: 系咯，我觉得系我头先讲就系话咩啦，譬如我觉得首先喺个唐迪生嘅剧本里面，你固之然可以有再创新嘅剧本啊，你喺嗰度学习到啲乜嘢或者点样？我都系咁嘅方法。嗰阵时我第一个写嘅剧本摆上台，我都成日都讲话系啊，其实系唐哥度学嘢学翻嚟，点样去写，注意啲咩嘢？咁我觉得我呢个方向咧，点讲啊？嗱，我直情就唔系写鸳鸯蝴蝶派添啦，我第一个剧本已经系写一个你讲我哋通俗嚟讲叫蒲夹戏，吓唔系讲男女之间嗰种感情线嘅，嗰度唔系主打嚟嘅，吓系人与人之间嘅一啲关系，一个内斗嘅故事啦，吓一个我哋戏曲本来已经有嘅故事，但我用点样用喺唐嗰度学到佢写剧本嘅方法，然后去再写过呢啲所谓我哋都知道呢啲人物关系，三国里面啊某些人物嘅关系啊，韩信同呢个吕后之间啊，同呢个刘邦啊，同好多人啊，同项羽啊，所有呢啲人嘅关系，嗱呢个我会觉得咁样系咪会？是一个方法呢，而不是不断模仿呢。嗱，返去唐哥嘅作品，我哋都有试，我哋都有都有做啦，豆里花各样嘢都有啦，有试过去 crossover 啦。咁我就成日都揾嗰个剧本嗰个精神啦，嗰种细腻喺边度啦。譬如我成日都会，我以前未諗过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呢，我都体会到比较深嘅，就我觉得唐迪生呢个人呢，佢一定係洞察力好高。即系佢好多嘢好细微咁讲两句，佢你答落咧，你就会知道其实佢应该见到好多嘢嘅喺个世界度，所以佢先会写呢两句或者几一句。佢用咁嘅方法去渗透式去即系展示佢嘅洞察力。咁呢个我当时自己僆仔嗰阵时已经好 feel 到，所以我就会用呢个方法咯。咁你话系咪转接咗？可能系噶，因为最平时嗰啲都系会用最似嘅方法啊。鸳鸯蝴蝶派，你咪做翻鸳鸯蝴蝶派咯。咁，但我就偏偏唔系咁谂，我唔知道你哋点样睇呢样嘢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嗱，我就觉得会好好多用你呢个方法做，因为首先第一就系话冇嗰个话似唔似啊？系咪即系尊重地重现啊？或者系唔可以逾越啊？冇晒呢啲嘢，我觉得你系攞咗佢个精神啊嘛，创作个精神啊嘛，或者系即系艺术上边有啲咩可以取材嘅地方，就将佢继续延续落去。咁呢个就天空海阔过你，就系咁样揾个人啊！我哋重现翻 YPT 当年系点样样嘅，佢哋点样好艰苦咁样去经营嘅，咁跟住最终就成功啦，咁样

0: 啦，呢啲方法开始，即系反而系系啊，即系用喺其他周边唔同嘅一啲方法去呈现佢嘅精神面貌，呢样嘢系好重要
1: 的。嗯哼，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个辨识度唔够高、哦，譬如你拜将堂，我点睇到任白堂嘅影子啊？你一定要加以叙述啦，或者我去分享，我点样去体会，点样学到嘢，我就用呢个方法咯。因为我就唔介意系啊，辨识度梗系唔高咧，因为我唔系做佢嘅剧本，又唔系写佢嗰个派别，咁、但系。我自己覺得咁樣係，我會贊成阿 Audrey 嗰個咯，咁樣海闊天空。但我又真係喺嗰度取到經，咁大家分享翻。因為我個期待就係話，我哋繼續呢個 IP， 除咗佢哋本身嗰有若干都唔少為數不少嘅經典作品，我哋可以繼續重構啦。我成日都用重構或者重塑啦，又唔係一模一樣咁樣做。你可以加你自己嘅意見啊，體會到啲乜啊？喺呢個年代啊，將係更新。嗰、那個更新唔係話人哋。原本寫得唔好，係你有啲咩體會，有一個回應。我成日覺得，我哋唔需要太，又唔好自大，又唔好自卑啦，係嘛？唔係自大到話我叻過你咁樣嚇，我係天選之人。咁有啲人成日講天選之人嘅，好得人驚嘅。咁我從來唔會咁樣理解自己啦。我只係覺得啊，一種隔代對話咁樣，
0: 係、一個回應嚇。咁所以你今集帶嚟嘅選段
1: 係嗱，呢個就係我哋上次六幾年前啊，六十五周年鬥女花裏面，我哋 opening 裏面咧，大家都覺得要回應一下我哋啲前輩。咁所以我哋做咗一個好短嘅同現場音樂同埋佢哋嘅聲音嘅一個 crossover 嘅。

0: 死得，你一剑唔死得咁
1: 多。你要残害条生死路，我送你入去鬼门关啊！
0: 有情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
2: 劫火如生，仿佛隔世。虽则难记兴亡事，花月总流行。
0: 所谓万劫都总有停息之日，但二婆都永无静止之时嘅。
3: 个中玄妙，谁能懂啊？
4: 唉，卖猪成恐，富够钱
3: 不卖，如何有新六房？
0: 我病全心伤。
3: 你且向泉台求父母，自有神恩，把玉碗扶。

0: 这个版本呢，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呢，唱段是很少的啫。是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口白或者那个文本呢，是攞那个感觉是整套剧讲晒啦，基本上。
1: 不是都听得出是吧？
0: 听得出。
1: 同埋那个使命在哪里呢，那个重点在哪里呢，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的时候我都有啲喜欢的，譬如最尾就是有一个小小留白，是吧，我做咩力量就做我履行理想。建议我那个大计，阿驸马，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计，我已经冇力去做噶咯，但系我应该做，咁就我觉得咁样开展，无论戏内戏外都系一种精神咯。我就系攞紧呢种重点去发展呢个 I P 咯，我成
0: 日。咁令我谂起一样嘢咧，就系话哦，咁如果用 I P 嘅角度，咁我哋就譬如用唐迪生嘅剧本啦，佢嘅文本啦，咁好多人都系做一啲好学术嘅研究，我发觉系，即系譬如喺个大学里面啦，或者喺学术嘅层面研究佢嘅中文啊、遣词用字啊、剧作家嚟讲佢嘅特色喺边度啊，但系咧就似乎冇乜人做一样嘢咧，就系、是。喂，攞佢啲金句啊，攞佢文本里面一啲精彩嘅段落，点去套翻落我哋而家啱使嘅一啲情况嗰度？冇乜人做呢样嘢，
1: 我就成日都做呢样，
0: 系得你啫。
1: 我做咗好，我做咗几次一啲重要嘅 event 啦，咁我都系不忘地去用佢呢啲嘢。有阵时我试过，呢个头先嗰个就系有人去演绎啦，任伯啊、波叔啊、星哥啊，佢哋靓似伯啊，佢哋去演绎啦。我又试过冇人声，净系文字同钢琴嘅 crossover， 我觉得都 OK 喎、
0: OK 噶，
1: 因为啲人睇完之后都话、哇，睇完眼湿湿喎。
0: 嗯，系啊，所以又令我谂起，系咪可以再开创多啲呢条路咧？吓，转头翻嚟再讲。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作为一啲文字人咧，我好喜欢一啲写得好嘅文字噶嘛，无论中文、英文都系啦。咁我就觉得，喂，唐迪生嘅作品里面，即系不乏精彩嘅文字啦。咁另外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话，佢完全唔深噶，佢写啲嘢。
2: 啊，系啊，佢算系浅白嘅，佢唔似得汤显祖嗰啲比较深噶。
1: 系啊，即系话个门槛其实唔系咁高嘅啫。你去理解佢嘅文本啊，佢嘅文字啊，你点都明嘅，你点都 get 到其实佢讲乜嘢嘅。咁嗱呢样，但系佢又词藻又华丽啦，又会用典啦，好多嘅典故啦，或者系一啲比喻啦，或者啊我。其实讲 A， 不过暗地里又讲 B， 即系好多呢啲嘅修辞嘅手法，佢又齐嘅。
2: 佢系好上乘嘅一个，所以好多时大家都会讲咧，佢真系即系将香港文学咧补咗一笔，就系戏曲啊，粤剧嗰度啊，都有一个席位，大家都承认嘅啦。所以好多学大学啊，如果你讲回应佢哋 YPT 唐迪生嘅剧本。真系我谂系最多文字世界去唔同嘅写法啦，不断都有人出佢哋嘅剧本集啦，又或者系评论个剧本啦，又或者系导读个剧本啦，咁我都系相当好嘅呢样嘢。但系咧，我又觉得少咗一样嘢，而家我应该第二要做就系、是、其中一样嘢，即系英译嗰度太少啊，我觉得，因为你一定要。你有时做个 IP， 你唔好只系眼光喺翻呢个豆腐样嘅地方度先得噶。除咗内地都好多人识唐歌嘅，其实咁其实英语世界你都可以即系够晒拍够晒水平去展现俾人睇。哦，原来有啲咁嘅佳作，我觉得太少英译嘅嘢，所以我就嗱而家 AI 多咗咧，可能帮到多啲嘅，等唔使由零开始译，因为好多时都大家都话AI 都好帮到手噶啦，喺翻译里面，虽然佢都会有好多瑕疵，咁你。起碼做咗第一陣，然後有啲文學嘅人再去處理，就好過由零開始做餐懵嘅。因為呢個呢眼前商業嘅回報就唔夠嘅，你去英譯，但係你。

0: 我哋做一次胎记啦，但系呢方好多人做，其他都系少啊。我觉得我成日都摆喺心里面要做嘅。
1: 呢个推广其实真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哋借翻咧最近都好红嘅一套电影啊，《Odyssey》奥德赛。个个都识希腊文咩？如果唔系有英译的话，大家知佢讲乜咩？
2: 够够啦啩 ，classic 嚟噶呢啲真系。
1: 系啦，佢点样有而家 Christopher Nolan 嘅演绎都讲到明呢、這、一个？如果我系只系重复佢所讲嘅故事系冇意思，即系如果我哋冇呢个廿一世纪嘅眼光去睇呢件事，同现今嘅世界去对比。佢點樣去演繹嘅時候，根本唔值得再去討論呢樣嘢。當然佢一個經典嘅文學，就是、當一個文學咁樣去睇就算數咯。咁但係點解佢可以影響大家咁多年，佢都存在，就係佢每一喺每一個世代都有個當代嘅意義喺度啊。咁其實我哋覺得唐哥嘅劇本咧，經典劇本其實喺每一個年份到而家都喺六七十年啦，其實都喺個當代裏面係有佢嘅意思，而必須係當代人用佢嘅眼光去睇翻去演繹啊，即係唔好怕有一個角度或者有一個樣嘢去切入咯。其實大家都做緊呢件事嘅，只不過有陣時我哋係好似講得比較難聽啲，華人特別。好似忌諱呢一樣嘢嘅，
2: 或者綁手綁腳，係啊，
1: 係啦，唔好咁樣做。咁但係其實真係以一個創作嚟講，絕對唔應該咁樣去做咯。係啊，
0: 預咗俾人鬧先，唔緊要，唔好介意。我可以呢、這個我可以扮代表啦。我俾人鬧得多啦，所以我可以扮代表大家，真係唔好介意。鬧咪由佢鬧咯，佢又唔會掘你山墳嘅，係咪？佢唔高興嘅，佢好似我哋咁有個最佳觀眾啊，永遠都喺我哋啲謝幕台喺度驚叫，全場都聽到咁樣。咁有個。佢咯，咪当佢系欢呼声咯。
2: 呢个心态非常之好啊！咁嗱，我今集要讲嘅例子咧，就更天马行空啦。因为佢唔系一个真实嘅人物嚟嘅，佢系一个形象或者一个代表啊。嗱，我哋成日都话港女啊嘛，香港嘅女孩子啊嘛。咁啊，唔知几时开始咧，就有少少嘅一啲负面嘅感觉啦。可能就系话有啲特质啊，你真系港女嚟嘅，香港女仔先会系咁嘅咁。咁但系我就谂啦，咦？如果我哋讲香港女孩子嘅特质啊，历年嚟咁样，咁系有啲咩嘅 image， 有咩形象或者一个symbol 啦，我哋叫做标志可以代表咧，就系 Susie Wong 啦。嗱，呢个系可以任何人噶吓，我唔系净系讲系某一个年代出现嘅 Susie Wong 或者 Susie Wong， 我系将佢作为一个代表，香港女性特质嘅代表，历代都有唔同嘅 Susie Wong 嘅体现。嗱，最初嘅 Susie Wong 当然就系喺Richard Mason 嘅一个小说里面出现啦，吓 The World of Susie Wong。咁佢嘅视觉当然就系一个即系外国嘅男性去写究竟一个即系男女之间嘅关系，见到一个即系东方喺香港生活嘅女孩子，佢当时喺五十年代嘅时候系一个咩嘅处境啦？咁啊着晒长衫啊，但系又会着干湿褛嘅，又中又西嘅，咁样又会喺湾仔啊嗰啲即系烟花之地啊嗰度就同人去即系跳舞啊谈情啊咁。但系原来佢暗地里咧系好惨嘅，因为佢有个single mother 嚟嘅吓，即系生咗个 B B 咁，跟住又好艰难去养大佢，咁啊好多面咯，已经啊，第一代港女啦，我即系咁样形容。咁但系呢个 Susie Wong 跟住去到七十年代有第二种嘅演绎嘅方法，即系有啲名人就个艺名就改咗做 Susie Wong。咁我谂对于当时嘅观众嚟讲咧，即刻叮一声嘅，咦？点解咁嘅呢个苏斯王系嘛？即系同系啦，
0: 款好唔同，
2: 就唔系即系尖沙咀嘅烟花之地嗰种嚟噶咯吓，湾仔巴女唔系嗰啲嚟噶咯。好啦，咁跟住再去到八十年代啦，咦，真系咯，尖沙咀苏斯出现咯。嗱，点解改做 Susie 咧？嗱，我冇问过，即系阿 Sam 开，亦都冇问过黎彼得吓，点解会讲尖沙咀 Susie？ 但我相信都有啲意大相关 Susie 呢一个名，某程度上系一个普遍性，系讲紧香港嘅女仔咯，即系哪怕当时已经系进入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啊咁样。
0: 咁点样可以成为一个 IP 去做一个产业推广或者乜嘢？有咩谂法？
2: 嗱，咁我就谂啦，咁跟住就似乎我哋冇再出现过 Susie 或者 Susie Wong 呢几个字咯。去到某一年嘅香港艺术节，应该都系九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尾到二千年头嘅时候，就玩过一个叫做 Susie Wong 的美丽新世界。啊，当时阿伍宇烈阿 Yuri 有份去，
0: 当时有份搞
1: 佢编舞嘅，
2: 系啊，
1: 呢啲系我拍嘅，
2: 冇错。去到嗰度之后就停咗啦，似乎二千年代之后咧，冇再将呢样嘢攞翻出嚟去审视翻，系咁。当我哋讲现今世代。

0: 香港女仔港女嘅时候，佢系 Susie 咩都好啦 ，Susie Chan 吓，或者呢个 Susie Lam 冇所谓嘅，或者我哋改个叫做Susie Honey 咁都得噶。而家好中意即系唔同嘅英文字一嚟夹埋做英文名噶嘛。咁、但系其实系讲紧佢去到唔同世代嘅时候，身处喺呢个城市里面，作为一个女性，佢其实系点样去转化，或者系面对紧咩处境咯？其实可以一路玩落去嘅呢、這个。
1: 我谂系咪有啲创作人咧？嗱、我哋。有阵时会负面噶嘛，港女又公主病呢样嗰样咁样吓，其实有佢负面嘅嘢，一定有佢正面嘅嘢嘅。但系睇你个创作人有冇一个自信心，将自己嘅城市嘅某啲特质出嚟去同世界分享啊嘛。咁我可以讲下，讲下 Yuri 去做呢件事嗰阵时候，佢系乜嘢创作动机去做嘅咧？
2: 其实我觉得。Audrey 講得好啱，其實當年阿 Yuri 創作呢、這個雖然係用舞蹈嘅形式去表達啦，但其實佢有一句係好重要，就係、是、Who is Susie Wong？ 邊、一個係 Susie Wong？ 係、一路係一個主題嚟嘅，成個貫穿咗成個舞劇一個主題。由你見到一個好典型嘅燈紅酒綠，好似啊酒吧式一開始閃片啊長衫出嚟嘅 dancer， 到後屘越嚟越唔同啦。譬如話啊，大家。點樣去取悦一個女性呢？以女性而變咗，咦？唔係由女性取悦嗰啲男性咯，佢自己有自己嘅身份，有自己嘅一啲嘅獨特嘅氣質嚇。咁、我都曾經喺佢其中一段啦，同阿 Yuri 合作拍咗一個叫《一杯茶》嘅一個舞蹈影像 dance film 啦，就係嚟自蘇斯王《美麗新世界》呢一個舞劇嘅一段，就係每一個女士佢哋唔喺度跳舞，佢係頭頂住一杯茶，好優雅咁行緊。咁呢個同佢之前。前半段嘅蘇斯王已經形象已經好唔同啦，跟住到後面有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演繹啦、歌曲啦，咁當然有一個好重要嘅，當年佢呢個蘇斯王咧係有一個歌手去合作去演去表演嘅，就係、是、陳奕迅啦。Eason 當年啊，後生年青代表新一代嘅人去參與呢一個嘅演出，其實又帶出咗另一個意義嚟到。其實大家都係尋找緊當代究竟呢個蘇斯王、或者係香港呢一個身份，香港女仔呢個身份究竟係乜嘢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一個，同埋因為舞蹈嘛，好多幻想空間俾到觀眾自己去演繹嘅，其實。
0: 系咁，所以去到2026年都系仲系问紧 Who is Susie Wong 咯？呢个问题都系 relevant 嘅，都系啱嘅吓。
1: 捉翻阿 Yuri 出嚟再
2: 其实有趣噶，而家发觉好多喺网上咧，系啊讲呢个港女啊，所谓嘅、其实已经有啲正向嘅啦。好多时候啊，佢啲特质原来系好爽快嘅。佢虽然好似好倔，唔似好似啊台湾女仔某一啲地方女仔好婉转，但原来有佢嘅可爱之处，就系话。起碼佢唔會轉彎回角，你知佢講乜嘢，或者有一啲嘅轉彎回角咧，係你要心領神會嘅，係好得意嘅一樣嘢咯，係、
0: 快爽直咯，就係、是、好快嘅所有嘢都。
1: 其實啊，我哋 YPT 個 P 都係咁樣。
0: 好，咁我哋下次翻嚟啦，戲曲大世界繼續有講下呢個 IP 嘅話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卢特尼克接受 CNBC 访问时说，新的关税政策或者同时会在美国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类似。卢特尼克认为，在对美生产晶片的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以作为缓解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看到一套具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核心原则是若果在美国生产就无需缴税，若果不在美国生产就想进入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就需要做好缴纳关税的准备。特朗普之前已经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征收 25% 的关税，但新一轮的关税覆盖范围可能由半导体本身扩

0: 大致含有晶片的产品，进一步波及进口数据中心伺服器和消费电子产品。二十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中方对全球失衡的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未能够发表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注意到各方在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展开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和各成员遵循这个原则，充分尊重各方的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亚密峰会取得积极的成果。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和各成员一道推动二十国集团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至最少1204人死亡，4216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距离这场席卷喜马拉雅山区城镇和山谷的灾难发生已经接近一个星期。救援人员正动用重型机械、直升机和挖掘机前往寻找几千名仍然下落不明的人士。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重型装备成功经陆路进入核心区，深入展开救援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傍晚通报，各中央企业救援力量昼夜奋战，道路抢通、险情监察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正有序推进。另外，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的紧急援助物资星期二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名的 DNA 鉴定专家随同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的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的 DNA 鉴定专家。财经方面，加拿大央行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维持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同时警告通胀上行的风险有所加大。央行管理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展现出广泛复苏，对不利的经济环境显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中东爆发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多年长期债息，加上战事持续，以及美国对加拿大出口商品重新实施激进关税，都加剧了通胀上升的风险。尽管如此，加拿大央行表示，虽然自3月以来能源价格遭受冲击，但核心通胀至今仍然维持目标水平。重新鉴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今年的货币政策方向暂时无法发出明确的信号。内地传媒报道，内地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已经在今个星期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申请文件，正式启动港股上市程序。月之暗面回应说，对于市场传闻不予置评，目前暂时没得可以披露的消息。据报，月之暗面亦正在以500亿美元的估值推进新一轮的融资，很有可能是公司上市之前最后一轮融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

0: 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清姐点醒你？
2: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9: 歡迎收聽每天愛你多一點，我是節目主持梁劍雄 Rochelle。咁啊，上两集咧，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倾偈，咁啊，都系 XLH 呢个罕见病嘅两位患者啦。咁个学名好长嘅，性联为传低磷酸盐扣留症。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缺乏一个磷酸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每一日都需要食维他命 D 啦，同埋呢个磷酸盐啊咁样样嘅。咁啊，两位你哋再又打下招呼啦。
10: Hi， 我系 Ashley 啊。
11: Hello， 我系 David。
9: 咁啊，上两集咧，佢哋两个都分享咗好多关于佢哋细细个时候发现到有呢个病啦。咁两位都系嘅，好细个时候咧，唔系太知系啲乜，甚至屋企人都唔系太知系啲乜，只系知哦唔够磷咯，咁啊补下磷咯咁样。再开始大啲嘅时候，先知道哦，原来系一个罕见病，冇得医，同时间咧系一个1/10000嘅机会啦。咁当然，其实牵涉最重要咧就系嗰个骨嘅问题啦。咁所以佢都有唔同程度骨嘅叫做损耗啦。咁譬如好似 Ashley 咁，佢就生完两个 BB， 而家有个幸福家庭啦。咁但系都因为咁咧，佢脊柱侧弯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位咧，啲腰啊或者其他啲骨嘅位置都会痛啦。咁啊，甚至影响埋听力啦。咁啊 ，David 就话其实佢细细嗰时净系知道我要补磷啫，饮磷水啦，咁饮啲好难饮嘅磷水啦。咁但系咧就唔知道原来其实都有好大嘅影响。咁而家虽然坐住轮椅咧，咁但其实佢都好多嘢想做嘅。咁啊，我哋上嗰几集分享咗好多嘢啦，咁但系都好想知道下，因为上一期集透露过咧，就其实好多人好想做，但碍于身体上有啲唔同限制做唔到，咁都好想继续又倾下，譬如 Ashley 同 David 两位，咁有啲乜嘢限制你哋想做而做唔到咁嘅咧？
10: 身高，你一定冇可能做空姐，系啦，我一定掂唔到上面个行李箱，系啦，同埋我一定考唔到纪律部队，系啦，有啲其实有好多嘢都想试，但系因为身高已经都唔好讲自己个病，个高度已经令你受限制咗啦，跟住然后再加埋你自己个病，你会痛，咁你根本冇可能长时期，你连做 sales 都冇办法去做咯，系啦，所以你要揾，一定要揾啲可以坐得嘅工，你唔可以做啲好劳动嘅工，你话我想做清。

0: 结到我都可能做唔到，系因为系劳动嘅工作咯，系啊，所以就一定要揾啲可能办公室啊、写字楼嘅工会比较舒适啲嘅工作咯。我就
1: 系、
0: 是、一开始都有试过做 sales， 我做咗十日我就顶唔顺，
1: 嗯，
0: 跟住我都有试过去考保安牌，跟然后去咗做嗰啲屋苑嗰啲 customer service 嘅，我又企到太耐，我又系顶唔顺，我做咗三日，系啦，跟住后屘比较做得耐咧，系反而系做打字，公司仲可以打字，有啲打字嘅 job 做嘅，咁我可以做到成日嘅，跟住我发觉，然之后要系搵啲室内嘅工作，坐低喺 office 嗰类咧，咁我可能。啱我嘅身體啦，嗰時就都試咗好多樣嘢嗰度。我嗰時咧讀書嘅時候咧，乜都試，我試到係連扮嗰啲扮演人物我都做過，
1: 著
0: 住件公仔衫，
1: 係覺得好辛苦喎。
0: 係啊，咁嗰時要貪心向前看，
1: 但係其實嗰啲唔係仲要企喺度好耐咩？又好辛苦。
0: 係啊，辛苦，但係我就係知道做三日咧，我就可以賺到成個月嘅零用錢，所以我就好努力咁做咗三日咯。
1: 係係係，咁你之後做完嗰三日有冇？翻去好似
0: 冧咗，每日都系冧咗。
1: 系系系系都想问一下，其实你就话身高系一个、你哋嘅限制啦。其实系咪所有嘅 XLH 嘅病友个身高都系普遍唔会过到150嘅？
0: 普遍、以我所知，香港我认识嘅成人患者大家都身高系差唔多嘅啫，同我差唔多嘅啫、我识过139啊，140几啊左右嘅，都系唔会过150嘅。系我哋。嗰一代嘅 XLH 患者啊，而家嚟紧新嗰一代咧，可能未必嘅，
1: oh.
0: 因为新嘅小朋友咧系可以打到新嘅针剂 Brucemap， 所以可能佢哋嘅身高咧就应该会可能有机会超出我哋原先嗰个情况。
1: 咦，其实呢个针剂系几时开始有？而所谓嘅新一代，即系边啲年份之后嘅 XLH 病友系可以？
0: 即系近呢几年嘅、哦，因为其实呢个新针剂系2018年咧先至 FDA 嗰边批咗，佢系一间日本药厂叫 Kirin 嘅，系麒麟嗰间药厂做嘅，系啦。跟住咧，佢喺最后在美国批发上了市啦，香港这边、有我那时都是早几年看报道，原来香港有一个小朋友患者，那时去小学啦，他又是食轮的状况不好的，他妈妈就、去到传媒那边讲他的情况，跟着他就、知道有呢只新嘅針劑，咁兒童醫院嗰邊咧就好好咁樣好努力咁幫佢揾到呢只新針劑俾佢打咗一輪嘅。咁而家佢哋都係我哋嘅 group 友嚟嘅，係我哋好鄰舍嘅成員嚟嘅。咁都知道佢打咗新針劑之後嗰、那個狀況非常好，佢媽媽都好滿意，因為佢媽媽已經唔需要每一日半夜叫醒佢個女去食藥。
1: 哦，
0: 係因為真係每日我哋要每日食五至六次。嗰、那個輪咧，要維持住呢個輪咧，要去到個身體拎住佢，然後半夜又要叫個小朋友起身食藥，呢種生活咧，心理狀況或者身體嘅狀況都唔理想嘅。
2: 泥土中招，從此開始，泥裡聽著故事，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如果要食药的话是有个时间限制，可能每一日半夜就要起身去食药。
2: 因为其实食磷是它有半衰期，其实它只可以维持到四至六个钟的药效，因为磷只可以留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是那个肾锁不住磷这件事，所以就会不停地在小便排出去、所以我们要不停地补磷，我们才可以维持到身体那个血磷那个值是标准。所以就妈妈就当然是爱女，所以很担心小朋友不够磷，所以他会半夜都会叫醒他的女儿去吃药，
1: 最多维持六个钟这样。
2: 是因为他有半衰期、因为始终他都会不停地流失、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吃那个磷去补充住。现在新的针剂它就是 target 了我们缺失的部分叫 FGF23、来去帮我们去补回这个问题、然后呢就可以长期可以 last 到那个血磷去回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哦，但是这个针剂是所有譬如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用，还是由小小个现在开始近这几年新的批小朋友才可以，还是怎样？
2: 因为香港的情况呢，因为是近年才有的新针剂、那班香港的小朋友呢有得用的、就是都是可以，即是他当然医生评估过他可以用这个新针剂的之后呢，他开始打这个针了、但是呢很可惜的一样就是、医管局的政策啦，就说这些、小朋友如果骨龄一成熟呢，我们就不会再给他去打了、他就要用我们原本的传统疗法，就是补磷和补 D 维他命 D 这个情况去做。所以呢我们那个病友那个妈妈啦就很担心，她的女儿如果骨龄一成熟，她的女儿就 stop 了这只药的时候，她就很担心，因为她的女儿的状况是、吸收磷的状况很差， even 她每一天都很有努力地去吃药，但不知道为什么奈何这样吸饮那只磷水那个情况她都是提升不到她的血磷值，所以她的脚都做了手术的。但是都不太理想，但唯独是打针之后呢，他的小朋友可以正常回生活，甚至可以游水跳舞、所以他就很想他小朋友可以继续打这只针。
1: 咦，刚才你讲到就是医生说、如果他骨龄成熟了就不可以再打，骨龄成熟即是大概去到什么的岁数、
2: 如果女孩子大概就应该是经期后了、即是一有经期之后呢就不可以再打了、有些情况就可以照 X-ray 看看他那个骨龄那个成熟的程度可以去检查到。
1: 哦 ，OK， 但是其实那个针剂是很明显对他们很大的帮助的。
2: 是是，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有去看过、一些医生做 XLH 的一些研究的讲座，我看着他们那个 X-ray 的图那个进展、看着他的脚原本有 O 型的脚，又随着打针那个时期的长度之后，他的脚可以拉回直的、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1: 是。但是始终现在他就说医生就说情况是这样，即变成好像譬如你们已经成年了其实就不可以用这些针剂、
2: 以我所知英国、欧洲、澳洲、有些国家和日本呢其实都是可以长期用药，成人都用到的、尤其是在日本呢他是可以、他们的国民可以免费用药、所以其实是、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同，所以但是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到、是可以去到成人都用的，因为其实我们成人都有讲我们的情况，我们的骨的关节会痛、好像我听力下降啦、还有我们那个、钙磷那个不平衡呢、其实都会导致内分泌失调、会副甲状腺亢进、我自己都有少少副甲状腺亢进、还有又会影响心血管病变的，是会高血压的、咁而家我都系高血压嘅、所以虽然我个外表 look 好似好正常，但系里面好似就嚟腐烂咗咁，系啦。
1: 所以好多系潜藏喺里面，但系外边睇唔到嘅，
2: 系啦，好多嘅。所以其实如果打到呢个针剂，其实已经可以改善好多问题嘅话，其实我哋好倾向成人，如果可以用到呢只，梗系更理想。因为其实头先讲补磷补啲好好啊，好似好简单，好似食 supplement 咁，但其实补磷补啲系会影响埋个肾，佢系会一个好似一个双面刃咁，我帮到你，但我又伤害紧你，佢系会令我哋个肾钙化嘅。咁如果我哋个肾钙化日子一耐咧，咁可能我哋都需要洗肾、再长期可能会需要换肾。咁其实对于嗰个我哋睇嘅医疗成本啊，对于政府嘅医疗成本，其实都会增加。我哋唔止睇一个科，睇肾科、内分泌科、骨科、物理。

0: 治疗系啦，如果而家再加埋耳仔嘅听力，又要睇埋耳鼻喉科，个心脏有时要睇埋心脏科，咁所以其实系牵涉嘅科系好多噶。
1: 嗯嗯，即系其实咧喺其他国家咧，其他地方咧都系有成年人去用紧呢个针剂，只不过暂时喺香港嚟讲咧，就系、是、成咗年嘅，其实就未必可以，或者系叫做佢个骨已经成熟咗，就骨龄已经成熟咗，就唔可以用呢样嘢咁样啦。暂时嚟讲
0: 系啦。
1: 嗯嗯嗯，
0: 咁我哋就希望。即是希望我們的成人有機會可以用到試到這隻藥咯。當然我以我所知咁好似係我聽聞，即係好似有兩位成人係做緊臨床嘅檢查嘅，做緊臨床嘅測試試喺香港試緊呢隻新嘅針劑嗰個成效嘅。
1: 係
0: 啦，
1: 但其實呢个系2018年已经开始有噶咯，
0: 唔系啊！我哋成人就最近先知，咁就针嗰只针面世就喺呢个世界上就
1: 系
0: 2018年，但系就到香港就唔系好多年啊，几年到
1: 哦，近呢几年先至嚟到香港，
0: 系啊，
1: 嗯嗯嗯嗯，咁呢个我哋一阵可以再倾多少少关于嗰个药物嘅问题啦。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9: 由而家到凌晨2: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都想问翻啲好日常生活嘅嘢啦。咁头先你提及过啊，例如好似你好想即系身高受影响啦，跟住譬如好低都做唔到，或者你想搵工嘅时候都发现啊，有啲工如果太过粗鲁冇得坐，其实对你嚟讲都系唔可行啦。咁仲冇啲其他嘢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咁嘅？譬如包括照顾小朋友啊，有冇啲影响咁咧？
1: 会啊，因为我照顾小朋友，其实系我身体系受不了，
0: 嗯，
1: 因为同埋我嗰个身体状况太差，生完之后，我生完我大仔之后，我妈妈要帮我手照顾，嗰阵时同埋我生完我女一样咯，我妈妈都要帮手照顾咗我成年，我真系好彩，即系托啦，好彩我屋企环境好咗之后咧，就可以揾到人其他人嚟帮我哋手照顾埋两个小朋友咁样样，但系。即如果自己咧，真系冇可能。同埋我先生真系好爱锡屋企啊！佢一放工咧，都系翻屋企嚟照顾我哋，又照顾两个小朋友嘅。佢又真系好尽责咯。系，如果我相信，如果冇我先生咧，我相信我唔会咁生第二个嘅。
0: 系，即系啲人就话呢啲系神，呢啲唔系猪队友，系神嘅队友啦。
1: 系神队友嚟嘅，即系好帮得手，很照顾小朋友。我仲记得我生完我仔之后，我系根本系我个伤口好痛啊，因为我两胎都系开刀噶，我系连落床都做唔到。跟住所以我先生就系咁帮我冲凉啦，我就系换片啊、喂奶、拌嘢啊，佢都做足啦。我觉得佢好犀利啫，你仲要翻工我，系啊，
0: 即系好好啊，即系你当时发现有呢个病嘅时候，系当时仲系你男朋友，跟住大家都商量过之后，佢又继续啊，都不离不弃咁同你一齐，跟住仲而家生埋小朋友就好幸福咁啦。咁有冇话嗱？因为头先你提及咧，就话其实你身体差咗好多啦，咁两个小朋友要照顾嘅时候，都要靠屋企人去帮手。咁有冇啲喺屋企里边嘅有啲唔同嘅工作嘅崗位啦，我哋叫做都要分俾老公去幫手做先得。
1: 洗衫、晾衫係。

0: 因为多数都是佢做嘅。咁我以前都有煮饭嘅，去到后屘我而家系无饭煮妇啦。
1: 系，咁唔紧要嘅，好多人都系无饭煮妇。
0: 所以系啊，好多屋企嘅嘢变咗我系即系想做，但系其实真系好攰啊！每日因为我自己有翻工啦，而家有翻写字楼嘅工作啦，所以其实就每日翻工，其实已经用咗好多嘅 energy， 所以我其实翻到屋企咧，即系 sorry 老公，我就系想躺平
1: 啊！即系其实而家你系咪连煮饭或者煮嘢，其实对你嚟讲都会好吃力？譬如因为煮嘢好多时都会企喺度好耐咁，系咪？
0: 系啊，同埋冇办法，我收工其实根本冇可能去。講得似去買餸，然後再去翻屋企煮個飯俾一家幾口係，其實係冇可能做得到咯。因為除非我唔翻工，我只可以做一樣嘢咯，我唔可以兩邊都做咯。
1: 但係你有冇試過，譬如話嗱，譬如你力嗰啲冇咁好啦，譬如煮嘢或者搬重嘢，譬如有冇啲時候都令你係有吃力嘅感覺？譬如你去切嘢啊、煮嘢，有冇啲呢方面都有障礙咁噶？
0: 如果那個鑊咧太重咧，我隻手會覺得好痛。所以我盡量要買啲好輕身嘅鑊。係啦，同埋如果屋企因為實在啲嘢如果擺得太高，我屋企特登買一堂梯俾我自己用嘅，就俾我企上去攞嘢嘅。係啦，要自己留意呢啲細節嘢咯。同埋屋企好多嗰啲篤篤撐撐咧，幫我篤啲，譬如攞衫啦，會幫手去幫我自己攞嘢啊，方便翻我自己咯。
1: 即係攞啲要有啲勾，好似人哋賣衫咁要勾到好高，或者你攞支叉啊叉去。勾翻佢落嚟，即系类似嗰啲咁。
0: 系啊系啊系啊，要自己喺度社会谂好多脑的激荡，喺度帮自己点样可以帮自己做到呢样嘢。系啊，始终屋企就算有老公帮手都好，始终屋企都有嘢要做嘅。小朋友，譬如我仔好中意做比赛嘅，佢中意打剑击嘅。佢比赛咧，佢个双剑车嗰啲嘢咧真系好重嘅。我都有时我都拎唔到嘅。我而家好彩我仔够大个九岁，可以去帮到下手。系。
1: 咁但系其实佢哋好彩啦，佢哋好健康，又检查过佢都冇事啦。我想问一下会唔会有啲咩遗传？譬如身高上，佢哋系咪都冇影响嘅？完全都
0: 我见佢应该都系按翻每件可以手册系标准嘅。佢而家九岁咧，差唔多就嚟130，所以都 OK 嘅。睇翻佢又完全好感恩啊，冇受我任何嘅影响。
1: 咁但系譬如话有冇啲嘢？譬如好多时见其他嘅妈妈会同啲小朋友一齐做，但可能你因为碍于个体力问题或者身体问题，唔能够同佢一齐去经历或者系一齐感受呢样嘢咁嘅。
0: 我即唔系话之前好中意行山嘅，变咗我唔可以同佢行山咯。即变咗佢妈妈 sorry 真系陪唔到你，你搵爸爸带你去行咯。屋企楼下就可以行上去钓鱼用嘅，跟住爸爸就带佢行上去钓鱼用咯。
1: 即所有嘅户外活动你都尽量
0: 避免咯，因为我都要爱惜自己身体，唔系我冇办法系长期作战落去，因为始终一家四口我唔可以冧。所以我都要保护好自己，我才可以保护他们。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点半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咁我想问埋阿 David 啦，咁你喺上一集都有提过啦，好细个嘅时候你见住其他朋友仔、啲同学仔又上体育堂啦，你冇得上啦，或者见住其他同学又踩单车翻学，你又冇得踩。咁读到你长大咗之后咧，仲有冇啲乜嘢其实你好想做，但系你又碍于身体嘅限制唔能够做得到呢？
12: 其实由细都好中意足球嘅，睇波龄都长，但自己就好遗憾，因为身体咁样就冇机会去落场去踢波啦，所以呢个系非常大嘅一个遗憾啦。跟住我自己其实好想做守门员嘅，不过暂时就冇呢个机会。同埋其实自己就好多地方都想去，好多未知嘅嘢都想去探索。咁但系都系因为身体呢样原因啦，好多想去唔到，同埋都冇辦法，好似其他人咁話，即係喂孭起個背囊咁啊，話去旅行就去旅行，咁呢樣都做唔到。每一次可能出遠門都要 plan 好多嘢啊，都要考慮，同埋要擔心好多嘢，即係冇辦法能夠好似其他人咁瀟灑咯。所以覺得都係因為身體呢個原因導致到變咗，好似自己嘅雖然諗嘅嘢係諗得好多。谂到阔，但系实际好似可以做嘅就好受限咁样。
5: 你自细中意足球，但系有冇曾经尝试过去踢过波或者去玩过嘅？
12: 冇，
5: 完全由细个都冇嘅。
12: 好细个仲行得路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成长个地方咧系唔兴足球嘅，个个都系中意篮球啊，咁所以。可以话细个都根本连接触足球嘅机会都冇。我可以咁讲啦，因为细个本来我哋呢个病嘅病友都系生得都比较矮细。

0: 同埋有啲其實行山自己我都好想嘅，即係睇睇人哋咩跑物理好勁啊，跑港島勁啊咁啊呢啲，但係都應該冇乜機會去挑戰到，所以好太多嘢想做啦，但係都現實都幾殘酷嘅。
1: 嗯，但係你有冇試過啊？
0: 暫時都未有呢啲機會。
1: 其实我又觉得你既然想了这么多，你真的有机会可以试，因为譬如我们认识过其中一位叫黎智伟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有看过他出戏。
1: 是啦，是其实他坐着轮椅嘛，其实他都可以攻到顶，即是上到山，其实又不是不得的，只要你可以想一下些方法，原来有义工可以帮手，其实真的可以试。现在开始都多了很多行山路径是轮椅朋友都去到的，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的。做没有什么东西，你刚才又话中意足球啦，其实你好想好似人哋孭起个背囊就去旅行啦。但系其实咁而家系咪令到你好少会去旅行噶？
0: 少啊，身体一样嘢，冇钱都系其中一个问题。我都羡慕我而家啲朋友啦，一个月可以飞两三转、
1: 我都好羡慕。
0: 咁啊，即系同埋我想去嗰啲地方咧，我同其他朋友又好唔同。我系即系我唔会话去啲。好熱門嗰啲旅遊景點，我永遠想去啲都係啲冷門啲嘅，冇乜人去嘅。但係好肯定嗰啲地方係一定唔會適合輪椅會去到咯。咁所以暫時嚟講都幾大嘅困難咯。咁我可以分享我呢世人第一次坐飛機飛咗去哈薩克斯坦。
1: 哇！好犀利喎！
0: 我到而家我都好自豪嘅一樣嘢就係我一去就去一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未去过，甚至好多人都未听过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想如果有机会是要不断去挑战一下啲唔同的，我觉得呢一种体验是难得好多咯。
1: 系啊，嗱，下一集你就话俾我哋听，究竟你嗰个旅程有啲咩好特别嘅经历？因为咧，其实个地方真系好少人会提呢个地方啦。咁所以嗱，仲要你坐住轮椅去噶嘛？咁下一集翻嚟你就话俾我哋听，究竟你俾啲咩好特别经历啦？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

0: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是表示中国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同各方一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了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美国白宫就说，对于总统特朗普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任何声明。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乌沙科夫较早时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首都开罗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结识逢两国建交70周年，两国的元首就深化中埃关系和中东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五点建议，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包括扩大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亮点，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以及加强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协调。新华社报道，塞西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愿意同中方加强贸易、制造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和增强国际协同。塞西赞赏中方客观公正的立场，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缓和局势。会谈之后，两国元首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和经贸等多项合作的文件，并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至最少1204人死亡，4216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带就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距离这场席卷喜马拉雅山区城镇和山谷的灾难已经接近一个星期。救援人员正动用重型机械、直升机和挖掘机前往寻找几千名仍然下落不明的人士。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重型装备已经成功经陆路进入核心区，深入展开救援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傍晚通报，各中央企业救援力量昼夜奋战，道路抢通、险情监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正有序推进。日本气象厅表示，热带风暴科罗旺星期四逼近冲绳，将会为该区带来暴雨。科罗旺现时集结在日本南大东岛以南约280公里，以时速10公里向西北偏西方缓慢移动。气象厅表示，预料科罗旺星期四前后将会接近南西诸岛，然后移动速度减慢，停留在日本以南海域。日本南西诸岛以及西部至东部的广大地区可能持续有大暴雨，当局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水上涨和低洼地区的水浸风险。财经方面，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宣布计划未来五年投入70亿美元资金扩大在委内瑞拉的业务，目标是将当地的石油产量提升超过一倍。有关石油公司获配给位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另外两个油田。雪佛龙计划将产量由目前的每日大约28万桶大幅提高至每日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早前预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将会在加拉加斯签署协议，将会令到未来几年的原油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赖特说，由于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放宽对炼油企业监管，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会下跌，而即将签署的交易所带来的投资将会大幅提升可供应原油产量，从而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但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仍然是炼油能力不足。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五的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6.7 度，相对湿度 69%， 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Music on board。
7: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6: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鐘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鐘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鐘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闷，
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指数都下跌。德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触及15年来高位，德国股市受压，法国股市都曾经跌至近两个月低位。市场继续注视中东局势变化对能源价格及通胀带来的影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56点，跌了32点，跌幅 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839点，跌130点，跌幅 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0点，跌了21点，跌幅 0.26%。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国 OPEC 加好可能在今个星期日的会议上维持10月的产量政策不变。组织主要成员在今个月完成一轮减产措施的退出之后，会将重点转向2027年的配额谈判。报道说，周日参与线上会议的7个 OPEC 加核心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亚曼，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这批国家一直提高每月的产量配额，但实际产量并未跟得上原定的增产速度。原因是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争扰乱了波斯湾地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出口。美伊战争持续冲击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都削弱了 OPEC 加影响油价和主导油市的能力。而继亚联油在5月退出 OPEC 加之后，据报委内瑞拉都正考虑退出。加拿大央行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维持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同时警告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加大。央行管理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经济第二季展现出广泛的复苏，对不利的经济环境显现出一定韧性，但是中东爆发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当地的长期债息，加上战事持续以及美国对加拿大出口商品重新实施激进关税，都加剧了通胀上升风险。即使如此，加拿大央行表示，虽然自3月以来能源价格遭受冲击，但核心通胀至今仍然维持目标水平。央行重申，鉴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今年的货币政策方向暂时无法发出明确信号。

0: 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就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70亿美元资金，以扩大在委内瑞拉的业务，目标是将当地的石油产量提升超过一倍。石油公司获配给在位于委内瑞拉奥里洛科重油带的另外两个油田。雪佛龙计划将产量由目前的每日大约28万桶大幅提高至每日60万桶。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早前预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将会在加拉加斯签署协议，令到未来几年的原油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赖特说，由于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放宽对炼油企业的监管，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会下跌，即将签署的交易所带来的投资将会大幅提升可供应原油产量，从而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但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仍然是炼油能力不足。内地传媒报道，内地人工智能 AI 赛期月之暗面已经是今个星期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申请文件，正式启动港股上市程序。月之暗面回应说，对于市场的传闻不予置评，目前暂无可以披露的信息。据报，月之暗面正在以500亿美元的估值推进新一轮融资，很有可能是公司上市之前的最后一轮融资。国际方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至最少1204人死亡，4216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距离这场席卷喜马拉雅山区城镇和山谷的灾难已经接近一个星期。救援人员正动用重型机械、直升机和挖掘机前往寻找几千名仍然下落不明的人士。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重型装备成功经陆路进入核心区，深入展开救援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傍晚通报，各中央企业救援力量昼夜奋战，道路抢通、险情监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正有序推进。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4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何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清姐点醒你？
4: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元汇价略为回落，支持金价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现货金反弹超过1%，暂时企稳在每安士4360美元水平以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微升0.4%，收报每安士4414.6美元。欧洲三大指数都下跌，德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触及15年来的高位，德国股市受压，法国股市曾经跌至近两个月低位，市场继续注视中东局势变化对能源价格以及通胀带来的影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56点，跌了32点，跌幅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839点，跌130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0点，跌了21点，跌幅0.26%。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说，长年期的债券孳息率上升并非由通胀忧虑引致，而是反映经济表现强劲。他说现在仍然收集数据，为下一次的货币政策做准备。威廉斯接受 CNBC 访问时说，实际的借贷成本上升是得益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整体技术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以他认为债息攀升主要是反映经济的强劲势头。至于联储局是否要加息来控制通胀，威廉斯仍然持有观望态度，说要再研判一至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才能够得出更加清楚结论。目前仍然无法确定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足以确保在未来一至两年内被通胀回到目标水平。随着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星期五公开讲到，有需要时联储局愿意采取行动来应对物价情况，市场现时普遍预期联储局将会在今个月中举行的议息会议上加息1/4厘。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国 OPEC 加很可能在今个星期日的会议上维持10月的产能政策不变。组织主要成员在今个月完成一轮减产措施的退出之后，会将重点转向2027年的配额谈判。报道说，星期日参与线上会议的7个 OPEC 加核心成员将会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埃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而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这批国家一直提供每个月的产量配额，但实际的产量就并未跟得上原定的增产速度。原因是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争扰乱了波斯湾地区、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出口。而美伊战争持续冲击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都削弱了欧佩加影响油价和主导油市的能力。而继亚联油在5月退出欧佩加之后，据报委内瑞拉都正考虑退出。加拿大央行就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维持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警告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加大。央行的管理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展现出广泛复苏，对不利的经济环境显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中东爆发的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当地的长期债息，加上战事持续以及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商品重新实施激进的关税，都加剧了通胀上升的风险。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入70亿美元的资金扩大在委内瑞拉业务，目标是将当地的石油产量提升超过1倍。雪佛龙已获配给位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另外两个油田。雪佛龙计划将个产量由目前的每日大约28万桶大幅增加至每日60万桶。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早前预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将会在加拉加斯签署协议，令到未来几年的原油产量增加1倍以上。国际方面，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报道，塞尔维亚将在今年10月25日提早举行国会大选。报道指，预计塞尔维亚总统穆斯奇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正式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大选日程。 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坍塌事故影响，爆发长期的民怨，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而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姆斯奇政府。姆斯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姆斯奇上个月中透露，有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大选。转睇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6.2 度，相对湿度 7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

0: 制，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2: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8: 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近期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0.56%。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0.45%。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升 3.2%， Meta 和 Google 都发布新的 AI 模型， Meta 股价盘中一度重上600元水平，收市升势略为放缓，但仍然升到 2.4%，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升不够 1%。 焦点股方面，大尔科技 Dell 第二季的营收创历史新高，股价急升近16%。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虽然季绩好过预期，但股价在业绩之后挨沽要跌超过 9%。 美元汇价略为回落，支持金价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现货金反弹超过 1%， 暂时企稳在每盎司4360美元楼上。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4%， 收报每盎司4414.6美元。欧洲三大指数都下跌，德国十年期的债息一度触及15年来高位，德国股市受压，法国股市曾经跌至近两个月低位，市场继续注视中东局势变化对能源价格及通胀带来的影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56点，跌32点，跌幅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839点，跌130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80点，跌21点，跌幅0.26%。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话，长年期的债券孳息率上升并不是忧虑通胀引致，而是反映经济表现强劲。威廉斯接受 CNBC 访问时话，实际的借贷成本上升是得益于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和整体技术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以他认为债息攀升主要是反映经济的强劲势头。至于联储局是否要加息来控制通胀，威廉斯就持观望态度，话要再研判一至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才能够得出更加清楚结论，目前仍然无法确定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足以确保未来一至两年内比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内地传媒报道，内地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已经在今个星期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申请文件，正式启动港股上市程序。月之暗面回应话，对于市场传闻不予置评，暂时无可以披露的信息。据报，月之暗面都正在以500亿美元的估值推进新一轮融资，好有可能是公司上市之前最后一轮融资。财经方面，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的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的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卢特尼克接受 CNBC 访问。

0: 文时话，新关税政策或者同时为在美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类似。路德尼克话，对在美生产晶片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以作为舒缓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看到一套具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核心原则是若果在美国生产就无需缴税，若果不在美国生产但想进入全球最重要市场的话，就需要做好缴纳关税的准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是表示中国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同各方一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唯有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而美国白宫就说，对于总统特朗普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任何声明。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清姐点醒你？
5: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

0: 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朝日过好。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债息从近期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0.5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0.4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7点，升咗118点，升幅0.45%。重磅科技股辉达、NVIDIA 升3.2%， Meta 同埋 Google 都发布新嘅 AI 模型。Meta 股价盘中一度重上600蚊水平，收市升势略为放缓，但仍然升到2.4%。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升不够1%。焦点股方面，戴尔科技 Dell 第二季嘅营收创咗历史新高，股价急升近16%。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虽然季绩好过预期，但股价在业绩之后要挨沽，跌超过9%。美元汇价略为回落，支持金价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现货金反弹超过1%，暂时企稳在每安士4360美元水平楼上。纽约12月期金微升0.4%，收报每安士4414.6美元。忧虑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威胁到原油供应，油价升势持续。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1.01美元，升0.79美元，升幅0.87%。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5.63美元，升0.98美元，升幅1.03%。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话自7月初以来，美国的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在12个联储辖区之中，有10个录得轻微至温和的增长，其余两个地区就大致持平。整体上消费开支略为有增加，但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提高，高端消费就依然稳健。就业方面，总体略有上升，其中三个地区略有增长，四个地区温和增长，五个地区就没变化。霍皮书说未来几个月的整体前景乐观，但有受访者称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仍然是主要风险。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就说，长年期债券孳息率的上升并非由通胀忧虑引致，而是反映经济表现强劲。威廉斯接受 CNBC 访问时说，实际借贷成本的上升是得益于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和整体技术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以他认为债息上升主要是反映经济的强劲势头。至于联储局是否要加息来到控制通胀，威廉斯就仍然持观望态度，说要再研判一至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才能够得出更加清楚的结论。目前无法确定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足以确保未来一至两年内令到通胀回到目标水平。随着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星期五公开讲到，有需要时联储局愿意采取行动来到应对物价情况，市场现时普遍预期联储局将在今个月中举行的议息会议上加息1/4厘。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中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是表示中国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愿意同各方一同推动 APEC 中国年的圆满成功，为了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美国白宫就说，对于总统特朗普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暂时没有任何声明。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本港方面，资深演员和舞蹈家刘兆铭离世，享年94岁。刘兆铭生于1931年，是香港最早期的土生土长远赴欧洲学习芭蕾舞的舞蹈家。60年代取得奖学金到法国舞蹈学校留学，之后返港从事舞蹈教育，曾经在电视台出任舞蹈主任，其后参演多个电视和电影作品。他在2007年获颁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以表扬他对香港演艺界的贡献。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刘兆铭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的家人致以慰问。罗淑佩说，刘兆铭是香港演艺界的翘楚，深受观众爱戴，他的演技细腻，形象多变，为香港影视文化留下珍贵的艺术印记。而他的专业精神和热忱对香港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都贡献良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雾仍然维持。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中国财经60分。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方案，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严禁与医生的绩效挂钩。中国气象局通报，厄尔尼诺创历史同期纪录新高，秋季江南西南需要防范极端强降雨天气。一线楼市淡季不淡，沪八条效应显现，上海楼市二手房在线连续两天成交破千，北京、深圳成交齐升。造车新势力八月成绩单相继出炉，领跑交付量再次突破了10万辆，鸿蒙智行同环比双双下降，头部梯队分化更加明显。新宇股份董事长为批量解约应届生事件致歉，表示正整改用工制度，妥善解决落实解约学生的安置措施。国际方面，伊朗称袭击导致科威特多名美方人员伤亡。特朗普敦促新建更多的炼油厂，但油企投资意愿有限。今天的沪深股市

0: 集体走低，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跌，国际油价持续的上行，黄金价格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新版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158种基层病种，推动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就医。同时呢，更加重视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并为机器人辅助手术等创新技术提供了正向的支付预期。医保局还特别强调，严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分组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新版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31个按病组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按病种分值 DIP 基层病种。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在社区医院和大医院看同一种常见病，医保给医院的打包价是一样的。这能引导大家小病优先去基层，推动分级诊疗。在分组技术上 ,3.0 版方案更加精细化。大家可能听过 ADRG, 可以把它理解为医保付费的大类目。这次改革 ,ADRG 核心分组增至492组。DRG 细分组增至825组，也就是把原来混装在一个大类目里的病例，按照更细致的标准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同时 DIP 核心病种由9520组调整至5125组，虽然数量减少近一半，但覆盖病例数反而从 92% 提高到了 95%。 新版方案还特别重视一老一小的特殊性，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占全部 DRG 组的1/10，无痛分娩也设立了独立的3个支付分组。此外，方案对机器人辅助手术进行细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清晰正向的支付预期。经过多年改革，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改革初步实现了医保换三方共赢，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下降 4.73% 和 0.94%。 医疗机构费用结构更趋合理，药耗占比同比下降 0.52 个百分点。同时，特例单一机制有力保障了重症患者治疗，2025年申请通过率达 86.9%。 针对社会关注的医生绩效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特别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基于历史费用形成的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部分让医生承担，以免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患者利益。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从昨天起，上海医保再次推出了惠民新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余额呢，正式可以用来支付就医购药的时候分类自付的费用。这一举措呢，让沉淀在账户当中的资金真正的活了起来，不仅减轻了参保人的现金支付压力，还能通过家庭共济惠及到家人。那么新政具体如何惠及百姓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所谓分类自付，是指在医保报销范围内需要个人先行负担的部分费用，比如乙类药品 10% 的自付比例，或者选择集采非重选的价高药时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差额。此前这类费用只能由个人掏现金支付，新政实施后，这部分费用可以优先用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来冲抵，具体的支付顺序是怎样的？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研究部主任朱碧帆用100元乙类药品举例进行了说明。
3: 假设我们是一位在职的职工，三级医院需要去开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么它在我们的医保乙类的目录范围内，那么首先需要先个人自付 10%， 也就是分类自付10块钱，需要由患者个人现金去支付的。那么剩余的90块钱呢，按照我们医保的报销比例 70%， 那么剩下的 30%， 也就是27块钱呢，是需要患者个人负担的。在本次新政推出之前呢，

0: 这27块钱是可以通过我们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去支付的，但是10块钱的分类自付的费用呢，是需要个人现金支付的。那么从9月1号开始，这10块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医保支付了。
1: 除了常规药品，如果参保人选择价格较高的非重选集采药品，产生的差额同样属于分类自付。此前，历年账户里的钱只能用于门诊个人自付或住院。如今，配药产生的分类自付也能直接刷历年余额抵扣。市民到医院就诊时，系统会自动按新政结算。新政还规定，职工医保参保人本人历年账户不足时，可使用绑定的家庭共济资金。居民医保参保人虽无个人账户，也可通过组建家庭共济网使用家人的共济资金。朱碧帆进一步解释了家庭共济的操作方式。
0: 首先，我们每一个家庭是需要在这个随身办或者是它的小程序组建一个家庭共济网的。组建的时候呢，有组建人及其家属这样一个概念。组建人，比方说您，那么是职工医保的这个参保人，历年账户有一定的结余，那么您把您的一些直系亲属纳入到这个范围内以后，他们如果在就医过程当中，他们的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用完了，可以使用您的这部分结余资金，也就是是将这个组建人的结余资金作为整个家庭的共济的资金使用。那么您的家属在进行就医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分类自付的费用啊，一些集采价高药的这些差价部分，也可以使用这个您的家庭共济的资金去进行支付了。
1: 在朱碧帆看来，新政实施对于一些经常需要看病或者倾向于选择集采原研药的患者来说，可以大大减轻现金支付的压力。
0: 对于这样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呢，他在新实施新政以后，他如果去选用价高药的话呢，很大一部分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以纳入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去支付，那么他的个人负担的水平就会大大的下降，对于他来说，他的用药选择也会更加的广泛一点。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西藏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今天上午10点，201国道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被正式打通了，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得以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域当中，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现场已经开通了2座临时的应急基站，并且投放了1笼无人机进行空中的捕盲，实现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疗队伍持续开展送医送药及心理疏导，防疫消杀作业也在全面的进行当中。根据救援人员介绍，核心区遭受2次泥石流的冲刷，淤积层相对深厚，目前呢，浅层的搜救已经覆盖到了整个的口岸区域。道路抢通之后，搜救工作将利用人工搜救犬及生命探测仪等手段向深层次推进。此外，水利部研判显示，虽然下游的河道已经正常过流了，但是尼泊尔错金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依旧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隐患风险，需要持续的警惕。
3: 中国财经60分。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2: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3: 寿
2: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3: 仲开实体，
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0: 味旅程，
1: 范振峰、程海欣，
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九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的情况及它将对我国秋季的气温降水带来的影响。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 2.09 摄氏度，八月前五后的平均指数为 2.64 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
3: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2: 针对秋季气候特点，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九月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等地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时，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预计九月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此外，高荣特别提醒，
3: 建议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防范阶段性冷空气活动对秋粮作物成熟造成的危害和减产风险。
2: 今年华北雨季历时50天，较常年涨了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 74.2%。 同时，受到厄尔尼诺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发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资深首席刘步春建议，应对气候变化需从技术突破与智能预警入手。
4: 从农田的角度，我们采用宽窄行的这种遮阴技术啊、微喷灌技术啊，改善这个农田的小环境，也可以达到防止这个高温的目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强这种监测预警，通过这个数字智能化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然后我们来及时的提供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技术措施和建议。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厄尔尼诺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目前正在显现，受到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了飙升，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联合国粮食组织警告全球呢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那么这场气候危机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6: 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 13%， 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其中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 55%， 此前更一度升至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而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三个月涨幅超 22%。 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泰君安期货农产品首席分析师周小球指出，
7: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6: 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 15.8%。 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 2.8% 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至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食品价格。

0: 还可能通过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进一步传导到工业制成品和制造业成品上。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沃尔根指出，
1: 尔尼诺显现给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例如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
0: 巴克莱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 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的价格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 30% 至 40%。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 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 20% 至 40%。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的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的热度不断的攀升。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的进出口达到了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地。从主要的商品来看，今年前七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领事提醒，泰国将于9月15号起将取消面向93国的单方面60日免签，但中泰双边互免签证协定继续有效。中国公民持有效的普通护照赴泰国旅游、探亲等仍可以免签入境，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每180天累计不超过90天。使馆强调，免签并不等于无条件入境，从事工作、学习或停留超过30天者需要提前办妥签证，入境需确保护照有效期合规，并完成了电子入境卡的申报，遵守当地法律，切勿逾期拘留或者是从事与入境事由不符的活动。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台湾防务预算、两岸产业合作、台湾农渔产品的输入及小三通运行等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4: 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回应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5: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对此，张涵诚邀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
5: 15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4: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

0: 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就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发言人张涵表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这次新闻由林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星期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他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会有大量的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袭击，但美国仍然掌控局面。另外，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的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卢特尼克接受 CNBC 访问时说，新的关税政策或者同时为在美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类似。卢特尼克认为，对在美生产晶片的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以作为缓解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看到一套具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特朗普之前已经对部分的先进半导体征收 25% 的关税，但新一轮的关税覆盖范围可能由半导体本身扩大至含有晶片的产品，进一步波及进口数据中心伺服器和消费电子产品。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报道，塞尔维亚将会在今年10月25号提早举行国会大选。报道指，预计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正式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大选日程。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坍塌事故等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姆舍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姆舍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姆舍奇上个月中透露，有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大选。财经方面，美债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 0.56%。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 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0.45%。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升3.2%， Meta 同埋 Google 都发布新嘅 AI 模型。Meta 股价本中一度重上600元水平，收市升势略为放缓，但仍然升到2.4%。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升唔够1%。焦点股方面，大尔科技 Dell 第二季的营收创了历史新高，股价急升近16%。美元汇价略为回落，支持金价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现货金升超过1%，暂时企稳在每盎司4360美元楼上。纽约12月期金微升0.4%，收报每盎司4414.6美元。忧虑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会威胁到原油供应，油价升势持续。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1.01美元，升0.79美元。

0: 升幅 0.87%。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63 美元，升 0.98 美元，升幅 1.03%。 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国 OPEC 加很可能在今个星期日的会议上维持10月的产量政策不变。组织主要成员会在今个月完成一轮减产措施的退出之后，将重点转向2027年的配额谈判。报道说，星期日参与线上会议的七个 OPEC 加核心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亚曼，而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这批国家一直提高每个月的产量配额，但实际产量就未跟上原定的增产速度。原因是伊朗和乌克兰战争扰乱了波斯湾地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出口，而美伊战争持续冲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都削弱了欧佩加影响油价和主导油市的能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和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维持。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10: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11: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有。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央网信办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规违法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及应用程序2400余个。通报的典型案例包括了 AI 魔改经典名著、虚假信息编撰以及虚假灾害信息发布、换脸换声、假冒公众人物、制作传播毒动画危害青少年、利用 AI 托管从事水军活动以及部分智能体应用含色情信息等。下一步，网信部门将持续关注 AI 技术的新

0: 风险，防范滥用恶用，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从1号开始，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第一个针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管产品的专门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9月1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0: 农银理财业务运营部总经理李航：
2: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1: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0: 兴银理财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肖玉飞：
3: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你比如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十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4: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的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纸上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立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5: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0: 近期，新宇股份因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了关注。今天，新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已经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之下妥善落实相关的措施。公司将重新审视并整改用工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前，新宇股份已经承诺向受影响的学生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提供免费住宿，并且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组织专场招聘会，并帮助毕业生尽快实现再就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尸丸涉嫌虚假宣传，并且要求下架。然而，记者昨天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同样的商品换掉了名称之后，依然在继续售卖。不是香港也不卖药品的香港大药房为什么屡禁不止？中医药网络营销的灰色产业链该如何斩断？
6: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发现此前被曝光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店铺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商品外包装上的香港大药房字样也已经改为香港虎玉堂，而通报中提到的透骨膏等相关产品依旧在继续售卖。客服表示，其所售产品并非香港药品，发货地也不在香港，与香港大药房并无关联，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源自香港的误解。不过，记者以透骨膏、透骨贴等关键词在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店铺名称不含香港大药房字样，但商品链接中还是标注了香港正品等词汇。经梳理，目前

0: 前网络平台上和香港大药房相关的消费投诉数量就有上百条，投诉内容大多指控其冒用香港知名药房品牌，实物与宣传不符，涉嫌虚假宣传等。涉事产品涵盖香港大药房张冰油、透骨膏、本草九通液等多个热销品类。此外，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大量用户发帖反映类似遭遇。目前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多个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但不在香港也不卖药的香港大药房依旧屡禁不止。谈及其中原因，律师刘峰认为，
1: 不法商贩主要利用的是一种信用套利的方式，因为大家普遍的会认为香港的医疗保健比较严格，所以对这个产品会有一定的信任，商贩就把这个香港大药房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吸引大家的点来进行了一些不法的宣传。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平台其实几乎形同虚设，为了商业的利益会比较积极的去招商引资，所以他们往往只是看这个商户有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没有商标注册证，出了问题之后，整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平台却又特别的严格，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也就是招商引资过于简单，对吧？对于这个要求下架特别复杂。
0: 那么多产品都在包装盒上标着香港大药房，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吗？记者以企业名称中包含香港大药房字样，注册地为香港且目前仍在存续状态为条件，在平台搜索搜出440家香港大药房，其中在最近1到3年时间内成立的香港大药房就有312家。这些公司先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再在内地注册商标并授权代工厂使用，标榜始于1841年疯狂敛财，生产厂家遍布江西、河南、湖北等地，与香港毫无关联。某代生产厂家工作人员更是透露，这些所谓的百年港药也并非药品。
2: 他是一个经销方，他不止委托我一家生产，也可能委托其他香港大药房来委托我们帮他生产。他是一个日常用品，家庭常备的这种用品，日用品。
0: 今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宣告香港大药房多个相近商标无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几十万元罚款显然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针对如何补齐漏洞，刘峰律师指出，
1: 治理乱象，第一个呢，应该从跨地域的监管和这个商标授权来堵漏洞。香港其实公司的注册制度相对是宽松多的，花几千块钱就能注册一家这种空壳公司，所以不法商贩会利用这个名头到内地再来申请注册商标，所以在商标申请过程当中，这个环节也要堵住。第二呢，就是还是处罚的力度不足以达到震慑的效果。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像这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几千万销售甚至上亿销售的黑产来说，应该引入行政甚至于刑事的这种方式，因为它可能就涉嫌虚假广告罪或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消费者开始，我们国家规定药品啊，尤其是处方药是绝对不能够到大众平台来做广告的，而且 OTC 的药品虽然可以做宣传，它是必须非常规范的有一个审批的内容，所以现在你在平台上看到有人带货卖药品，那一定是要引起警惕的，它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3: 中国财经60分。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
11: 主持陈以缇，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1: 逢星期六

0: 下午5点，
1: 一起讲钱讲故事。中国财经60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传统楼市淡季之下呢，一线城市的活跃度依然在线。随着上海沪八条落地以及北京、深圳等地的政策持续发力，八月份京沪楼市成交数据集体回暖，新房认购升温，二手房贷款活跃，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加速入场，为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是继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上海房管局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 ,2.43 万套，环比增加 2%, 同比增加 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 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 2.07 万套，环比增加 1%, 同比增加 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 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北京楼市同样表现稳健，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 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 1.37 万套，同比增长 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 1.3 万套。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一个还未正式开盘项目的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3: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4: 在北
2: 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称，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8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5: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2: 再来看深圳，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8月全市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 8.5%。 记者走访多家房地产中介了解到，8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深圳链家銮山谷店商圈经理陈友万表示，
6: 我们8月份的一个带看量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 20% 到 30%， 成交量是上涨 30% 到 40%。 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2: 从成交结构看，8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9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贷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深圳中原地产百花片区总监陈二民介绍，
7: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八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七月份相比增长了10%-20%左右。
2: 深圳贝壳研究院院长肖小平也指出，学区置业是八月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
8: 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七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八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41.39点，收跌0.97%。深成指报13611.55点，收跌 1.88%。 创业板指收报

0: 出现了调整，四个缩量啊，缩量调整。我们今天两市的成交量达到 1.79 万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成交量比较小的一天。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个股普跌啊，3900家个股呢是处于下跌，涨幅超过 10% 的个股呢有接近60多家，下跌超过 10% 的个股是13家，说明今天其实整个市场啊，这个赚钱效应比较差。从指数来看呢，其实是维持在这个3900到4000点这个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主要还是受到于这个今天海外市场的这个影响比较大一些啊，海外市场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 A 股来看呢构成了一定的压力。而从板块来看呢，今天军工板块走得比较强，轮动到一个前期相对调整比较充分啊，这个板块能得到超跌以后的这个反弹。另外还有像旅游板块啊，最近这段时间也走得比较强，还有呢就是培育钻石啊，这个化工以及呢一些国威电器等等。下跌比较多的板块来看呢，主要还是处于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板块，像种业、煤炭、能源资源啊，另外还有像影视院线啊等等，土地流转。市场来看呢，其实我看到双创指数跌得更多，前段时间其实已经开始下跌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其实也就是一些传统行业的板块呢还会有反弹机会，而双创指数来看呢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而传统板块来看呢其实还是个轮动，像大消费板块来看呢，粮食、影视院线啊都出现了调整，而相对今天走得比较好的是旅游啊。另外呢，未来一段时间迎接的这个两节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板块还会有机会，像这个商业连锁啊，像这个一般零售啊，其实都是会有表现的。
1: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报25275.27点，收跌0.22%。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上海原油涨超 8.8%， 乙醇涨超 5.9%， 钯金甲醇燃料油涨超 4.2%。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0个基点，报在 6.7829 元，在人民币报 6.7219 元。今天银行开展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所以全天净回笼5985亿。今天是宇树科技上市第11个交易日，股价跌破了每股550元，目前呢这一价格相较上市首日的每股1100元开盘价回撤了约 50%。 那么这意味着重金的投资者即便持有至今也仍有 260% 的可观收益。字节发布通知调整期权价格，在职员工从每股的 229.5 美元调整到了 241.35 美元，涨幅 5.1%。 这是2026年以来字节的第二次调整期权价格的操作。字节上一次期权价格调整是在4月份的时候，在职员工从每股的 200.41 美元调整到了 229.5 美元。今天焦煤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了。焦煤是炼钢、冶炼以及煤炭化工产业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煤炭期权上市之后，将和焦煤期权、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为全面的覆盖钢铁原料风险管理体系工具，更好地满足产业链和企业的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国际方面，美伊局势持续的升级，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的声明，又完成了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持续约六个半小时，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等目标。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伊朗方面随即发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59 无人机，同时呢，向位于约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发射了重型的弹道导弹，摧毁了几乎重要设施和直升机。伊朗军方还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了密集的打击。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星期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他说美国已经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的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然会有无人机被袭击，但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但根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个婚礼活动场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方当日的袭击，声称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而约旦武装部队其后发声明说，约旦的防空系统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再次要求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做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炙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水域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要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的版图，而特朗普日前就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应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未能发表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指，中方注意到各方在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有不同睇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和各成员遵循这个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的成果。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各成员一道推动20国集团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经方面，美债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 0.56%。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 0.46%。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 0.45%。科技股辉达 Nvidia 升 3.2%， Meta 和 Google 都发布新的 AI 模型。Meta 股价盘中一度重上600美元水平，收市升势略为放缓，但仍然升到 2.4%。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升不够 1%。 戴尔科技第二季的营收创了历史新高，股价急升近16%。不过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虽然季绩都好过预期，但股价在业绩之后挨沽跌超过 9%。 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话自7月初以来，美国的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在12个联储辖区之中，有10个录得轻微至温和的增长，其余两个地区就大致持平。整体上消费开支略有增加，但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提高，高端消费依然稳健。 就业方面，总体略有上升，其中三个地区略有增长，四个地区温和增长，五个地区就冇变化。霍皮书话未来几个月整体前景乐观，但有受访者话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仍然是主要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1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点醒你，
0: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2: 她的名字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爱人不要我》，选去 Texas, 歌名

0: Burna Boy 就系呢首 Die Die， 继续林庄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盛。

0: 林洁莹、何文健。
1: 早晨，早晨，去到礼拜四朝早咧，就系7:08嘅时候啦。咁我哋讲紧咧，香港咧马照跑，舞照跳啊嘛。马会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最大嘅慈善嘅供应啦。因为你要知道咧，即系好多慈善机构都系靠马会去拨款啦。咁其实我哋大家咧，好多时候咧，你话啊，我冇入马场噶，冇参与赛马，咁但系其实你买下六合彩咧，都系做咗善事啊。
2: 六合彩就分开嘅吓，即系属于奖券基金。
1: 冇错，冇错。
2: 吓咁，当然佢奖券基金系唔系盈利为目标啦，佢。最后啲基金都系去指定俾一啲政府安排名单嘅社福机构嘅吓，咁但系其他啲赛马活动啊、足球博彩啊嗰啲咧，就政府就会抽呢、這个即系博彩税啦吓、利得税啦，咁即系余款都系由马会去分配啊，作为全球嘅慈善活动啊，吓唔系话净系香港嘅，其实马会咧系全世界啊单一捐款最大嘅、最高金額嘅慈善組織嚟嘅，嚇咁好多項目咧，甚至乎啊，即係好多各界都會即係離開香港去資助一啲有需要嘅嚇，即係服務嘅。咁呢一個係即係可以話香港一個光榮嚟嘅嚇，即係我哋可以通過一個社會活動咧，去促進其他一啲有需要人士嘅需要。

0: 你睇翻咧，马会咧近两年咧个投注额咧，足球方面咧其实上升咗3.6%噶吓，咁如果你讲咧赛马方面咧，亦都上升咗3.6%啦。如果六合彩咧，更加上升咗4.2%。总体嚟讲咧，嗰个近两年嚟嘅投注额啦，2025-26年度咧，其实有3317亿几啊，上升咗3.6%噶。咁头先你讲咧缴税方面系点咧？咁啊面对咧营运嗰个挑战啦，马会2025-26年度嗰个博彩税啦、利得税啦、奖券基金拨款同埋慈善捐款合共有393亿咁多，较2024-25年度嘅391亿咧，略为升咗0.6%嘅。其中咧，博彩税咧同埋利得税咧，系大约咧就系有293亿，奖券基金嘅拨款咧就系14亿，已经咧系审批嘅慈善捐款咧都有嘅86亿咁多嘅。
1: 咁啊，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慈善捐款嘅吓，仲有咧，头先提到，因为政府系要抽税噶嘛吓，即系呢一个就会带来咗公帑嘅贡献啦。咁啊，唔好睇少吓，即系谂住啊，唉，抽下税唔系好多啫。咁咁啊，而家最新咧系创新高吓，即系新课税年度咧吓，即系293亿，估计吓夹埋马会交嘅税，293亿系。咩概念呢吓？咁啊，其实旧年咧，政府卖地咧嘅收入都系得100几亿嘅啫，啊，即系话咧，博彩收入已经系超越咗卖地啊嘅总收入啊，哇！即系卖地收入计埋一啲补地价嗰啲嘅吓，咁、你谂下就嘅。大家成日掛喺口邊，唉，香港啊靠地產嘅啫嚇，政府運作靠賣地啦咁，嚇呢支歌仔其實啊係連續3年添噶啦嚇，即係呢個博彩税收比賣地收入啊高，咁而家仲係越嚟越高添嚇，咁、可以見到咧，即係營運得利啊，大家會嚇、即係馬迷又好，遊客啊尤其啊，會感受到呢種活動嘅新鮮感啊，同埋呢個活力。咁啊，從而啊，會貢獻喺呢個香港庫房。咁呢個無償都唔係一種公共財政嘅一種模式嚟嘅，同埋可持續嘅。唔同你賣地咧，即係你賣到就高價，賣唔到嘅政府收回啊，冇人投標噶嘛，可以話呢個標價真係低到啊無可低嘅。咁都經常係
0: 因為房地產都有個周期性噶嘛。
1: 嚇、啊，咁同埋係有城市發展嘅限制啊。咁啊，賽馬咧，你係馬會營運得當咧，其實就可以话系一盘啊，对纳税人嚟讲咧系轻松咗嘅啊，因为你政府有一笔啊恒常嘅收入。咁由头先提话捐款嗰啲啊更加犀利啦吓，好多捐款都唔系话一笔过嘅。咁、有时啲社会发展嘅大型项目咧，马会都系吓、经常系大手笔咁去撑嘅。咁你发展西九嘅时候，故宫文化博物馆啦，系嘛？咁啊，马会捐成35亿嘅，咁你香港边有机构可以一顶顶到30几亿去？撐住成個西九。
0: 當日即中環大館啦，嗰、那個嘅建築嗰度啦，其實馬會都有出錢嘅嚇。
1: 出錢出力出人添啦嚇，專業人員去復修一啲古蹟啊、古物啊，咁啊仲有啲高等教育咧嚇，科大咧咁都係好多馬會嘅捐款。
0: 其實唔單止高等教育嘅，你睇翻咧去到咧涵蓋住小學咧，其實有好多嘅活動咧，有部分活動啦都係啲馬會去贊助啦，譬如有一啲嘅年度表演咧，其實賽馬會方面都有贊助嘅嚇。
1: 咁所以即係譬如馬科大喺将军澳有个宿舍，咁佢呢个就推动留学香港啦。嗰栋宿舍将军澳站嗰度附近啊，专门系俾啲研究生啊、啲海外嗰啲交流生啊。咁你会见到好多啲唔同面孔、唔同族裔嘅人喺度出出入入。咁其实你撑留学香港，咁你咪要有呢啲嘅基建咯。咁啊，马会就冠名咗落去啦。咁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咧，呢啲冠名都唔系坏事嚟嘅，即系即系等大家知道啊，原来马会系真系真金白银去撑。住好多社会发展嘅一啲需要，咁有时好似搞学生呢啲宿舍，咁当年未有咩城中学社计划噶嘛，咁你唔系有一笔钱咁去起个宿舍出嚟，你又点样扩容咧？吓，点样扩大嗰个国际生喺研究院嗰啲收生咧？咁而家打造咗个口碑，打造咗基础之后，咪民间市场接力咯。咁好多时啲马会嘅支持咧，就系喺好发展嘅好初阶吓，即系你讲西九咁未起好故宫咁。咁点都唔知个效果点㗎喎，咁你先做咗先啦吓，咁你周边再搵其他方法去搵收入啦，咁呢个就係带领咗香港嗰个动力㗎，咁而家有新嘅管理层会出现喎，係咪？
0: 係啦，冇错啦，咁新管理层呢你讲呢就係霍启刚㗎嘛，係咪？
1: 咁啊，琴日喺去轮选咧，马会就有一啲叫轮选会员嘅吓。

0: 马迷啊，梗系千千万万啦。咁你要做到马会会员，咁就马会会员啊，分几种嘅吓，赛马会员啊，咁啊再高级嗰啲就叫轮选会员，即系轮选会员就有投票权去选出即系嗰个董事会啦吓。咁啊，琴日就喺轮选会员会议咧，就选咗霍启刚啊，
1: 就
0: 立法会议员
1: 马会嘅新任董事啦。咁啊，任期咧就系一年嘅。
0: 啊，咁啊睇好佢吓，迟早做主席噶咯
1: 吓。咁啊，当然咧，马会咧，其实我哋头先。
0: 新主席都有人新人嘅喎，即係新人喎，即係之前陳士思做過主席㗎啦嚇，咁啊而家即係廖長江同埋黃家純咧就係連任嘅嚇，一屆就做主席同副主席嘅，咁啊新班子都唔係新嘅，佢連任啊嘛嚇，咁啊加啲新力軍啦，咁霍啟剛都年青啦，咁帶領住馬會咧就應該有新嘅嚇即係發展，不過好似广州方面嘅赛马就有啲阻滞喎。
1: 系啊，冇错，你睇翻咧，即系马会方面咧，旗下咧广州嘅从化马场原定咧就十月咧会举行咧世界级嘅赛马活动啦。咁啊，琴日突然间咧就宣告咧，就系因为咧接获咧有关部门方面最新个风险评估啦，经过双方商商之后咧就决定咧延期举行噶。咁咧马会方面咧其实都有讲翻啦，其实形容咧即系而家咧成个嘅情况咧都系咧经营上面咧佢哋都系充满挑战嘅。咁啊至于从化马场嗰度咧嗰个活动方面延期咧就系因为咧双方经过磋商就系觉得咧就系而家嗰个风险最新评估嘅风险咧觉得真系咧近期咧都会决定咧需要延迟翻嗰个情况嘅。咁其实点解咧？因为咧，你睇翻咧，就系咧，从化马场咧，其实都系马会咧嚟紧咧一个重点嘅发展嘅项目嚟之一嚟嘅。咁啊，当然咧都准备就绪嘅。咁而家接获内地咧最新风险评估咧，就需要延迟嘅。
0: 咁啊，其实赛马就唔系真系虽然回归嘅时候我哋话马照跑，舞照跳，咁马照跑，其实背后都衍生住即系有博彩嘅活动啊，继续可以做咁啊，夜生活就继续啊。咁但系尖东嗰啲舞照跳都就俾市场淘汰咗啦。吓咁啊！马照跑吓，啲舞厅就冇咗啦。咁你马照跑得即系可以话系紧如啊，即系系显示住资本主义社会嘅特色啊嘛。
1: 咁当然咧，即系马会亦都话咧，一直咧就在从化马场嗰度咧，广州从化马场嗰度，佢哋一直同内地有关部门咧都保持紧密嘅合作嘅，亦都遵从翻咧所有相关嘅法定嘅规定啦，完成咧所有嘅程序添嘅。咁啊，今年十月咧，从化马场咧推出嘅世界级嘅赛事活动咧，做好准备噶啦，佢哋已经。咁啊，总之而家暂时呢个活动咧就要系延迟嘅。
0: 咁啊，重点就系、是、其实头先讲话系资本主义特色咧，就系博彩嗰部分啊嘛。但系其实赛马咧系一种体育活动嚟噶嘛，大家即系唔好遗忘咗吓佢嘅本质。咁而家喺从化马场呢度咧，广州呢度咧，一直都讲紧系冇博彩成分嘅吓，系纯粹从体育嘅角度咧去推动同提升咧，即系赛马喺中国人社会嗰个特色。咁即系试赛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吓。咁、因为世界赛咧就系国际嗰啲竞区咧就可以一齐去嚟到表演啊嘛吓。咁一竞天下。咁其实全球咧赛马作为运动咧系好热烈嘅吓。咁有啲研究咧吓就2026年发布嘅即系个 Racing Pulse 啊咁做咗个分析咧。咁其实估计潜在嘅观众啊有成2亿人嘅吓。即系喺成个地球啊，即系唔系投注嗰班，系纯粹作为体育嘅啫吓。咁啊，真系对赛马热情嗰啲粉丝咧，都有3-4千万人嘅核心粉丝啊呢啲吓。咁啊，其实即系咁如果你讲话好热烈嘅喺英国啊、法国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嘅马场咧，其实真系作为体育嘅活动为主嘅。咁喺法国有成230几个马场啦吓，咁啊喺英国咧就即系入场嗰啲马场人数好多噶，即系近年都有新高创出嚟嘅。咁爱尔兰啊咁呢都系好多赛马活动嘅。咁如果亚洲咧就香港当然首屈一指啦。咁啊日本又系好热烈嘅吓，日本就亦都对赛马系好有热情嘅，咁所以所谓嘅世界赛咧就喺呢啲地方啦，澳洲啊咁样，咁啊佢有养马场添啦吓，孕育啲即系血统优良嘅吓，我哋香港都马
1: 主如果去买马都会
0: 都去澳洲噶，好多澳洲噶马王啊，啲马王就咁嚟咯吓，咁啲气候就近。啲啲啊嘛，如果英國、法國嗰啲咧，驚佢嗰啲血統氣候有啲又唔同啊咁樣，咁啊，但係重點咧就係其實喺廣州呢度咧，絕對就唔係話開辦賽馬嘅嚇，而係真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可以話係吸引啊大眾啊即係去對於。

0: 运动项目咧多啲认识同埋参与啊？
1: 因为马会咧其实一直同内地有关当局都有个紧密嘅合作嘅。2021年咧数翻咧喺粤港澳合作咧系联席会议期间咧，嗰阵时马会已经同广州市嘅人民政府咧签咗个一个关于共同咧促进咧就系沪港嘅赛马产业发展嘅框架合作协议啦。咁由马会咧肩负起咧喺从化马场举办咧一啲国际级嘅速度赛马嘅赛事啦，同埋咧兴建大看台嘅重任嘅。咁啊，作为推动翻咧就系粤港方面嗰个马场产业方面发展嗰个核心嘅。到咧今年七月嘅时候咧，马会亦都同广州人民政府咧签署咗啲合作协议啦。咁喺基础上面咧再进一步有啲合作范畴嘅。咁啊，以配合翻咧就系广州啊15规划嘅纲要啦。咁其实咧马会同埋广州市嘅文化广电旅游局咧亦都签咗一啲合作备忘录啦，就系马会咧位于咧从化同埋香港三个马场咧为核心咧，系推广咧大湾区个马嘅文化啦、体育同埋旅游发展添嘅。
0: 啊，咁呢个系国际盛事嚟噶嘛，吓，即系成个大湾区能够做到盛事嘅一个核心点咧，自不然啊辐射到我哋香港都吓、做强大支援啊，净系个品牌啊吓都够照啦，系咪？吓、咁有经济活动啊，有旅游啊吓，咁、你仲有咧就好多啲赛马嘅粉丝都系消费高端群嚟噶嘛，咁呢啲活动啊延期嘅啫吓。咁啊，迟早咧都会举行嘅，咁啊，希望啊可以啊为呢个大湾区嘅城市啊，香港啊贡献多啲啊。
2: 财资大道，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财
1: 资
11: 大道，林
1: 杰
11: 莹、何文
1: 杰。好啦，翻嚟呢 part 同大家睇一睇社评啊，同大家睇呢《经济日报》嘅社评讲咧，迎新乱象禁不止，文化重塑方治本嘅。刚刚踏入咧大学开学期啦，咁啊网上咧流传迎新活动咧不雅嘅影片噶，大学迎新营咧又被咧系推向呢个舆论嘅风口啦。近年咧迎新营咧就乱象重生噶，从意淫游戏到非礼性侵啦，校方每次都严正回应嘅，仍然系屡禁不止嘅。呢一个不仅系咧少数学生咧嘅衍生行为嘅一个偏差，更加系校园管理机制嘅失效缩影嚟噶。迎新营嘅乱象频生咧，尤其喺2023年发生多宗嘅严重个案之后，各间嘅大学已经明显系收紧咗监管噶啦，包括要求学生组织事前要提交详细嘅计划书啦，教授都需要咧完成咧防止性骚扰嘅培训啦，活动咧唔可以咧提供酒精同埋不必要嘅身体接触，禁止不雅游戏，并且安排咧社监或者教职员咧系现场监察噶。呢啲应对措施已经相当完善啦，点解仍然系冇办法完全系压止呢个歪风呢？答案在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落差，制度可以定立底线，却难以即时改变人心。迎新营长期存在于埋堆文化，强调团队荣誉和上下尊卑，祖爸妈被视为是权威，坚持要将学系或者是堂社堂一些不雅口语和游戏传承下去，并且视为出位、大胆、带来更好的破冰效果。在这个压力之下，新生未免被标签不合群，往往是选择服从，令到不良的风气得以年复一年地延续。院校指 院校嘅指引规范咧，就系获校方咧认可嘅正规型身形啦。但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噶，学生组织转移喺校外举办咧，暗高噶，即系未经批准嘅型身形啦，脱离咗校园嘅范围啦，社监啦同埋教职员咧，鞭长莫及嘅。一旦出事，校方往往只能够咧事后追究啦，冇办法即时系制止呢一啲嘅监管时间咧。时间嘅测同埋空间嘅盲区咧，亦都给予搞手充足嘅侥幸空间噶。其次，处分咧实在系威慑力不足噶。每当咧型身形咧系乱象曝光之后，校方就会介入咧调查啦。但系唔少个案最终都系以书面警告收场嘅，而调查同埋处分结果咧又唔对外咧系公布噶。部分院校嘅违规记录咧，可以喺毕业前咧更加系洗底添。呢啲高高举起啦，轻轻放下嘅做法，俾部分嘅搞手咧觉得咧不痛不痒啦，而生侥幸之心，加上咧系当今嘅网络文化啦，夸张出位嘅行为咧系极易被社交媒体咧系疯传，俾部分嘅搞手咧追求系知名度啦，不惜将型身形咧视为博取眼球嘅舞台啦，做出一啲咧系越轨嘅行为嘅。更深层嘅问题系在于咧，大学管理文化未能够咧与时并进啦，喺容许学生犯错嘅同时咧，亦都未有培养咧系佢正确嘅价值观啦。结果咧，当学生出事之后，又急于咧系割席啦，型身形咧就成为咧部分咧学生将带有咧性暗示嘅游戏误导为咧思想解放啦，将越轨嘅行为咧系包装成为学系啊，系社团嘅一个传统啦，却未被咧系教导啦真正嘅自由咧需要咧尊重他人咧为边界噶。中长期咧需要咧改变咧就系迎新嘅方式啦，并且重塑翻咧系新文化啦。与其依赖咧除衫派对呢一类咧低俗刺激嚟制造咧亲密感嘅，不如就将咧品德啊教育咧嵌入去咧就系迎新活动嘅每个环节。校方应该同学生咧组织共同设计活动嘅内容啦，亦都将团队咧建立性别嘅平等啦，尊重他人咧就呢啲嘅核心价值融入去活动里面，俾新生咧由第一日咧就要明白大学生活咧系体现于自律啊、承担，并非系放纵同埋挑衅噶。真正嘅归属感可以系透过咧共同完成有意义嘅事情嚟建立嘅，唔系咧牺牲尊严嚟换取嘅。型身形乱象嘅持续咧，折射翻咧大学教育咧喺知识传授啦同埋品格培养之间嘅失衡嘅。当我哋咧一面咧高举学术自由啦，一面就放低咗低俗异人文化野蛮嘅生长啦，最终咧受害嘅唔单止系新生啦，更加系整个社会咧佢对高等教育嘅信任嚟噶。要俾家长同埋学生真正安心咧，大学系需要展现出咧改革嘅决心，而唔正系处罚咧违规嘅祖爸妈啦，以专业嘅监察同文化嘅引导咧重塑校风，俾咧迎新嘅迎新活型咧系回归到去协助新生适应同埋融入校园嘅生活嘅初心。
0: 咁啊，先提呢个啊迎新型嘅话题，都系今日几份报章嘅社论嘅主题嚟嘅。啱除咗头先《经济日报》之外啦，《明报》都系用啊管束学生而用可理解校规执行啊，需顾全自尊啊。呢、这个就讲校新学年啊校规嘅一个啊发展啦吓。咁、亦都咧吓有啊其他啊嘅。啊，即係本地嘅話題嘅，咁啊，好似即係呢個北都啦嚇，商報咧就用建好北都大學承托留學香港嘅新局啊，咁啊，亦都有即係東方日報咧嚇，標題係北都既已成解方啊，房屋嘅不應只重量嘅，咁探討北都同房屋供應嗰個關係啦。咁啊，亦都國際嘅話題嘅，咁啊，文匯報嘅社評咧就用貝森特咧嚇射博啊，把戲不得人心啊，提到 G20 嘅財長峰會啦，嚇、呢個貝森特啊，美國財長啊，對於中國嘅出口問題咧，都唔單止惹嚟中國嘅不滿啊，仲有好多國家嘅財長都表示咧就唔同意嘅嚇，即係唔應該咧將個論述咧就轉移咗視線。咁啊，亦都咧有AM730 嘅社論都係提國際嘅話題啊。标题就是特朗普操弄全球右翼，美明目张胆干预他国，特朗普推出的支持右翼独立媒体的资助在欧洲去推动右翼民粹的政党政客，很明目张胆干预他国的选举，可以说是双重标准来的，人家去干预美国的活动又会往往被拘捕监禁，但美国就有一个嘅项目咧，就直接啊公开咁样去干预别国啦。咁啊，而尝试同大家讲咧，可以系文汇报嘅另一个社评啦，吓标题系刷新卸妆纪录展实力啊。 加快打造全球航运之都嘅。咁啊，香港海港联盟咧近日就成功为地中海嘅航运公司超大型嘅货船咧处理咗8,335次嘅卸装啊，咁啊即系装卸嘅活动啊，刷新咗单一船舶咧单靠嘅最高纪录。咁呢个里程碑咧可以话充分。

0: 體現香港嘅港口嘅高效運作能力啦，令香港嘅航運咧由呢個追求數量提升到咧提升質量啊，再轉變為關鍵嘅歷史節點啊！
1: 財資大道。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星期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而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的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然会有无人机被袭击，但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根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方当日的袭击，声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之后发声明说，约旦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对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于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包括伊朗一场婚礼活动遇袭的报道，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并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的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为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之外的平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要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够解决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再次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做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做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炙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水域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要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的版图。而特朗普较早前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去年就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财经方面，美债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导致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0.56%。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咗118点，升幅0.45%。科技股辉达 Nvidia 升到3.2%。而焦点股方面，大尔科技 Dell 第二季的营收创了历史新高，股价急升近16%。但忧虑到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会威胁到原油供应，油价升势就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01美元，升0.79美元，升幅0.87%。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63美元，升0.98美元，升幅0.03%。 联储局就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话自7月初以来，美国的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在12个联储核区之中有10个录得轻微至温和的增长，其余两个地区就大致持平。褐皮书话未来几个月的整体前景乐观，但有受访者就认为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仍然是主要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半春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是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7: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6: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9: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0: 好啦，翻嚟財資大道啦，咁啊美債嘅債息咧就由高位咧稍微落翻嚟一啲啦，咁市場氣氛就好翻啲喎。睇翻今朝咧三大主要指數咧都反彈翻上嚟，道指更加咧就係終止咗三連跌嘅。咁啊請埋呢位嘉賓啊，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一齊同我哋分析一下咧美股嘅走勢。早晨，梁偉文。
11: 早晨，
10: 咁我睇到咧，即系咧，美股咧就反弹翻上嚟啦，特别系道指咧终止咗三连跌啦。咁你睇到咧，市场气氛系咪稍微好翻一啲咧？个债息落翻嚟。
11: 其实我谂叫做稳定翻啲咧，咁但系我谂即系对债息上升个忧虑，基本上暂时嚟讲都仲系未改变嘅。咁因为始终个债息都仲系 keep 住喺即系过去一年嘅高位啦，甚至系讲紧即系过去十年啦，甚至更加长时间高位嘅时候咧，始终市场都会担心就系话个债息对个经济压力啦，亦都对即系股市嗰个投资气氛嘅压力啦。咁同埋我谂即系另外一个即系最近影响住个股市嘅因素就系中东嘅情况再次又混乱啦。咁油价亦都飙升啦，咁所以都令到市场会担心，就系相关通胀嘅风险会唔会再重新再加大啦，令到联储局需要即系加息，甚至系即系加幅嗰、那个即系会增加啦。咁我谂呢啲咁嘅因素短期都继续压住个美股噶啦，咁同埋美股都系叫做喺今年嘅高位附近啦。咁所以始终个市场都要再谂一谂，究竟仲有啲咩几利好嘅因素存在啦。咁所以我谂即系短期，我谂即系嗰个股市方面咧，可能都会系。比较受压啲，或者相对嚟讲系一个即系需要调整嘅一个即系可能性会增加。
0: 嗯， 但係喺即係個戰爭咧繼續升温緊嘅情況下，即係嚇好難令人覺得油價會穩定。雖然特朗普把口就話霍爾木茲海峽咧

0: 要改名做特朗普海峡，咁我唔知如果真系改咗名，系咪更加多战争会喺嗰度发生？咁但系啊，美国炸伊朗嗰度咧，就吓啲导弹唔知系咪已经越嚟越唔准啦，咁啊射中咧吓，即系人哋搞紧婚礼嗰啲民居啊，吓咁啊造成咗四死五十伤啊，即系战火中的浪漫啊！原本吓咁样打仗，我都仲结婚，即系吓好应该系一个吓即系。难得嘅事啊，
1: 打仗都打唔甩
0: 啊！做下婚礼咁，俾你美国炸个炸弹落去，炸死咗佢。咁你谂下美国伊朗啲民众啊，接触到呢啲咁嘅信息，咁都系同仇敌忾噶，继续啊，咁点样可以平息到呢个干戈咧？吓，
2: 其实我谂都好难嘅，因为即系我谂即系对伊朗嚟讲，咁当然对美国系一个即系仇人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你话客观事实嚟讲，其实诶两国之间其实都进行过谈判啦。咁但系最终都系叫做系不欢而散啦。咁当然背后嘅原因就系话大家都有一定嘅要求，咁但系大家都唔肯退让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呢个情况都系冇改变嘅，咁即使你话最终真系有机会再坐翻埋谈判桌再和谈都好啦。其实嗰、那个有成果嘅机会都唔系太大，或者短期内唔系咁高咯。咁所以我谂市场都继续系打咗输数噶啦，即系觉得中东嘅情况都会维持而家呢个叫做打下停下打下停下嘅情况。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对于油价嚟讲，咁当然就系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咪能够即係能够如常地开放啦，咁因为呢个影响到中东方面啦嗰个石油嘅出口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就继续系一个即係半封锁或者即係接近封锁嘅状态啦，咁所以石油供应一定系会受到影响嘅。咁但係一路我諗即係而家个市场一路即係新嘅争拗点就係话喺伊朗嘅威胁之下，究竟个石油系咪能够偷偷地咁即係运到出嚟啦，因为美国嗰个即係讲话就一路话冇问题嘅，喺美国嘅保护之下咧，基本上啲邮轮都继续系可以即系进出呢个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嘅。咁美国就话而家基本上石油个供应都恢复翻七八成噶啦。咁但系个市场就信唔信咯，或者呢个系咪真系个事实咯？咁当然你睇住嘅油价就好明咯，市场就唔信噶啦。今日个油价就飙翻上嚟，咁嚟讲纽约就上翻90啦。布油就挨近即系100呢啲咁嘅水平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个油价当然之前一路都强调啦，系一个即系市场短期内个风险嚟噶啦，因为始终即系中东嘅情况解决唔到，油价随时都会有个飙升嘅，咁所以最近好明显就呢个情况就发生咗啦，咁唯一就系话究竟会唔会继续恶化，继续对个经济啊，对全球嗰、那个通胀嗰个前景啊，甚至讲紧成个股市嘅气氛有冇影响喺度？
1: 另外咧焦点股份方面咧都要讲呢只大二啦，咁啊大二咧就琴日咧。第二季咧营业收入咧创咗历史新高，股价咧其实急升咗差唔多近16%噶，点睇呢一类股份或者个前景咧？
2: 其实我谂第二方面咧，当然即系背后嘅原因，业绩咁好啦，都因为伺服器嗰个即系收入方面有个大幅上升啦。咁呢个都系即系今年嚟讲啦，市场一路睇好佢嘅原因咧，因为即系当全球都即系大量继续系投资 AI 嘅时候啦，需要起好多数据中心啦，咁而当中亦都需要好多相关啲。伺服器嘅啲需求啦，咁所以大二喺呢方面啦，正正就食正呢条水啦。咁当然即系除咗个业绩好之外啦，亦都即系个展望方面都继续系俾到市场一个信心啦，咪继续讲相关嘅伺服器啊，相关 AI 相关嘅需求都继续会带动收入盈利有个即系比较明显或者比较大嘅增长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业绩之后嘅估价升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唯一就同其他啲 AI 相关嘅啲股份一样啦，就系、是、市场继续都会问啦。究竟呢個 AI 嘅熱潮可以維持到幾耐咧？因為佢今年嚟講股價就升咗好多噶啦，因為講年頭到而家咧，其實個股價都接近係有三倍嘅一個升幅喺度。咁當然個市值就唔算好貴，因為都講緊大約係唔夠30倍嘅 PE 啦。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其實個 PE 就相對比較低嘅，咁所以如果唔係因為 AI 相關嘅一個熱潮啊，或者唔係因為呢個伺服器嘅一個熱潮嘅話咧，佢個 PE 就可能只係講緊大約係10倍多少少嘅啫。咁所以就都係同類啦，就係、是、你信唔信，或者你覺得嗰個 AI 嘅熱潮會維持幾耐咁？
0: 咁因為大二原本年頭就受惠於個龍蝦啊，個原本係開源式嘅，咁代理型嘅人工智能啊嘛，同我哋比較普遍人用手機用嘅唔同嘅嚇，即係佢要安全啲咧，因為你要授權俾佢，咁好多人咧就覺得啊，即係如果我成部電腦好多嘢㗎嚇，咁為咗你個代理型 AI， 咁我啲其他文件啊、啲銀行資料啊，咁啊俾你攞曬又唔掂，但又唔想唔用。咁所以有好多人就几千银咁买台新嘅电脑啊，桌面电脑就爱嚟招呼呢啲咁嘅代理型 AI， 即系除咗龙虾之后，后来有好多唔同嘅系统啦。
1: 当时突然间好大需求喺呢方面。
0: 咁但系呢个。

0: 系即系 Q 二睇到 Dell 啊，即系个戴尔嗰个即系营收啊创纪录嘅吓，即系470亿美金嘅，咁增长58%，咁啊真系有实力嘅，咁但系呢套戏又可以延续几耐咧，系嘛？同埋电脑呢样嘢买咗就唔会咁快换噶，以前啦，即系都系够好几年你先换一次啊。咁你而家呢啲代理型 AI 当然可能更新迭代得好快，咁但系快极都未必话你部电脑用唔到啊。咁吓，即系嗰啲订单系咪就唔似话晶片？晶片你要做数据中心，你要真系好大量啊嘛。咁所以本质上大家系咪要睇清楚咧？唔好话一两季嘅销量就谂住啊，真系吓会翻天覆地咧。
1: 当然呢个绝对是需要即系留意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个人嘅电脑方面嗰个销售咧，其实就唔系佢，当然咧都会带动佢嘅收入盈利增长啦。咁但系始终即系呢几季见到收入盈利大幅增长咧，其实都喺企业方面嗰个层面咧，啲即系大型伺服器嗰个需求上边啦。咁当然呢个就要睇住啲即系科技公司啦，究竟佢咪继续大量系投入喺个 AI 嘅发展身上啦。咁当然对于戴尔嚟讲，佢就唔系完全做晒最大型嗰啲科技公司嘅啊一般嗰啲公司啊，甚至讲紧国家嘅项目啊，其实佢都有参与嘅。咁所以变相嗰个即系收入来源就会分散啲。咁但系都系嗰个同一个问题啦，就系究竟啲公司佢哋喺 AI 相关嘅投入系咪会继续系加速咯？咁当然即系喺业绩入边佢都讲到啦，其中一个收入来源就系啲旧嘅伺服器基本上都需要更新嘅。咁呢方面都系继续佢一个即系主要收入嘅来源咯。咁但系即系同样个问题基本上都冇改变噶啦。都系 AI 方面嗰个投入究竟系咪可以持续得到？咁当然呢个就睇 AI 方面个技术嘅发展啦，亦都睇就系话究竟市场系咪即系需要咁多 AI 相关嘅一啲即系算力啦，咁同埋当然最重要就系话呢啲科技公司投入咗之后，究竟系咪可以带来一个收入盈利嘅增长啦？咁呢个都系令继续往后嘅时间，究竟戴尔系相关嘅业务方面系咪继续维持到一个高增长，或者好似市场预期一样咁高嘅一个增长喺度？
0: 佢有做人工，佢有做人工智能嘅伺服器嘅优化噶嘛吓，咁啊营收咧都有即系164亿美金啊，年增长100%啊，都少噶啦。如果系人工智能嚟讲系嘛，咁但系呢个入场门槛就冇话做英伟达做晶片咁有护城河啊，即系会有竞争对手噶嘛。咁当然佢个牌子啊老旧啲，咁所以佢同英伟达都有啲深度合作嘅搞啲GPU 专用嘅 AI 伺服器。但系英伟达都同好多人合作噶吓，咁啊，所以睇下个股价好似琴晚咁样升法咧，就应该就唔会日日都咁犀利嘅，系嘛？
2: 咁股市都系有上有落啦。嗱，头先我哋讲 AI 模型啦，其实睇到 Meta 同埋 Google 都发布咧新嘅 AI 模型啦。咁琴晚咧，其实 Meta 股价咧一度咧重上过咧$600呢个水平嘅。咁你自己睇咧，即系喺个 AI 模型方面发布之后，两间公司嚟紧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咧？
1: 其实我 Meta 方面咧，当然即系你话有即系科技公司有新模型嘅一个出现啦，咁当然市场第一就会睇究竟佢嗰个即系效能系咪高啦，或者就话而家喺即系全球嗰个 AI 个大模型个排行榜究竟系咪喺前列啦，甚至可唔可以攞翻第一位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呢啲消息基本上就暂时就只系得一个参考啦，咪即系近呢一年咧，其实 AI 方面个发展实在太快啦，你见到啲大模型啦，基本上一出嘅时候咧，当然可能会喺个排行榜边会攞到比较高嘅位置，咁但可能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之后咧，呢个排行榜就即时会有个好明显嘅改变噶啦，因为其他竞争对手又会佢有佢哋嘅新嘅大模型会出现，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基本上，如果你要斗嗰个模型嗰个效率嘅话咧，当然呢个好重要啦。咁但系就唔系即时会令到市场对一间公司嘅观感会有一个即系翻天覆地嘅改变啦，因为市场都知道其实都需要即系等几个月之后，究竟呢个模型系咪继续可以领先啦？咁同埋我谂另外一样嘢，而家市场都会关注嘅就系话个成本啦，就算你话个效能就算你话嗰、那个运算好强大都好啦。咁市場而家都會關注緊個成本係咪一個即係相宜，或者真係令到佢可以喺個市場度有足夠嘅吸引力。因為而家基本上啲科技公司或者啲應用公司除咗睇嗰個模型嗰、那個即係運算嗰、那個能力高唔高之外啦，亦都會睇個成本嘅。因為而家基本上佢哋都會計究竟個成本係咪真係著數或者真係吸引，咁所以而家市場都開始會睇啦，究竟會唔會一啲即係就算係二三線嘅模型都好啦，會唔會因為成本會比較平啲，會唔會反而倒翻轉頭會係會為更加吸引啦？咁所以而家兩樣嘢市場都會睇嘅時候咧，自然呢啲消息方面要真係消化嘅時候咧，就要再加花費功夫咯。
2: 咁另外咧睇到油價方面咧，今朝布蘭特其實有95.63。

0: 美元一桶啦，咁紐約期油就90.63美元一桶啦。咁想睇下咧，美國咧就是、Chevron 方面咧，即係雪佛龍咧就計劃未來五年咧投資70億美金咧，就喺委內瑞拉石油產量咧提高1倍以上，就係美國政府咧主導咧係重振委內瑞拉嗰個產油業方面嘅行動之一嚟嘅，最大投資者嚟嘅。點睇嗰個油方面對呢一類油公司方面嘅影響係點樣，同埋嚟緊個趨勢係點咧？
1: 其实我谂即系委内瑞拉相关嘅发展，当然即系对美国嚟讲绝对有利啦。咁咪即系喺即系美国政府嘅压迫之下咧，即系委内瑞拉方面咧，基本上啲条款都系即系完全系向美国啲公司嚟倾斜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美国啲石油公司能够喺委内瑞拉度能够继续系钻探多啲石油嘅，咁基本上对佢哋收入盈利一定系有帮助，甚至系一个即系好吸引嘅一个即系帮助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市场而家观察住就系话，究竟委内瑞拉方面嗰、那个。政局是否能够稳定，因为始终在石油的开发上面就不是讲短时间的，不是讲半年一年的，基本上可能讲3-5年甚至更加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市场都会担心就是委内瑞拉方面的政局是否能够维持长期稳定，令到这些美国石油公司入了去的时候，他们的投资基本上真的可以收得回，甚至是真的好像现在预期这样可以大赚特赚。因为除了委内瑞拉的政局的因素是一个变数之外，特朗普基本上都是做多2年啫，咁下一任美国总统系咪继续维持而家委内瑞拉嘅政策，亦都系市场观望嘅一个即系情况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于对而家已经可以即系有份参与委内瑞拉嘅石油开发嘅公司嚟讲，当然会有少少受惠嘅，或者市场会有少少即系觉得正面嘅一个情况嘅。咁但系市场都会继续观察住咯。
2: 嗯，咁啊，委内瑞拉啊，即系全球拥有呢、這个。天然气啊，石油啊，即系储量最多噶嘛，咁所以特朗普搞个门罗主义新版啊，唐罗主义啊，话就话系即系南美洲系美国嘅后花园啊，当年啊门罗总统嗰个年代咧，就讲紧系欧洲嗰啲殖民主义，你唔好搞美洲啦，美国独立咗啦，我哋做大哥啊，咁你欧洲啊撤出美洲啦。咁今時今日就唔係喎，而家調翻轉係美國做大哥，要去攞南美嗰啲著數喎。咁而家委內瑞拉依個跌例範例嚟㗎啦，半年唔夠咁啊，成個國家嗰啲石油儲備要簽俾美國嘅企業25年喎，咁啊俾佢即係開採喎。咁其實即係對於當地本來嘅經濟都貧民崩潰咁樣啊，咁啊未必話人民啊改善生活，咁第一樣就美國啲油公司又好開心啦嚇，有冇啲美股可以追蹤下呢啲即係攞咗著數之後嘅盈利咧？
1: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你话即系相关嗰啲即系油公司，当然即系市场会睇住啦，究竟喺个收入盈利方面会有几多嘅帮助啦。咁但系因为始终而家都系一个即系投资嘅阶段咧，就唔会即时对个收入盈利有啲咩明显嘅影响嘅。最快可能都系1-2年之后咧，先会嘅业绩度会见到啦。咁但系股价就行先，呢个就一啲都唔即期嘅，因为市场都会派先咗啦。相关呢啲咁吸引嘅一啲即系合约又好啦，你话即系叫做压制取取人哋国家利益灌输俾呢啲美国油公司嘅盈利都好啦，市场都派先紧嘅。咁所以我谂最近你见到油股方面个表现都好，因为始终除咗呢个因素之外咧，对油价都喺个低位度有上升啦。咁呢个对油公司嚟讲一定系有利嘅。咁所以我谂即系油股方面最近你见得到咧个表现就会比其他嘅行业系突出嘅。咁嚟话过去一个礼拜啦，其实能源相关嘅板块就升咗4% 嘅。咁其他相关嘅板块其实大部分都跌嘅。咁唯一都仲系有升幅嘅就系科技类啦。咁但系都唔够佢嘅升幅多。
0: 咁你自己睇翻咧，即系个通胀压力嘅情况系点咧？既然呢个油价方面都 keep 住一个高位啦，睇到布兰特期油啊，或者纽约期油咧，都系纽约期油咧就喺都喺90美元楼上啦。咁布兰特期油更加系95美元楼上呢啲位啦。咁其实短期嗰个通胀压力点样睇咧？
1: 其实我谂通胀压力就一定系会有增加嘅，咁系即系石油价钱上升嘅时候，自然就第一美国都系一个能源嘅一个消耗国啦，或者一个大嘅能源消耗国啦，咁所以一定系对个物价嚟讲一定有影响嘅，因为始终你唔同嘅产品基本上都可能需要靠石油作为一个燃料啊，或者一个即系叫做系一个即系原材料嘅一个即系其中一部分啦，咁所以都会拉动其他一啲即系价格产品嘅价格嘅上升啦，咁所以我谂即系都要小心啦，即系。 嚟緊公布嘅通脹數字就可能冇之前咁理想噶啦，因為之前個通脹數字能夠回落，其實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油價之前出現咗回落啫。咁所以而家油價又上翻嚟嘅時候，咁連個通脹嗰個上翻嚟嘅機會就會增加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市場會密切

0: 咧落翻系4400楼上啦，今朝4384.83美元左右呢啲位咧，今个投资嘅方向应该点咧？
1: 其实我想短期都可能会再进一步受压啦，或者即系暂时嚟讲都未必话即时会有啲咩反弹，因为始终即系加息嗰个因素都系隔住个金价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因素啦。最近呢几日，咁当然即系嗰个跌幅有啲夸张嘅，咁但系因为之前嘅升幅亦都有啲夸张啦，咪由八月头升到上最高嘅时候咧，讲紧系超过10% 嘅一个升幅嘅。咁所以而家你话回翻啲咧，我觉得唔出奇啦。咁当然即系另外一个因素就中长期会即系需要留意嘅就系、是、嗰、那个。即係貨幣貶值嗰個即係交易係咪繼續存在啦，或者去美元化嗰個即係投資市場個情緒係咪存在啦？咁我覺得中長期係嘅，咁但係因為短期始終而家個市場嘅焦點就係個即係息口上邊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金價方面可能都仲會有啲受壓，或者即係暫時嚟講未必即時會有啲咩好大嘅反彈空間喺度。
0: 嗯，好啊，今朝我哋同梁伟文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投资方面咧，当然咧要听下专家嘅意见啦。除咗梁伟文之外咧，我哋而家财经台都有好多唔同专家啦。清姐咧，每日咧都喺节目里面咧都系讲港股啊，讲美股啊，讲投资方向嘅。但其实佢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里面都唔够时间讲嘅。咁大家有听节目都知噶啦。咁而家有机会咧就可以亲身问下清姐啦，就系、是、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嘅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清姐咧亦都会喺大气电波当中咧，有阵时有啲咧投资密码唔方便讲咧，亦都会喺当日咧透露俾大家知道嘅，仲会咧首次披露佢私人投资笔记添。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啦，一齐咧食住饭系交流嘅，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咧围炉讲下股嘅，机会难得嘅。而家报名咧就仲有早鸟优惠嘅，咁想报名或者收费详情咧，可以上去咧新城网站度了解啦。另外 WhatsApp 亦都可以查询到嘅，98292344，98292344嘅。
2: 财资大道，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星期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